0: 李家超话，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嘅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嘅地区咨询，亲自向市民讲解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7 点，升1,54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17.49 美元，卖出 4,21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 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埔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出九龙方向噶，咁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昌村。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太子道西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日马刀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唔再净系唱人。

Sammy 和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他们 busking 的。今次正式派歌，他们希望做一首和他们内心想法一致的作品，就是要拿些胆量出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祝福吴林峰，电视梁柏坚，编曲即光，感谢即光 Terence Liu。

0: 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6: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5: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4: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八点十四分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1: 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0: 系星期五。希望所有嘢都系咧顺顺利利，讲紧甲马美股啦。咁啊，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咧就话嚟紧咧就冇事冇干噶啦，应该系停火啦，基本上就可以开翻霍尔木兹海峡啦，所有嘢都理顺翻啦。咁啊，甲马美股啊大升啦。咁啊，原因何在咧？与此同时，系咪真系咁容易写落去咧？呢个剧本系咪唔再有嗰种小学生嘅打交？即系三日之后我又打下你，跟住又话停火，四日之后又继续打翻交咁样。内容究竟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系，即系应该咁讲，就咁睇啊，特朗普嘅行为啊，言论啊等等咧，感觉上咧就佢唔系好想打啦，我直情觉得系吓，可能已经打紧另外一样嘢啊，系咩咧？世界杯啊，焦点已经落咗喺嗰度啦吓，咁啊，即系金融市场有啲咩 update 咧，咁啊一定要同大家讲啦，甚至乎即系点样可以买到世界杯嘅平飞咧？我都有方法嘅，不过可能系咪后先话俾阿 O 点做。
0: 咁啊嗱，
1: 首先第一系啦，首先第一咧就系话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钟咧，就系、是、对于呢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咧，咁系有一个好明显嘅降温，因为咧特朗普就话。取消原定咧就係、是、對伊朗嘅即係軍事打擊嘅計劃，咁啊，唉，即係踢下世界盃咪算咯，咁啊，係啦，當然啦，伊朗都係其中一場其中一隊咧有份踢世界盃嘅球隊嚟㗎，咁啊，據講就話都幾論盡㗎，而家呢一刻，因為佢有啲比賽咧就喺美國嗰度進行啊嘛，唔係全部墨西哥，唔係全部加拿大㗎嘛，咁啊點咧？可能咧踢完咧又要離開離境啊，即係都好論盡。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講緊而家呢一刻咧即係講緊特朗普會取消對呢一個伊朗嘅即軍事嘅行動，仲話咧最快咧好可能咧會週末咧就簽到呢一個協議。咁點講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德克蘭個政府都未確定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喺呢一個目前呢一秒鐘咧，就對於無論你話其他啲國家啊，尤其是中東各國啊，包括其他包括亞聯酋在內，咁據悉咧都會同伊朗咧有一個即係所謂嘅談判。咁我諗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嚟嘅，都係嗰句有得傾。好過咧就係冇得傾嘅咁樣，咁啊喺目前呢一秒鐘啦，咁美國股票市場咧就係都係好波動下嘅，即係升亦都可以會升得好快，彈亦都可以點咧就彈得好急嘅。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除咗世界盃就係即係呢個市場嘅最大嘅焦點之外咧，咁亦都等緊迎接另一個好大嘅焦點，就係咧 SpaceX 咧就係將會喺今個晚上咧就登陸咧呢一個納斯。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喺佢登陆之前咧，咁就亦都咧系炒定先啊！咁炒乜嘢咧？因为而家据悉就系无论咧系讲紧机构投资者啦，又或者散户投资者方面咧，对于呢只股份咧都好趋之若鹜。咁当然啦，我都有解释过，就系话个估值啊究竟高与低，一阵再同阿欧讨论咧关于 SpaceX 嘅嘢。咁但系咧，起码咧炒咗啲咩上嚟咧？太空科技嗰啲股份，因为之前都回咗好多嘛，因为 Blue Origin 嘅火箭爆炸之后咧，就由嗰一刻一爆炸，咁跟住咧就全部咧呢啲股份就杀咗落嚟。但系寻日咧就可以话嚟一个报复式嘅一个超级强力嘅一个反弹，系大幅上升嘅。全部呢一啲嘅太空科技股，咁但系都唔止啦，因为讲紧咧成个美股都升，而 S&P 500指数咧亦都创咗两个月以嚟最大升幅。咁当然亦都系憧憬住地缘政治嘅风险系有机会进一步降温啦。咁啊，美伊嘅即系和平嘅协议又好啦。延長停火都好啦，都係咧就係推動咗咧就係股票市場嘅樂觀嘅氣氛同情緒嘅，咁亦都一下子咧就令到個美元又回啦。咁當然美元回亦都有好多原因啦，包括咧就歐洲央行又加息啦，咁亦都憧憬。唔係憧憬嘅啫，預期啊分析嘅角度咧，就可能嚟緊下個星期咧，日本央行都會加，咁但係咧，美國喺而家呢一方面咧，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連咧個債息咧都有所回落，咁啊三十年國債收益率咧落翻係五厘留下啦，雖然都係仲係高嘅水平，咁但係都叫做回翻啲啦，咁所以咧，淨係呢一個嘅因素咧，即係都係嗰句啦。 劝和促谈有偈倾，点样都好过咧，就打到乒乒白烂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系个美股啦，咁亦都咧系可以话出现一个即系大幅嘅反弹。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从呢一个角度去讲咧，即系人家嘅股市咧，即系距离呢个历史高位经历埋寻日嗰个反弹咧。其實亦都唔係真係爭好遠嘅，只不過係一個輕量嘅即係獲利回吐嘅一個短期嘅一個都未話去到調整嘅階段，只不過係真係有一個回吐，咁同埋咧又再彈翻上去。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咧都會波動嘅，因為你知啦，即係特朗普嗰啲五時花六時變，今日又唔打，聽日又話打，講完打又話唔打咁。但係感覺上就係、其實去到呢一刻咧，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其實再將呢場戰爭再拖到更加長嘅時間咧，其實真係對佢嚟講係冇乜任何好處。咁啊，特別就係話對於即係嚟緊無論中期選舉又好啦，即係以至到特朗普想攞返啲選票啦，幫共和黨即係唔係一個咁陰謀論呢？咁有陣時我都覺得陰謀論總係會有佢嘅理由，即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咁所以暫時起碼呢一秒鐘呢亦都叫做好顯著咁彈返曬上嚟，都係即係油價呢亦都即係有所回落，咁亦都係進一步呢就係唔係話確立啦，反而咧進一步就略為降温翻，就係咧去到12月嘅時間，聯儲局好可能會加息一次嘅機會率。咁但係當然啦，唔可以完全抹殺啦，因為畢竟咧，即係個國際油價啦又好啦，個霍爾木茲海峽又好啦，或者嗰個即係通航又好啦，即係唔會話真係一次過就可以解決曬所有頭先講嘅問題。
0: 咁今日呢就小弟睇完世界杯之后早咗返电台，咁拜读咗 Dickie 好多份报章嘅专栏，嘩依家原来你好勤力㗎喎，好多文字媒体或者好多报章呢都会见到你嘅作品㗎喎，係呀审散㗎喎，起码有六七份专栏㗎喎。
1: 转咗工之后呢即係寫多咗成个 double 咁抵。
0: 係呀，咁好事嚟嘅，亦都係即係散股民嘅福气啦，可以多啲由文字世界了解王德基先生啦。喔 Dickie， 咁睇到你最新就寫呢个 SpaceX手嘅掛牌，個升幅有機會有限咁樣，咁點解有咁嘅睇法呢？內容又係點呢？咁全球都比較聚焦睇呢一隻嘅 IPO 啦，雖然香港嘅朋友仔就如果你冇美國嗰啲户口就難搞啲，但之前好似 Dickie 喺其他平台都有講有啲 ETF 係即係都有呢啲叫 SpaceX 嘅成分喺當中啦。嗱，凡此種種嘅內容呢就唔由我個口嗰度講啦，交俾 Dickie 講啦，好嗎？唔該你。
1: 多謝你啊，咁嗱，其實咧就咁喺過往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就係、即係叫率先部署有呢啲 ETF， 亦都咧喺 Blue Origin 嗰個火箭爆炸咧就喂都要小心啲太空科技股。咁但係咧，我喺我日前咁啱啦，即係做訪問同做直播時間都講話，即係佢哋會好多，可能係時候再上啊呢個太空船喎咁。咁當然啦，即係千呼萬喚始出來啊 SpaceX 啊，咁佢個股份就 SPCX 啦，就將會係聽日。星期五是今日，咁咧就正式咧就落户呢個納斯達克交易所嘅。咁當然啦，即係對於 Elon Musk 嚟講，對於即係市民大眾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即係大家咧都幾大相徑庭啊。對於呢間公司，因為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哇，佢貴到冇譜喎，太空級嘅估值嘅喎，因為講咧呢一個所謂嘅 price to sales ratio 啦，因為咧通常我哋講一啲仲係處於虧損狀態嘅公司，包括香港上市啲特專科技公司啦，我哋冇 PE 睇嘅，得個 PS， 即係話呢一個咧股價相對於你佢哋嗰個銷售嘅即係話比例嘅。咁當然你話喂去到成90倍係咪好高咧？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求其你喺香港掹一隻呢啲特專科技股，其實都有咁上下嘅，因為佢哋都係處於發展嘅初階，憧憬佢哋咧喺未來咧有個好高速嘅增長。咁但係咧，即係佢旗下三大業務咧，我諗即係由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個低軌衛星嘅互聯網服務 Starlink 啦，同埋 XAI 嘅呢一啲嘅人工智能業務啦，仲有嗰啲火箭相關嘅業務，即係可回收的火箭，可能大家喺畫面就見過，哇，垂直一支咁樣咧，可以落翻喺個架度。咁當然亦都試過有意外啦，但係無論如何，其實淨係得 Starlink 賺錢嘅。但係如果我哋話喂，咁佢 XAI 嗰啲有冇機會將來係可以賺錢呢？咁樣，咁其實又淨係講一單嘅 一個大deal咧，咁大家都明咁咩概念？就是、Alphabet， 即係 Google 嘅母公司啦，咁就同 SpaceX 咧就簽咗一個好大嘅合作協議，咁咧就係26年10月開始，一路去到29年嘅6月嘅。咁啊講緊係咩啊？係 Alphabet 啊，係每個月喎，聽清楚，係每個月啊嚇，要俾 SpaceX 咧係9.2亿嘅美元去租用佢嗰啲嘅即係所謂嘅數據中心，因為嗰個 SpaceX 嘅數據中心咧有成11万個咧 NVIDIA GPU， 好多機體啊，即係共嘢一路，總之咧係一個好勁好勁嘅一個運算中心。咁所以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話而家有算力，其實就即係代表可以揾到錢。有 GPU 就即係仲值錢過黃金，咪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哋嘅部署成唔成功，有冇前瞻性，叻唔叻？咁講真，每個月 Alphabet 其實係即係嚴格上嚟講，呢個領域上都係少少競爭對手嚟嘅，係講緊俾9.2亿美金佢，咁即係絕對係反映得到呢間公司嘅價值。咁當然啦，始終佢估值好高啦，市值好龐大啦。咁但係唔好忘記，未入到 S&P 500指數，但係佢上市之後15日咧就會納入到呢個納斯達克100指數。咁你知啦，即係全球好多資金都係追蹤住呢個 Nasdaq 100嘅呢一個即係指數噶嘛，包括即係 QQQ 啦。咁所以咧，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資金咧係就係會買噶啦。咁你話估值高唔高？咁估值一啲都唔係低嘅，絕對係太空級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將來係冇一個成功同冇一個增長嘅機會。咁基本上有啲券商咧就估到可能即係好多年之後咧，講緊佢嘅營業收入一年咧都可能講緊係幾萬億嘅美元。當然係個別嘅預測同分析啦。但我咧就會覺得咧，建基於目前呢一刻嘅評估，即係機構投資者認購反應啦，散户反應啦，再加埋一啲即係市場嚇，包括係虛擬資產嘅對於佢嘅股價嘅估計啦，咁我會覺得咧，即係最樂觀可以升到20%，咁但係我覺得咧15% 係有機會嘅，咁亦都因為尋日個美股彈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包括持有即係 SpaceX 在內嘅一啲交易所買賣基金啦嚇，咁佢哋個股價咧都係好顯著上升咁。其中咧即係只NASA 咧，咁就由即係低位啊嚇，即係可以用絕處嚟講，因為即係真係賠咗好多嘅。咁跟住咧亦都尋日嘅晚上咧，包括啲 Rocket Labs 啊嗰啲嘅即係話太空科技股啦嚇。咁啊，全部都升曬，同埋人家啲太空科技股係真係太空科技股嚟嘅。咁啊，亦都喺即係正常時段已經升翻成12.8%，咁收市後時段再升多5%，咁其實即係都升幅咧係差唔多咧，係一日咧彈翻曬之前回吐嘅一半有多。咁即係都係反映緊憧憬住就係佢上市都會有好表現啦。咁當然啦，上完市之後未即刻入去納斯達克嘅，咁都仲超增15日嘅，咁呢段時間股價波動性一定會係非常之咁大嘅，話曬市值都係太空級別噶嘛，即係估計嚇。
0: 咁啊 SpaceX 就咁樣睇啦，得翻2分零3分鐘時間，散户股民關心港股係咪岌岌可危，今日有冇得跟美股升翻跌咧？去到24249啊，24249點啦。Dicky 你睇法係咪維持翻琴日嘅睇法咧？唔該你。
1: 嗱，昨日嘅睇法咧，咁我就話係，24200咧，希望可以即係叫做頂住啦咁。咁最終收市真係頂住喎，即係都同我預期一樣。咁但係咧，就喺個過程裏面咧，就再殺多兩格牛證嘅，係啱啱去到233.9嘅，23999嘅。咁跟住咧就真係報曬警嗰只，大家都叫苦連天，因為哇點搞啊？港股咁樣即係係唔係即係哇？即係人家反彈，我哋又冇份啊！咁嗱，我覺得咁嘅，睇翻啲中概股，咁啊亦都咧有機會咧有個回升，同埋之前嘅跌都其中一個原因啦，唔係全部，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另一個咧就係監管風波，因為嗱，除咗你話限制嗰啲即係或者係懲罰個別一啲即係喺美國上市嘅互聯網券商啊呢啲之外，可能開户口難咗咧，咁其實咧就近日嚟講咧就亦都有好多藥談啊，咁當然啦，包括有一啲即係 即係所謂嘅即係互聯網旅遊服務平台啦。咁亦都有一啲講緊係話，即係汽車嘅生產商話佢哋太內卷式嘅競爭啦。咁睇嚟而家咧就反而係內地嘅監管壓力咧，係成為咗另一個即係少少利淡嘅港股嘅原因。咁但係無論如何，啲中概股都彈，咁啊睇到即係夜期亦都彈，咁啊睇嚟希望或者憧憬今日啦彈翻少少啦。即係一兩百點都總有嘅，咁但係就即係叫做而家呢一刻咧，就試到落去即係23,999咧，咁我可以暫時試呢一個為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支持同低位咯。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度個黃金比率咧，就可以再低多三幾百點，但係試到嚟呢度，通常啊即係版面上高啲牛證即係劏曬之後，點都會有啲反彈嘅。咁但係亦都係印證住呢個現實，就係衍生工嘅市場好殘酷，散户邊邊多人。邊邊就會俾人俾人殺囉，所謂嘅殺係呢就係呢一個即強制收回咁樣嘅意思啦。
0: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呢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由外圍市況呢講返嚟港股方面嘅走向啦。咁多謝 Dicky 啊 ,Happy Friday 啊，多謝你啊。
1: 好 ,Happy Friday。
0: 嗯，拜
1: 拜。
0: 拜。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啊，今日大致多雲㗎，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㗎，最高氣温大概30度，吹和缓的东照东南风。展望啦，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甚至有狂风雷暴。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 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86 点，升 2,669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24.19 美元，卖出 4,225.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蒲岗嘅彩虹道咯，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啊，就系新蒲岗嘅彩虹道南行去翻 去翻渔港湾方向啦，近住显庆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行呢一段屯门公路咧，近住新墟街市咧就要留意啦，因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就封咗快线噶，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我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封咗快线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另外反方向沿屯门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井财街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啊。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窝打老道去返思瑞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系窝打老道去返思瑞啊沙田方向啦，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8:39早晨啊，咁多位，今日咧就要設立啊未来3天嘅一个睡眠时间，咁我就觉得好简单啦，因为啱啱仲约紧啲朋友去跑步，跟住礼拜日好似都落大雨咁样，啱啦，喺屋企睇世界杯，咁既然系咁咧，就凌晨1:00起身，1-2點起身
3: 嚇咁、早，3點先開波，3:00幾咗。
4: 你要準備我心情，
2: 準備心情啊，著定波衫啊嘛，跟住睇波，睇第一場，跟住6點再睇多場。
3: 其實咪應該轉
2: 9點再一場，
3: 夜晚8點到就瞓。咁你都瞓到6-7個鐘喎，
2: 我諗住朝早先瞓啊，我諗住朝早先瞓啊，我諗住睇埋9點、10點嗰場先瞓，咁咪中午12點瞓咯，
3: 係咯，又得，唉，所以咪大家。去計劃自己個瞓覺時間點樣去遷就呢個世界盃，
2: 係啊，
3: 又可以揾翻嗰啲咧世界盃到底邊一隊，因為真係好多，超過100場比賽，你心儀嘅球隊，有啲你可能你唔想睇，嗰啲你咪 skip 咗佢。
2: 係啊，有啲你聽都未聽過啊，有一啲真係。
3: 係咯，我都噏唔出嚟，而家聽都未聽過嗰啲。
2: 係啊，有一個國家咧得150,000人口啊，都入咗世界盃，我印象之後非洲國家嚟嘅咁樣，咁啊叫庫拉。咩咧？一得閒揾翻3個字嘅譯音嚟噶嚇，咁啊到時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世界盃嘅100幾場波，即係等我同小白有陣時朝頭早就滲啲 up 下啦。係啦，希望大家可以維持到世界盃嘅熱情。咁啊，拍檔們咧，你哋就要規律啲啦。
4: 我想啊，呢個都係我想定嘅目標啊，因為依家要早咗起身啦。但係自閉咧，唔係每一日都咁樣嘅時間起身，咁所以我身體咧就會混亂啦。即係有時候你，譬如我一翻星期四，
3: 你本身係咪夜鬼嚟㗎？
4: 我都唔算嘅，睇定義咯。譬如12點瞓算唔算啊？
3: 唔算，
2: 好乖噶啦。
4: 12點鐘，
2: 我哋舊時有個拍檔2點先瞓噶，係啊。
4: 係啊，咁佢咪要瞓4個鐘就已經起身
2: 了。哦，所以佢冇做咯。
4: 3個鐘，
2: 所以冇做咯。所以冇做咯，係啊。
4: 係咯，咁我希望可以真係早啲瞓咯。同埋我成日聽人講咧，11點之前瞓咧係最好嘅，因為你身體嘅機能咧係發揮緊最大嘅效用啦，可能幫你清緊啲毒素啊，你嘅肝啊，或者你嘅胃都會好啲。
2: 佢係養生嘅。
4: 系噶，我系好想养生，但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做到
2: 咧。你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啊，小白咧，小白咪跟我 pattern 啊，跟我 pattern 行啊。
3: 我谂住锄一锄嗰个世界杯个 time schedule 先，跟住先至再定划呢一个嘅瞓觉目标。
2: 好啊，咁大家即系睇波啊，即系挨夜又好，都要即系补眠觉或者尽量健康啲去过呢个世界杯啦。
1: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警声。今届世界杯决赛周啱啱开锣啦，球迷除了睇波支持爱队之外，部分人仲会参与足球博彩，考下自己的眼光。今集我哋邀请到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同大家讲解一下警方打击非法赌博的工作。早晨 ，Felix Sir。
1: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0: ，Felix Sir， 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何谓非法赌博呢？
1: 好啊。根據現行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的定義，非法賭博的定義十分之廣，任何有機會贏得獎品或者獎金而涉及幸運的遊戲，任何投注又或者收受賭注就已經算是賭博了，除非在條例入面定明合法的賭博，例如在私人處所、社交性質的賭博，在有相应牌照的场所又或者向获授权的营运者落注之外，任何赌博都属于非法的赌博来的。
0: 那参与非法赌博不知道有什么后果的呢？
1: 其实赌博条例下面有不同的相关罪行去处理非法赌博，进行网上非法赌博有机会被检控，当中营运者固然知是犯了严重罪行，最多可被判处监禁7年以及罚款100万，而就算只是投注者的身份去参与非法赌博，最多亦可以被判处9个月监禁以及罚款50,000元。而根据有组织罪行条例，非法赌博相关的犯罪得益都是有机会被充公，亦都有机会被加控洗黑钱罪的。
0: 而家正值是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警方有没有为应对网上非法赌博采取相应的行动呢？
1: 警方会在大赛期间特别留意网上外围波的犯罪趋势，并且会加强宣传教育以及执法等的方面工作。近年警方留意到，因为资讯科技发达，不法分子经营外围活动开始变得多样化和隐蔽化。有一种趋势是外围庄家会将寻找客源到赌客落盘以及赌款处理都已经数码化，全部都在网上进行。
0: 那是不是会加大了警方执法的难度？
1: 警方当然会与时并进，以不同的切入点去打击有关的犯罪活动。科技发达不只是会便利犯罪分子，亦都有助警方不断强化技术和装备去协助打击非法赌博活动。我们近年在处理数码科技相关的罪案都累积了很多经验的。
0: Hey, Felix Sir， 外围赌博活动相信未必单纯在香港发生的，不知道警方会不会跟香港以外的地区有联合行动呢？
1: 有啊，香港警务处会定期联同澳门、内地公安以及国际刑警等等，就住非法赌博趋势和相关犯罪情报进行交流，并会进行联合执法行动去打击跨地域性非法赌博活动。
0: 咁除咗赌波之外，其实而家电话成日都会收到好多嘅短信啦，内容喺啲网上赌场推广，声称系合法，同埋都有好多赌博种类。其实呢啲所谓嘅网上赌博又合唔合法嘅咧？咁喺呢啲网上面嘅赌客，佢哋又有冇犯法噶？
1: 香港而言咧，系冇发过任何网上赌场嘅牌照，只发过赛马、六合彩同埋足球博彩营运者嘅牌照，所以任何声称是网上赌场的网站，即使他们声称是在某个香港以外地区或者国家领有牌照都好，在香港上这些网站赌博仍然会干犯了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最高刑罚是罚款50,000元及监禁9个月的。
0: Hey, Felix Sir， 在这些非法赌博网站参与赌博，除了有机会干犯赌博条例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法律的后果的？
1: 警方一直认为非法赌博和过度赌博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坏的影响，例如欠债、影响家庭和睦等等，甚至有人会为了偿还赌债去挺身犯险，去犯法赚快钱，就好像连锁效应咁，令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所以警方一直很重视非法赌博活动，避免参与赌博人士越踩越深，翻不到转头。
0: 如果讲到有赌徒会铤而走险，他们为了偿还赌债，不知道究竟会做些什么呢？
1: 警方留意到很多赌徒因为沉迷参与非法赌博而欠下非法赌博网站赌债，这些赌债本身就是一个非法借贷， 不法分子咧，好多时会利用呢一啲债务去威逼赌徒咧，去成为另一个犯罪分子，例如帮一啲团伙咧去收数、卖户口、洗黑钱，甚至贩毒等等。所以警方咧亦都想趁呢个机会去提醒市民，有一啲非法赌博网站或渠道喺招揽你进行非法赌博嘅时候，会提供好多唔同嘅诱因，但呢啲都系糖衣毒药，佢哋最终。

0: 最近我留意到都有报道指出，有一部分的外围赌博网站开始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工具，不知道这一方面警方又有没有方法应对呢？
1: 警方有方法在区块链追查加密货币流向，亦都长年累积大量相关经验。事实上加密货币很多时只是用在洗黑钱过程中的其中一两个步骤。
0: 近日亦都留意到有 KOL 在社交平台高调帮非法赌网宣传，他们这样又会不会犯法的？
1: 绝对会的，他们这样帮一些非法赌博网站进行宣传，已经干犯了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或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名，在网上面转载这些内容都不得的，一样会犯法。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没份赌没份开网站就没事了。
0: 啱啱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参与非法赌博带嚟嘅法律后果啦。咁其实赌博成瘾对个人嚟讲，唔知道又有啲咩祸害呢？
1: 沉迷赌博嘅祸害可以好深远。首先财务问题，赌博可能会导致严重嘅财务困境，赌徒可能会借贷盗窃或者失去所有嘅积蓄去继续赌博。其次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赌博成瘾可能导致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心理健康问题，赌徒可能感到绝望、无助和自我厌恶的。另外是家庭问题，赌博会令到赌徒和家人、朋友关系破裂，导致家庭暴力以及子女受到伤害。另外仲有社会关系问题，赌博成瘾可能会导致赌徒与朋友或者同社会脱节，造成社会隔离或者孤独感。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受到赌博成瘾的困扰，记得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治疗，预防赌博成瘾比治疗赌博成瘾更为重要。因此教育和意识提升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菲力士，除了執法之外，警方有没有从宣传和教育着手去到就打击非法赌博呢？
1: 其实警方每两年的大赛年，即是世界杯和欧国杯的赛期期间，都会以不同的主题去进行宣传。例如两年前的警方口号是沉迷爱维波，惨痛经历多，去突显一些病态赌徒因为非法赌博或者过度赌博，令到自己泥足深陷，最后债台高筑，甚至因而要靠犯罪或者卖银行户口去抵债。
0: 咁唔知道今年嘅宣传口号方面又系点样呢？
1: 今年世界杯期间，警方嘅宣传口号就系参与非法赌博，令你恨错难返。希望提醒市民参与非法赌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包括欠债累累、家庭破碎、因赌外围而负上刑责，甚至被犯罪集团操控，干犯不同种类的罪行，例如林红友、卖户口以作还钱等等。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赌博成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的了，不知道警方会怎样宣传和巩固大家在这一方面的认知呢？
1: 警方特别针对青少年造反非法赌博的宣传，因为青少年上网时间比较多，特别容易接触到网上的非法赌博信息，亦都由于青少年的心智发展未完全成熟，一旦染上赌瘾，对身心发展的祸害特别大。在这方面，我们邀请了警队临床心理学家在先前的传媒访问去解释青少年赌博的祸害和赌博成瘾的成因等等。
0: 那不知道警方会不会去一些娱乐热点那里做这一方面的宣传呢？
1: 会啊，我们警方在各个警区透过前线同事到访一些热门娱乐地点，例如酒吧和餐厅等，派发宣传单张及海报。警方近年亦都先后拍过三段有关非法赌博祸害的宣传短片，欢迎各位市民上不同的社交媒体去搜寻有关的短片观赏。趁着这个时间，我都再次呼吁一次，如果各位市民有需要寻求协助，可以致电戒赌热线183-4633。仲有就是参与非法赌博，令你恨错难返。
0: 今天非常多谢 Felix Sir 同我们讲了这么多非法赌博的祸害，以及警方打击非法赌博的工作。大家记得多些留意警方宣传，不要参与非法赌博活动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个星期晨光警星再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更多的警队资讯。拜拜。
1: 拜拜。

0: 小小个读书的时候我们用铅笔，大个了之后用原子笔，现在甚至非常方便直接用电脑打出来。但有没有想过笔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以前的人用羽毛、用竹签或者用毛笔写字，直到有人发明了钢笔，写字才变得方便又快捷。想知笔的演化故事，转头欣娜话你知。讲起笔咧，种类真系非常之多啊！头先咧介绍嘅时候都话，小学咧我哋系用铅笔啦，铅笔咧都有分H 啦、HB 啦、B 啦，唔同嘅粗幼度啦。去到中学咧，尤其我记得咧，中一就开始由铅笔变做原子笔啦。一开头唔系太习惯嘅，咁原子笔又有分好多种，譬如系有啲珠喺出面嘅嗰啲，即
1: 系珠笔
0: 系啦，系珠笔啦，真系咧系用原子笔咁样嘅叫名称嘅，但系有啲咧就叫中性笔，同埋水性笔就系顺滑啲。即係好似我依家用緊嘅一支入面咧有個筆芯啦，入面係墨水嘅。咁我就覺得有好多唔同嘅筆，但我最中意咧依家都係用翻水性筆咯。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即係用某啲筆寫字又會靚啲咁樣嘅習慣咧？
2: 電台有咩筆，我就用咩筆。
1: 我呢支都唔知入邊係水性定日，你幫我 check check 先。寫兩字。
2: 細個係等得買嘅考試年代。
1: 原子筆係嘛？
0: 唔係呢個水性筆。
1: 水性啊，
0: 入邊係有支芯。
1: 多謝你。我中意水性筆嘅原來。
2: OK。
0: 哦，你自己嘅呢個。
1: 我自己嘅。
2: 是啊，我是酒珠的，酒珠
0: 是
2: 电台的，但是电台的，你知道
0: 是公司通常都是酒珠筆，因为酒珠筆的价钱呢会比起水性筆再便宜一点。
2: 你不要看少这些筆啊，这些筆呢好襟用啊。
0: 是就是因为襟用，所以公司才买。
2: 襟到点啊？可能我20年前未做廣州台之前佢已經喺度，
0: 都係呢個
2: 度寫咗十幾廿年，佢都繼續有。
0: 我覺得好襟喎，
1: 好襟
2: 啊，唔係啊，好襟啊！本身做廣台嗰啲人都好襟撈噶啦，係啊，依家就再襟快啲。
1: 呢啲筆個樣咁多年都係一樣，我哋都老啦。
2: 冇，我哋好襟啊！
0: 你哋喺度幾耐？
2: 僆仔咁樣，不在人在啊，係咪先？咁啊，但係關於文房四寶系列，琴日你就同我哋講書啦，今日就同我哋講下。笔系嘛，
0: 咁啊讲下个历史嘅演化啦。原来笔咧几千年前咧已经出现咗噶啦。古埃及人啊用嘅系叫芦苇笔啦，即系用芦苇呢一个植物咧削咗佢一边嘅尖端，令到佢好尖啦，然后点墨水咧就可以喺啲沙草纸上面写字啊。咁跟住再落咯，古罗马人咧再进一步就谂起用金属笔啦。咁就将一啲嘅铅啦、银啦或者铜嘅金属棒咧，写喺一啲打咗蜡嘅木板上面。咁因为佢打咗蜡啦，咁所以系轻易可以寫錯字，一抹就可以甩咗咁，就好似我哋今日用嘅白板筆咁樣。跟住到咗中國咯，中國古代咧就係用毛筆嘅，咁當然係啦，我哋嘅毛筆成日都依家都用緊添
2: 啦，
0: 書法。咁毛筆係點整成嘅咧？就係套毛再加竹管。變成一支用得嘅毛筆，咁毛筆就用喺我哋嘅唔同嘅畫畫，其實都會用喎，係我哋東方藝術嘅靈魂嚟嘅。咁去到歐洲方面啦，中世紀咧有羽毛筆，咁羽毛筆咧其實到依家咧有啲人練書法咧好靚啲字咧都依然會用嘅，咁所以筆咧係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啦。但係呢啲都有個同一個問題，就係佢點一次墨水咧，即係寫兩三下就要點墨水啊，非常之慢啦，亦都好唔方便。於是乎咧出現咗我哋依家每個人咧都會用嘅原子筆啦、墨水筆。咁咧就係可以加快
2: 成度咯，
1: 毛筆都有科學毛筆啦，
2: 係啊，
0: 係
2: 啦，
0: 科學毛筆入面有
1: 都會冇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去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568点，升2,351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9美元，卖出4,1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現時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係封閉緊㗎，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現時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另外，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羅福道一段。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都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咧就去到旺角消防局。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旺角消防局。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蒲江彩虹到南行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机场快线巴士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b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10: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9: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10: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1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晨，早晨9:09，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嘅攻击啦，而且咧最快啊，今个礼拜周末咧同伊朗会签署协定啊，推动美股三大指数咧显著上升啊，道指有得升啊，升929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40点啊，港股 ADR 咧升翻300点，应该理论上唔止升300点，点解咧？外围市况做得超级好啊！日经啦、啊、开出嚟升2600点，系啊，你冇听错，升2600点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升翻659点啊！今日理论上咧，所有芯片股咧都有机会带动翻大市上扬啦。睇下港股系咪真系可以跟得到啦、啊？即系之前咧升又唔跟升，跌系跟足跌，咁啊，今次可唔可以乖少少跟住外围市况升一升咧？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今日股票市场变化。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小白。
1: 港股同油价啱调翻转，油价跟住升，跌又唔系好跌。港股调翻转嘅系，
0: 港股嗱你日经开出嚟升2600几点，你琴日交中升900几点，你唔系同我讲紧港股今日开出嚟升100几点啊？唔系都有机会嘅，
1: 唔知啊，
0: 都有机会嘅，即系股票市场都系瞬息万变啦，同球赛一样。我哋冇水晶球啊，都系嗰句吓。
1: 咁啊，而家1872388，1872388，欢迎听众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今日如果你谂住同啲朋友仔讲下生日快乐啦，结婚周年纪念活动啊，或者系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晨光 morning ball 啊，讲下你支持边一队外队，喂，
2: 可以倾下，倾
3: 下偈噶啦。
1: 晨光 morning ball
0: 系啊，其实应该临近16强啊、8强又会多啲波经讲咯，因为依家小分组赛咧，依家未知字嘅，大家15、16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打翻上嚟啦！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4: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嘅时间啦，星堂左边当然系有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5: 早晨小白，咦，世界杯开锣啦喎。
1: 开啦。
5: 好多场赛事好似好耐未试过呢，有咁多场，我唔知叫唔叫做初赛呢，小组赛事。打完都哇成个月
1: 啊。係啊，其实淨係睇而家呢就啱啱开赛啦，但之前都有一堆嘅热身赛㗎，咁睇热身赛都已经我哋都要热身啦。然后仲有104场嘅比赛，今届真係相当之多波睇喎。
5: 热身赛都可以搞到打交嘅真係
1: 喺葡萄牙啫。咁唔知啦，睇下佢策略上面定係引辱负重啦，定係有其他部署啦。
5: 咁除咗球赛之外呢，咁啲法庭消息呢都好多，唔知咁夠膽叫佢做精彩呢咁樣。咁其中一個呢就係上訴嘅，就去到呢係上訴法庭嘅咁樣，上訴庭。咁個事件呢就因為話啲我諗係社會運動啊定係暴動，總之類似嗰啲案件，咁呢就係律政司嗰方面呢就不滿或者脫罪，於是呢就係上訴啦咁樣。咁嗰啲答辩人即系本来嘅被告其中一名咧，呢位人士就话，自己咧就冇钱安排交通工具去法庭，咁打个电话啊，真系未听过啊，真系。去上诉庭咧就话自己好想嚟，不过冇钱搭车咁样。
1: 咁系咪使人去车佢过嚟啊？
5: 咁咧就系据报道咧，上诉法庭咧大法官彭伟昌法官咧就话，咦咁啊，一个答辩人要嚟，咁样问问警方可唔可以安排佢嚟
1: 吓？安排车嘅啫系嘛？
5: 系啊系啊，咁样真系法理情咧。我哋平时即系呢啲真系有人情味啦，系可以即系佢既然想嚟啦，嚟唔到咁嘅样吓。落街除咗冇钱买面包之外，仲可以冇钱搭车咁样。
1: 咁
5: 样。不过唔知警你知警方咧好多种车种啊车型噶嘛。咁有啲人咩生不入官门，即係会唔会生不愿意坐猪笼车？
1: 係喎、哦、我哋即係港台都有啲係 AM 车，个样有阵时望佢又有啲似嘅咁样。
5: 打风落雨挂住啲设施。
1: 係呀係呀係呀，冇错冇错冇错。
5: 咁但係呢点都好啦，咁嗰位人士呢就答辩人嚟到法院呢、就亦都系表示冇陈词。咁彭官呢亦都好正当咁话俾佢听呢，姑勿论佢自己有冇陈词啦。咁法院呢都会考虑其他有大律师代表作出嗰啲陈词对佢有利嗰啲都会予以考虑嘅咁样。 好啦，咁啊呢宗咧就真系比较少见啲咧，即系啊有人话竟然咧香港地而家系冇钱搭车去法院咁啊，即系吓。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宗案件咧仲系聆讯中啦。咁另外一个消息咧，我谂就好多市民都会留意到噶啦，比较高调啲咧，就话警方咧就同廉署联手咧嚟拘捕咗一班人啊，关系呢个宏福苑嗰个火灾嘅。
0: 有留意过。
5: 系啦，咁当中咧，仲系有啲人咧系告误杀罪嘅。咁啊，初头见呢个消息都谂紧，咦，168条人命嘅喎，如果系真系告误杀嘅话咧，冇分彼此噶嘛。应该吓，咁啊，咦，唔系要告168条？
0: 嗯，
5: 啊，点解咧喺刑事控罪里边咧，佢有一个咧就话唔可以喺一个控罪里边出现两个罪行嘅。
0: 系，
5: 咁啊，如果冇发音错，叫做 duplicity， 即系话里边，譬如有人告咧系话仲有攻击性武器，咁啊，例如一把生果刀加一把就系开山刀啦咁样。如果你同一个控罪嚟告佢咧，咁可能到时法庭就发现就系，咦，开山刀嗰度咧有罪，但系生果刀无罪，咁呢条罪要当佢有罪定冇罪咧，定即系冇得话拆半条啊嘛，除非修订嘅啫咁嘅样。咁所以如果系告有成百几人嘅话咧，咁就冇理由一条控罪咧写晒咁多个死者落去噶。咁就可能真系百几条毒都有排毒嘅。咁但系呢个就報道我睇唔到啦，我亦都唔喺法庭，唔知道竟實際安排係點。定係可能用住一條先，就跟住話俾法庭聽，即係將來陸陸續續就好多條，定係話佢有啲叫 holding charge， 即係暫時告住先咁嘅樣。呢個就唔知道實際法庭點處理啦。咁但係由呢度引申出嚟，就有時候啲人就覺得，咦即係如果係導致他人死亡啊，即係整死人嘅罪行咧，有謀殺啦。唔殺啦咁樣，咁有啲人就會諗啊，誤殺咪較為輕啲嘅咧。其實睇你點睇嘅，因為誤殺罪嘅最高刑罰都可以係終身監禁。
0: 哦，即係一樣嘅喎，其實同謀殺都
5: 係
0: 一樣。
5: 一樣嘅，只不過就係話謀殺咧就冇咗個彈性。即係個法官咧就不能夠咧係用第二種判刑方法㗎啦。呢個亦都係一個例子，即係話嗱，立法當局咧，即係嗰邊咧整通過咗個法律啊。一定要，所以英國都係噶啦，就傳統落嚟就 fix by law 噶嘛，即係由法律定咗，一定要判以前係死刑啦嚇，咁後來就改咗做呢個終身監禁嚇。咁所以如果喺高等法院謀殺罪一成立咗咧，顧問令佢認罪啊，定係被陪審團裁定有罪咧，嗰、那個轉審法官其實都冇其他方向可以做嘅，都係要判終身監禁。
0: 係因為根據法律啦嚇。
5: 係啦，但誤殺嚟講咧，雖然最高刑罰咧。就係、是、終身監禁啦，但係好視乎啦。啊，譬如喺有啲試過就係話啊，啲工人咧，啲工友唔知咩天口慶咧，就排排下隊咧喺啲快餐店，突然間口角咁啊動武，一把死咗人咧。咁因為誤殺罪簡單而言咧有兩大嘅基礎嘅，一個咧就係做一啲非法行為，咁啊引致他人死亡啦，係可以告誤殺啦。亦都另外一種咧，就類似今次咧，宏福苑似乎聽到報道就係話咧，即係所謂係嚴重疏忽。即係通常告啲專業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做啲工作嘅嘢，例如以前嗰啲做美容化妝嗰啲。
0: 哦，係啊，記得。
5: 咁嗰啲醫生俾人哋告都係告誤殺，基礎咧就所謂 grossly negligent， 就即係呢啲嚴重疏忽啦。咁啊，等著潮啦。嗱，如果頭先講開嗰啲話打交打死人嗰啲咧，過往咧就可能幾年監禁嘅啫。咁但係近期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報章報道咧，就係話有一次咧，就喺呢個最近嘅啫，就係一件案件咧，就係早幾年喺酒吧裏邊咧，咁呢嗰啲叫社團分子啦嚇，咁啊有啲爭執，咁之後有啲人翻去咧，就唔知係報復咧，就打死咗人嘅。咁但係最後都係。認誤殺罪咧係接受嘅咁，咁但係主審法官啊陳慶偉啊陳官就話咧，睇翻嗰啲片段，睇翻啲證據咧，其實都接近謀殺啦，即係比較嚴重嘅一個誤殺罪。咁所以即使認罪咧，睇到個報道都判成十年監禁嘅。十年都唔係輕嘅喎。
0: 唔輕啊，係啊。
5: 咁但係如果你有168條人命，每條十年咧。咁啊，乘數加個零，或者係一條坐一年都168年啦。
0: 係咯，
5: 啊，咁啊加个零咪1680，香港就唔同，好似美国某啲州份就真系告，即系判啲刑啲囚犯系几百年监禁。
0: 哦，系，好似就1000年，好似都听过添。
5: 系啦，咁但系嗰个就变唔系特别有意义啦，咁、所以有啲人好所谓好 sarcastic 啊，即系好尖酸咁嘅样，就成日讲咗哦，呢、這个如果系犯谋杀罪吓呢啲咧。就是犯11条同10条呢其实就一定同期嘅、
0: 啊。
5: 因为终身嘛、哦、你唔有两个 life 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5: 那当然唔系好事啦呢样嘢就总之。咁、
0: 啊、
5: 但系就所以都严重嘅。即、你话会唔会到其实打出嚟把佢嚟控罪有部分可以脱罪部分定罪呢就而家就乜都唔知言之过早啦。咁、但系都起码如果真系嗰啲人有疏忽尤其是呢那個聽證會其實都未好似似乎都未完㗎啦。咁、但係大家喺個報道裏面都聽到啲端倪。咁、有啲人啲做法啊啲嘢呢都披露咗出嚟。當然啦將來如果係陪審團審訊呢法官都會嗌啲陪審員就唔好理即係而家或者之前啊嗰啲報道㗎啦。不過只不過係我哋而家話傾偈就發現呢咦都有啲嘢喎。咁總之如果係恶贯满盈咪罪有应得咯，天网恢恢吓，
0: 疏而不漏
5: 难逃嘅
0: 系啊。头先阿大壮咪讲得啱啊，咁啊真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紧要就系自己每一件事就行得正，企得正，亦都做任何事情嘅时候咧就摸住个良心，咁啊应该就冇问题啦。
5: 系啊，细个都话啦，若然未报就时辰未到嘅啫。
0: 最紧要就系呢个时间就除咗系留意住所有新闻之外啦，咁啊亦都体育消息啊，享受下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情况啦。
5: 系、啊，可以饮早茶，我以前以为净系可以食。诶，酒吧嘅添，原来食即系黑搞烧卖都有间酒家咧，系咁样安排啊。睇晨早嘅世界杯足球咧，大家都有冇兴趣？参加啦，
0: 系啦，咁啊叫多个皮蛋瘦粥啦，有啖粥暖肚啊好啲嘅。好啦，唔该晒大正威啦吓，
5: 退火啊，唔该晒，
0: 好，拜拜，
5: 拜拜。
0: 好，唔该晒大左咪，唔该晒小白啊吓。呢、這个时间继续呼电话啦。如果咧你都有朋友咧系六月生日嘅，系六月之星，咁你都想透过大电波咧打个电话嚟点个靓唱俾你嘅屋企人啦、朋友啦，以至嚟紧就系父亲节啦。咁、可能你话喂同爸爸一齐睇个波、踢个波，系咪？
1: 朝头早仲可以咬住虾饺烧埋一齐叹住波啊！而家
0: 你讲得冇错啊！我有个朋友嗰啲酒楼就系朝头早。又
1: 点心套餐啊！
0: 点心啊，一路食住点心啊，
2: 吓、心一路睇
0: 乜乜流咁样，又食点心，又一路睇波，其实几好啊！
1: 好梗系好啦，
0: 系啊。
1: 不过口淡淡，又冲杯茶，
0: 系
1: 啊，跟住饿饿地，又可以再加多浓咁样。
0: 系啊，不过好似头先小白同阿 Felix Sir 咁样讲啊，吓睇波不到波，
1: 咁梗系啦，
0: 系啊，睇波乐趣多啊，仲要
1: 生活都笑呵呵啦。
0: 仲、有一句咩？睇波不到外围波啊！生活非常好咁样先算啦，有多一句噶，我记得。
1: Felix
0: 总之叫你唔好到外围波啦，咁样啦，希望大家都奉公守法啊。

0: 2026世界杯开始咗啦，各位球迷除咗欣赏足球巨星嘅英姿，仲可以欣赏下佢哋嘅波衫。其中法国、英格兰同埋巴西等等嘅球队波衫其实系环保波衫嚟嘅，采用咗先进嘅化学回收技术，将纺织废弃物分解还原为基本原料，重新制成同原生聚酯纤维相似嘅片状火粒，再仿制成为高强度、高弹性、高透气性嘅纱线。当足球员着咗呢件环保波衫，喺33度同相对湿度90%嘅环境之下踢波，比起着传统嘅波衫，出汗少咗，感觉仲凉好多添。因为波衫嘅设计结合埋开放同紧密嘅网眼区域，大大增加咗空气流动，而且啲布料系唔会黐住皮肤嘅。所以环保波衫唔单止环保，仲可以帮助足球员喺高温潮湿嘅环境之下踢波，仍然保持住凉爽同专注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31。
2: 分零钟嘅时间咧，今日揾下电视部嘅唱出嚟先，唱唱早晨，
3: 早晨唱。
2: 唱唱就系啦，出咗嚟啦。星期五嘅时间啦，晚上9:30《悠游记》。
4: 冇错，咁今集咧，大家咧去到沙头角啊，一条客家村落叫谷布村嗰度咧，深度游啊。
2: 我去过。
4: 嗱，呢条村好耐历史噶，370年历史。咁啊，主持人咧会同大家咧学下呢个武客家呢个客家麒麟啊。咁啊，另外咧会试下佢哋传统客家菜。咁啊，睇下咧佢哋原来几代人咧对客家飲食嘅文化咧有唔同睇法噶。佢哋就会去到一间当地嘅士多嗰度，一路探住嗰啲传统客家菜，一路去讲下呢个飲食文化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跟随阿小白嘅脚步去下呢个地方旅游嘅话，咁啊，今晚9:30要睇《悠游记》啊。
2: 系，过去搵我啲脚毛啦吓。好，跟住咧就系星期日嘅时间咧，6:00有口述澳门历史名人堂。
4: 冇錯，咁顧名思義呢，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喺澳門曾經生活過嘅一啲有卓越貢獻嘅人。今集呢就介紹一個傳道人叫做馬禮信。馬禮信好勁喎，佢1782年喺英國出世，佢20歲就成為傳道人，跟住就去到有一個托付啊，就將呢個福音傳俾華人。佢係第一個譯中文聖經嘅傳道人。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佢歷史，记得星期日嘅晏昼6:00留意呢个口述澳门历史名人堂啊！
2: 好，咁星期日咧都有讲我有郑融啊，大家留意住，唔该，张仁，拜拜。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节之际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金正恩在贺电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骄傲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重申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对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0点，升2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95升1.2，中心国际76.1升2.8，XL2南方海力士121.8升15.8，腾讯控股463.2升6蚊。 阿里巴巴110.5升3.1，华虹宏力149.5升10.2，盈富基金24.92升3.2，建滔集团97.05升3.35，建滔积层板啱啱跳咗69.05升1.85，联想集团23.98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65，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9点，升1,786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8美元，卖出4,17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噶。同時咧，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都有架壞車，咁所以依家龍尾咧一截過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啦，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有緊急路面維修，而同時咧後面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线都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另外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跟住广东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咧目前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衰，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都系非常之 sexy 嘅。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早晨，9:42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今日有 Yana， 有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啊。凌太太已经接通咗，早晨凌太。
1: 早晨，凌太。
2: 早晨你好。
0: 喂，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3: 系啊。即系我好好彩啊！我听到 O 嘅呼吁咧，咁我试下打嚟啦。哎呀，又俾我打中
0: 了，恭喜！
2: 缘分又到啦，缘分啦！
0: 喂，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3: 因为六月份咧有好多朋友同埋至亲咧生日，
0: 嗯，
3: 咁咧我就而家讲咗先吓。
0: 好啊。
3: 咁咧卢子欣14号，
0: 14号生日快乐。
3: 是李雨晴我个孙女15号。
4: 生日快乐。
3: 咁咧就张晓莹我堂妹。咁咧就16号。咁其实佢堂妹啫，佢同我个女同年嘅。咁咧我个女女咧就係27号叫林卓颖。
0: 卓颖。
3: 咁咧係咁另外咧我个 best friend 就周美珍26号。咁另外咧我哥哥28号叫张国雄。
0: 喂，你都好上心喎、啊，對於你嘅朋友啦、親戚啦、所有關係，喂，其實你一個幾愛朋友、愛親戚嘅人，因為你有個寶仔咁樣上住咧，其實你都好珍惜每一段關係咯。嗱，我睇得出啦，嗱，交俾你繼續再講好嘛，凌太。
3: 系，另外仲有一位咧，係東村之友嚟嘅，叫蘇國明，佢就29号。是的啦，就是咁多啦。
0: 好，我哋呢度晨光第一线团队祝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身体健康、笑笑口又一滴，系咪先？
3: 系啊，
0: 你仲有你个笔，你好似同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喂，几多年先？
1: 恭喜晒咁。
3: 38年。
0: 38年。
3: 我个孙女咧，
1: 38年叫咩婚咧？
0: 就是生生發發，就是好易頭婚，我幫你改生生發發，生生發發啊，開開心心。喂，咁啊，同先生諗住點去慶祝？會唔會去啲旅行仔咁樣啊？
3: 有啊有啊，我先生咧就 plan 咗去雲南。
0: 雲南好正
1: 啊！
0: 即係我同小白都認同。去到雲南嗰啲人咧，好有品味啊，係咪啊？又明雪聰明，係啊，品味中國啊，正所謂啦。喂，同埋咧，
2: 雲南啲手信又好值喎。
0: 喂，雲南咧，即係你可以著到自己咧，成個少女風咁樣啊。咁咧，即係少女風格，跟住咧就叫老公影相，或者叫埋老公都著到雲南咁樣，一齊著呢衫，跟住咧就喺當地咧就。有啲網拍小哥呢或者小姐啦咁樣。咁講緊40-50蚊人民幣一個鐘，就幫你兩公婆呢影輯靚靚相。
2: 係啊，你講得啱啊，而家其實你就算冇相機冇手機、啊、你上到上去呢都可以影相㗎。係
0: 啊，好靚
2: 好方便㗎。係
0: 啊，咁、
2: 啊、
0: 你俾幾十蚊人民幣。係啊，俾幾十蚊人民幣賺下，俾人哋賺下。跟住、啊、呢你就影咗粒相呢好方便㗎。佢影完之後呢佢就微微地信呢
2: 就過曬俾你噶啦，
0: 仲要 HD 添噶，係啊，高清噶，好靚噶，係啊，
3: 多謝你哋啲資訊啊，
0: 係啊，我哋都未去過嘅，不過聽朋友講 ，Anna 去過係嘛？
1: 我去過，我都著過㗎，因為雲南好多啲少數民族嘅服裝，好靚嘅，著住嚟唱下山嗰個扮場啫，
0: 係咩？我
1: 有一番風味，
3: 試下先。
0: 你淨係去雲南定還是再入多啲？譬如去埋大理啊，或者昆明啊？
1: 我去咗麗江啦，
3: 麗江
1: 都有去到香格里拉。仲去咗玉兰、玉龙雪山系嘛？冇记错，
3: 会嘅，
1: 系嘛系嘛？嗰个要小心，如果你有
0: 高反
1: 咧，就要准备下啲药啊。
0: 系，其实玉龙雪山同埋香格里拉都要噶啦。咁如果你话有部经典嘅电影，记唔记得《高海拔之恋》？就系讲紧咧喺香格里拉嗰度拍。咁希望你两公婆去玩得开心啲咧，
2: 系啦，
0: 影多啲靓相。
3: 希望啦，希望啦，
2: 感受下嗰度嘅浪漫咯。
0: 系啊，几时出发啊？
3: 15号出发
2: 哦，几日啫？
1: 三日
3: 去11日啦，吓
0: 哇！你好啦，你好啦，
2: 我都羡慕。
3: 因为我15号系周年啊嘛，
0: 我知记得啦，我记得啊。咁啊，有咩说话同先生讲？哇，呢位先生好好嘅，喺旁边同你拖住手仔38年，迈向39年啊！讲嚟听下好唔好啊？
3: 嗱，讲真，佢真系对我好好吓，佢好迁就我，好包容我。同埋最主要佢對我屋企人咧都係咁好，都係好好，係啊係啊，我同佢講咗㗎啦，我第二世都會揾翻佢㗎啦。
1: 哇，好 sweet 啊！
3: 係啊係啊，
1: 住個麥都
3: 好難得喎。
0: 咁你先生話咩啊？你先生點回應？我想聽，我成日都想聽下啲男人點樣講，啲男人點樣講。
3: 係係係，你就同一啲朋友講，第時揾老婆咧要揾個保良局嘅。
0: 嗯
1: 哦哦，好似你咁樣啊嘛，要揾個
3: 唔係啊，要揾個要保良局嘅姑爺，即係。

0: 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只骤雨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嘅。而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3%，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达元号小白饮食淘金。
2: 今日咧就準備咗一個咧就係柚子胡椒雞肉串，簡單啲嚟講就
0: 又係睇波，
2: 其實係諗住大家3:00多嗰場波去食嘅，就因為都唔係好啱做早餐。
0: 三點幾啊？不如食杯麵啦，
2: 杯麵加呢個咪得咯。
0: 係啊，
2: 你有麵跟住有個肉串，因為呢個都容易整啊。
3: 容易整。
0: 我買咗一箱杯麵翻屋企，其實。呢段時間夠嘅，100場波啫嘛，
2: 100場波你買幾多箱啊？
0: 咁但係你3:00咪查到3:00啊嘛，我翻咗工啊嘛，40磅都唔夠啊！琴日好醒啊，琴日打咗2場籃球啊，係啊，極度虛耗我自己嘅卡路里啊，係啊，應該得㗎，我覺得可以 keep 到㗎，係啊。
3: 呢頭留完汗，嗰頭又再補翻啲卡路里。
0: 冇啊，琴日冇食嘢啊，即係朝頭早先。同你食少少早餐啫嘛，楊達。
3: 咁 OK 啦。
2: 係啦。好，喂，講下呢一個雞肉串點搞先？咁啊，揾啲雞髀肉翻嚟啦。咁啊，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嗰啲柚子胡椒嗰啲醬料啊。因為即係大家中意足球嘅朋友咧，未必個個中意煮嘢食噶嘛。咁用啲最簡單嘅方法，然後就加啲豉油啦，落少少米酒啦，攞啲葱啦。咁啊，將啲雞咧就用咗雪先，因為切靚佢一嚿嚿咁樣啦。咁你即係落嗰啲胡椒，柚子胡椒。跟住就撈佢，咁醃佢20分鐘，咁其實就得㗎喇。咁然後就將嗰個雞肉啦，同埋你買嗰啲大葱啊，或者係搵啲大葱返嚟，咁就切開佢，咁搵支竹籤拮住佢咋嘛，幾咁簡單。然後呢差唔多時間嘅時候，你最叻係咩呢？最叻嘅呢就係你校定時間制。跟住呢佢就大概係呢一個2:09左右啦，佢自己識著嘅。跟住佢呢就一叮完之後呢
0: 就開波啦。
2: 等佢入面煨多陣，啲熱氣再焗多佢一陣，然後就開波。
0: 咁記得搞掂。記得睇完波食完啊，小白呢個大葱嘢再加個杯麵之後，你記得即係用手水漱口啊，咁樣
2: 你
0: 個口咁嗰陣味。
2: 不過朝頭早都建議大家就食返碗粥囉，可以下火啊呢個。
0: 清清腸胃。
2: 粥下火唔係呢個串燒下火。
0: 好啊好。
2: 个野火高过下火，
0: 好多谢小白嘅分享。
4: 我的享乐时代，
3: 呢排睇咗套电影啊，都系啱啱上画，我谂一两个星期到啦，就系丧尸片。
0: 哦，全智贤嗰部，我有近排咧，即系打个岔，都系关于南韩。一阵10:00个场波又南韩啦，全部都系南韩主题啊吓咁啊。即係我睇咗呢個鐵拳教育，哇好好睇，好好睇，好好，真係呢個串流平台，我覺得即係爽片之中好好睇。入面呢嗰啲 side track 人物呢，做壞人嗰啲呢，啲戲好好睇。
3: 如果可以睇下。
0: 即係套戲呢最好睇呢，唔係啲男主角靚仔呀，或者恐怖有力呀，係啲壞人呀。即係我成日覺得啲壞人呢夠壞呢，就好睇㗎啦。
2: 壞人都好難做㗎。
0: 係呀。
2: 係呀。
3: 同埋有啲壞人呢，佢明明係壞㗎，但唔知我哋都欣賞佢。
0: 係呀。
3: 覺得佢好有個人魅力呀。
0: 係呀。
2: 演員最喜歡是什麼呢？做壞人之後呢出街被人罵。
0: 是啊，真的啊。有幾個入面呢做壞媽咪的角色啦，即是那些怪獸家長的角色呢，是這樣被人在 IG 那裡 DM 他。
3: 又深入民心。
0: 是啊，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衰的對你的仔，但他其實是一個演員來的。
3: 又太氣的，
0: 但是。跟住呢他即刻跟媒體說，喂叫啲人不要再 DM 我啊，我打工的咋，我做演出的咋，這樣。這樣代表成功咯。咁啊全自然的這個喪屍片好不好看啊？
3: 我覺得好好看啊，因為我自己呢好喜歡看啲惊悚剧，尤其系丧尸类型咧，都睇晒咁滞噶啦。咁呢一套嘅导演咧，都系之前有一套好出名啦，《尸杀列车》啦，又有一部、第二部。咁呢个其实系佢第三部嘅丧尸片嚟嘅。咁同平时睇开，你知道丧尸片咧都系啲丧尸好多丧尸堆埋一齐啦，好血腥啦。
0: 我都想，
2: 好玩喎，做
0: 好玩啊，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可以扮鬼吓人啊嘛。嗱，第一集咧就系讲阿孔刘咁样就要带嗰个列车去到釜山站咁样啦，咁今集大概是不是都是关于这些咁样搭车嘢㗎？
3: 今集就不是搭车嘅，佢讲緊有一个嘅大厦啦，爆发咗原因不明嘅集体感染。咁呢集嘅丧尸呢都有啲嘅特别之处。佢呢係有智慧㗎。佢一开头。
2: 我以为行得慢咗添。
3: 佢好快啊，佢行超快，同埋佢好聪明。
0: 第一集好快啦，佢追到架列车喎，
3: 好快嚟啊！
0: 你有睇第一集啊嘛？
2: 以前由细到大谂住系丧尸就慢慢行嘅啫嘛，点知而家啲丧尸
3: 嗰啲系 Walking Dead 咯，慢慢行。
2: 近呢十年嗰啲丧尸快过宝特啊，
0: 系啊。
3: 同埋佢哋咧进化都好劲，
0: 同埋有自主学习能力啊嘛，话
3: 冇错，系啦。一开头咧好似啲 B B 咁样啦，四肢爬行嘅，慢慢咧佢开始学嘢啦，就会企翻起身啦，甚至咧佢一开头咧系唔知道人。是怎樣，可能有些時候商場裡面有些 model 或者是紙板，他會覺得是人，
0: 照咬照咬，是啊，照咬。
3: 當他撲到可能20秒左右，就發現不是人，然後之後他就大腦即刻告訴全部的喪屍他的群體聽。
2: 哦，AI
0: 系啊，我都覺得係咁。其實佢有少少反控翻 AI 點樣同人類做緊一個博弈啦。
2: 冇錯，
3: 所以都因應翻佢個名咧，因為佢嘅英文名咧是 Colony， 就係群體咁解。
0: 好中意啊，好中意全子然嘅，由佢我的野蠻
3: 女友
0: 開始，我已經好喜歡呢一位嘅南韓
2: 女生。I believe 咁啊，
0: 係 I believe 啊，
3: 又 keep 得好喎。
2: 跟住新星分都有嚟港台呢度唱歌，仲係
0: 幾好㗎，
2: 犀利
0: 係啊係啊。挺好啊，咁啊，即係大家禮拜六日又可以睇唔同嘅電影啦。
2: 係啊，有電影有。
0: 即係嚟緊上就有呢個 Toy Story 啦，新嗰集啦。係喎。睇下秃头嘅胡迪點樣應對中年危機啊。
2: 反光啊，個額頭反光。
0: 係啦。
2: 後尾枕又反光。
0: 啊，我真係唔敢睇啊，我驚我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是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9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74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4.65，升9毫；盈富基金25蚊，升4毫；中心国际75.65，升2.35；XL2南方海力士119.85，升13.85；腾讯控股463.4，升6.2；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9.7，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5，升9仙；建滔积层板67.9，升7毫；建滔集团91.85，跌1.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3，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24。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2444点。港金报38980蚊，升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11美元，卖出4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啊，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前少少嗰段咧，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龙尾就过咗红桥少少啊，就系屯门公路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快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车龙就过咗红桥咧少少噶。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啊，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头先加士居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法国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法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法国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法国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法国人，哈哈。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年出生的 Li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粒系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9: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Happy Friday！
1: 喂，早晨，早晨，
2: 早晨啊！
0: 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又有我哋呢个组合啦噃，我系日日，
2: 我系 Alice。
1: 是堅強。
0: 好，早晨早晨啊，咁現時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温度咧，接至28度，相對濕度72%啊嚇，咁啊舒服啲啊，
2: 非常好乾乾乾地啊，乾乾地。
0: 冇錯，咁就係落完雨啦，咁大家又冇咁熱啦，所以咧我諗咧呢啲時間嘅話咧，應該要諗下嚟緊個週末嘅話咧，應該邊度玩下咧，
2: 去邊度
0: 食下嘢咧，行下山咧，跳下茶舞咧咁樣。
1: 話俾你聽，今日咧約咗朋友咧。三點鐘佢放早，即係佢放工，
0: 佢話早放，
1: 每一個月第一個禮拜咁又應該唔係第一個，
0: 唔係第一個禮拜，
1: 總之就有一個禮拜五就放
0: 三，即係佢總之嘅一個月裏面有其中有一個禮拜就放三
2: 嘅，全公司啊
0: 咁好㗎，
1: 我覺得好正啊，
0: 即係邊個禮拜係唔知嘅，
1: 唔知，然後咧就全部一齊放早，你嘅意思就係話等你哋去 relax 下
0: 啦。
1: 系啦，本来我就铺排咗一条路线嘅，
0: 系打算点咧？美食地图，
2: 洗耳恭听，
1: 美食家玩乐，系啊，颓废。
0: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如果系嘅话，你会带去边啊？
1: 都系上上边，
0: 三点钟
1: 系啦，上上边。咁咧，但系我会喺香港进一个豪华版嘅 lunch 先。
0: 系
1: 豪华版意思咧，就系拣一间靓嘅酒店，对住个海嘅。
0: 佢真系好中意酒店，
2: 系咯，
0: 系咪啊？其中酒店啊？
2: 你嘅豪华体验咧，通常都系酒店开始嘅。
0: 哦，系
2: 系啊，每一次都系，
0: 永远都系嘅。又或者朝头早要去酒店度食个靓嘅早餐。
1: 哇，真系好正！
0: 我真系好中意酒店喎，你不如酒店做啦。
1: 讲真，我中学嗰阵时，我真系想去酒店做。
0: 系噶，
1: 酒店系我其中一个志愿，因为第一。細個咧好少機會去啲靚嘅酒店，但係咧睇電視嗰陣時狂潮，
0: 係
1: 有一間靚嘅酒店，哇！我真係好想去做，
0: 做 captain 係嘛？
1: 唔知，總之我入咗去先啦。做冇咩嚟姐，如果你有乜嘢波喺度，
0: 我乜嘢都做，
1: 做咩入咗去先？
0: 我仲以為你係做酒店，一定要
2: 就係管理層咁啦。
1: 我因為嗰陣時細個唔識啊，
0: 咁就唔知道嗰一間酒店裡面係有。咁多唔同嘅部分嘅，
1: 但系我向往咧就系话，哇！酒店全部都系靓嘅嘢，靓嘅刀叉，你谂下西餐，全部都系，总之咧就系好靓嘅。然后上到个房又
0: 系
1: 好靓嘅。我有一次咧，我细个咧就跟啲哥哥去将嗰啲酒店嘅玻璃窗咧铺一啲反光玻璃纸。
0: 哦，
1: 反光玻璃纸
0: 系一份工嚟嘅系嘛？
1: 系一份工嚟嘅，
2: 暑期工咁，
0: 暑期工嚟嘅，
1: 圣诞节，
0: 圣诞节。
1: 咁咧入到一间房喎，哇！点解有啲生果喺度嘅咧？系客人走咗剩低嗰啲啊，
0: 有你都攬埋，有冇攞埋嗰个篮啊？
1: 冇，
0: 好
1: 靓，唔系我细路仔啊，
0: 系啫，
1: 佢摆得好靓啊，
0: 攞偷人哋提钱食，
1: 跟住有一个叔叔，
0: 呢啲唔系你攞嘅，系我哋啲下难嘢嚟嘅，
1: 佢真系出声话我。我細路仔真係唔知，佢話你唔好搞人哋嗰啲。
0: 你有幾細啊？你都跟得人哋去貼紙啦，
1: 中三
2: 十零歲咯，
1: 係
2: 啊，
1: 十零歲
2: 真係可能細嘅。係
1: 啊，我未
0: 即
1: 係
0: 冇見識過，
1: 係啦，冇見過大場面。
0: 係原來酒店房裡面係有生果嘅。
1: 係啊，哇，咁正嘅。
0: 咁我要嚟做啦。
1: 我真係好覺得好靚啊！
2: 你好天真，好可愛。係
1: 啊，同埋咧走廊咧嗰啲推住部車咧，好靚嘅毛巾啊。
0: housekeeping 嗰啲姐姐，
1: 系啦，哇！我覺得真係，我見到嗰個係哥哥，如果我見到係姐姐，我諗我即刻唔讀書，
0: 即刻落去下面嗰度，有冇請唔請人啊？
1: 冇錯，只要你每日俾生果我就得噶啦。
2: 咁點咧？今日嗱，去第一度就係去酒店食個靚 lunch。
1: 我覺得好悠閒。第一，如果我譬如話。咁嘅環境要人食 lunch 咧，我就唔會約住，喂兩點鐘喺度等，我自己會早到，你幾時嚟就幾時嚟，因為我想大家都輕鬆啲，咁佢做埋啲嘢，可能我老細突然間又唔知乜乜乜乜，
0: 又唔走得啊，
1: 冇錯啦，
0: 總之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
1: 咁我中意咁樣等，然後就直上啦，跟住都係吃喝玩樂啊，按摩啊，
0: 你都係冇過於嗰幾樣嘢嘅啫，係咪啊？即
1: 係
0: 可能按下摩啊，食啲特別啲嘅嘢啊，
2: 豐富嘅嘢啦，仲
0: 係啊，
1: 總之好 relax 咯。
0: 啊哈 ，OK， 咁就叫做好特別啦。
1: 係啊。
0: 香港人嘅個禮拜都係咁啦。
1: 我唔係啊，我唔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好好。
0: 對於你嚟講，咁樣就為之 relax 啦。
1: 冇錯啦，係啦。
0: 特別重要係咧，我覺得咧係要在於係人哋仲係翻緊工嘅時候，
2: 你做呢件事
0: 早兩個鐘或者係早一個晏晝走。
1: 冇錯，
0: 我覺得你翻半日工係爭好遠㗎。
2: 係啊，好多時間啊，
0: 真係
2: 個，你銀行都唔係好使排隊啊。
0: 啱，
2: 呢個係最好嘅，
0: 你去任何地方都唔使排隊。
1: 冇錯，係啊，
0: 落場㗎咋。
1: 同埋呢兩日我發覺路面嘅交通咧都暢順咗，因為好多小朋友咧九點朝頭早咧呢個時候考完試就放學啦，
0: 係
1: 啊，唔知佢考得唔好咧。
0: 咁呢個你唔使擔心，
2: 因為七有人考得唔好，但係七有人考得好嘅，
0: 亦都有人考得好，
1: 真係㗎，
0: 係啦。咁你就淨係諗好嗰邊，唔好諗啲唔好嘅。
1: 知道，知道，係
0: 啦。咁其實當然要開心咧，我覺得就係莫過於係食嘢嘅。咁但
1: 係
0: 我最近睇咗有一個報道咧，我覺得哇喺香港嘅話咧，就真係比佢哋嗰個地方好好多啦。好啦，咁我就講緊個邊個地方咧？就是、我哋成日都會去嘅，就係、是、韓國啦。咁、當然啦，佢就話而家咧出現咗一個現象，都幾得意嘅。當然唔係所有啊嚇，但係咧有某啲嘅食肆，佢哋係會咧明文規定，又或者佢就貼張招紙出嚟，話俾你聽嘅就係我哋唔歡迎一個人入嚟食嘢嘅。真係，咁我覺得嚇唔會咁係嘛？即係如果你真係賣到去自己一個人嘅，咁因為有好多嘅就係，如果你賣到去問佢，佢先至話唔接待你咧，咁咪會驚大家會引嚟有啲嘅唔方便，所以甚至乎你會見到嘅就係有啲嘅就係乜嘢食肆都有嘅，即係可能佢就可以去嗰啲烤肉又有，又或者係你食嗰啲咩湯飯啊，咁嗰啲佢都有，咁啊就覺得呢個現象點解會咁得意咧？你哋估下，其實點解佢哋會唔歡迎一個人去食飯嘅呢一啲客人咧？請講。
1: 一個人佢壓時間耐。
0: 嗯哼。
1: 即係譬如話人哋兩
0: 個人，壓嘅時間反而耐，
1: 耐啊，
2: 快添，一講食完咪走咯。
1: 嗱，有啲人即係
0: 佢真係可能係嘅，
1: 我坐喺度啊，係啦，唔該俾杯水我，又攞杯水俾我，咪咯，
0: 又坐成四個鐘，但我飲都未嚟，
1: 杯水一凍咗。俾杯熱水，
0: 有道理有道理。
1: 跟住又去廁所啊，即係我覺得可以你。甚至你都喺度做嘢，我都中意嘅，係啦，我估係，
0: 哦，
1: 即係驚佢壓
2: 時間。
0: 嗱，你呢個係啱嘅，誒個方向係啱嘅，但係其實咧又唔完全啱，咁所以嘅就係我又當你啱啦。佢其中有一個原因嘅就係話，如果一個人嚟食嘢咧，佢多數咧就會係好似頭先阿 Alice 都有問我，如果一個人去食嘢嘅時候，你會做咩啊？
2: 睇
0: 手機啊，睇電話啦，甚至乎有啲人真係冇嘢做嘅就係喺度煲劇。
1: 系啦，
0: 佢又趕你唔走，所以咧就係
1: 有 WiFi，
0: 冇錯。咁佢一個人好可能嘅就係佢會喺呢一度咧，就會佔嗰個位置好耐，佢唔趕得你走。
1: 同埋佢叫嘅嘢唔多啊，
0: 係啊，
1: 係啦，
2: 一碗嘢，
0: 冇錯，
1: 最多整多個甜品。
0: 但係就壓你好耐，
1: 係啊，
0: 係啦。咁跟住外邊有人嚟嘅時候，如果你坐咗一張二人位或者係四人位嘅話咧，成張台咧就你壓曬啦，係啊。咁當然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嘅，佢就係話佢哋原來唔係好。兴一啲搭台嘅文化，所以若果你系自己一个人去到嘅话咧，可能成张台系四人台，你自己一个人坐晒喺度咧，
2: 都系得你啫，
0: 你就计个条数啦。如果我有四个人有四个套餐，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话坐一个四人台嘅话咧，咁就只系得一张即系一个套餐嘅钱，所以咧就系喺呢一条数里面咧，佢再计嘅咧，佢系会蚀噶。咁所以佢唔会俾你一个人嘅，
2: 好唔友善啊！越听越嬲啦，
0: 系咯，
1: 我哋
0: 听越嬲，
1: 我哋
0: 霸
1: 佢。
0: 我只係見到有部分嘅報道係咁講嘅嚇，我唔知道究竟即係呢一個係咪一個佢哋嘅
2: 真正嘅
0: 真正嘅情況係啦。咁我總之嘅就係佢又見過有某啲嘅地方嘅就係佢唔係好中意你哋自己一個人嚟呢一度就係壓一張台咯。咁但我就覺得呢一方面香港就真係好好多，我哋由細到大都有搭台嘅文化，
1: 有啊，
0: 好正啊，
1: 好正啊！
0: 嗰時候喺酒樓度搭台先勁啊嘛，
1: 卷呢塊布啦，
2: 係啊，仲加卷住邊個
1: 係咯？我最高紀錄卷三張，
0: 即係成張台都唔識㗎嘛啲人，
1: 係啊，
0: 你唔介意㗎喎，
1: 唔介意。
0: 甚至乎我見過有啲茶餐廳咪仲犀利，啲茶餐廳其實我又覺得有時啲座位又真係窄得滯，
1: 佢哋要冇辦法啦，慳位啊。
0: 但係佢亦都會俾你搭位，咁跟住我就試過搭台嘅就真係嗰個卡位坐四個人嘅，四個人都唔識㗎，
1: 哇，
0: 四個人都唔識㗎，
2: 好尷尬，
1: 坐裏邊嗰個好尷尬喎，
0: 係啊。 但係你係晏晝，你話真係嗰啲時間最繁忙嘅時候，你又會幾鍾意佢咁㗎喎。總之佢一定會有位，佢叫你坐埋啲。咁但係你坐喺側邊呢，你又會被佢黐住啲手啊，
2: 黐住就核突啲。係
0: 啦，大家又好窄啊咁樣，但係都係完全
2: 唔
0: 認識，食完就走啦。
2: 搭台呢我經常有啲奇遇㗎喎。
0: 咁正，撩你講嘢，
2: 撩我傾偈。
1: 結良緣啦。
2: 良緣就冇啦，
0: 因為佢已經有。
2: 係啦，我良緣已經存在啦。咁佢我試過，我起碼試過三次，同一間茶餐廳嚟嘅。
0: 嚇！
2: 係啦，因為當時我住喺嗰間茶餐廳附近啦。咁嗰度咧，嗰間茶餐廳咧好多遊客去。咁然後咧，我就一個人坐。咁對面咧就因為唔係一啲食飯時間，我唔會特登揀食飯時間去啦，好多人啦咁。咁所以我就一定可以霸到卡位嘅一邊。咁呢個時候咧，就硬係會安排一啲遊客，咁啊坐我對面，唔一定係洋人嚟嘅，內地都有嘅。咁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有其中兩 pair， 一 pair 咧就係好似係可能係姨姨帶住個侄女，姨姨喺香港工作，咁個侄女咧就嚟香港探姨姨，咁佢哋咧就係好想食我食緊嘅嘢。
0: 你做乜偷听人哋讲嘢？
2: 跟住我对面咧，好难听到。
0: 你好明显系偷听人讲嘢，但系我好中意偷听人讲嘢。跟住我就估下佢哋究竟咩关
2: 系啊？我都会噶。
1: 有冇即刻吞好你嗰碟嘢？
0: 佢哋有冇话俾佢听？我就系，如果你想食嘅就话俾佢知。
2: 佢直头问我啊，
0: 系咯，
2: 佢就直头开口问我，跟住我系咁即系同佢哋讲话推介食咩食咩食咩，跟住咧佢哋系都要请我饮嘢。
0: 吓，
2: 唔使啊，我个餐有嘢饮噶啦，我哋有嘢系都请系都请。
0: 哎呀，好客气啊！
1: 你下次俾电话我啊嘛。
0: 你去可能冇呢啲优待，
1: 冇理啦，
0: 冇人搭你台。
2: 另一个咧。另一個我記得的奇遇呢，就是一個我想大我少少的男士來的，他呢就問路啊，直頭是即食到一半呢他就問
1: 我。小心啊，這些有用心啊。
2: 但是我又不理解，因為他的問題呢很得意。他問我，他說周星馳拍那個麗晶賓館是不是在附近啊？跟住我就說蛤，
0: 講到賓館
1: 呢啲嘢，
0: 真
1: 係
0: 你要問下強哥哥，係啊，佢問少啊，佢俾人問少，有冇呢啲咁嘅別有用心？
1: 有，真係有。
2: 我冇諗咁多，佢就係話佢係周星馳嘅 fans 啊，佢嚟
0: 香港
2: 就係要睇周星馳拍攝嘅地點啊，佢喺附近揾緊麗晶賓館啊，咁我拗曬頭啊，死啦，我唔知喺邊喎，
0: 麗晶酒店
2: 啊，
0: 酒店我知係咩，麗晶酒店真係。
2: 是啦，就咁樣囉。咁但係因為佢係本身就準備要離開，咁佢先問我一句啫，咁佢就唔係想你我傾偈㗎嘛。係啦，我都成日都有呢啲嘅搭台就係會。
0: 你知唔知點解呀？因為其實呢，如果你作為一個要去詢問人哋，其實可能真係要問嘢嘅話呢，你都會揀一個呢比較友善一啲，又或者佢就係會精明一啲。你唔會揀一啲嘅真係蠢下蠢下，我問佢你一定唔知㗎啦，醒少少嘅，
2: 可能
0: 靚靚女女嘅，
2: 醒咗少少，但係我係答唔到嘅嗰啲。
0: 多數都係，你唔好問我路啊，佢哋以為你識，但係其實多數都。指條黑路
1: 話俾你聽，其實咧，我有啲國內朋友咧，都好想去了解一下頭先喐喐提過嘅時鐘酒店。
0: 哦，
2: 香港嘅香港有出名嘅時鐘酒店嘅咩？
1: 第一國內冇
0: 啊嚇，
2: 哦，
1: 佢哋好想見識一下呢一啲地方，
0: 係，
2: 哦，
1: 係啊，真係啊，即係。
0: 不過呢啲咁樣係啲唔好講啦，係啊，都係唔好講啦。即係總之嘅就係，即係相信應該係每一個地方嘅話咧，都會有啲人會覺得係真係有興趣，
2: 有特別嘅。
0: 咁我哋當然啦，有人問起你一啲路啊，又或者去邊度玩啊，有啲咩好嘢食嘅時候，亦都要盡我哋嘅地主之誼啦，好啲同人哋介紹啦，好似 Alice 咁咪好咯，係咪？人請你飲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好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10,000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比较好，老师改功课比较舒服，校长都赞赏。余秀珠提到，参与计划的学童较多属于基层，有较大比例是有特殊学习需要，导师人手和学童的比例是1:5。如果有一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遇到问题，很多时都要整个导师团队协助其他学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架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7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1,03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友邦保险74.3，升5.5；XLE 南方海 海力士117.65，升11.65。南方恒生科技4.618，升5.8。中芯国际74.3，升1蚊。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09.9，升2.5。华虹宏力147.3，升8蚊。建滔积层板67.75，升5.5。建滔集团91.5，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66,442點，升2,225點，港金報38,980蚊，升6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3.99美元，賣出4,18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咁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不過同時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跟住火炭路是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龍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處理廠。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跟住火炭路是有壞車，龍尾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處理廠。還有元朗博愛交匯處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開始比較車多。還有屯門公路是有路面緊急維修，就是出九龍方向跟著新墟街市的快線是經封閉，龍尾去到青田交匯處。轉來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去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而家是模糊街，西隧九龍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隊總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来到 R 了 ，R f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recreation 就系
1: 嚟玩啦，
0: 系啦，玩啊 ，leisure 咁样样。
2: 你呢把声都令我好 relax，
0: 好 relax 啊，好 recreation。有几咧？咁我对我嚟讲就唔系，我记唔记得咧有一个礼拜咧，谷谷喺度代班噶嘛。
1: 系啊，
0: 咁咧我哋就讲到话啊，人咧要有几多种唔同嘅嗜好，点点点咁样。咁我嗰日咧系有自我反省嘅，我真系有。
1: 点解啊？
0: 我反而因为我真系冇一个运动嘅嗜好咯。
1: 哦。
0: 真系完全冇冇一个运动令我觉得开心舒服，
1: 或
0: 者
1: 你觉得成世人都应该要继续做落去嘅，
0: 完全冇，每次都系好艰辛。
1: 唔系啊，你有行山噶？
0: 我都系俾人逼嘅。
1: sorry， 我讲咗俾你，
0: 佢系被逼嘅，好少啊。
2: 商场啫系嘛，
1: 都系啊，
0: 赚嘅想上边游去。
1: 呢个可唔可以当系一个运动啊？就行商场买嘢。
0: 但系讲行系啦，行山都系啲错觉嚟嘅，即系最近都会有啲节目问我，啊可唔可以一齐？我哋有行山执垃圾，跟住哇好挣扎噶。Anyway， 咁样咧，
2: 即系唔系啦，推
0: 咗。我
2: 仲
0: 以为你会去，我去啊，顶硬上咁样啦，就因为逼自己，呢啲都系逼自己嘅。咁我谂下，原来。要我享受運動咧，唔 work 喎。
1: 係㗎。
0: 咁不如嚟翻個香港人 style 啦。香港人就係要有成果效益噶嘛，我哋。
1: 咁係咯，
0: 做嘢要有 reward 噶嘛，都冇著數嚟做咩啫咁樣。所以咧，
2: 今次我嘅
1: 都唔係淨係香港人嘅，
2: 我
1: 覺得嚇。
2: 教壞你啊嚇！
1: 佢係識咗你之後，
0: 我哋耳濡目染啊又。
1: 死了
2: 你去邊度學埋啲咁嘅成語啊？
1: 所以今日要分享
0: 分享嘅咧，就係咁去揾啦，揾下啊，做咩運動究竟有咩用咧？咁樣
1: 係
0: 咁樣咧，就總結咗一啲運動，睇下大家啱唔啱用啦。
1: 好啊，
0: 咁如果咧你平時咧係一個冇乜精神、反應又好慢嗰啲人咧，咁咧你就去打羽毛球。
2: 打羽毛球
1: 好耐冇玩過啦，打羽毛
0: 球我有嘅，我有玩嘅，都
1: 係真係
0: 少少被逼，但係咧
2: 又被逼，
1: 其實佢所有都係被逼嘅，
0: 所有運動都係被逼嘅，因為你隻眼咧要係咁追住個波，咁然後咧你要即刻咧有即個預判佢去到邊度落嚟啦，咁你隻手咧就要去翻好精準嘅位置打翻過去啦，咁係會訓練到你個反應快好多，
1: 真係㗎，咁我要打翻啲羽毛球，唔知喎呢一排我成日覺得個人咧，好似你好立咁，
0: 好
1: 揾嘢，好慢，好立咁樣。
2: 我有
1: 樣
2: 嘢真係唔好意思，
1: 咩事
2: 都要講。
1: 係
2: 開波咧，我有時都開唔準。
1: 定係你要配個眼鏡啊？
2: 即係放手落嚟咧，
1: 睇唔到啫。
2: 唔
1: 係咯，係啊，同你個腦冇關。
0: 你係呢只啊嘛？嗱，你係個拍喺下邊，
1: 即
0: 係
1: 連波都開唔到啊？
2: 即係嚇？
0: 呢只
1: 唔會啊嘛？
0: 呢只
1: 因為佢有另外一隻係拋高，跟住
0: 係啦，拋高嗰只唔得嘅，
1: 都唔得。
2: 系、哎、啊，
1: 手腳非常之唔協調
2: 啦。
0: 咁呢個可能可以試下打桌球，佢咧有提議兩種嘅，一種就係桌球，一種係羽毛球。總而言之就係兩個會令你專注力拉爆，
1: 哦、
0: 拉到 max 嘅。
2: 同埋
0: 羽毛球，如果你覺得自己慢、反應慢、冇精神，咁樣咧就去做呢個訓練。咁個腦咧自然打完之後咧好精神噶啦，個人，因為就係頭先幫你訓練咗，可以極速給予反應。
1: 你有打啦，你
0: 我有打過，
1: 我
0: 比較中意啦。
2: 幾耐先可以有效啊？
0: 佢又冇講
1: 打46个钟連續，
2: 開兩架啦，跟住開到走，
1: 整啊，哇，整
2: 走得
0: 啦，你起碼來回，我來回幾嘢先啦，
1: 來回幾嘢？
2: 嗱，你話啊，幾嘢就收波？
0: 好難㗎，
1: 好難。其實我覺得羽毛球好快個速度，
2: 係啊，
1: 好以為啊，俾人殺嗰陣時候好驚，
0: 大力㗎嘛，
1: 大咯，係啊，
0: 殺到個嘴可能會流血，
1: 真係會啊，
2: 你殺波。佢仲要跳起，
1: 系啊，
2: 好啊，
0: 唔系嗰个叫
2: 几吓人憎，
0: 通常系隔篱个墙嗰啲人做嘅，我哋咁样，
1: 跟住又唔惊，就拍唔
0: 到，走嚟，
1: 系啊 ，OK， 呢个羽毛球 OK，
0: 另外一个咧就屋企做都得嘅，好得意啊！如果你觉得自己个脑棘住咗，即系stuck咗啊，即系谂极都谂唔到啲嘢，
1: 啲嘢唔通啊，
0: 咁样系啦，你可以扮动物行路
1: 咩？咩？對唔住，咩動物先？
0: 扮蟹，
2: 扮蟹舐嘢真正係滑稽喎。
0: 啊，點解咧？
1: 打橫行，
0: 打橫行，仲要咧喐嗰啲手。
1: 我仲要咁樣喐，
0: 係啦，喐下隻手。
1: 嗯，係啊，玩我隻貓。
2: 我曾經真係試過。 到後行，
0: 係
2: 係啊，因為我睇唔知咩報道咧，呢、個人即係當然你要小心啲啦，
1: 唔好撞到人，
2: 係啦，到後行係好嘅。咩、原因我唔記得咗啦。咁我
0: 佢講咧就係、咧有少少似。平時用開右手刷牙咧，就用左手刷牙噶。
1: 嗯，訓練你個腦平時唔用嘅地方。
0: 係啦，譬如話咧，你覺得塞咗咧，可能就係譬如話你係直線思考咁先算啦。咁你直線思考得太耐啦，嗰嚿肌肉用得太耐、太攰。
1: 同意。
0: 咁而家咧，你打橫行係啦，咁、就等於咧將個直線咧暫停咗。
1: 哦。
0: 咁等佢嗰個肌肉放鬆咗。
1: 啊哈。
0: 係啦，呢個比喻嚟嘅啫。咁、然後咧，咁你打橫行咗之後咧，咁就鬆翻，咁、就可以再可以諗翻即係快啲咯。
1: 呢個容易好多。
0: 哦，系，
1: 所以一陣間係啊，我喺港台度打橫行，你唔好話我，
0: 唔係啊，不
1: 我只不過想我自己
2: 個腦有話過你啊，
1: 你成日都打橫行
0: 啊，嗰只
2: 我啊，
0: 日都打橫行啊，
2: 對唔住對唔住，
1: 又成日同你話冇撞到我啊你，
2: 呢個我有講，
0: 今日喺走廊見到小強哥哥，唔知突然間對住門口嗰邊，你癲鳩咩而家？你有咪有講先？
2: 有，
0: 係啦。
1: 仲唔係打牌啦，成日喺度騷擾啲同事，
2: 我喝佢啊，
0: 好遠㗎，
1: 我知
0: 啊，你癲夠未？
1: 真係好煩呢啲人，
2: 係啊，佢喺度，
0: 佢喺度打橫行啊，
2: 我維持秩序啫，
1: 係
2: 俾佢。睇到條
1: 仔，冇錯。嗱，呢個真係幾好，我覺得你喺企業不紅可以試下啦，係咪？
2: 即係做啲平時冇乜點做，
1: 係啦，
2: 等你自己個腦袋可以。
1: 我可唔可以扮第二啲動物啊？如果係，
0: 佢話咧唔扮蟹，我可以扮紅人，但係咧我而家 figure 唔到紅人同平時行有乜分別咯。
1: 紅人咪就係咁樣咯，係啊，咁樣行咯，係
2: 啊，
1: 咁樣咯，
2: 我諗
1: 唔係要咆哮。
2: 俾我扮，我扮死蛇爛
1: 鐵，喺地下度躝，
0: 好攰嘅。你有冇試過？
1: 我躝過，
0: 我躝過我都。
2: 你又躝過？
0: 我咩學嗰啲咩即興舞蹈咧，叫你喺地下碌噶嘛，喺度
2: 蠕動。
1: 你有冇玩過？你
2: 冇
1: 玩過？總之就係佢，總之佢叫你俾一啲嘅，即係叫你即係躝，扮你自己可能係一個唔知啲咩嘢咁樣啦，你就要用你自己嘅方法，你就喺度喐咯。希望你可以就係發展到就係你嘅身體平時你冇乜點喐嘅地方咯，係啊，
0: 加添你嘅想像力，好辛苦噶，你要用曬所有全身嗰啲肉，
2: 咁
0: 好
2: 攰啊！地係咩嚟㗎？有
1: 普通地，
0: 普通地
1: 冇
2: 地
1: 啫，冇地啫，冇
0: 地
1: 啫，
2: 即係就一塊，佢係咩地就咩地，哇！咁咪好唔舒服。
1: 咁佢又唔會喺個石地度叫你躝嘅，你唔使擔心。
2: 你同我躝，
1: 嗰啲會，你同我躝接近路。
0: 好，咁跟住咧，仲有，如果咧你覺得自己咧，記性差啦，開始
1: 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啊啦，跟住就成日唔記得嗰啲嘢咧，游水。
2: 游水啊！
1: 啲嘢有得難搞，
0: 係啦，
1: 我唔中意整濕個頭，
2: 又要沖。

0: 水啦，咁、你仲要配合埋你个呼吸啦，咁同埋佢系有氧噶啦，咁啊补充翻啲氧气啦，去个脑嗰度啦，咁同埋训练翻大脑身体协调啊，同埋减压咁样样，咁所以咧系比较可以训练到个记忆力咯。
1: 嗯，
2: 有咗呢个专注。记忆力真系差咗啊！
1: 有几差
2: 啊？呢个，比如话我睇个资料，突然间见到货柜两个字，于是我想用手机查货柜啦。入到去，我想
1: 查
2: 咩
1: 咧？
0: 哎，
1: 系
0: 啊，
1: 咁你严重过我喎。
2: 系啊，
1: 但我都唔系好理好多。
2: 系点啊？我譬如讲个货字，
1: 唔系有时你可能佢无端端要 send 啲嘢俾你，跟住佢要你咧输入个密码，譬如可能有五个字咁先算啦。系啊，咁我就会记得头三个，咁跟住咧就输入咗之后嘅话咧，又要再翻去睇咯。咁跟住好可能嘅就系佢总之系弹出弹入咁样咧。
0: 即系嗰啲一次性验证码嗰啲。
2: 我谂我哋都系嗰啲短期嘅嘢，
1: 所以咪有问题咯，就系短期记忆出问题啊嘛。
2: 点？佢冇教做
1: 咩动作，有冇做短期嘅记忆定系长期嘅记忆？
0: 呢一个咧冇讲长短期嘅，纯粹就系你成个脑部发育个记忆可能会好啲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可能你真系要试下用左手刷牙咯。
1: 嗯哼，
2: 左手刷牙平时已经唔刷牙。
1: 佢个问题系出猪唔刷牙，
0: 咁帮你唔到。你有冇谂过可能系刷翻牙之后个记忆力会好？
1: 可能系，可能有牙周病影响到你咁样。
2: O K O K，
1: 成日学啲同事。
0: 同事仲要咧，即刻 freeze 咗，你癫够未？佢停低，
1: 佢成日都系咁，因为你个癫够未嘅咧，你总会觉得佢就佢同我讲紧，所以好
0: 跟住佢仲要应佢啊，仲要有应佢噶，我系啊，我唔知乜嘢啊咁样。
1: 好啦，
0: 另外一
1: 个
0: 咧就系咧，其实我觉得全部都关事啊，
1: 梗系啦，
0: 乜都关下事咁样啦，嗱，压力好大咧就去行山。
1: 呢個我成日經常做，我覺得係真係有用嘅，係啊，因為你可以望得遠啲啦，你可以見到多綠色嘢啦，空氣又好啲啦，你又要喐下啦，
0: 係
1: 出少少汗，你唔會太辛苦，係嘛？
0: 唔太辛苦，好辛苦，
2: 行山
1: 又係酷酷被逼，
0: 行山真係好辛苦，
2: 唔係你揀啲，你行家樂徑咯，
1: 係你唔好行啲咁辛苦啲啦，
0: 好多流
1: 體
0: 好辛苦，
2: 唔係你行家樂徑係平地可能兜一個圈嗰啲咪得
1: 咯。唔好咁辛苦，
0: 但嗰
1: 个
0: 咪
1: 真
0: 系嗰个唔行楼梯咪真系散步咯，
2: 冇所谓噶，
0: 又未去当
1: 散步
0: 啦，
1: 但因为大自然散步，
2: 你去维多利亚公园行一个圈啊，
0: 呢个我 OK 喎啦，散步我系 OK 嘅，
1: 散步 OK 系嘅，
0: 叫我行楼梯嗰啲咧，我心肺差咧，我即系落晒气，跟住啲人话咩，
1: 你可以停嘅，你知唔知啊？其实你唞下咪得咯，
2: 你去到楼梯你就唔行咯，翻转头。
1: 一路行，一路睇唔行，
2: 永遠就喺度行嚟行。
0: 我就喺度耷低頭行樓梯，大家就有睇風景噶
1: 嘛。哦，你唔中意行樓梯，
0: 係啊，
1: 有啲不過真係比較少啦。
2: 不過行樓梯係有啲壓力，係
1: 嘅，
2: 咁
1: 攰，係啊係啊，跟住你就想放棄㗎啦，
2: 係
0: 啊，俾人開始酸痛咁樣樣，跟住又扯曬蝦咁樣上唔到去，我真係
1: 咁算唔好行山，有冇啲唔行山嘅？你應該仲
0: 有
1: 㗎，
0: 有嗱。如果咧呢排開始咧，俾人話你講嘢咧，好似唔理
1: 你，有啊，有啊，
0: 邏輯混亂咧，
1: 係啊，
0: 可以去跳舞。
1: 誒，
0: 主要係跟
1: 咩舞
0: 先？音樂跳嘅舞，
1: 有乜嘢係唔跟音樂跳？
0: 即興咯，又
2: 永遠都係跟音樂，跟唔跟到係另一個故事，係咪先？
1: 有咩舞係唔跟音樂？
2: 你都有音樂民歌起舞啦。
0: 我講得精準少少話，個音樂咧係要即係。即快啲嘅，即因為佢咧係 suggest 係 Zumba，
1: 哦，
0: 係啦，即激昂少少嘅
2: ，Zumba 即係咩舞啊？
1: 快啲嘅啲嗰啲類似係嗰啲社交
0: 舞
1: 其中嘅一種嚟，
0: 即 Zoom 咩牛仔啊嗰啲嘅，即快嘅，咁就唔係華爾茲嗰啲啦嚇，就唔係蹦叉叉咁又轉圈嗰啲。
1: 喂，嗰啲都 OK， 都好難添，
0: 嗰啲難跳有啲難跳，
1: 芭蕾舞都要跟音樂㗎。
2: 我有條芭蕾舞褲，
0: 我記得啊，又我記得
1: 你冇啦，哇！你著芭蕾舞褲，我真係唔係好想見到。
0: 好惊！
2: 做咩啫？我想健康啫。
0: Zumba 都要，即系个肚仔都要，即系
2: 使唔使着芭蕾？
1: 扭嚟扭去咁样咯，
0: 即系点佢系要露下肉噶。
1: 冇错，
2: 冇所谓。
1: 系结合拉丁舞同埋健身操嘅一种叫做有氧舞蹈，叫专巴。
0: 系啦，自己
1: 试下咯。
2: 好，
0: 咁如果咧你系空间感好差嘅，方向感又麻麻地，跟住平衡力又麻麻地嘅咧。
1: 你真係全部都咁講啲嘢都係針對
0: 我，我都覺得自己俾人針對。
2: 你不如話你即係好廢廢地。

0: 系
1: 你个人渣渣
2: 我揸车就知噶啦，
0: 系
2: 啊，我揸车超级诶冇方向感嘅。
0: 但我依家真系平衡真系好差。
2: 你平衡就系因为个肚腩啫，
1: 我谂系个肌肉诶唔平衡。
0: 系啊，
2: 系啊，
1: 肌
2: 小症啊，
1: 肌小系啦，即系
0: 着裤咧我都。單腳企唔到著褲，我必須要坐喺度著褲。
2: 嗯，著裙咯，下次。
0: 你哋著褲使唔使企喺度定坐喺度著？
2: 企喺度著，點著？瞓喺度著。
0: 使唔使扶住個張？
2: 唔使。
0: Alice， 你咧？
1: 我有人，你
0: 有人買你著？
2: 點會問人哋？點會問人著？
1: 好難喎，自己著唔係嗱，真係要訓練喎。如果你單腳企唔夠五秒，要企夠30秒
2: 就係，係啊，
1: 係肌肉唔夠力啊，
2: 對，
1: 係啊，咁啊唔係平衡力嘅問題啦，
2: 冇錯啦，
1: 肌肉唔夠力。
2: 咁一陣間佢講嗰樣嘢就幫唔到你。
1: 唔係陣間講嗰樣嘢咧，我諗即係大家三思啦，係大家要去學滑板喎，我都要咁樣咯。
2: 我有諗過，因為我覺得啲滑板少女真係幾有型，你咪話。
0: 哇！我見過一塊滑板咧。差唔多成4尺咁長，
2: 嗰啲唔係滑板，
0: 係咩嚟㗎？
2: 你喺邊度滑㗎？係咪滑水㗎？
0: 個男仔就滑滑滑，跟住衝就踢
2: 有碌
0: 㗎，係啊，好
2: 長
0: 㗎，
2: 滑板冇咁長㗎喎，
1: 有係咪定有長滑板可以喺前面走嚟？但係都唔會咁，
2: 唔會咁長，4尺長，
1: 佢龍舟嚟㗎，唔係滑板嚟㗎，
2: 你喺邊度見到啊？你係發夢啊？
0: 佢話嗰個嗰個男仔真係好有型，佢即係滑幾下之後一嘢踢咗塊板
2: 咧，係啊，係咪好有型啊？
0: 成4尺㗎，佢動起度咧，即係成大半個人咁。
2: 唔好理啦，即係總之係
1: 滑
2: 板
1: 啦，但係我覺得我就挑戰唔到，
2: 但係有啲危險咯，
1: 係啦。你如果
2: 你唔怕跌，
1: 本身平衡力已經差，仲
0: 撞到人啊！
1: 哦，係啊，唔係咁有啲地方係專係做
2: 滑板
1: 車嘅，滑板場啦，係
2: 啦，可以喺
1: 嗰
2: 啲地方
1: 公園咁嗰啲都有嘅。
2: 誒，唔錯喎，今日呢啲嘢係啊，多謝
1: 你
2: 今日
1: OK 啊，
2: 冇錯，即係全程我都係針對我。
0: 係啊，你玩咩啊？你咁日你會玩咩？
2: 如果係你咁多個，你會揀邊個？
1: 嚇，打羽毛球咯！
0: 嗱，你睇佢邊咁衰啊？
2: 即係要我揀，我諗住講
1: 埋
2: 都
1: 俾大家啫
0: 嘛。問下你啫，你連答你都咁辛苦。
1: 羽毛球樣嘢好就係可以室內㗎嘛。
0: 唔係，但
1: 係
0: 羽毛球其實好辛苦嘅，我覺得。
1: 打
2: 羽毛球係快呀，因為其實
1: 好
2: 快。
1: 我冇話唔好幻想自己快先，因為要快呢都有個旗鼓相當嘅對手嘅。
2: 哦，咁都係。
1: 係。
0: 不過其實真係好悶呀，你開個波俾你一日啪你又接唔到。
1: 係啦，接唔到跟住會係咁
0: 樣。又要開波。好悶呀，真係好悶呀。
2: 我都係咁話。所以其實不如自己一個人嘅可能游水囉。
1: 游水啦。
2: 扮
0: 蟹行，
2: 你扮我唔記得咗，好扮蟹行，我今日開始，好，大家都變蟹，多謝曬 Alice 今日嘅一啲介紹啊嚇，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就會有我哋嘅星期五問答，我哋嘅後續已經出現咗啦，好似你嘅家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较好。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扶贫委员会委员的余秀珠又说，因应部分家长需要，他曾经建议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夜间的托管服务，如果学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无需因为学校未能开得太夜而影响学童的托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而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2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4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元；友邦保险74.5元，升7.5元；XL2南方海力士119.9元，升13.9元；中芯国际74.05元，升7.5元；腾讯控股461.8元，升4.6元。阿里巴巴109.7元，升2.3元；华虹宏力146.0元，升6.7元；长飞光纤光缆238.8元，升8.4元；建滔积层板67.8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9.0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69美元，卖出4,1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的，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较早前呢，元朗公路是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繁忙。还有之前屯门公路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封路已经重开，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还有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10: 太太，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11: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2: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11: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0: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11: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12: 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10: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13: 好正啲有段古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哈哈哈。
15: 今日健威道上拳，
16: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5: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16: 又关 Gen C 事？
15: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16: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拳啦。
1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8: 好正。
19: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1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今日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啦，咁舒服嘅朝头早，我哋掌声欢迎德兰中学嘅萧校助理副校长。
1: Yeah！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哇，呢个好好热血啊！
2: 好热血啦，因为你两个都系女校噶嘛。
1: 系啊，
2: 一嚟嘅时候唔知点解，可能 feel 到咧嗰种感觉咧，都系嗰种啊，即系女校啊，好温馨啊，个感觉觉得佢哋好知性啊，好独立啊，嗰种咁样嘅感觉。
1: 但系女性得嚟，佢又玩运动。
2: 系啦，
1: 打篮球。
2: 欢迎啊 ，Vienna 吓，唔系你而家呢间学校，系你自己本身系啦，系女校出嚟嘅。我哋头先喺咪后度倾过好多偈，我哋有冇觉得就系 Alice 同埋你咧，都两个企埋一齐嘅话，嗰阵味咧，
0: 我即刻就
2: 你觉唔觉得
0: 到啦？其实，
2: 尤其是你自己嗬，你系 feel 到噶，我觉得
0: 知嘅，即系做嘢都系嘅，一索就知噶啦，
2: 系索一索就舒筋活络啦。好啦，呢个时候同阿 Vienna 倾下偈啦，因为第一次上去电台嘅节目，
0: 系啊，
2: 系啦，所以咧就放轻松，系啦，同我哋咧就系好头先我哋做节目咁样咧，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想问阿 Vienna 咧，就系自己之前是讀啲乜嘢科目噶？你係
0: 我自己咧，就係都係讀理科嘅。所以咧，我而家喺德蘭中學啦，教咧都係教理科啦，同埋 chemistry 啦。咁另外咧，我就係負責 STEAM 啦，而家好流行嘅，係啦。同埋我之前都因為我自己都係教友啊，咁所以之前咧都有教宗教科咁樣。
2: 哦，
1: 即係教曬啦，
0: 讀理科嗰啲冇計傾。
1: 系啦，
2: 冇乜计经。
1: 喂，你即系如果我作为男仔，我读文科，我真系唔敢去接触嗰啲即系理科嘅同学。
2: 唔系，我自己本人觉得就系读理科嘅女仔，唔知点解系
0: 啦，
2: 真系
0: 顶啲咁样噶，
2: 系嘅咁样咯。
1: 即系计数又快。
2: 系啦，跟住唔识啊你，搞错啊你，
0: 唔会嘅。
1: 譬如话340蚊六个同学分，你真系记得住佢净
2: 系。你计埋啲乜嘢啦？到就唔使读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咁而家我都知道咧，就系 Vienna 本身。亦都系喺德兰中学嗰度咧就毕业啦，跟住咧又再翻去学校度教啦，
0: 系啊，
2: 话呢样嘢又系即系好敬佩，系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咧？
0: 归属感啊，
2: 归属感系啊，
0: 系啊，我回想咧，其实我大半生咧都已经喺德兰中学度过，
2: 系，
0: 咁点解会翻去咧？咁其实当然系因为喺德兰里边遇到好多好好嘅老师啦，咁同埋即系有一班好好嘅同学啊，然之后喺我生命里边咧都即系遇到好多嘅恩师，佢哋嘅教导咧让我咧都觉得啊，我其实都可以用我自己有嘅能力啦，同埋咧，我嘅使命都可能系翻去回归母校咧，去服务我嘅师妹咁样。
2: 嗯，好难得个嗬，即系见到啲学生，即系见到啲老师系咁样，但系自己都会心谂嘅就系话，我哋都想好似佢咁。
0: 系
2: 系咪啊？翻嚟呢间学校嗰度系啦，再教翻。
0: 咁当时咧 ，inspire 你嗰个老师咧，而家系咪变咗同事噶？
2: 系咪噶？
0: 其实 inspire 我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同埋校长，其实有好大部分即系我翻去教嘅时候都仲系同事。
2: 嗯，系你个身份咪好奇怪
1: 咯？个感觉唔知。啲點嘅咧？
0: 嗬，繼續教你學習，向佢哋學習咯。
2: 啊，係啊，咁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感覺，嗬。係啦，呢段時間嘅話咧，就知道係咪應該啲學生係考緊試啊？
0: 考完啦，咁啊，係啊，
2: 真係考完啦，啊哈，
0: 開始試後活動啦，
2: 啊係，
0: 然後好多唔同範疇嘅活動啦。我哋學校咧，通常我諗間間學校都係㗎啦。考完試之後咧，咁可能都有唔同嘅活動準備地俾唔同嘅即係學生啦，係啦。咁今日我哋就開始唔同嘅活動啦。
2: 會有啲咩嘅活動會可以俾啲同學？
0: 好多唔同嘅類型㗎，譬如可能今日咧就有精神健康嘅講座啦，有啲攤位遊戲啦，有啲可能中國文化嘅遊戲啦。琴日咧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啊，就係喺我哋學校啦，咁校長咧校長同老師咧就即係喺禮堂連埋我哋嘅家長同埋學生咧進行。有一個包種嘅活動啊，正唔正？
2: 係啊，都好好啊！我哋以前冇呢啲嘢噶，
1: 梗係冇啦，
0: 係啊，好好啊！以前好多講座咯，
2: 講座有
0: 係
2: 啊，但係呢啲咁樣
1: 都冇啊，
2: 有種食喎。
1: 唔係我話我之前嗰個年代讀書年，
2: 我哋嗰個年代都
1: 係
2: 嘅，咩都冇嘅，邊有啲咁嘅講座，有啲咁嘅活動冇㗎，最多秋季大旅行㗎啫。
0: 今日仲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咧，就係因為我哋學校參加咗另外一個即係賽馬會嘅一 program 咧，中四嘅同學咧。其實咧，佢哋嚟緊就要模擬職場翻工咁樣啊！咁今日就係即係開幕禮咁樣啦，
2: 有
0: 咁咪要翻咩工咧？咁樣，佢哋咧模擬翻，今日就係實習生，佢哋就係有唔同嘅任務要完成啦。咁佢哋嚟緊咧就會模擬一啲嘅，即係可能有啲同學咧就去模擬營運一間公司啦，有啲同學咧就真係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做一啲實習咯。因為全級嘅中四同學我哋一齊都會出去嘅，遲啲。
1: 哇，正
2: 幾好，咁你哋咪好忙咯？
1: 係啊，
0: 都係
2: 啊。
0: 哦，係啊，
2: 都不過冇停喎。如果你咁講係嘛？
1: 考完試
2: 係啊，考完試又要準備啲活動，考試嘅時候佢哋又要準備考試，平時又要教書，
0: 係啊，仲要改卷，
2: 係咯，
1: 所以就瞓得兩個鐘咯。係咪未改啊？
0: 差唔多，唉，有啲都改咗
2: 佢講呢啲
0: 啦，都未得閒掂啊！有啲都真係
1: 有冇名次
0: 嘅？
1: 梗
0: 係有咯，
3: 而家都仲有嘅，
2: 有嘅，
3: 班級名次、科即係成級，
2: 成係啦，成級咁樣都有名次，
0: 都有都有嘅。不過我哋就即係我哋都即係譬如我哋學校啦，咁其實都鼓勵佢哋進步啊，同埋我哋都希望即係有啲名次嘅，不過就未必係全部所有名次都寫曬啦，可能有啲分級啊、分科啊，或者頭十名啊咁樣咯，都想鼓勵佢哋繼續進步啦，表揚佢哋咁樣。
2: 太好啦！好啦，咁既然咧今日咧都阿 Bian 嚟到啦，咁我哋都會有兩個唔同嘅環節嘅。首先嘅就係我哋同學仔發問啦，跟住之後咧答本之後咧就你發版啦。
0: 好，
2: 你準備
0: 好緊張，
1: 有啲緊張，
0: 驚唔識答添，
2: 個面青曬。
1: 唔係你唔識答係正常嘅，
2: 唔使驚唔使驚，
0: 冇問題，
2: 準備好啦係咪？好，咁我哋。嚟接招了吧！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先咧由我咧为大家咧就问呢条问题先啦吓。好啦，嗱呢一条问题咧，头先我翻嚟嘅话咧，我都要同阿 Alice 咧再 confirm 多一次。点解咧？就因为有啲咧，有时有啲要 fact check 噶嘛。
1: 系啊。
2: 咁啊，就系咪真系有一句咁样嘅英文嘅俚语咧？好啦，嗱，其实咧有一句英文嘅俚语咧就叫做 cloud nine。咁其实就系讲紧云端九。
0: 系。
2: 系啦。咁其实咧中文嘅意思咧就系兴奋极了，形容嘅就系极度幸福或者系快乐满足嘅状态。OK。好啦，但系我就想问啦，问题你啦噃。咁点解叫做 cloud nine？在气象学的分类上面原来是有的，那究竟在这个的气象学分类上面 Cloud Nine 又是指什么云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读过很多云，
1: 舆论云
2: 是啦，落雨之前你会见到什么云啊，又或者有些是卷的云啊，有些好像水水
0: 花糖
2: 啊，是啦，开始回来了大家好，以下四个了噃，究竟哪一个是在这个的即是气象学当中的分类上是 Cloud Nine 呢？ A 卷层云， B 高积云， C 雨层云，定是 D 积雨云呢？
1: 如果你有一头云，我就揀一头云，
2: 或者是一嚿云，一嚿乌云盖顶。
0: 唔知同英文有冇，唔知同 on cloud nine 嘅嗰个有冇关系？
1: 我觉得有，
0: 有
1: 一定有。
2: 点解会形容系呢一个咁嘅状态咧？就系同呢一嚿云咧，俾你嘅一啲即系嘢咧，系啦，喺气象学上嚟讲系有关系嘅。
0: 咁我
2: 係咪有啲
0: 排除法？我一定唔會揀積雨雲咯。
2: 點解咧？
1: 我反而你講呢？
0: 係你因為 cloud nine 係即係輕飄飄啊，開心到不得了啊，好興奮啊，好幸福啊咁樣樣。咁積雨雲照嘅應該就係準備落雨嗰種，係啦，
1: 好厚。
0: 係啦，即係暴風雨前嘅嗰個狀態。咁我就 cross out 咗 D 先。
2: 係 Bian 咧
1: ？Bian 你唔好偷睇我啲筆記啊！
0: 完全冇 idea。我就諗估計係嗰個咩卷
2: 卷層雲，
0: 卷層雲，
2: 卷層雲。嗱，我重複一次啊嚇，四個嘅係啦 ，A 就係卷層雲 ，B 就係高積雲 ，C 就係雲雨層雲，定係 D 積雨雲？
0: 卷層雲啦，
2: 嗯，
0: 好，我卷下卷下就會
1: 高積啦。
0: 我揀高積先，
2: 好，即係一個 A 兩個 B 係咪？冇人啱。剩翻嘅就係雨層雲同埋積雨雲，
1: 興奮極了啊！可能
0: 幸福
1: 啊，
2: 興奮極了，形容嘅就係極度幸福啊，快樂滿足嘅狀態，即係中文嘅意思就係咁嘅意思。
1: 我哋見到英文俚語嚟嘅，開心咧嗬。
2: 同你可能個雲喺個天空比較乜嘢嘅地方，係就有關嘅。咁而家剩翻兩個俾你揀，一係就雨層雲，一係就積雨雲，一個 C， 一個 D。
1: 咩叫雨層雲？
0: 雨層雲。 魚層雲，
2: 因為好詳細啊。如果你要解釋，係啊，
0: 魚層雲咯，
2: 長白長白魚層雲係咪？
0: 即係雨咁樣就嚟落雨，可能係
1: 等陣，
3: 快啦，
1: 等陣，積雨雲。
2: 望住我，望住我，積雨雲。你揀
0: 積雨唔係灰色。
1: 你唔好
2: 理啦！你揀咩？你揀咩？
3: 積
2: 雨，積雨，
0: 好啊！一齊揀啦，
2: 全部積雨係咪？係啱啦！嗱，其實咧 ，cloud nine 咧喺呢個氣象學上面嘅分類咧，通常就係指呢個積雨雲啦嚇。呢、一種用法咧，最早係追溯去到咧就係1896年啦，出版嘅一個嘅就係國際雲圖裡面咧，當時係將雲分為十類嘅，第九類啱啱就係積雨雲啦。咁、佢有啲乜嘢唔同咧？就係、積雨雲有以下一啲物理嘅特性，就係、形容係極度快樂，因為佢係垂直高度最高嘅。
1: 哦，即係咁樣
2: 嘅。係啦，咁而且咧就積雨雲可以向上延伸去到海拔嘅10000米以上啊，就係所有嘅雲種當中咧發展最高最壯觀嘅一種，所以你就覺得哇輕飄飄啊，飄然咁樣就係積雨雲呢一個高度啦。
1: 你無啦啦唱嗰首歌嚟影響我思維，
2: 你明嘛？咁甚至乎係登峰造極嘅一個象徵，咁企喺呢個最高嘅雲端上面，有一種咧就身處世界頂峰嘅意思啊，所以咧就演繹而成為嘅就係形容心情極度高漲、欣喜若狂嘅代名詞，就係 on cloud nine。得唔得？
3: 好得啊！
2: 系咪啊？
0: 好難啊！
2: 積雨雲啊，係啦，好啦，跟住就到
3: Alice， 我哋落翻地先。
2: 好
0: 啊，
3: 以下
2: 太離地啦，頭先嗰條。
3: 以下有邊一個 term 並唔係地盤招募嘅時候會出現嘅咧？
2: 哇，好深啊！
3: 冇錯啦，即係話
1: 我哋出動翻積
3: 案係嘛？
2: 積案，
3: A 企鵝。系 B 马骝，C 消防员，
2: 消防员
3: 同埋 D 足球员
2: 咩啊？
1: 唔系应该系你
3: 咩问题
2: 啊？咩问题嚟？
1: 通称啊，即系厨房嗰啲咩帮工啊，乜乜乜乜，佢依个就系地盤，
2: 即系唔会出现喺地盤里面嘅一啲用语，一啲招募嘅用语啊。
3: 譬如咧，如果大家
2: 即系招募企鹅咁样，你就知道系做乜嘢。
0: 即系而家招募马骝咁样。
3: 嗱，应该咁讲啦，地盤咧有多个时候咧都系揾一啲，譬如话可能散工啊，
2: 系啊，
3: 咁咧仲有一啲平台啦，啲群组咧，咁就 send 啲 message 出嚟话啊，我哋需要啲乜乜乜，我哋唔要啲乜乜乜咁样样。系啦。行
1: 內
3: 嘅術語嚟嘅，
1: 即係非禮法咧，就張澤喎最熟噶啦。
2: 哎呀，哇！睇先啊，我逐個落好冇？消防員咧，你覺得咧？
1: 我覺得，
2: 我覺得有，
1: 因為總有負責消防系統。
0: 我覺得有，但係太正經會唔會就係答案咧？
2: 哦。咁足球員呢？足球員唔正經咩？足球員都好正經，
0: 同個地盤完全冇關啊嘛。
2: 哦。
1: 足球員。
2: 足球員即係咩啊？
1: 唔知啊，
0: 掉啲嘢嚟掉嚟掉去嗰啲咯，
1: 唔通攞个唔通攞个头顶，
0: 即系踢嚟踢去咯。
2: OK， 企鹅马骝，
1: 我拣马骝啦，冇办法。
0: 我拣消防员咯，
3: 消防员
2: 即系一个 B 一个 C， 我拣企鹅 ，A B C 都有人拣 ，A B C 都有人拣，
3: 企鹅消防员有人啱嘅，
1: 马骝
0: 有人啱，
2: 企鹅
3: 马骝系唔系嘅。點解你會揀馬騮咁叻嘅？
2: 撞嘅咋，
3: 咁
0: 勁嘅，
2: 撞嘅咋。
1: 係啊。
3: 咁究竟佢哋各自代表啲咩咧？
2: 好啊，
3: 大家係諗反咗啊個方向。
2: 嚇！
3: 頭先咧，大家諗就係話啊，佢會唔會係代表某一個工種咁
2: 樣？
3: 係
2: 啊
3: 係
2: 啊，
3: 唔係咩？咁而咧呢啲出現嘅時候咧，係代表佢哋唔想要呢啲人。呢啲唔想要嘅人係咩咧？企鵝咧。就
2: 是企喺度，
3: 冇錯啦，就是企喺度。即係譬如話，你去到個工地，去到個 site 咧，咁啊望，即係企喺度望下望下咁樣。
1: 即係講我啦，
2: 冇人話你係你自己講啫。
3: 咁啊，消防員咧就係會吸煙嘅人。咁而家知道啦，地盤係唔會吸煙噶嘛，係啦，我哋唔要消防員，唔做吸煙，
0: 竟然
3: 係。咁啊，足球員咧好易諗啫，就唔要啲射波嘅人。
2: 哦。
1: 我哋唔係呢啲人，所以
2: 我
1: 哋
2: 完全諗唔到，我哋冇呢，我哋冇呢個智慧
1: 啊！
2: 我哋冇波，
1: 咪咯嚟曬。
2: 所以就係咁馬騮咧，
3: 馬騮就我作嘅，
2: 你好嘢。 你好嘢，我而家
1: 我都跟翻佢啲貼地啲嘅問題。係
2: 啊，你有次你好嚟啊
1: ，M T 即係金鐘啦。係
2: 啊，
1: 咁 M T 咧其實即係海軍司令部咁嘅意思，因為以前嗰個地方咧就係、是軍部嚟嘅。咁、但係點解叫金鐘咧？四個答案。
2: 好。
1: 嗰陣時咧，因為咧喺個船澳裏面咧，有人掛一個銅鐘，
2: 係
1: 就是、用嚟報時嘅，或者叫啲人哇買位啊、做嘢啊咁樣。B 原來咧嗰陣時咧，你冇偷睇我啲嘢，
2: 睇都冇用啊，快啲啦，冇。
1: O K， 嗰陣時咧，因為門口咧有一個洋人嘅兵喺度，咁、如果啲人嚟到咧，咁、那個洋兵就話禁鐘，禁鐘。好似就叫金鐘，
2: 我揀呢、這個，我唔聽 C 啲，我揀 B。
1: C 就係嗰時咧，嗰、那個軍部有一個好高層咧，就叫金鐘，
2: 即係
1: 個譯名。
2: 姓金啊？
1: 哎呀，
2: 哦 ，Mr. Cam。
1: 原來 D 咧就係咧，有個人咧譯咧叫 Camel。就金鐘，金鐘，
3: 一定唔係啦！
2: 中，你係金鐘 B， 中 B， 中 B，
3: 我都揀 B 啊！
2: 但 B 一定玩你，你
3: process 唔到，
2: 我係支持你，
3: 係
2: 啦，作一個咁差嘅問題答案，
3: 我覺得
2: 好好啊，金鐘到啊，你唔好俾我估中
3: ，B
1: 全錯。唔係緊張，
2: 唔係緊張啊！
1: 係
2: 好咁，我哋每人揀一個啊，好唔好？係啦 ，Vian 先，即係而家剩翻嘅就係 A、C、D。
1: 係 A 係即係船澳裏邊有一個鐘，就通知啲人啦啦啦啦。
2: 啊嚇，係啊，
3: 我揀 A 咯，
2: 我揀 D，
3: 咁我揀 C 咯。
2: 我揀 D， 我好創意。
3: 好多心
2: 機
3: 啊！呢條
2: 落
1: 咗，
2: 純粹
1: 辛
2: 苦你，
1: 好咯，
2: 係我純粹支持你，正確答案
1: 係。答案係校長啊！
2: 耶！
1: 哇 ，Vian 犀利啊，有兩分
2: ，Vian 好嘢啊，有兩分啊，
1: 勁啊，
2: 係啊，
3: 多謝多謝，
2: 都話你唔好識唔驚噶啦，
3: 係咪？
1: 感覺如何？
3: 求學不是求分數。
1: 哇！
2: 又唔係咁講。
1: 嚟啦，佢終於嚟咗啦。
2: 佢甚至都要講自己心裏面嘅説話。
1: 係
2: 啦。係啦，好啦，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就同學仔發問嘅呢一段時間嘅話，就已經阿 Vian 會得到有兩分啦。
1: 好嘢，好嘢，
2: 你多謝多謝。
3: 一分
2: 咯 ，Alice 都有一分咯。
3: 想問啲分數係？
2: 哦，冇
1: 開心嘅。你可以換印花嘅，你前啲有四分，你換一隻印花。
2: 好啊，
1: 換一個煲。
2: 好啦，轉頭翻嚟嘅話，我哋就要咧有校長係啦，為你發問嘅啦。好，轉頭翻嚟再見。
1: 期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好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5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60点，总成交金额146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4元。友邦保险74.75元，升1元。中芯国际74.1元，升8元。 腾讯控股464.4升7.2， XL2 南方海力士120.05升14.05，阿里巴巴110升2.6，华虹宏力143.5升4.2，长飞光纤光缆23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4升1.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64， 英磅對美元 1.342，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5点，升2,08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1.63美元，卖出4,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邦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里安苑，咁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康华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里安苑，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康华苑。咁仲有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亦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去下角道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耀星街近住民耀街。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同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签这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場，我哋掌聲再一次歡迎來自德蘭中學的 Fiel。
1: Fiel
2: 你好，
1: 你好啊
3: Fiel。 多謝你們邀請。
1: 好啦，是不是到到我問問題啦？
4: 你咪唔問啦，就係啊。
2: 定因為你想繼續答我哋嘅問題，
1: 準備咗啲問題。
3: 好，
1: 好咁，第一題，
2: 會唔會你作嘅？
3: 係咪你自己？
4: 係啊，
3: 咁唔係自己作嘅，我自己
4: 諗下，自己諗噶。
2: 好，
1: 嚟啊，都同我哋學校有關嘅。
3: 好啊，
1: 頭先講到啦，其實都啱傾偈嘅時候都講到，今年咧，我同校長咧就帶住我同另外一位同事咧參加咗一個計劃。
3: 嗯，
1: 咁咧有當中有交流啦，咁樣其中咧有一個咧好重要嘅發展方向。我哋而家砌緊嘅，咁簡稱叫 FFF， 係大家 F、細家 F 同大家 F。大家估下呢三個英文字代表咩咧
2: ？Fail，fail，fail，
1: 有得揀嘅。
4: Fat,
1: 第一 A， 係我講啦喎，
2: 係
1: Fast Food Friday， 快餐星期五，
4: 唔會啦。
1: B Framework for Future。學校未來框架 ，C 繽紛 festival 繽紛節 ，D female future force 女性未來力量、
4: 哦、，B 可能是 D 的，不過我揀 boy
3: 係啊，
2: 我揀繽紛 festival， 唔係啊，因為而家唔係我認真
4: 的 Fast Friday， 我好中意呢個。
2: 我認真嘅，你望住我。
1: 我哋學個校係健康學校嚟嘅，所以應該咧俾啲貼士你。
2: 冇 fast food 咧。
4: 咁你又作呢一個問題呢個？
2: 你不如改個答案啦，你 fast forward 快啲。大家開心啲
0: 啊！唔好啊，
2: 係啦。好，我幫佢改呢個答案。
1: 揀定未？
4: 兩個 B， 兩個 B 一個 C，
1: 兩個 B
3: 係啊，兩個 B
1: 答案
3: 係
1: 有
3: 問
1: 有
3: 嘅，
1: 正
3: 確答案
1: 係正確答案係 B，
0: 係 framework for future。
2: 誒幾好
3: 啊 ！Fiel， 我覺得真係太過
0: 好正確，
3: 好係啊，好厚道。其他幾個有乜可能會？
2: 唔係啊，最尾嗰個都我覺得有㗎。
0: 嗱，最尾嗰個我 feel 到 Fiel 係想即係迷惑我哋嘅
1: 女校嘛。
3: 好嚟咯喎！
1: 好咁其實就係啦，我哋其實就砌緊咧一個嘅即係未來嘅框架啦，希望咧我哋都能夠咧讓我哋嘅未來嘅教育咧做得更好啦，咪就係掛住讀書啦，咁希望咧同培養咧同學未來嘅技能。
2: 咁應該就紛紛 festival 喎，
1: 都好緊要㗎，分都好緊要㗎。
2: 好嘅，好。
4: OK， 好有一分做底有一分。
1: 好，
4: 第二题。
1: 头先啱啱讲开分都好紧要，就系、是、呢个计划咧里边，我哋其实咧就叫做推广一个叫超幸福校园计划。
3: 嗯。
1: 咁咧为咗令呢个校园超啲啦，分啲啦，咁我哋咧有一个活动就叫快闪一三五，快闪一三五。
3: OK，
1: 大家估下入边嘅一三五究竟系代表啲咩咧？
3: 啊哈。
1: A。每次快閃活動啱啱好維持135秒，
3: 135秒啊。
1: B 逢星期一、三、五咧就會搞快閃活動。
3: 嗯，好。
1: C 喺下晝1:35咧會突然開始活動。
3: 係。
1: D 參加活動嘅同學咧可以贏取135毫子嘅小食部代用券。
2: 呢個冇可能。
4: 我就同你慢慢手咩？
0: 系啊 ，boy 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
1: 三五，即系点啊？两个 B，
0: 系啦，你系咩？
4: 你拣 D 啊？
2: 我点都要支持啊 ，B 咧。
0: 135毫子嘛。
2: 我135毫子。
4: OK， 两个 B， 我哋
2: 有冇人啱先？
1: 冇人啱嘅。
4: 竟然
2: 我哋再作啦。
3: 晏昼1:35
0: 啦，
4: 系啦。
2: 我拣 A 啦，135秒。
1: 有人啱啦，今次就
3: 系
1: 正确答案。正确答案系。C 嘅1:35突然開始活動，因為我哋 lunch time 係1:00至2:00，咁1:35咧就係啦，搭七咧同學仔就可以落嚟玩，平時同學仔可能會打波啊、傾下偈啊咁樣咯，咁啊我哋都
3: 可以閃咩啊？
1: 係啦，快閃
3: 我哋可以放閃。
2: 就是
4: 大家
1: 我哋試過有 random dance 啦，即係跳舞啦，咁我有啲可能同學仔建議嘅，譬如可能掉水樽啦，唔知你有冇玩過呢，即係將個水樽
2: 掟上天空
1: 嘅。唔係掟上天空，即係由一個即係一掟，跟住希望個水樽企返喺度嘅，係啦，咁輕輕鬆鬆嘅活動。
2: 令水嗰度 企翻
1: 喺度。係啊，成個水樽企喺度啊，反水樽咁樣跳，即係掉一掉。咁希望咧，佢哋咧都透過呢一啲快閃嘅活動咧，即係 lunch time 醒一醒神啦，開心啲啦。咁希望咧，我哋校園充滿多啲活力。
3: 不如我哋又搞咯，
2: 係
3: 咯，你又分到
2: 一陣。我淨係聽佢講，我已經好開心。
3: 係啊，幾好玩喎！你又諗下呢啲咁。
2: 但
3: 係
2: 我嗰個玻璃樽咁點搞啊？
1: 揾個膠樽，
3: 回收桶裏
1: 面係啊，借一個。
2: 好，
3: 嚟啦，跟住我哋就去第三。題
1: 好
3: 是嗎？第
1: 三題啦，好，咁咧，我哋即係去旅行啊，頭先講開暑假會去旅行啦，咁我成日都會話啊，酒店度 check in 啦。咁我哋學校咧今年度咧都參加咗另外一個計劃啦，就叫做 compassionate system 嘅。咁我哋學校係其中一個嘅即係 pilot school 啦。咁我哋有舉辦一啲活動咧，其中一個活動咧就叫介紹咗一個活動就叫 check in。咁咧我哋都同老師啦，同埋同學做過嘅，咁你哋估下呢個 check in 咧，究竟係點解？好 A 咧就係喺社交平台咧做打卡。B 咧就係檢查佢哋有冇入課室。C 咧
2: 入課室
1: 即係 check in 啊嘛。咁啊 C 咧就係觀察當下咧嘅身體同身心嘅感受。
3: OK。
1: D 咧就係用一個掃描器篤個學生證。C 啊！
0: 我覺得好老正啊！呢樣嘢好適合學校做，
3: 真係啊！
0: 係啦，身心靈嘅健康
3: 係咯，就係你 check 下你自己係啦，身心方面嘅話有冇得到一啲好嘅照顧？好 C，
0: 你要支持
2: 我，梗係支持，我不嬲都支持阿 Vian 咯，
0: 都學生證咯。
2: 入課室啦，入課室啦，或者佢唔入課室咧
3: ？B 啊，
2: 系啊，
3: 你
2: 拣
3: B，
1: 好 B 一個 B，
2: 或者佢入咗教員室咁，你咪捉佢出嚟咯。
1: 我哋學校咧，我哋唔可以入教員室嘅。
2: 啊，點解啊？揾老師咧？
1: 嗌咪咯，喺出邊有個咪撳。
0: 咁你入得嘅咩？你以前入得嘅咩？
2: 教員室我唔入得，
1: 唔入得噶。
0: 我到而家都唔知入邊咩嘢。
2: 我入過啊，咪一張張辦公台。
1: 小學。有啲小學就入得囉，
2: 係呀，搵老師，
3: 除非老師叫你一陣間嚟教育校園室度見我，有嘅，冇交功課囉，又或者想叫你見家長囉。
2: 老師叫我入嘅，俾我入嘅。
3: 入去做咩？
0: 你特別入去做咩？
3: 又唔記得，你成好多嘢就話唔記得㗎喇喎，冇可能。我哋三個都唔入得，可邊度入得㗎？
1: 係囉。
3: 是咪？冇可能噶！你入去做咩？你又话你唔记得？
2: 几廿年前嘅嘢，我真系唔记得。
3: 咁你系小学定系中学？
2: 小学。
3: 小学嘅时候咯，小学可能
1: 都入得嘅，系。
3: 小学可能叫你去攞啲嘢，
1: 系啊，系啊，有嗌咪咁样咯，揿咪咁。
2: O K， 好。
3: O K，
2: 入课室。
1: 所以有
3: 即
1: 系人啱嘅，其实
3: 两个 C
1: 系啦，
3: 正确答案系
1: C 嘅。太简单啦，
3: 太简单。
1: Check in 咧就系其实咧，我哋都系一个用唔同嘅方式。去連結自己的身心靈啦，咁頭先大家都講到啦，而家個世界社會好急促啦，我哋成日都唔記得咗啲嘢啦，更何況啲學生啦，咁所以我哋咧學校都有用唔同嘅方法咧，想佢哋咧連結身心啦，安定落嚟先上堂啦。咁我哋咧逢星期二，其實逢星期二朝頭早咧，我哋全校都有一個默觀祈禱嘅，咁其實咧就係都讓全校嘅師生都平靜落嚟啦，安定一下心神啦，去感受一下身心靈嘅感受啦，用祈禱去開展新嘅一日。

0: 有一個特別嘅密碼啦，就叫 Passion 10、
1: 嗯。
0: Passion 10。咁呢一個呢就同熱情有關嘅密碼呢，究竟呢係想帶出咩訊息呢？
1: 嗯哼，
0: 好。A， 每日要大笑十次。
1: 大笑十次。
0: 係、嗯、,OK,OK。B， 鼓勵同學呢對學習同埋呢生活充滿熱情。
1: 嗯、
0: C， 同學要感恩呢十件小事。D 呢就是每日要做十分钟的运动。
1: C，
2: 感恩、
3: 十
2: 件小事。
3: 十分钟运动都似了。我同你个靠拉会不会有。
1: 靠拉
3: 是你有阿姨斯英神呢？
1: 唔知喎、
0: 啊，夾咗頭先，
1: 係啊，竟然係咯、啊，我哋都係呢啲咁嘅 Passion Ten 同埋
0: Passion
1: Cloud Nine。
3: 我覺得似做十分鐘，
2: 我覺得似係感恩十件事。
1: 感恩，喂，其實感恩十件事難嘅，
2: 係啊，
1: 邊有咁多嘢感恩、啊、
2: 一年我就，我喂，你諗下、一年諗，你覺得你十樣嘢好感恩呢都其實難，你唔好講話
1: 一
2: 日，
1: 一年容易啲、OK ，即係一個月平均一單啊嘛。但如果你覺得每一日喎、
2: 啊。
3: 今日我就容忍咗你，例如一次容忍 Alex。
1: 其實如果你
3: 我感恩咯，
1: 容忍我同埋感恩，點、
3: okay,
1: 解會可以 associate 埋一齊咧？我想問你，都唔關事嘅真係。
3: 我感恩，你唔好鬧我。
1: 咁你不如自己做好啲啦。感恩十件事，唔係我真係喺度講緊每一日，係咪好小事我都可以感恩啊？
3: 絕對係啦，
1: 感恩今日，
3: 即係有得呼吸。
1: 系啊，
3: 太陽升起，
1: 其實好難噶，唔係咁容易噶。
3: 講緊感恩，
1: 係啊，感恩今日天氣好
0: 好，好緊要啊！
1: 今日我一出去嘅話就搭到巴士，
3: 係
1: 咁、
3: 啊、
1: 樣咯。係
3: 啊，
1: 感恩十件事，
3: 感恩我都揀感恩。
1: 嗯，
0: 大家都
1: 全
0: 雖然感恩就好緊要，但係我哋學校一路以嚟咧都推動緊感恩嘅。
3: 哦，
0: 咁、
3: 哦、
0: 所以冇人唔啱嘅。
3: 嚇、啊，等陣、
2: 啊，大
1: 大笑十啊！
2: 大笑十排一齊。
1: D 係咩話 ？Sorry。D 係，
0: 我 D 係每日做運動十分鐘，
1: 可能有機會呢個
2: 大笑先。
1: 好嘅，
3: 你個大笑姑婆，
1: 即係 A 有人 A， 我揀 D。
2: D
1: 係啦 ，A D
3: 你咧？咩啊？請問
0: B 咧係鼓勵同學咧喺學習同埋生活裏邊咧要充滿熱情。
1: 咦？呢個有機會，
2: 呢個
1: 但係呢個好直接喎，
3: 但係冇唔關十字喎，
1: 係啊。可能佢第可能佢第十個月開始推行咧，所以我唔知啊。可能係十月咧，
3: 我推過十次，
2: 第十次推行一樣嘢。
1: 推行。OK， 咁我哋我總之我都係 D，
2: 我係 A，
1: 係啦
3: ，boy 啦，
1: 好，即係 A、B、D 都有人揀，正確答案係
0: boy B。
1: 熱情啊，
0: 係啦，咁其實咧，雖然我哋學校都係要推廣開心啊，大笑好緊要啦，
1: 嗯、
0: 每日做運動我哋都好重要嘅，提醒學生。咁、
1: 嗯嗯、
0: 但係咧，呢、這個 passion 聽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因為有啲資料我冇帶同大家分享，就係呢個咧係一個學校嘅好特別嘅小組計劃嚟嘅、
1: 嗯。
0: 我哋想鼓勵咧啲組嘅同學仔咧、除咗學習之外啦、
1: 嗯，
0: 都係即係想對佢、可能生涯規劃啊或者其他活動咧都、充滿熱情啦。咁、
1: 嗯、
0: 呢組咧。好特別嘅就係咧，我哋都會有一啲老師作為 mentor 啦，同佢哋咧一齊咧鼓勵佢哋咧喺學習啊，去同埋咧喺生活嘅範疇咧要有一個平衡啦。因為咧我哋相信咧我哋嘅同學仔啦，唔係就係即係好努力讀書就已經得啦。因為未來嘅世界好多挑戰啦，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咧能夠發展興趣啦，
1: 嗯、
0: 去為大學作好準備。其實呢一班就係一個、嗯、我哋叫做一個拔尖嘅。團體嚟
1: 嘅，哦，係咯，所以我
3: 唔
1: 明白，因為
3: 我咧，
1: 你啊，拔低啲尖。OK， 好啦，我哋最後咩一題咯？
0: 好，最後一題咧，頭先我講過啦，咁我就喺學校負責 STEAM 嘅，咁、我哋學校咧有個 STEAM for Girls， 因為我哋女校啦，當中有一個咧好特別嘅一個計劃叫 Project Equip。Project Equip， 咁咧顧名思義啦，包含咗三個 E 字。咁大家估下呢個三個 E 字代表乜嘢呢？
1: 係
0: 好啦 ，A English exam exercise，、
1: 嗯、
0: 英文考試同操練啦。
1: 係
0: B energy environment earth，、
1: 嗯、
0: 能源環境同埋愛護地球。C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entrepreneurship 就係體驗式學習、工程設計同埋企業家精神。D 就係 eat。食好每一餐
2: 飯。D 啊，我揀 D。
3: Eat. 我本來咧對 Vian 咧真係好高分嘅，但係佢一 eat。

0: 咧，我就弊啦。我嗌先。
1: 好。
0: 啊 ，boy boy boy
1: boy， 跟住
2: it， 我拣 it it it。
1: 好，即系有 boy 有 d， 我拣
0: boy
1: c 啊。好啊
3: ，D 都有人揀，
2: 係
3: E 有咩問題令到我低分咗？
1: 冇問題啊，係啊，就覺得你係應該又諗唔到究竟寫三個 E。
0: 我唔想講啊嗱，你如果俾我再咧就 E。
1: 有冇人啱？
3: 你係
2: E
1: 係，我係 D，
0: 我係 Boy，
1: 我係 C，
3: 有人啱
1: B C D
3: 係啦。正確答案是 C 啦，就是我們想同學仔透過不同的學習啦，去體驗啦，然後呢透過我們 STEAM 呢就講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啦，同埋呢應用佢哋嘅即係企業家精神呢去做一啲 product 呢去服務社會嘅。
1: 非常好啊。好啦，嚟到呢度嘅話呢，當然啦，我哋啲分數其實求學不是求分數，
0: 係啦。
1: 我哋抹咗佢。
0: 係啦。
1: 我哋唔記得咗。
0: 一筆勾笑。
1: 好，咁當然嚟到呢個時間嘅話呢，亦都係我哋點唱嘅時間囉。Vian 今日呢揀嚟一首非常之有意義嘅歌嘅，咁不如可以講下你嘅點唱名單同埋點解會揀呢隻歌呢。
3: 好啊，今日呢我想點唱嘅歌呢就叫差一點我們會飛。我想點咩三班呢對我生命裏面好好重要嘅人，首先咧就系我生命上遇上嘅各位恩师啦、mentors 啦，都多谢佢哋嘅教导同埋指引啦，令到我咧去启发我行上教育呢条路，令到我咧可以将呢一份爱咧成全落去。第二咧就系当然系我啲好朋友啦，教育路上遇到嘅好伙伴啦。特別是德蘭中學相識的好朋友和閨蜜，多謝你們在青春路上的陪伴，陪我一起長大探索未知。最後當然是要送給德蘭中學的全體同仁，包括校長、校監、全體的老師、職員和每一位同學，好感恩有這班充滿熱誠的團隊這麼多年和我們一起去建構這間充滿愛的校園。我相信教育是薪火相傳，所以今日輪到我們這班教育工作者為我們的未來學生築起這個追夢的跑道。人生路上可能有时有不同的挫折，正如歌词所说，我们希望仍然相信为世界美好多一点付出所有。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同理心和热情，仍然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为这个世界付出，令世界变得更好，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世界的光，送给大家差一点我们会飞。
1: 多谢 Vi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說，香港要發展好，必須背靠祖國，用好自己的優勢，將香港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國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強核實康體設施或場地租用人身份，以打擊俗稱炒場的行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1,5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4；友邦保险74.55，升8毫；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4.1，升8毫；XL2南方海力士120.5，升14.5。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3.7，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1.84；建滔积层板63.8，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4，瑞士法郎9.849，澳元5.516，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6点，升2,22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65美元，卖出4,20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返坏车先，喺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呢爱丁堡广场去返下角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呀，就係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呢去返下角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而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咁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嘉陵街，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咁但系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返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 咁就係其樂人生。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最近听一位老友讲，他好耐冇去唱 K 啦，嗰晚心血来潮去玩下，点知咧新歌榜啲歌咧一隻都唔识噶，最后都系反璞归真，点唱分手总要在雨天呀。讲真啦，无论唱 K 啊定系听歌，我哋呢一种年纪向往嘅咧系一种情怀，特别可以揾翻喺成长路上陪过我哋挨过无数难关嘅声音啊。

呢隻歌對我嚟講咧係大意義噶，完全體現到咧自古成功再嘗試噶。嗱，當年咧就係十大金曲二十週年啦，想做一隻主題歌曲噶，咁啊邀請邊個創作會別具意義呢？腦裏面突然之間咧彈出一個名，咁但係咧幾秒之後咧，自己已經同自己講啦，我會唔會太大上頭呢？佢都係神台級位置㗎喇，點會肯再出山呀、啊、但係我真係覺得呢，二十周年十大金曲嘅主題曲呢，由佢創作呢係好有意思嘅，好有團結啦，同埋傳承樂壇嘅訊息傳遞嘅。唔理啦，死呀死啦，準備好個 proposal 之後呢，硬住頭皮呢開口邀請啦。咦，神奇嘅事情就發生喇，佢好爽快答應，亦好爽快完成我主題曲嘅創作，都算係我入行以嚟呢其中嘅一件難忘事啊。多謝歌神許冠傑，操刀嘅最好的聲音。

上个月有幸参与郑国江老师的音乐会，最尊敬郑老师的为人，总是希望透过作品去传递真善美的信息的。演唱会当中的惊喜，当然是叶丽儿 Francis 的神秘出现，他和郑老师在音乐上的理念是一致的，透过歌曲去唤醒每个人心中的美好。他们两位最标志性的合作，必然是刚刚出现的献出真善美。

0: 70年代呢，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呢都係同电视劇有关嘅。属于1978年嘅电视劇啊强人嘅同名主题歌曲啊，咪由辉哥啦、詹叔啦同埋罗技呢联手炮制㗎。詹叔曾经表示啦，自己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呢投入呢好深刻嘅感情嘅。歌词呢就係超脱咗一般嘅爱爱恨恨啦，升华到呢更高嘅人生哲理㗎。探讨嘅係是非啊、敌友啊、成败等等对立嘅概念。而且辉哥负责嘅曲风呢好特别㗎，係一听难忘
1: 㗎。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歌曲咧除咗娱乐大众，仲可以有警示作用噶。以下呢首歌咧，就系经典啦。原本咧系一首传统民谣啦。1964年，英国乐队咧 The Animals 用爆炸性嘅吉他声啦，同埋电风琴开场啊，结果成为第一首登上美国排行榜冠军嘅非披头四英国乐队嘅作品。嗱，歌词咧讲述一个年轻人喺新奥尔良咁啊误入歧途，一生坎坷嘅故仔，系一个年老嘅自己对后生一代嘅警世预言。唉，人生行差踏错，代价可以好大噶。The Animals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生活是需要幽默，人哋嘅评价听完笑下咪算咯。诶，对 artist 嚟讲咧，系唔太中意俾人话似边个噶，好似都好冇个性咁。但以新人嚟讲咧，同一啲前辈相似啊，喂，又无可厚非噶。好似以下呢一对乐队嘅主音啦，把声经常俾人话似陈奕迅噶。咁佢同咧队友吹水嗰阵咧，随口啊哼咗个旋律，就变成咗咧，如果我是陈奕迅嘅初型，首歌嘅歌词咧带啲自嘲，道出咗一个新歌手嘅无奈。大家都知啦 ，Eason 系一个玩得之人。仲喺呢一首歌嘅结尾咧，粉墨登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仙；友邦保险74.45，升7毫；腾讯控股465.8，升8.6；中心国际73.9，升6毫；XL2南方海力士120.45，升14.45；阿里巴巴110.3，升2.9；华虹宏利143.5，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建滔积层板63.75，跌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4点，升2,257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8美元，卖出4,19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5: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6: 食早餐。
5: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期五嘅心情咧系按捺不住嘅轻松嘅。就算今日啦几咁忙碌啦，大家都知道啊，嚟紧呢两日咧可以摊头下嘛，你都明嘅。好多时单系准备假期或者周末咧，未开始已兴奋。放假嘅时候诶，唔使一定咧要排到啲节目咧密密麻麻，即使系简单嘅 hea 已经好满足啊。加埋以下呢一类音乐，感觉咧去咗郊外旅行一样。欢迎继续 join 我哋轻松嘅音乐之旅，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国锋嘅音乐中年。

手偶像呢是需要有社会责任的。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2008年周杰伦回应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当时社会经济不景气所引发的一些负面情绪，写了《稻香》这首歌。J 结合自己的童年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他是以很简单直白的歌词带大家回到去很淳朴的乡下，重温回无忧无虑打大赤脚在田里面奔跑的童年时光的。想传达家是唯一的城堡的信息，他想鼓励离乡别井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就算没有意感还乡都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懂得知足常乐，珍惜身边的所有。

Cliff Richard 呢一首 Donna 是一首跨越半世纪的纯情歌，原曲就由 Richie Valens 在1958年的创作。歌名为什么会叫 Donna 呢？很简单，就是 Valens 送给高中的女友 Donna， 两个人在1957年在一个 party 相识之后就堕入爱河。只可惜 Valens 在1959年的一场空难当中就走了，就将这首歌留下。Cliff Richard 就在1959年翻唱，歌词就是讲一个少年对心仪女子的痴心爱慕，简单而纯粹，这份50年代的纯情经历半世纪之后依然如初，或者会令你想起自己第一段的暗恋，那种见到对方就心跳加速但又不敢开口的心情，现在想起虽然有些蠢但是很珍贵咯。

0: 爱意咧埋藏喺心底，唔敢表白嘅心情咧，刻画得淋漓尽致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手比较感性是一件好事，唱歌唱到喊虽然有时会影响音准，但唱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感动人嘛，要感动到人要先感动自己的。以下这位女歌手录这首歌的时候是忍不住喊的，这首歌的故事又真是惨的，属于一个陷入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卑微角色。女主角知道前度花心的了，没本心的了，但仍然深爱对方到一个不能自拔的地步。女方只可以做一个等待的笨人，希望对方同现任的恋情可以早日散日。所以歌名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她是卫兰。

你总会听过身边失恋的朋友会跟你说，我没了他呢我不得的，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再拍拖的了，我真的忘记不到他。就正正是这一大堆啦，大众的爱情经历比填词人很多创作空间。好像以下这首歌的歌词，失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熟口熟面呢？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流力爱人，又或者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关心妍，你有心。

你可能等到颈都长，终于等到星期五，听日又有假期了。好了，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67%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的东照东南风的。展望方面已麻麻，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是会增多的。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希望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啊。好了，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又要讲声拜拜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增加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名男员工今朝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波，捷克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住王仁范接应李刚仁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A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个波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的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榜首，捷克排第三，南非暂时排在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1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升2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2，友邦保险74.4升6.5，腾讯控股465.8升9蚊，XLE 南方海力士120.1升14.1，中芯国际73.95升6.5，阿里巴巴110.4升3蚊。华虹宏力143，啱啱跳咗144蚊，升4.7。建滔积层板65.1，跌2.1。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1.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847，澳元5.517，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2,335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隔音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 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卡卡卡，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
8: 嗯。
9: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叶明熙，请坐低。
13: Yeah.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天舞，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高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高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高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而家啲天气咧都算系未至于话系好高温嘅热。
3: 30度咯喎，
5: 30度，但系咧，我唔知点解咧，
2: 因为天阴阴啊，
5: 天阴阴啊，所以好似有少少咧凉凉地，冇咁晒得咁劲啊，系
2: 咪？好辛苦啊，出到街。
5: 但系我个车部冷气咧，唔知咩事，
2: 又坏啊？
5: 唔系话咩？唔咁担心坏可以整嘅。
2: 唔系因为夏天咧，你好似咧所有屋企嗰啲冷气都有坏问题，
5: 系啊，坏鬼晒。
3: 唔系因为你冬天冇用啊嘛，咁你夏天要用嘅时候就先发觉，咦，坏咗。
2: 你都唔明佢啊，冬天用噶。
3: 坏咩？
5: 冬天唔用，你唔好再听到噶。唔系好似唔佢有冻风出嚟，但系唔够凉咯。
3: 哦，
5: 定系我一日发火滚咧？
3: 可能系啊，
2: 变
3: 得滞啊，
5: 即系有啲
3: 嘢
5: 影响咗我啊。
2: 咁诶，冇你心平气和啲，听实我哋咩健康就开心啲嘅。
5: 我自己听实。
3: Alex 你咧就可能个人庆合合啦，但系而家好多学生咧，我谂都好 happy 啊。事关咧，4月幾嘅时候咪 DSE 嘅香
5: 港考完啦，
3: 咁啊考完好 happy 啦。咁咧嗱，对我哋嚟讲咧，即系我都系 DSE 年代噶嘛，当年我就会觉得哇 ，DSE 系我人生中最重要嘅事咁样啦。咁无论我啊、屋企人啊，都系咁觉得。但系咧，我咧就上个礼拜去完呢个云南之后，我发觉咧，哇 ，DSE 咧比起佢哋中国嘅高考咧。即原來高考咧係更加成個社會高度重視，全城戒備，就係大家都為呢一個高考努力咁樣。
5: 佢係全國各省各市咁樣都一齊高考嘅。
3: 係啦，嗱佢咧就係呢個高考其實即係等於香港嘅 DSE， 咁但係當然啦，中國嘅學生咧就多幾十萬倍咁樣啦，咁都係為咗呢個考試咧就入大學就做準備嘅，
5: 都係爭學位啦，
3: 爭學位嘅，咁佢哋咧。是我为什么会高度重视呢，因为有一天我就去到那条酒吧街很出名的，我去到的时候就见到大家都很静地喝下酒啊，倾下偈啊，没问题啊，怎知那天的第二天我去到為何同一個酒吧街今晚的酒吧街吵架咁多嘢，那天的酒吧街呢第二天就是全部店鋪都會有人唱歌啊跳舞啊好嗨牌，跟住啲音樂呢
5: 係
3: 比前一晚呢係大聲好多嘅。咁我心係咪有啲咩特別節日啲
2: 咩尋日可能咁咩節日後遺症嗰啲咩，即係咩星期一呢咪靜啲嘅，
5: 或者有啲咩管制
3: 呢，我以為係咁啦，心諗但係唔係，明明嗰日係星期二，今日星期三，照計冇冇
2: 分別
3: 啦。咁我就問個導遊啦，佢話原來呢係因為呢6月7至9大概呢3日呢就係高考日子啦。高考日子呢除咗學生要準備之外，唔該成個社會，我哋而家學生係 number one， 所以呢我哋呢所有嘅娛樂場所包括係 KTV 啦，即係嗰啲唱歌嗰啲啦，又或者呢係譬如會喺條街呢唔係話好興跳嗰啲大媽啊廣場舞啦，又或者啲酒吧啦會有啲音樂嗰啲。唔好意思啦，因為我哋學生而家呢要考試，咁如果你哋夜晚呢有聲音嘅話呢係會吵到我哋班學生溫書嘅，會影響到佢哋嘅情緒。唔該你哋呢幾日由考試前嘅一兩日開始，連續5日全部靜音冇音樂。
2: 啊，即其實可能唔關自己事，即我唔係考高考都要配合呢樣，
3: 都要配合㗎。
5: 但唔係喎，我覺得幾窩心喎，幾 considerate 喎呢一樣嘢。
3: 係啊，即係佢所以點解我哋星期二嗰日就係佢，我哋嗰日就係9號，就 exactly 最後嗰日。
5: 哦，所以就靜曬。
3: 所以就靜曬，我哋去到酒吧
5: 靜音，
3: 就完全靜音，大家就安安靜靜咁樣就係飲下嘢就算啦。但九號咧，10號啦，
5: 回復正常，
3: 回復社會正常生活啦。咁大家咧就開始街道啊嗰啲就好熱鬧、好嘈咁樣。咁我睇就覺得哇！原來在中國來講高考是咁大件事㗎喎。
5: 咁對我諗即係全中國嘅學生哥嚟講都好重要，因為即係入到大學靠呢一個高考嘛，同埋你即係讀咗咁多年書，呢一個嘅考試都可以話係一個評核啦，對你即係之前做咗咁多年人，你其實有冇料到呢咁樣。咁同埋你知啦，全國性㗎嘛，係咪先，我哋香港只係一個地區仔咋，都已經爭個頭崩額裂啦，你話全國咁多個學生一齊去爭呢一個大學個學位，咁其實係真係幾緊張。 我諗都覺得好大壓力啊。
2: 梗啦。
5: 諗已經覺得好似好辛苦啊。
3: 嗱佢除咗呢係即係啲娛樂場所要配合之外啦，其實因為你知道中國係好大㗎嘛，咁佢哋呢都要去指定嘅地方去考試㗎嘛，咁有啲學生其實喂好遙遠喎嗰個考試嘅地方，咁所以佢哋有好多人呢都會選擇呢喺考試附近嘅酒店去或者賓館嗰啲呢就去瞓嘅。
5: 哦，即係預先去咗先，去咗嗰個區域，然後就喺附近就搵個旅店客棧。
3: 冇錯，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呢係好 common 嘅，即係好多大部分嘅學生都會咁做，所以呢嗰段時間嘅酒店其實係好難 book 嘅。好似我今次去嗰間酒店呢，其實原來係有九成嘅位呢都已經俾嗰啲高考生霸咗，咁甚至乎呢係要特登俾啲靚位佢哋嘅。咩位置靚位呢？即係俾一啲呢比較靜啲嘅地方。
5: 單邊啲嘅。
3: 單邊啲
5: 嘅。離開個 lift 口多啲嘅。
3: 冇錯啦，咁即係搵啲比較靜音少少嘅位，同埋呢講到明嘅朝頭早呢咁會有早餐時段㗎嘛。有一段早餐時段呢譬如7點到7點半，咁你哋都可以食，咁但係講到明啦，呢個時段呢係高考生嘅早餐時段。
5: 即係專係俾高考生㗎。
3: 係啦，呢個早餐係點樣呢？低糖低盐，咁確保呢即係學生呢唔會肚痛啊，或者呢唔會即係食得飽得滯呢就會令佢哋好眼瞓咁樣囉。
5: 嘩佢好窩心喎呢一樣嘢。
3: 係啊，跟住甚至乎呢有啲即係更體貼嘅酒店，佢哋可能你會預備埋啲咩文具啊、眼罩啊、嗰啲耳塞啊，俾啲學生驚佢哋夜晚瞓唔好啊。咁仲有呢啲酒店靚嗰啲咪會有啲咩宴會廳啊嗰啲㗎嘛。
2: 唔俾擺酒。
3: 唔好意思啊，宴會廳唔單止唔俾擺酒，嗰、那個變咗係學生嘅自修室。
2: 哦，
3: 即係學生可以隨便呢喺入去嗰間房嗰度呢就溫書，咁但係其他唔係高考生唔好意思啦，我哋唔係對我開放嘅，你唔准入嚟啦咁樣。
5: 即係一切即市民日常嘅生活都要讓路俾啲高考生。
2: 係全國配合呢件事喎，係會。
5: 咁係好事嚟喎。
3: 我都覺得係呀，即係可以令嗰啲學生呢可以好專注咁樣去面對考試，同埋唔使受其他外在環境影響囉。
5: 你都嗰啲大人唔好即係成日嘈亂巴閉夜笙歌咁樣，人哋呢幾日就要考試，即係要為啲時間去溫書讀書，就唔好咁鬼嘈啦。
2: 係，即係呢樣嘢，你如果唔係啱啱撞正呢段時間去咧，
5: 我
2: 都唔會知
5: 啊。你講我先知。
3: 仲誇張啊！有啲直頭嗰啲咩馬路咧，如果你太近嗰、那個學校要考試嘅地方，甚至乎嗰日要考嘅係 listening 咧，嗰、那個馬路嘅話，直頭係禁啊封啊。封閉呀，唔該你哋兜第二條路呀，因為怕呢你行嗰條路呢會塞車，會有啲 BB 聲啦，又或者嗰啲貨車大貨車呢經過會好嘈啦，直頭係唔俾車過囉。
5: 係我絕對覺得呢樣嘢係好，如果我係即係譬如 DSE 嘅期間呢，我淨喺香港實施一個法例，就係禁止響安嘈亂巴閉，有啲司機呢好唔生性㗎嘛，之後早七點幾呢去逼前架車，邊度鬼咁嘈呢？
2: 其實應該全面禁響安添
5: 㗎。全面禁響安呀、
2: 啊。因為響安有時你點解會響安，其實都未必係提醒㗎，有時係你指發爛渣㗎。係
5: 呀係呀係呀，發爛渣聲㗎。
2: 你都唔關事嘅，冇嘢你都要逼下
5: 㗎。有都有情緒病嘅朋友呢，其實一聽到嗰啲車嗰啲響安聲呢就會真係好唔舒服㗎。
2: 冇情緒病我都猛啊。
5: 你有情緒病你有啊，你有啊，你有啊。個獵奇嘅感覺喎、
3: 我覺得好有趣啊！即係如果我唔喺當地嘅話咧，其實我都未感受過呢種哇咁瘋狂極端嘅環境啊！
2: 同埋如果你冇經歷過咧，靜同埋嘈嘅時候咧，你話啊，原來呢個地方啲人玩嘢咧
5: 咁斯文
2: 嘅，咁斯文咁靜嘅喎，原來就冇嘢玩㗎咁啊！
5: 唉，同埋而家睇到你啲新生學子咧，真係覺得好彩我出世得早啫。如果我而家出世嘅話，同你哋一齊考 DSE 我死梗。
2: 如果你而家再去考高考都死啦，而家。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有女团啊 ，SHE 嘅呢一首啊 ，Superstar。
2: 好多人中意，兼且好多时咧喺唱 K 嘅时候咧，都会有朋友去唱呢一首作品。睇翻咧，原来系2003年嘅歌曲嚟噶啦，已经。
1: 哇，都成廿几年啦，嗬。
3: 哇，但系当年咧，即系。我就鍾意 Twins 啊，但我有好多朋友呢就鍾意 SHE 嘅。
1: 我兩隊都鍾意，因為我鍾意 SHE 呢，我鍾意佢哋呢唱得啊，又跳得又靚嗰啲呢。
3: 同埋佢哋嗰陣時呢，即三個人呢係真係點解係三個，係真係高中低音咁樣去配合㗎嘛。咁，所以佢哋唱歌呢，即三個人加埋呢，佢成個層次呢係豐富好多㗎。
2: 同埋嗰陣時 SHE 呢三個人呢，即係叫女朋友啦，中文名叫做。咁佢哋亦都係真係有三個唔同嘅性格㗎喎。一係短頭髮啲嘅 Ella 啦，
1: 男仔頭啲嘅。
2: 男仔頭啲嘅。咁另外啲長頭髮嘅少女啲嘅，有啲可愛啲。咁你覺得咦齊曬咯喎。
1: 嗯，不過我覺得佢最正咧，就係佢當初即係挑選嘅時候咧，就係三個都非常之唱得啊嘛。咁呢個真係對歌手嚟講係好緊要噶。
2: 同埋呢一首歌都係佢哋嘅曲風嘅突破嚟噶，話係挑戰呢個 pop rock 嘅曲風嘅。
1: 同埋呢一個調子好熟噶，
2: 係啊，
1: 係好熟悉嘅。SHE Superstar。

0: 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道会带嚟係雨水啊。
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3: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2: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4: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5: 超 B 洪奇俊、
6: Jenny 林正利、
7: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0点，升431点，总成交金额1,8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6点，升2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6；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6.4；腾讯控股464元，升6.8；友邦保险74.5元，升7.5；XL2南方海力士117.95元，升11.95；中芯国际73.3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10元，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34元，升1.64；华虹宏力141.2元，升1.9；建滔积层板65元，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 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60 点，升 2,043 点。港金报 39,235 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7.29 美元，卖出 4,178.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插圍乾街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就去石門方向，跟住銀城街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咁仲有慈雲山惠華街是有爆水管的，咁就是惠華街來回方向，跟住慈雲山道的全線是經封閉了。咁駕駛人士請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受影響的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咁就是包括九巴三 B、三 C、三 D、五 C、N 三 D。过海巴士116和城巴 A23。 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在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好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好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11: 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2: 2026年第23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黄海芹的《黄海芹自选40周年》，
13: 还有就是汤令山的《The Prodigy》，
14: 亦都有几位歌手，包括系 Richard Yuan、Lydia、Cian 同埋 Yan Mao 的《A Song for You》，
12: 还有就是卢慧敏的《Unveilings》，
13: 还有草蜢《意气冲天》，
14: 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12: 彭羚的未完的小說 LP，
13: 還有黃俊陽的 New Classics，
14: 亦都是彭羚的完全因你，
12: 還有農夫的戰台一流。
11: 香港唱片商會
15: 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2: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剧情片咧，就系内幕啊，
10: 仲有大大只张继聪嘅《金童》，
14: 有陈奕迅嘅《Fair and Dreams Life》，
12: 剧情片就系《熟梦》。
10: 仲有劇情片啊，迷宮裡的魔術師，
14: 動畫卡通片哆啦 A 夢，大雄之繪畫世界物語，
12: 仲有就係劇情片啊，非常道三啊。
10: 另外仲有呢一部呢，都係動畫片啊，就係蒼老與少年啊。
14: 劇情片731，
12: 同埋毒舌大狀呢，都係榜上有名㗎。喂，我講先、
14: 哦、
12: 我講呢，喂，兩
14: 紀錄片兩殺人放火，
12: 唔係係紀錄片，但唔係殺人放火。
10: Michael Jackson，
12: 冇錯，
10: 哇，
12: MichaelJackson 嘅裁決 verdict， 哇！呢個係一個好深度嘅一個可以話係紀錄片啦。因為將 Michael Jackson 咧，即係當年咧，即係上庭嘅成個過程咧，就係、是、做咗出嚟啦，即係睇翻曬啦。佢喺因為咧，佢喺庭上咧係唔准拍攝嘅，因為個法官就話咧，裡面係唔准拍攝，但係外面所有嘅嘢咧就全部拍曬咁樣啦。見到佢真係好慘啊！咁亦都咧，即係大家有唔同嘅version 啦，唔同嘅辯解啦，咁樣，咁你會對呢一個 case 咧就了解得更清楚啦，同埋你會發覺有陣時究竟邊一邊係啱咧，即係你都唔知道嘅，即係屬真屬假咧。就有冇人係因為想分一杯羹佢嘅財富而係誣衊佢，而究竟呢一件事件又有冇發生到？我覺得呢、這、一個documentary 呢個裁決呢有一度好，佢就係好平鋪直敍咁樣呢將件事話俾你聽。佢喺裏面呢佢冇任何嘅一個偏頗，
10: 係
12: 冇話俾你聽啊，我覺得呢一件事應該咁樣發展啦，咁樣發展啦，冇，完全冇呢啲嘢嘅。咁係一個係幾新聞性咯，我覺得，即係你始終 N 字頭咧，佢拍呢一啲嘢咧係特別勁嘅。
10: 因為咧，我就睇咗 Michael 嗰部電影啦，睇完之後咧，佢突然間彈咗好多關於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片段啦，即係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啦，呢、這個
12: verdict 係啦，即係裁決。
10: 我都睇咗佢第一集嘅，咁、我睇第一集嘅時候咧，因為我見到佢最開頭已經講到明嘅，就話嗱呢一件事件咧，即係呢件案件其實判咗啦，
12: 判咗㗎啦。
10: 究竟我哋係點呢？
12: 即係無罪㗎啦，其實 Michael 係。
10: 究竟呢件事係啱唔啱之類呀、啊、咁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哋而家就將兩邊嘅意見攞曬出嚟。
12: 係呀、啊。
10: 我哋冇任何嘅
12: 偏頗
10: 我哋唔想講，你自己睇啦。咁我睇第一集嘅時候呢，去到個尾呢，我係有啲驚訝㗎喎。即係本來有一個人好即係我哋當其時佢就幫住 Michael Jackson 係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呀、啊。
12: 跟住變樣。
10: 突然之間佢話喺真係最尾嗰就話突然之間有一日呢我收到一份文件，嗰份文件嘅睇完之後就吓乜咁嘅咩？咁我就即刻講話吓，即係咁複雜嘅咩呢件事？因為咧譬如我睇完 Michael 嘅電影啦，咁我當然即係同朋友講，喂，我真係對 Michael Jackson 了解好多啊，好中意佢，真係好犀利。咁有好多人咧都因為當年嘅呢一件案件咧，對於 Michael Jackson 咧都係有個吓。佢喎、
12: 哦，有個唔同嘅睇法嘅，
10: 有個唔同嘅睇法嘅咁樣咯。
12: 咁呢一個大家睇啦，即係冇話係一個即係邊屬真屬假咁樣，但係即係 both sides of the story 啦。
10: 但係我睇完可能個電影之後咧，我再可能睇翻即係以前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佢嘅
12: 表演、
10: 童年啊，再加埋佢嘅所有嘅嘢咧。我又真係覺得哇、哦，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有講到佢同個小朋友嘅關係，係咪真係好似？媒體咁樣去評論呢，定係佢真係其實好純粹
12: 純真嘅關係。
10: 我就係因為覺得個小朋友同我嘅關係，我可以我可以將我最真實嘅一面俾佢，同佢溝通啊，交流啊。我唔想能對於大人，大人見到我就淨係一個虛幻嘅幻想，哎呀 Michael Jackson 好興奮啊，天王巨星啊咁樣。但小朋友係冇呢樣嘢㗎嘛，佢就係鍾意嗰種咁純粹囉。係
12: 啊，咁自己睇啦。
14: 個劇係咪淨係齋講嗰個
10: 案件
14: 嘅啫，即系唔会讲佢其他生平啊？
12: 唔会噶，
10: 因为呢个净系讲嗰单案
12: 嘅
10: 啫。
12: 嗰单案系三集嘅啫，吓每集一个钟度噶嘛，即系其实都系好快就可以睇晒。我成晚一晚就睇晒，
10: 睇晒三集，
12: 系要睇晒去啊！咁另外一个除咗纪录片之王，我系咧都系剧集之王。
10: 哦，系咩？
12: 我睇咗一套新剧，
10: 咩嚟先？
12: 韩国嘅《铁拳教育》。
10: 哎。我哋有聽眾係咁叫我哋一定要睇，一定要介紹。
12: 好好睇。
14: What's that？
12: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咧其實係虛構嘅情節嘅。咁啊講到咧，其實韓國啦，而家嗰啲學校咧就有好多呢個欺凌啦，甚至有啲黑社會咧就係入侵咧呢一個學校咁樣。咁 which 呢啲係真嘅咁樣。咁啊虛構咗啲咩咧？虛構咗就係話咧，原來咧即係嗰一個韓國嘅教育局。 就会有一个咧新嘅部门。叫做教权维护局啊，即系类似呢个名咁样啦。系做咩嘅咧？就系话啲学生，你唔读书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妨碍第二啲人读书，亦都唔好咧欺凌第二啲嘅学生。如果你做咗呢啲事嘅话咧，教权嘅呢一个妨碍局啊，定唔知咩保护局啊咁样啦，就会嚟咧对付你噶啦咁样。
14: 点对付啊？
12: 就系派一个好好武功嘅一个
16: 好打嘅
12: 督察。
14: 是
12: 派过嚟打到你飞起，
14: 真噶
12: 系
14: 咁搞笑咩？
16: 以暴易暴咯，
14: 搞笑
16: 剧
14: 嚟噶呢套系。
12: 其实嗱，佢嘅包装咧系有少少咧，似一个喜剧嘅，
14: 系
12: 但系佢里边嘅拍法咧就系好认真嘅，因为其中有好多咧都系讲到咧校园欺凌呢啲咧，真系一个系真事嘅拍法啦咁样。咁佢其实佢嗰、那个督察。一個是可以打廿個的，他勁過葉問的，即係成班嗰啲文身仔喺度咁樣咧，佢可以埋全部打到一破碌咁樣，因為佢個背景就係一個軍人啊咁樣，即係佢其實咧佢嘅意思就係話咧，而家啲即係衰仔啊，啲衰仔衰女啊，佢哋咧就喺校園咧太過欺凌人啦，咁啊到最後咧有大人撐佢，於是點樣可以將呢個撥亂反正咧？就是要打到他們一波碌所以就叫鐵拳教育。咁其實這一套劇呢看完之後呢你不用理他那個、真確性或者可信程度你只看完之後呢你覺得爽就可以了。
16: 是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12: 沒錯他是一個爽劇來的。
14: 爽啊、就是、一聽就爽啦因為你平時現實中是做不到這些
12: 事情的。做不到的是啊。
14: 現實中是嘿真的想蓋他真想打他你
16: 這個
14: 是說
12: 一下的。說一下的嘛說一下的嘛。是啊套劇咧，其實佢都係一貫嘅韓劇嘅作風，就係非常之流暢嘅嚇，咁啊完全係冇悶位嘅，
16: 氹氹咯，
12: 唔氹波中，一啲都唔氹。佢雖然有十集，但係十集咧，佢好聰明地咧，佢加咗一啲新嘅角色落去啦，亦都將咧嗰個主角點解個主角佢要做呢一個咧就係教權維護局嘅嗰一個督察咧，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局咧？點解嗰啲人會咁樣咧？原來佢哋背後都係有一單嘅即係佢哋嘅經歷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十集咧係非常之容易睇，同埋你都係嗰啲啦。嗰套劇咧，即係一開頭嘅時候咧，係你哇好猛啊，有冇搞錯啊？咁樣去蝦啲人㗎，咁樣去蝦啲學生啊咁樣。但後半決咧就係講呢一個主角咧點樣去打到佢哋一班友咧一破一碌。有啲嘅 case 咧，淨係將佢哋個思想都改變埋嘅。
16: 哎，你講完之後，我好想睇，
12: 好睇
16: 㗎。你好少睇呢個韓劇㗎嘛？
12: 好少睇韓劇，咁我都撳咗呢一個超愛啊，即係兩個 like 啊咁樣。因為睇完之後係真係好爽嘅，同埋你係會開心㗎。是啊、
14: 哦、
12: 真心爽劇嚟㗎、
14: 我見到個評價都好好、
16: 高啊
14: 係囉即係佢係唔單止韓國係全球都排名好高分、
12: 因為佢認真拍嗱其實佢係似一個喜劇因為你覺得呢一個橋段係其實冇可能發生嘅點會有一個教育局係俾你有一個教權
16: 打人嘅咗
12: 佢仲要話呢係呢佢係批准你用任何方法
14: 哇
12: 去將呢件事撥亂反正咁樣呢即係
14: 我都想做
16: 即係有少似個模範的士㗎嘛
12: 係啦有啲似嘅而嗰個嘅督察呢佢係唔驚你啲同學喺度拍佢㗎任你拍你拍
16: 因為我就係派落嚟嘅
12: 擺上網啦咁樣佢就係要呢因為有一啲嘅學生係有人撐腰㗎嘛佢阿爸又唔知係啲咩政治人物呀咁樣所以呢成套戲呢睇完之後呢係非常之爽睇完之後呢嘩好開心鋸曬咁瞓覺
14: 好啦到我啦我呢就係、卡通片公主咁
12: 你其實你會唔會牛呢其實你30歲仲嗌自己做公主
14: 喂都可以是公主㗎嘛係啦我睇呢套呢其實就啱啱呢喺個影片即係我哋介紹排名嘅時候已經講咗俾大家聽㗎啦就係、哆啦 A 夢嗰套大雄繪畫世界物語呀因為呢一套呢之前呢好多你知年年呢其實哆啦 A 夢呢都會出新嘅電影㗎嘛。
12: 大電影啦。
14: 大電影但係好多時呢其實呢幾年呢佢哋出嗰啲電影呢已經係重製版嚟㗎啦。即係已經唔係新嘅其實。
12: 哦舊劇本嚟㗎。
14: 舊劇本佢只係將以前嗰啲翻拍咁樣即係令嗰、那個畫作啊畫風可以靚啲。但係今次呢一套呢因為佢哋45周年啦所以特登呢係真係有一個原創劇本就係一個全新嘅電影嚟嘅咁樣。 咁啊，今次呢一套咧，佢就系绘画世界物语啦，就讲其实就系一个画画嘅世界入面啦。我觉得咧，因为一嚟咧，佢嗰个编剧咧，佢嗰啲故事咧冇以前，因为咧呢几年咧，我系 fans 噶嘛，我年年都有睇电影噶嘛，即系哆啦 A 梦嘅电影。以前嗰啲电影咧，真系 for 小朋友睇啊，即系佢嗰啲剧情咧系比较简单啊，同埋都系嗰啲一开始咧就俾人打到晕啊，最后尾咧就会大团圆结局嗰种啦。咁咧今次咧佢特登咧有新嘅编剧咧写出嚟咧，佢成个嘅世界咧，同埋佢嗰个剧情咧，都复杂啲嘅，即系我觉得，我哋大人睇都唔会觉得，呢个系俾小朋友睇嘅咁样，即系其实你喺入边都会谂下嘢，同埋佢当中咧，佢系会有

0: 咁成套劇呢就算有感動位呢，只要佢出現呢都會有啲笑位喺度。咁、但係另外呢即一定會有嗰啲哆啦 A 夢同埋大雄嗰啲難捨難離呀、即可能哎呀你就嚟要俾人打死啦，哎呀佢又要就嚟俾人打敗呀咁。咁但係你睇到佢哋兩個之間嘅友誼呢係真係好感動囉。咁所以成套劇呢我覺得就算呢我今次已經30歲人啦，睇嘅時候呢
1: 要豬肯承認。
0: 係啦
1: 佢豬肯承認。
0: 我依然覺得係幾好睇囉，同埋比起以前嘅劇情呢我覺得有深度咗嘅。加上佢嗰個畫風呢，今次佢嗰、那個故事背景呢係一個中世紀嘅歐洲小鎮，所以佢感覺上呢佢會比較童話風少少。咁但係同埋因為而家呢即係呢幾年呢佢嗰啲動畫嗰啲製作都越嚟越進步，所以啲畫風呢都真係好靚。所以我都幾建議就算係大人呢都可以睇呢一套。
1: 係啦，咁呢個叫大雄咩話？
0: 大雄之繪畫世界，
1: 繪畫世界咪要睇新嘅劇本嚟嘅。
0: 係啦，新嘅劇本，我覺得比起呢幾年即係對比其他嘅大電影嚟講，我覺得呢套咧算係數一數二最好，亦都係評價係最好嘅一部
1: 作品。有冇啲感動位嘅其實都？
0: 梗係有。
1: 有啊，呢個永遠都係即係哆啦 A 夢一定有喎。
0: 一定有啊，即係一定係最後尾咧，唔知可能哎呀我哋就嚟要分開啦，冇得再見啊嗰種。
1: 係啊，即係擠你啲眼淚出嚟啊。
0: 係啊，但係都會擠到嘅喎。
1: 係啦，乜到超 B。
2: 我睇咗一個日劇。咁呢日劇呢都係朋友推薦我睇啦，咁我就睇完之後哦原來真人真事嚟㗎喎，就係呢個叫地獄占星師啊。咁啊我諗可能
1: 哦我知啊，
2: 你應該可能有知呢個圓形人物。
1: 有 N 字頭嘅。
2: N 字頭嘅。呢個圓形人物呢就係講細木數字，咁係邊個呢，就原來係即係八九十年代呢嘩喺日本嘅綜藝節目呢係紅透半邊天嘅呢個女士。咁佢就有一個叫占星術啦，嗰陣時呢直情係等於我淨覺得等於咩，等於我哋香港人好認識嘅玲玲姐咁樣，嘩全部人都認識佢㗎，所有節目都搵佢㗎，嗰隻嘅形式嚟嘅。因為呢個細木數字呢，首先佢當年點解咁勁呢，係綜藝節目佢毒舌，同埋佢有笑
1: 起，佢講衰嘢嘅，
2: 佢專講衰嘢嘅，即係唔講好嘢嘅，咁佢講得好，即係
0: 但我想問占星即係咩星座啊？
2: 唔使你總之占卜
1: 嘢啦，類似係啲堪輿學家嗰啲
2: 類啦，佢自己就定話我呢個叫占星術咁樣啦
1: ，psychic 咁樣咯，
2: 係啦，咁亦都咧即係嗰陣時因為佢上啲咁嘅綜藝節目，你知平時嗰啲咁樣嘅堪輿學家可能講得好悶嘢啊嘛，佢唔係嘅，即係可能講到好
1: 好爆嘅，講啲好爆嘅嘢嘅，
2: 咁可能一嚟就同你鬧你嘅，即係我哋拍拖唔係嘛，你仲拍你仲你唔好拍啦嗰啲嗰啲，
1: 即係潑冷水㗎喎。
2: 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你知道日本即係個文化就好似你咁樣好，即係講啲好好聽嘅説話，
1: 講啲好門面嘅嘢咁啊不興。
2: 佢就要講啲咁衰嘅，所以令到佢就好紅。咁但係其實佢紅呢唔單單只係佢嗰陣時嗰、那個喺娛樂事業，其實佢背後仲誇張。咁點解呢，因為佢嗰陣時咁紅㗎嘛，咁多人查佢啦 check 佢啦，原來發現呢佢係一個戰後之後呢就屋企好窮。好窮之後呢嘩佢家庭背景呢仲複雜。原來可能媽媽細個呢可能係開一啲風月場所啊，咁爸爸又可能同黑道有關啊，咁佢自己呢好細個已經選咗啲咩涉谷小姐啊，仲可能佢自己開過一啲夜場添。
0: 哦，
2: 即係佢有
0: 咁
2: 佢諗嘅
1: 咁犀利。
2: 但係因為其實就係佢講到係可能佢因為戰後呢佢窮過好窮，連的嘢食都冇得食啊，咁所以佢咧就要好努力揾錢嘅。咁但係其實佢做過好多衰嘢嘅，即係可能佢嗰陣時做夜場嘅時候，為咗啲舞小姐，我點樣去逼你留喺度嘅時候咧，可能就去打你啲毒針啊，即係有
1: 咁誇張
2: 針啊。之後係因為佢都係有查過佢，即係
1: 犯法嘢去話人嚟
2: 嘅，做過好多啲衰嘢嘅。咁但係呢次呢個劇咧，咁始終都係劇集啊嘛，咁佢都有少少將佢某啲嘢都美化啲，但係有啲衰嘅呢個講下出嚟。但係咧，我都係睇完呢個劇之後咧，我就睇翻人生啦。哇，其實呢同佢人生都差好遠喎、佢嗰啲人生如果真係佢自己本身經歷過嘅嘢呢係仲複雜好多，
1: 仲衰嘅，
2: 仲衰嘅。當然一個劇集裏面就好似力爭上游啊，點點點，我要為咗
1: 即係美化咗佢，
2: 唔想好窮啊，點樣可以有一個美好嘅生活啊，而去拼搏嘅啫。但其實可能佢未必係咁啦。咁呢位朋友咧，原來已經離開咗㗎啦，已經離世咗㗎啦。
1: 嚇，我都有睇佢即係話影唔係影射嘅，即係嗰個圓形人物啦，同嗰個 N 字頭入邊嗰個角色個樣咧爭九倍喎。
0: 係
1: 係，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嗰個原本嗰、那個。人物嗰個樣咧，即係有啲似紀安嘅嚇，咁但係而家個戲入邊嗰個咧就似正義咯。
2: 而家嗰個戲裏邊咧，
1: 好靚女，
2: 好靚女，佢係

0: 田惠李香，佢只係37岁，但佢演活咗佢呢由細個去到66岁嘅原型。咁我睇返佢造型呢，其實同佢唔同呢，就只不過係呢一位、演員呢係瘦啲啫。咁真實嗰位朋友呢係比較圓潤啲囉。但
1: 係
0: 佢髮型啊嗰啲衫啊其實都跟足晒㗎囉。
1: 但係個劇情就比較呢就係、是、隱惡揚善嘅。
0: 哇，隱惡揚善都好緊要啦已經係。因為你睇返真實個原型呢係好複雜嘅佢個人。真係。
1: 嗯，咁有冇我哋一路睇日劇呢嗰一個嘅弊病就係佢哋嘅節奏比較慢呢？
0: 中間有啲位係會嘅。因為佢要回顧返佢以前可能有啲即係痛苦嘅童年都有嘅。
1: 嗯，但係都值得睇嘅。
0: 我覺得可以了解一下，因為尤其是可能30岁打後嘅後生仔呢，你有留意過日本嘅綜藝節目呢，你對佢好熟悉囉會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让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布公告，话自上个月21号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续恶化，昨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亚帕是泰王瓜扎拉隆功的大女，她在2022年因为心脏病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球。捷克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街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王仁范接应李光仁传送，在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在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球入禁区，后备上阵的王彦葵跟门撞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跟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3点，升384点，成交金额2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5点，升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8。升5.8仙，腾讯控股463蚊，升5.8仙，友邦保险74.45仙，升7毫，中芯国际73.3仙冇升跌，阿里巴巴109.4仙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6.22仙升1.52仙，华虹宏力141.7仙升2.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2，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系9.06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5点，升1867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6美元，卖出4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现时啦系排到接近康德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荷里活道介乎 PMQ 原创坊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另外在坚尼地城那边，山市街去石山街方向车多，龙尾在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巧明街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妙法寺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去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只系准电车行驶嘅啫。咁另外喺葵涌嘅葵永路系有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咁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Gi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1: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0: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9: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放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等我介绍我两个好姊妹先，包括有细细粒容易食嘅莉莉菇。
1: 大家姐，唔系个个都可以随便食我噶，我都会拣噶。
0: 你拣啊？咁你觉得边个啱食你啊？
1: 我鍾意啲呢又大隻啦，又高大威猛啦，又有啲智慧嘅人囉。
0: 吳彥祖啱唔啱啊？
1: 哎呀，可以呀、啊、隨便食，早午晚都可以食。
0: 但佢唔啱你呢，人哋已經名草有主啦，有老婆㗎啦人哋。
1: 哎呀，茶得唔得啊？
0: 咸茶唔得，呢啲要忠誠㗎嘛，係咪？好，另外有呢一個呢人老珠黃殘到不堪嘅白虎。
2: 大家姐，做乜講你自己呀、啊？
0: 你算唔算系好残呢？
2: 梗唔算啦、
0: 啊，话咁恶嘅，你觉唔觉得你应该可以写一篇老残游记呢？
2: 你写啦你。
0: 喂，你而家顶撞我系咪啊？我哋大家姐嚟噶噃。
1: 系啦，
2: 老猪呀。
0: 嗯，不过话时话咧，近排大家都一条心啊。
2: 咩心先？
0: 一条心去睇波啊、
1: 哦！
0: 世界杯啊，四年一度啊。
2: 今晚先啱啱正式揭幕开场。
0: 系啊。今次嗰啲門票呢淨係呢貴到癲咗啊，因為呢佢用呢一個可加可減機制、
1: 哦、
0: 啊，即係其實真係可加可加囉。
1: 即係海鮮價囉。
0: 海鮮價係、哦、啊，咁樣呢佢就
2: 係、是。多人買就貴。
0: 冇錯，佢先呢就分批咁樣呢就係、是、出售嘅，可能開始嘅時候就整啊就有五分一門票啊咁樣，咁然後知道呢嗰啲人呢嘅需求之後呢就喺嗰啲門票嗰度再加價，有啲加 double 啦，有啲呢成幾萬蚊張㗎。
2: 咁其實呢而家嗰啲門票呢都冇人買住啦，因為你都未知個球賽係邊個。
0: 係啦，如果你鍾意嘅嗰隊嘅球隊呢，如果你俾人哋摟咗嘅時候
2: 就唔使買啦，
0: 自然就唔會買決賽嗰啲囉。
2: 係呀，你都唔鍾意咯嗰對嘢係咪？
0: 係啊。
1: 不過呢我有好多朋友呢佢哋就已經呢約好曬，就話啊我哋呢可能呢喺屋企或者喺
0: 做家
1: 嗰度呢就喺度睇呢個直播。
0: 要通宵喎、
1: 啊。唔係啊，但甚至乎呢我睇新聞呢而家連啲酒樓啊，即係為咗轉型啊多啲人幫襯，連酒樓都話有啲開24小時配合返嗰個賽事時間、
0: 啊、
1: 開俾大家一路飲茶一路呢有電視可以睇住世界杯啊。
2: 咁、哎、真係唔錯喎，而家啲酒樓呢真係好鬼叻嘅，即係呢識得點樣去算啊。
0: 但因為酒樓其實而家經營好鬼艱難啊，
2: 艱難啊，
0: 因為酒驚嘅嘢艱難，因為酒樓咧你要翻咁上一大地方嘛，同埋咧你知啦，嗰啲點心師傅同埋嗰啲老美師傅啊，嗰燒味嗰啲、哦、燒味師傅，
1: 好似男人咁樣
0: 嘅講法，係啊，同埋嗰啲咧小菜嗰啲師傅咧。其實幾堆人嚟㗎嘛，咁即係話佢嘅廚房養幾堆人喎、啊、要係咪先。
2: 你怎麼24小時喎、啊、即係你24小時個廚房都要有人喺度喎，唔通
0: 咁又唔使24咁夜晚可以夜晚可以收爐嘅。
1: 咪但係佢哋話特登呢，因為嘅今屆呢個世界盃有啲呢係朝早時間播㗎嘛。
0: 哦、所以就24小時都有嘢食。
1: 特登係啦，配合呢朝早呢可能飲早茶嗰啲時段呢，佢哋、哦、都可以呢就一路呢食個燒賣，一路呢就喺度睇波咁樣，其實都幾趣致喎、哦。
2: 其實都真係叻喎，唔知會唔會茶餐廳又要改一改，轉一轉型嘅有時又會。
0: 係啊，不過今次咧，阿 FIFA 咧就聽講話嚇，係咁多屆嘅世界盃當中咧，佢哋賺錢賺得最金嘅。除咗係因為咧嗰啲門票咧海鮮價浮動價之外咧、啊，就以前就唔知三十幾隊入嗰個決賽周噶嘛，而家增加名額啊，四十幾隊啊，哦、即係有啲你未聽過嗰啲咧，都可能會入呢個決賽周啊。
2: 係，同埋嗰啲咧轉。波權都好貴啊，
0: 仲有嗰啲汽水喺度咩？嗰啲贊助嗰啲咧？
1: 哦，
0: 系啦，好多嗰啲赞助商
2: 嚟嘅，你咁讲系，
0: 系啊，数以亿计嘅佢赚到嘅钱，听讲话咧，即系阿 FIFA 嗰个主席咧就话咧，佢会将嗰啲赚到嘅钱咧就系、是、投放翻落去呢一个足球嘅事业、哦，因为譬如有一啲国家咧，譬如嗰啲卢旺达嗰啲咧，佢、哦、好少足球场噶嘛，咁佢攞啲钱喺嗰度咧就起足球场，推广呢一个足球，咁话、哦，不过真系好似真系谋取暴利啊，
2: 边度佢俾得晒全球咁？ 咁多地方。
0: 同埋你谂下，喂，几万蚊一张门票睇决赛，真系想死咩？
2: 咁有啲人又几万蚊对嚟讲唔系咩钱嚟嘅。
0: 咁啊系，咁啊系。
1: 同埋咁贵都仲系好爆啊，都好多人去睇啊。
2: 咁有啲人中意个波又唔同噶啦，你好似大家知你都中意噶。
1: 中意个波。
0: 我中意我自己嗰啲波，我中意自己玩嘅。
2: 但系咧嗱，而家亦都啊，琴晚见到啊新闻都话有啲人咧买嗰啲波衫，而啲波衫系假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老翻波衫。
0: 老翻啊，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啦，呢个世老翻。嘅世界嚟噶啦，
2: 系啊，即系大家睇清楚先，咪唔好俾人呃啊，阴公。
0: 啱噶，系啊，咁同埋听讲话有一队嘅球队咧，佢嗰件衫咧都唔啱规例咧，要即刻咧就系去撤换啊。
2: 哎哟，
1: 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嗰啲细节啦。
0: 冇错。
1: 不过嗱，我咧就世界杯咧我就相对睇得少，但系有套咧。爱回家
2: 哎呀系啊
1: 哎呀
2: 佢嚟緊交波啦
1: 係囉但係交个波又係叫爱回家嘅喂
0: 又係叫同埋不如我就副名叫咩三代同堂啊
2: 三代同堂啊佢个堂啊
0: 同堂啊係
2: 啊哇但呢个真係鼓励唔到啊首先呢做阿婆哥係边个啊车婉婉
0: 车婉做阿婆
2: 係啊
0: 咁后生
2: 阿女係边个做啊吴若希
0: 挂唔系挂车宇就吴若希差唔多年纪啫嘛，我样
1: 姊妹嚟嘅要做。
2: 然之后做个孙系边个咧？就系而家做唱钱嗰个女诶嗰、那个。
0: 我星梦嗰个女仔。
2: 女仔啊，李欣彤。
0: 嗯。
1: 哦、但系好搞笑啊，因为咧呢三位少女咧，我之前即系譬如喺嗰啲长嗰啲处境剧咧，都好少见到佢哋三位系担正噶嘛。
0: 佢真系第一次担正、
1: 啊。第一次担正，同埋你从来都冇。估唔到咧，系呢三位嘅组合。
0: 车婉婉净系食美糊啦，自从咧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咧搞掂咗之后咧，佢净系咧无往而不利啊。
1: 因为以前咧，其实咧净系会见嗱，我绝对佢最有印象咧，唔讲呢个中年好声音咧，就系、是、嗰个皆大欢喜嗰个万贵妃啊。哎、
0: 好嘢喎，你咁你都记得、
1: 啊。但系自此之后咧，其实好似我就冇乜点见过佢，但系突然之间即系冇乜印象啦。但系突然之间，中年好声音就跳一跳出嚟，哇！而家咧就担正做埋呢个处境剧女主角，真系好厉害、啊。
2: 哎呀，咁拍处境剧会唔会阻碍去拍呢个中年好声音噶？
0: 咁应该唔会啩？处境剧好鬼即系嗰啲咩稳定嘅啫嘛，啲时间。
2: 但点样要氹得到车婉婉做阿婆先？
0: 哇！咁你如果你咁多 show 嘅话，你日日播噶、哦？
2: 佢细过你啊，大家啫，见车
0: 婉婉细过我，
2: 佢已经做阿婆啦。
0: 系啊系。
2: 咁你咪真係做阿嬸
0: 你冇所谓啦有一做嘅话。
1: 咁你咪要做嗰啲咩曾婆婆囉
0: 八婆或者係。
2: 我即係諗緊點樣氹到去做呢個角色喂即係
0: 我諗唔使氹係咪
2: 以前啲女星好介意㗎嘛。
1: 有
2: 啲有媽都唔想。
1: 唔使氹㗎啦係咪
0: 但係而家市道唔好㗎嘛有得你撈嘅話而家佢哋啲劇都冇得開落整個處境劇你做主角你仲唔做啊
1: 嘩一至五都有㗎喎、哦。
0: 咪啦。
2: 咁爆數嘅真係。
0: 爆數機會好大啊。
1: 係啊。
2: 即係為錢。
0: 又唔係為錢嘅我諗去到車院都係為即係一個曝光率啊有一位即係自己有得發揮嘅。
2: 咁而家講呢一個新嘅愛回家呢就應該喺八月份呢就會正式播啦。
0: 但唔可以改個新名咩又叫愛回家之三大同堂咪三代同堂。
2: 驚啲人唔記得㗎嘛無端之下八點鐘嗰套嘢啦咁樣㗎啫嘛。
0: 即係個新名好似好主要冇乜新意
2: 喎。但其實呢一個愛回家呢我哋諗就處境劇就可能係啲啲哥哥姐姐先鍾意睇啦。我嗰日見到好多後生仔女咧，食緊早餐啊！嗰啲學生哥啊，自己都開部電話睇、啊，
0: 因為唔使諗啊嘛，其隨時 join 都得啦，又唔使知前文後理。
2: 係咯，原來佢哋都中意噶，所以佢哋即係愛回家嗰個咧，滲透率咧，原來都幾闊下。
0: 個魔力好強啊，同埋愛回家分好多 part 噶嘛，又愛回家之，又咪開心速遞啊，又原本嘅嗰啲馬家嘅愛回家啊咁樣，其實愛回家都愛咗好耐。搞到我哋而家冇夜奔分，個都愛回家。
2: 系啊，
1: 我覺得不過咧，而家咧 TVB 咧真係都越嚟越轉型啊！嗱，依個愛回家轉咗啦，嚟緊咧，哇，原來咧不嬲咧夜嗰、那個夜晚時段咧，咪
0: 三
1: 套戲嘅，
0: 三線劇集
1: 冇啦。 即系呢一个佢话差唔多40年嘅历史咧，改咗以后咧、哦，未必系三套剧噶啦。
2: 瞓一瞓咯，
0: 而家暂时两套咯，因为咧嚟紧咧嗰个9:30嗰个时间咧就系阿洪永城啊，同埋嗰个黄翠如啊，又唔知又系一咩旅游节目喎，今次同 AI 玩啊，
2: 呢个几得意嘅，即系又有啲历史嘢，又有啲去旅游咁样，但系佢都系播半个钟啫嘛，10:00又播翻剧啦。
0: 哦，系咩？
2: 系啊。
0: 哦，
2: 系啊，即系都系有剧嘅，只不过系褪一褪嗰个时间。
0: 我褪一褪。
1: 系啊。
2: 系啊。
1: 哦，哎呀，但我都好唔惯咯，记得以前细个咧，我8:00就开始咧，就坐喺张床嗰度睇一睇，睇到11:00就瞓觉。
2: 你坐张床睇噶？
1: 系啊。
0: 点解你咁懒咧？你细细个已经咁懒，都要躺平噶啦噃。
2: 系咯。
1: 唔系嘅，因为嗰阵时我8:00咧，我就已经刷定个牙噶啦，因为8:00
0: 准备瞓觉。
1: 系啊，就坐定睇，今日睇，我连广告嗰5分钟都睇嘅，今日睇到11:00咧，就直接喺张床搭落去就瞓觉噶啦。
0: 哇，你都好充实、啊，你个夜晚净系咧好妥当、啊。
1: 好妥当啦、啊，嗱，以前有段时间咧就冇处境剧嘅，8:00嗰度都系1个钟嘅，所以我11:00先瞓，跟、住之后咧佢就多咗套处境剧，之后我就变咗10:30瞓觉咯。哎呀，都好怀念当时嘅日子啊！而家个世代都越嚟越唔同啦。
0: 即系懒到只猪、
1: 啊。乜懒到只猪啊？我系识善用时间。
0: 贪丝
2: 根本就一只猪咁啊！
0: 你系第一代躺平嗰啲人嚟噶，
1: 冇错。
2: 但系咧，即系嗱呢排咧，即系对于 TVB 嚟讲，哇，真系好多新闻嘅。因为啱啱寻日咧都见到啊，前两日啊都有呢一个港姐嘅竞选咧，2026咧第二轮嘅面试啦。
1: 系
2: 咁啊，50几位咧嘅参赛者咧就跻身呢个第二轮嘅复赛。
0: 有冇嗰个真人版阿 Bubu 啊？
2: 我唔知边个真人版阿 Bubu，
0: 佢话有一个佳丽咧，佢话系同个阿 Bubu 一样样。
2: 我真系见到有佳丽咧，
1: 可爱，
0: 可爱噶，
2: 好豪气嘅千金嘅，哇！嗰、那个行头好劲，个袋仔已经几廿万啦、
1: 啊。哦，就话要同佢讲英文问问题系咪啊？
2: 好犀利嗰个，即系唔知豪门千金嚟嘅，讲到咧即刻有啲记者揾翻咧，佢10岁嘅时候咧已经孭名牌手都去嗰啲画展噶啦，好厉害啊！有啲咧就真系喺外地翻嚟嘅港姐，即系嘅候选佳丽啦。反而叫阿樂小姐，你講英文啦，同我
0: 叫阿樂小姐講英文啊，
1: 係啊，唔係應該係樂小姐問佢問題，可能佢聽唔
0: 明，
1: 咁啊就話可唔可以用英文問佢？
0: 但係而家仲有人選港姐咩？仲有啲人選美咩？即係其實如果係靚嗰啲都做曬 KOL 啦，係嘛？
1: 有唔係香港人嗰啲全部去曬選美㗎？
0: 哦，係嘛？
1: 係啊，嗰度好多一係外國回流翻嚟，一係咧就係內地人咁樣咯。
2: 但都係首次咧，今屆咧呢個復賽咧都係首次啊破天荒咧。嗰、那個泳裝啊個環節以前咪淨係電視先見到嘅，而家佢直情 online 直播埋嗰個復賽嘅嗰個泳裝環節啊！
0: 哦，咁即係復市都可以見到佢哋著泳裝、啊。
2: 而家咧，你唔覺咩？即係佢哋譬如個中年好聲音啊、候選啊、咩長線候選啊、海選啊，全部都擺曬上網俾你入，全部人都有得睇嘅。
0: 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只要你想睇嘅話咧，最驚你唔睇，你要睇嘅話就一定有得睇。哦，
2: 係啦。
1: 咁而家上網嘅仲多人睇過喺電視啦。
2: 系、啊，所以咧，即系有啲佳丽咧，你已经好快已经认知晒佢系边个。但系有位佳丽咧，明明咧佢最开头嘅时候咧，啊，大家都以为咧，啊，你可能入到去即系最后几强噶、哦，因为呢位朋友咧，好似都系阿陈庭欣咧推荐系参选港姐啦。哦、啊，点解突然之间咧复试唔见佢嘅？因为原来话佢咧。啊！我覺得咧嗰份合約唔係幾 OK， 所以我唔簽啦，我唔中。
0: 係咩？係
2: 啊，
0: 咁誇張。
2: 係啊，原來有位朋友係咁啊。
0: 即係佢睇嗰啲合約嘅條文，覺得太過即係幫曬你 TVB 啦。
2: 唔中意咧嗰個
0: 條文，就自己冇數。
2: 唔繼續
0: 參與啦。係
2: 啊，玩啊！因為話嗰位朋友咧都真係之前喺咩唔同嘅選美比賽都參與過啊，咁啊諗住啊你都幾大機會噶咯喎，點解復試唔見佢嘅咧？
0: 即係慣犯嚟嘅，成日參加選美嘅。
2: 係啦，有啲朋友特別中意選美噶嘛。
0: 其實我而家咧再參加選美咧，你覺得我勝出嘅機會大唔大咧？
1: 再參加你以前選過啲咩啊？
0: 我以前有選個
1: 油麻地小姐。
0: 冇入埋啲三个字，
2: 老似嘅，
0: 净系小姐啫。
2: 哦，啊，嗰边有一个啊，老年美女小，
0: 哇，咁好、啊，我老年咁嚟咧，去参加选美、啊。
2: 哎呀，唔紧要咧，咩年纪你 keep 得咁好，点都参加到嘅，大家姐。
0: 话俾你听啊，我有个偶像噶，
1: 边个
0: ？Madonna。 Madonna 67岁啊，仲喺呢一个 Times Square 嗰度啊，开咗个 screen 嗰度咧，又跳又唱又踎低又趌高啊！
2: 佢仲要拍一个成十分钟嗰啲咁嘅 MV 啊，而家冇人拍噶啦。
0: Confessions 2啊，净系啊，成部呢个电影啊，呢个 MTV movie 添啊，
2: 破格啊，直情系。
0: 所以我唔使惊噶，其实点样都好啦。Madonna 是我的偶像，
2: 你有冇嗰个尖型？
0: 哇，梗系有啦，好尖噶，我原本都好尖噶。
1: 哎呀，你笃亲我啊，大家姐，
0: 你咁矮，你啱啱撞正我心口啊嘛，
1: 你就笃到我对眼啊，
0: 咁要小心啲先得噶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先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朝早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容貌辨识，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自方便，成效有待观察。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将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名男员工今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厂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9点，升389点，成交金额2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4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1仙2，升5仙2；腾讯控股462.8，升5.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0.5；友邦保险74.6，升8.5；阿里巴巴109.3，升0.9；中芯国际72.75，跌5.5；华虹宏利140.1，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86，人民币是6.76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20 点，升 1,802 点，港金报 39,010 元，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6.25 美元，卖出 4,177.4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在定富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拆围干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嘅部分慢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水蜜桃好啲啊，定係洋葱好啲啊？
7: 我梗係覺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朝頭早做運動好啊，定係夜晚做啊？
7: 我中意夜晚做運動嘅。
6: 大家姐，大家姐，
7: 正所謂有得揀，你先係老闆。咁多嘢要揀，真係問我哋嘅老闆，就係聽眾啦嘛，係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晝1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9: 投其所好。
7: 雖則而家咧，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啦，大家都縮皮啊，縮窒咁樣啦。但有啲嘢唔可以做得少嘅，就係、是、慈善嘅一啲活動、一啲籌款活動，要幫助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哋無論咧係賺幾多錢都好啦，都要攞少少出嚟咧，做下善事。尤其是你中咗一啲六合彩嗰啲啊，嚇攞一半出嚟。
10: 哇！仲未中過，但係
7: 你第三獎都未中過。
10: 40蚊就中過一次，
7: 咁都算中過啊！係啊，
10: 即係我都要捐20蚊出去啊！
7: 你捐俾我啦，一係
10: 捐俾你大把錢啦、啊，大家姐。
7: 咁我係嘅，係我大把鑽石啊！
10: 不過我以前細個咧，我都覺得咧，捐錢一嚟係好事啦，二嚟咧以前咧嗰啲電視下面嗰一行咧，咪會咧係咁一粒粒喺度掃嘅，
7: 樓牌1000，
10: 係樓牌1000，林小朋友50咁樣咧，我都覺得哇，好似好威水喎！
7: 你仲喺度林小朋友啊？
10: 唔係啊，我唔係話我自己啊，我講緊嗰個
7: 咁你係姓林嘅噃。你林小朋友即是講你自己啦。
11: 佢平時林小朋友小朋友。
7: 喂蔡唔可以咁㗎。
10: 喂。
11: 林小朋友。
7: 林花好啦。係啦係啦。喂呢一、這個禮拜我哋投其所好呢，就係、是、要選下邊個慈善活動嘅名呢係改得最好嘅。
11: 哇其實真係好犀利，以前啲人啲改名呢
7: 好有文采
10: 呀。係邊個改嘅，係電係即係佢自己個慈善機構改，一定係個電視台改嘅呢、
11: hey,鬼鬼知咩？人哋嗰啲後邊嗰啲 creative 噶嘛，
7: 應該係電視台改嘅。咁嗰啲慈善機構啊，已經要俾錢嗰啲電視台啦，自己仲要改埋名，咪扶培了夫人又折兵。
10: 誒，仲要如果佢哋想唱歌，都要捐錢先有得唱
7: 歌。要捐錢嗰啲總理咧，同埋，我想問一下啲慈善活動咧，嗰張 check 咧係咪只要咁大張嘅啫？
11: 咁你先見到啊嘛，
7: 咁先威水啊！
10: 係啊，你話俾大家知有幾多錢噶嘛？
7: 我覺得應該整一張咧係好似 LED mon 嘅 check， 然後每次咪改銀碼改名咪得咯。
11: 遲啲你估唔會啊？
7: 咁啊係，應該要咁樣啊！
11: 慳皮啲啊，
7: 嘥鬼曬嗰啲。
11: 每一張印出嚟啊，嗰啲咁樣嘅風波都貴㗎。
7: 同埋嗰啲風波唔可以再用噶嘛，下次捐第二個善款㗎啦嘛。
11: 以前系咪都系咁印封波，定系查咗佢，然之后再改数字啫？
10: 冇理由查噶，
7: 冇理由炒核突咁样。你为咗悭钱，你查你都肯做啊？
11: 哎呀，做慈善啊嘛，悭多一张嘅嗰张封波就悭一张噶啦。
7: 哇，你讲嘢一嚿嚿嘅。
10: 好啦，咪嚟啦！
11: 慈善冥王啊，你系
7: 嚟啦，好啦，边个慈善活动个名改得最好嘅 ？A
11: 万众同心公益金，
10: 诶、這個，几好啊，仲押韵添，
7: 呢个真系几好啊，系啊，同埋系咪而家仲用紧噶嘛？
11: 都用紧噶，
7: 系啊，系咪啱啱上个礼拜做，呢个礼拜做啊？
11: 嗱，呢一个咧，而家都仲举办紧嘅，最早好似系1995年。
7: 万众同心公益金呢、這个真系好好听，即好似咧，即系成万个群众咧都嚟同心咧去捐献公益金。公益金系一个咧历史好悠久嘅慈善机构啊，帮助到好多咧有需要嘅人士噶。
11: 呢、這个每年五月份咧就
7: 系
11: 有。
7: 五月份系咪啊？
11: 五月份啊，
10: 好团结啊呢、這个名。
7: 好，另外 B 啦。 中之成成为公益，呢、這个都系公益金嘅。不过呢个咧就系亚洲电视嘅。
11: 哦，
7: 系啦，亚视改嘅，呢、這个都唔错啊吓。
10: 我中意 A 嗰个多啲，因为咧 A 咧佢有个心字咧，好似感觉上咧 warm 啲，有温度啲咯。
7: 但系亚视咧能够改到咧中之成成为公益咧，咁都出类拔萃噶啦。亚视改啲咩位差嘅，好多时都
11: 系咩？
7: 系啊，
10: 唔系啊，百万富翁几好啊？
7: 哦，系，百万富翁、OK、买
11: 翻嚟个版权。
7: 系啊系啊系，百万富翁唔使改啦。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11: 系、啊，咁好啦，下个啦，哇，呢、這个都现在都仲有嘅。
7: 是，
11: 星光一一二号宝粮啊，
7: 呢、這个好啊，
10: 呢、這个都觉得好、
11: 啊。八九年开始用到而家啦，
7: 我觉得佢最正咧就系呢个一一两个字啊嘛，即系星光一一，你话星光闪闪咧，好似唔系好掂咁样。星光一一咧，哇，好似好夸张，好似嗰啲星咧眨下眨下，同埋大灯光。星光一一要咩啊？要宝粮，宝粮局啊，为宝粮局筹款啊。
11: 我其实我唔中意呢个局噶，
7: 点解啊？
11: 因为好似咧系佢，因为细个咧阿妈姐话咧，你唔乖，我送你宝粮局啦。
7: 听你阿妈讲埋啲咁嘅嘢嘅，
11: 你嗰细个嗰疏小朋友都系听过噶，你冇
7: 冇啊？我阿妈唔会送我去补习噶。
11: 再睇埋忘不了嗰阵时咧，仲惨啊，几惊！我以后会乖噶啦，小朋友。
7: 系嗰、那个咩大地咧？
11: 系咯，圆岛大地、啊。
7: 俾阿张柏芝送去补习局啊嘛。
11: 系啊，争啲入咗去。
7: 争啲。
10: 我就系最多系俾警察拉噶啫、
7: 啊。系咪啊？
10: 系啊，阿爸话你再坐啦，我叫警察叔叔拉你走啊，咁样。
7: 咁你阿妈同警察叔叔有路啊？点解佢知佢叫到去拉你嘅？
10: 你 up 噶啫嘛，
7: 我 up 嘅，
10: 都系拉咩？
7: 我妈净系话咩咯？你如果再曳咧，就俾拐子佬拐咗你去啊！
11: 哦，你唔系阿乌公嗰啲咩？
7: 阿乌公啊，拐子佬都一样噶啦，系啊！呢、這个星光一要保留咧，嗰阵时喺红馆做咧，好巴闭噶。
11: 而家都仲好似系啊，间唔时。
7: 而家就好似唔知道红馆有期俾佢咩？不过慈善机构咧就好啲嘅，好到啲啦。
11: 欢乐满东华，
10: 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11: 劲啊！
7: 呢、這个净系自携主题音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欢乐满东华系咪做到夜晚歌嚟噶？
11: 系啦，做到凌晨时分嘅七九年开始用到而家啦，每年十二月。我又记得呢个噶，因为每次都喺我生日嗰啲前后日子举行噶，
7: 即系十二月嘅时候。
11: 系啊，
7: 咁佢有个夜晚歌咩卡拉之星咧，都筹到唔少款噶。
11: 而家系咪好似冇咗嗰个啦？
7: 我唔知啊，
11: 我净系记得每次咧嗰个一定系有得唱。粤曲嘅
7: 粤曲就唔系卡拉之星，而家就系嗰啲名伶唱嘅，
11: 系啦，一定会有嘅呢一个节目，唔知十二点之后就一定系唱歌。
7: 卡拉之星咧就筹款，你个数字越高咧，就你几斗泥都可以上去唱嘅。
11: 有咩斗泥？即系人哋俾好多钱。
7: 哦，斗围啊，斗围都可以上去唱。
10: 但系呢个感觉上咧，你觉得好似咧做义工做善事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
7: 开心，同埋佢五隻字好简单，但系隻隻字都有意思。欢乐满东华都系帮东华筹款啦、啊，系咪？东华其实。在香港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慈善机构来的。
11: 是啊。
7: 我所以为什么我疾的
11: 疾的疾的
10: 疾的心虚的你个人讲到。
11: Stand by!
10: 是到 E, 善心满载人爱头。
7: 个 E 字来的啊妹。
10: 我咪话 E 咯。
7: 你话 A 啊。
10: 是
7: 吧
11: ?E。
7: E 咩是咩我。善心满载人爱堂，嗱、這、呢个好似有感觉咧，就系嗰啲咧万众同心公益金咧生出嚟嘅嗰啲同父异母嗰啲仔咯。
11: 哦，因为佢以前系另外一个名噶。
7: 系咩啊？
11: 佢以前咧即系九五年去到零八年咧叫做星光灿烂人爱堂。
7: 唔得啊，唔得啊！
11: 零九年先改咧叫做善心满载人爱堂啊。
7: 星光灿烂人爱堂咪即系同个星光一月本来好相似咯。
11: 就改鬼咗佢啦。
7: 啱啊，一善心满载人爱堂咧，佢虽然嗰啲声咧全部都系下声，即系唔系嗰啲好响嗰啲声，但起码系有翻啲纹路。善心满载人爱堂，哇系啊，即系全部都系下声嚟嘅，即系冇啲高音啊，
11: 冇高音。
7: 善心满载人爱堂，
10: 即系唔够 high 爬系嘛？
7: 系咯，唔够 high 爬。
10: 哦，
7: 不过人爱堂咧系植根喺呢一个屯门区咧，帮助咧即系屯门嘅一啲人士咧，就系、是、一啲即系社区嘅发展啊，特别就系帮助老人家。佢咧首创咗一个服务咧，就系、是、咧老人家咧有一个类似八达通嘅一个卡。咁如果你捐善款俾老人家嘅话咧，你捐款者你就知道老人家咧用咗啲善款喺边度，咁啊保。保证咧，嗰啲老人家咧就唔会俾啲后生啊或者咩呃啊咁样，啲善款全部一毫子都系用喺老人。 人家嘅身上。
10: 咁好好啊，即係可以監察住咯。
7: 監察住啊，咁樣同埋咧就唔使驚咧，就話佢用咗啲善款喺啲無謂嘅地方。
10: 哦，係啦，啲全部都擺喺啲行政費度啊。
7: 係啊，好。另外一個 app，
11: 博愛歡樂全萬家，我好中意呢個名字，好博嘅呢個。
7: 呢個係為咗博愛醫院嘅噃。
11: 係啊，博愛醫院啊，即係每年咧就三月份大概咧就舉行啦，86年開始啦。
10: 但係呢個咧對我嚟講，我覺得有啲難記啊，即係譬如其他咧嗱，萬眾同心，眾志成城咧，都係成語嚟噶嘛。但譬如呢個咧，博愛歡樂，其實你擺乜都得嘅喎，你善心歡樂又得，博愛快樂又得，好似咧好難連埋一齊。
7: 等我試下先，等我試下先，咩歡樂？剛剛歡樂全萬家
10: 都
7: 得㗎，係
10: 啊！
7: 大家姐歡樂全萬家，
10: 係啊，
7: 都 OK。
10: 或者博愛誘惑全萬家都得㗎。
7: 博愛誘惑，
11: 誘惑
7: 冇啦啦啲誘惑嘅。
10: 我就係個意思就係你擺咩字都得。
7: 博愛全
11: 無嘢擺咩字都得㗎啦，你咁講。
7: 喂，資料搜集組啊，博愛歡樂全萬家係咪都係後期啲先有嘅呢一個？
11: 八六年頭先咪講咗咯。
7: 我哋講咗咩？對唔
11: 住，講咗啦。
7: 唔算後期喎。
10: 博愛志剛全萬家都得。
11: 咩志剛話？
10: 博愛志剛啊，全萬家都得㗎、哦，
7: 都啱，
10: 咪咯，乜都擺到㗎喎、哦。
7: OK 啦，呢個就唔係話特別出，但係都起碼都工整，
11: 記住咯，
7: 工整啊 ，G。
11: 慈善星輝人際嘅
7: 呢個好似都幾巴閉喎，呢個名
10: 都幾好喎、啊。
7: 慈善星輝好似咧，你一做慈善咧就去咗太空咁樣啊！
11: 系啊，
7: 慈善星辉人际啊，
10: 我
7: 人
10: 中
11: 呢、這个仲劲、啊，呢、這个系87年开始的
7: 人际医院嘅、啊、呢、這
11: 个系啦、啊，人际医院87年每年一月份就举行噶啦，呢、這个就
7: 点解呢啲博爱欢乐全万家慈善星辉人际嘢咧，急用咗咁耐，但系点解都好似就系星光熠熠月宝娘劲啲咁样嘅咧？嗬，
11: 你记得啫，
7: 咁啊系，
10: 系
11: 咁呢个都耐，咁你谂下80几年嘅时候系呢啲名噶啦，
7: 但我工整、啊，我觉得慈善星辉人际嘢，
10: 同埋我觉得
11: 一定系夜晚举行。
1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个感觉上好似浪漫啲啊，夜晚即系其他咧就系嗰个感觉都比较类似。
7: 如果日头做咪慈善星辉人际日咯，
10: 咁啊冇咁好听、啊。
7: 咁啊系，
10: 你嗰个星辉就要配合夜晚先有噶嘛。
7: 得啦，你而家文采系咪好劲啊？你知唔知我个祖先系咩啊？
10: 唔知。
7: 我祖先我都
11: 李白嚟嘅，
7: 又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夹硬话人哋我祖先嘅。好，下一个 H，
11: 明爱暖万心，
7: 明爱暖万心其实系好嘅，但系个感觉咧，好似应该仲有啲嘢跟尾啊，即系明爱暖万心不甘咁样，即系嗰啲咧，
10: 系
7: 明爱暖万心相印。
11: 咁咪好囉，嗰啲有啲慈善節目咪好興㗎嘛，即係個 title 喺度啊，然之後面加啲嘢落去啊，每年改啲嘢咪得囉。
7: 哦，
11: 明愛暖萬
7: 心之愛你一萬年咁樣。
11: 哦，不過呢個就97年開始啦。
7: 哦，97年嘅都算後期喎、啊。
11: 後期啦，97年。
7: 但明愛好似唔係成日都籌款咁樣喎，係咪唔使籌㗎佢其實？
11: 點解啊？
7: 我唔知道啊！
11: 你估一慈善基金同佢讲唔使筹啊？边个慈善基金？我好多钱咧，今年唔好筹俾我。
7: 我问一下啫，
11: 系个公积金就系成咁多钱。
7: 下一个 I
11: 公益金百万行。
7: 哇，公益金真系好多嘅筹款活动。
11: 系啊，好多特别多，我见佢。
7: 但系公益金百万行呢一个咧，佢虽然唔系话好特别个名，但系好入脑，因为佢有个音乐嘅，系咁样噶。公益金百万行，不应分富或贫。大众一片心，
10: 哇！
7: 系咪好听啊？我唱得
10: 唔错啊！大家姐有进步啊！
11: 呢、這个就
7: 有进步，有进步。
10: 系啊，
11: 呢、這个就唔同啲，因为呢个咧系步行筹款，就唔同嗰啲咧电视节目咁样嘅。
7: 但系佢当年咧系好劲噶，
11: 好劲，
7: 倒塌都冇咁早就要集合噶啦，6点几7点，同埋嗰阵时咧嗰啲艺员啊、巨星啊、香港小姐啊都会去参加。
11: 我记得嗰阵时咧，总之啊，即系好一月头举行噶嘛，嗰阵时定系总冬天嘅，
7: 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佢有阵时可能东区又会举行，
11: 哦、
7: 西区系啊，唔同地区有唔同，沙田又会举行。

0: 音。
1: 哦、
2: 因为我参加过呢一个百万行啊，
1: 系啊，即系有冇行晒先？
2: 有啊，行只鸡咁样
0: 啊。哦，咁都几好啊，
2: 咁开心啊！你哋一知个行到只鸡咁样，好辛苦啊，因为弹弹地都16公里嘅至少，有啲成20公里嘅行嗰啲，不过会成日都有啲新路俾佢行啦。譬如嗰阵时青马大桥咧，未通车之前咧，都系行咗嗰啲金百万行先。然后先通车噶，
1: 哎呀，咁好有
2: 好有意义啊！好多本港嘅基建啊，咁样未开通之前咧，居金都行咗先。
0: 哦，
2: 居金即系一个咧，帮助到好多咧，即系受苦群众嘅一个好好嘅慈善机构。下一个，
0: 好 G 盲盒行，
2: 咁似一个电影名嘅，
0: 奥比斯嘅，
1: 但系奥比斯啊，好难讲啊个名，即系佢盒又要行咁样咧，
2: 盲盒行。行，
0: 对
2: 唔住，对唔住，我噏错咗，盲盒
1: 行，好难讲，奥
0: 比斯
1: 噶，
0: 奥比斯步行，即系都系步行筹款嚟嘅，2006年开始。
2: 咁就咁睇呢个盲盒行咧，唔知系奥比斯咯。
0: 哦，系咪啊？
2: 嗯，
0: 好，咁另外一个啦 ，K， 哇，呢个就仲叫口
1: 咁长嘅，
0: 身体力行国际白象日步行筹款。
2: 我因为系响应国际白象日嘅，
0: 系啦，呢个就系香港失明人协进会，都系步行筹款嘅，每年嘅10月份。
2: 但系身体力行真系好翘口咯，
0: 即系用个心去睇咯。
1: 系、
0: 嗯，你都参加过嘅以前啲白象
2: 日，我参加过，我好支持呢个白象日嘅。
1: 但其实佢呢个咧系好白话，佢除咗身体力行之外。佢后面咧，其实只不过系讲翻嗰个筹款嘅活动名
2: 加落去嘅啫，即系两个句子加埋一齐。
0: 咁可能迟啲就唔加个步行筹款内咯。
2: 嗯，下一个 L
0: 无声有声显才华，
2: 呢个系咩会啊？
0: 呢个系龙耳，
2: 哦，龙耳嘅机构
0: 系啦。但系呢个所以我都觉得佢改得好好啊，无声有声啊嘛，
2: 即系有啲声。
0: 是啦，有啲嘢歌星啊，
2: 艺人
0: 啊，显才华咁样，不定期嘅呢、這个就2012年开始。
2: 哦，其实咧好多嘅一啲嘅慈善活动都需要我哋一啲咧有钱人咧去支持。
0: 尤其是你大家姐，你咁有钱。
2: 系啊，所以今日我哋呢一个咧投其所好咧，除咗讲下有咩嘅活动改得好之外，都希望大家支持啲慈善机构啊。
0: Yeah！

0: 三公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啱听过有泳儿嘅散光，哇！原来好多人咧好有意见喎，对呢一个咧慈善机构嘅一啲活动。
2: 系啊，有人觉得咧就话呢个公益金百万行讲得好啊，有阵时咧公益金百万行咧可以行啲未开嘅公路或者绕道啊，好似以前咧粉岭绕道啊都行过嘅咁讲。
3: 有人咧亦都话咧，仲有呢一个公益金别服日，
1: 系啊！
3: 我以前翻学嘅时候咧，特登咧嗰一日可以着别服咧，好鬼死 happy 噶，
2: 俾钱就得噶啦。
1: 捐金真系好好啊，有好多即系咧好落地嘅一啲筹款方法。有人又话依稀记得咧，哎呀，唔系净系咧星光熠熠啊，佢话咧白金巨星耀宝良都好似试过有噶，好似系。
2: 系啊，因为以前85年至88年咧就系呢一个名，再之前咧81年至84年呢个星光熠熠劲增辉添啊！
3: 哇！有个咧好好心地啊，佢话咧佢而家咧捐钱咧就会捐俾呢个奥比斯啦，由2010年开始咧捐咗16年啦，每一个月咧都会定期捐钱噶，好心啊！
2: 善心满在仁爱堂咧，更系因为成日咧喺仁爱堂咧都见到嗰个李志刚，佢话
1: 嗰个李志刚啊，而家冇啦，佢嫌我贵得滞啊，
2: 系你咩？大家知唔系你啊？
3: 有人话梗系欢乐满东华啦，仲记得小学嘅时候咧，因为学校咧就系东华三院其中一间嘅，
1: 系噶，
3: 所以欢乐满东华嗰日咧有假放添噶，唔使翻学啊。
1: 欢乐满东华有阵时做到咧凌晨2点啊、3点啊吓，不过近几年咧经济唔系咁好啊，做到12点咧就即系。草草收场。
2: 有人话有啲咧嗰啲环保名，唔系嗰啲叫做咩慈善活动名咧，佢哋会改咗嘅，叫依依泣泣要保良。
1: 呢个系咪油麻地 version 嚟噶？
2: 或者话叫做欢乐满芝麻？
3: 嗱，有啲人咧亦都话咧，欢乐满东华咧，真系成个童年回忆嚟噶，成个屋村上上下下都会好踊跃咁样捐款添噶。
1: 喂，即刻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嗌公益金百万行，
1: 哇！呢个真系好经典啊！公益金百万行，不应分富或贫，大众一片心。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首位是星光熠熠耀宝亮，
1: 呢个真系改得非常之好啊！同埋嗰阵时真系好多巨星噶，
2: 而家都有好多。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哇！這個呢个大比数胜出啊，就系、是、D 欢乐满东华。
1: 咁即系边个筹款活动有自携主题曲嘅？
2: 系咪？
1: 好嘢啊！希望大家善心有善报。
3: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架片场发生火警，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架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三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有救护车在场戒备。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5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24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59仙8，升3仙8；XLE 南方海力士104.4，跌1.6；腾讯控股461.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5，升7.5；中心国际72.2，跌1.1；建滔积层板64.85，跌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欧元9.066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4。 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1美元，卖出4,1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人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华润大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喺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提返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0: 有快乐。
5: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7: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8: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7: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8: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志峰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Mega Event，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好嘅。
11: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6月至9月期间有唔同形式嘅表演艺术节目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喺香港传承、转化同发展。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嚟到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兒子豪阿師。
0: 我想問一下咧，你哋若然咧唔見咗嘢嘅時候咧，有冇會有嗰種好著急想揾翻嘅嗰種嘅感覺嘅？
1: 有，即使我已經唔見過千千萬萬次嘢，但係每一次我都係心急如焚噶。同埋咧，好似咧未揾到就出門口嘅話，例如假設係我朝早或者出門口前發現。找不到一樣東西才算啦。我出門口的時候呢，我都還會心掛掛，即是很想即是找到才出門口這樣咯，就算我使不使用那樣東西都好。
0: OK，
2: 是啊，我是會囉囉攣到是直頭呢，因為我現在有些東西會在一個 studio 裡嘛，其實 studio 距離我家不是很遠的啫，有時候呢是真的可能沖曬涼啊，已經準備就寢了，突然間醒起死啦，我那張 SD 卡是不是在真的漏了在 studio 呢，我會是真的想衝下去即係 confirm 我係留咗喺 studio。
1: 你 studio 係咪你屋企附近嘅？
2: 算係附近嘅，即係步行路程嘅，十五分鐘到
1: 啦。係啊，
2: 係啦。
1: 如果揸車就好快喇喎。
2: 揸車就會再快啲啦。咁但係呢，
1: 你有冇試過呢？有冇試過即係頂唔順，我一定要返去睇下某啲嘢。
2: 有啊有啊有啊，我咪試過有一次好似整爛咗個 hard disk 定啲嘅嗰次係。總之就係我好驚，我喺屋企 connect 唔到，會唔會喺個 studio 得呢，我就特登撲返去嗰度再試。
1: 試一次先。
2: 係啦，又或者係試過有一次係唔知第二日要拍嘢定點嘅。總之呢就係有一嚿嘅錄音咪咁啦，你當係。咁我就喺屋企找不到，那我就凝住是在個 studio 度啦，那我就落去找又找不到，那我就好慌啦，死啦，點算呢，那我又回屋企再找又是找不到，那去到最尾是真係擺咗喺個 studio 嘅某一個位置，有啲嘢遮住咗，那我就來來回回咁走咗兩三次咁樣囉。有啊，絕對有呢啲事啊。
0: 我試過就係留低呢一啲文具袋啦，即係可能你去做嘢嘅時候呢，你攞個袋入攞個袋出嚟，跟住可能係裝啲筆啊或者一啲即係唔係好貴重嘅嘢，筆即係筆袋咁樣啦。跟住之後放低咗喺嗰啲公共空間嗰度咁樣，跟住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跟住先發覺，咦，留低咗呢樣嘢喎。咁但係因為咧，對於我嚟講咧，留低咗佢咧，因為我個袋個袋我係中意嘅，即係我唔係中意入邊啲文具，啲入邊啲文具唔見唔緊要，
1: 可以買，覺得可以買過，係有限錢嗰啲
0: 係。係啦，但因為個袋咧，即係跟咗自己咧，即係可能有十年嘅時間咧，係啦。咁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就係，我有一次留低咗喺銅鑼灣鵝頸橋附近嘅咁，係啦。咁我之後知道自己唔見咗，留低咗佢喺嗰度，因為尋晚有活動啊嘛。我係第二日即係特登咧公出翻翻去同一個位置望，係啦，係唔見咗嘅。
1: 咁你又好有心喎，真係。
0: 但係個餐廳嘅職員執咗，咁所以我就可以攞得翻。
2: 最屘攞得翻。
0: 而有一次咧，我留低。
1: 咁你點知個餐廳職員執咗啊？你有問佢嘅？
0: 有去問佢咯，係啊，
1: 係
0: 啦。
1: 你係喺餐廳入邊唔見嘅？
0: 喺我擺咗餐廳出邊嘅位置嘅。
1: 但係你執翻。
0: 係啦，而有一次咧，擺咗喺 PMQ 對出嘅嗰啲圍欄度啦。咁我就係知道我留低咗嘅時候咧，我即刻搭地鐵翻翻去，去翻到嗰個位置又執得翻咯。
1: 唔止一次嘅。
2: 其實嗰個袋都好傷心嘅。
1: 係咯，其實
2: 又話咁重視。
1: 係，但其實你都好。求其咯，大概
0: 係啊，
1: 唔係，但我明嘅，我明嘅，陣時係唔想嘅，
0: 係唔想嘅，係
1: 啊，
0: 係嗱喺香港你留低咗嘢唔見咗嘢，你即係都大機率，即係有機會揾得翻啦，
1: 有機會嘅，
0: 因為你可以去翻
2: 貴重嘅嘢 ，OK 嘅，
1: 同埋而家有啲人好好噶，佢哋執到嘢咧會即刻擺上社交平台度啊，話喺邊度邊度執到啊，咁我幫你 keep 住一陣啊，如果再冇我就交去即係警局啦，咁樣類似咁樣咯，我覺得啲人都算。即係幾唔係淨係誠實啊，幾熱心囉，我覺得有陣時
2: 好多路不愁為止，
0: 冇錯，係啦，但係你香港你要即係搵個機率之後可能都會有喺度啦，但若然你旅行你漏低咗啲嘢，你上咗飛機走咗呢，
2: 嘩，
0: 咁就冇辦法啦，即係你除非嗰人執到嘅時候佢會寄返俾你啦，又或者佢會即係知道原來你就係嗰個嘅物主先可以搵到呢個聯絡方法啦，咁喺度想講呢一個故事都係睇社交平台嗰度，即係發覺就係呢一個唔見嘢個故事之後衍生到成為一個幾窩心嘅一個嘅事件，咁故事係點樣呢，咁就係一個小朋友去旅行啦，咁就係、是去一個叫特卡波湖嘅地方，咁就喺新西蘭嗰邊嘅，即係好偏啦，係咪，咁因為呢個地方亦都即係出咗名，係啲旅遊嘅景點嚟嘅，咁咁呢個小朋友呢就留低咗樣嘢，就卡咗喺棵樹上面，係啦，咁嗰樣嘢究竟係咩嚟嘅呢，係佢本日記呀，
1: 咁有詩意呀，喺嗰度寫日記，即係佢係爬上去寫呀，定係佢攝住喺度先呀，
0: 佢應該係唔知點樣，佢本日嘅總之係攝住喺一個即係伸手可及嘅一個樹幹嘅卡拉位嗰度咁樣，
2: 即係啲阿叉位，
0: 阿叉位嗰度咁樣。好啦，咁、okay. 但係咧呢、這個即係用中文寫嘅，係、啦，咁就記錄咗個小朋友用中文寫嘅，就記錄咗佢今次咧同爸爸媽媽嚟呢個地方玩嘅一個嘅過程，即、好似我哋寫日記咁樣啊。
2: 係，
0: 即係今天我同爸爸媽媽嚟到呢一度啦，啊呢度湖光山色非常之漂亮啊，真係好開心啊，內容大致係咁樣啦。
2: 但係佢呢一個日記係屬於自發性咁寫啊，定還是係功課咧？生活隨筆嗰啲咧，定
1: 係我哋細個寫周記嗰啲
2: 嘢咧？
1: 或者可能佢阿爸阿媽要求佢寫，嗱、我哋帶你去旅行啊，但係都要有
2: 你拎埋本功課一齊去寫啦，
1: 或者要做啲嘢嘅，要寫篇文章咁樣。
0: 嗱、睇嗰本簿咧就唔似係啲功課簿嚟嘅，因為真係似我哋真係街邊買到一啲或者文具店買到啲都幾靚嘅硬皮嘅嗰啲嘅
2: 自發性嘅，
0: 係啦咁。好啦，咁佢個小朋友賴低咗，咁擺咗喺度啦，咁然後就因為其實亦都冇特別名嘅，即係
1: 冇寫名喺本簿度嘅。
0: 有寫，咁但係就譬如你當係小明咁樣，或者係
2: 中文，
0: 係啦，或者係陳仔咁樣嘅話，咁你揾唔到噶嘛，係咪？你當然你可以影個封面啦，亦都可以影個內容啦，跟住之後上網去尋找呢一個人啦，咁樣。咁但係就揾唔到，暫時去到而家呢刻都未揾到嗰個小朋友。
1: 如果係世界嘅另一邊係有少少大海。撩針嘅，
0: 係
2: 同埋又唔係
1: 你話喺香港唔見你鋪上網
2: 都容易，
1: 係啊，連埋個名都易少少嘅咁啊。
0: 咁但係發生啲咩事呢？
2: 係
0: 有一個人就真係咧揾到呢一本嘅郵寄，然之後睇到呢個小朋友寫啦，寫嘅日子係2025年1月31日。
2: 嗯，二零哦，咁一年幾前？
0: 年幾前啊？咁但係因為本郵寄咧，其實咧只係
1: 一路攝咗喺度，
0: 個小朋友只係寫咗一陣嘅啫，
1: 係
0: 啦。咁跟住發生啲咩事呢？執到嗰個人呢就喺空白嘅位置寫今日幾一月幾一日我執到呢一本簿啊，我嚟到呢個地方喎，我覺得呢個地方好得意啊，然之後就再記錄個心情，
1: 佢寫佢嘅，
0: 佢寫佢嘅
1: 郵寄，
0: 然後擺返同一個位置。
1: 呢件事係咪演變落去就每個人睇到嗰本嘢都開始寫自己嘅心情同埋郵力嗰度嘅感受啊？
0: 你覺得去到而家呢一刻寫咗幾多本啊？
1: 系
0: 系唔系用几多页？系写咗几多本？
1: 哇！呢单嘢好行为艺术啊！我突然
0: 间系啊，
2: 写咗几多本啊？
0: 系啊，
2: 咁即系
1: 一年噶咯，都成一年有多。
0: 系啊，
2: 哇，
1: 年半到咯。
2: 哇！写咗几多本啊？咁如果
1: 系景点，
2: 系啊，因为总会有班人系到此一游都会写一页咁样噶嘛，要
1: 我应该都有十本八本啊。
2: 我如果你讲到咁嘅话，我估廿本啊，
0: 廿本 ，OK。
2: 嗯，
0: 天兒咧，你十本八百本啦、
1: 啊，其實又唔知佢幾大本，
0: 係
1: 好嘅啫。
0: 好啦，
1: 唔係因為
2: 感覺，
1: 你記唔記得咧？嗰陣時結婚啊，
0: 哦，
1: 結婚咧有本嘢，有本簽名簿啊嘛，其實紅館開 show 都有。
2: 哦，系咩？
0: 即系你到此一游，你去嗰个开照喺嗰个签名噶嘛？
1: 我第一次见到就系因为农夫开，我先有机会见到喺
2: 香港，
1: 就系系啊，会有本咧好大，你结婚都有噶嘛？有本好大嘅簿签名噶嘛？
2: 哦，
1: 嗰本真系好大噶嘛？
2: 系
1: 咪大到嗰啲咁啊？
0: 未，真系好似普通正常一本书咁样咯。就算你厚过都可能系
2: 有好少人手指公大本嘢嚟写日记嘅，
0: 系啊，
2: 吓死人唔
1: 好。咁啊系，好似拎出去好麻烦，但系咧我已经唔记得嗰阵时结婚嗰本嘢摆咗去边咯。你有冇
2: 喺度嘅？有喺度，
1: 但系咁大本可以摆得去边咧？就
2: 你通常系摄咗喺啲柜底嘅位啊，或者
1: 签名册，
2: 因为你动起嚟咧，可能你就系摄喺柜与柜之间，或者柜嘅后面咁样咧，又或者系你系摆喺个床底嗰啲位嗰度咯，唔出奇啊。
0: 因为就
1: 系啊，
2: 你嚟紧搬屋，你有机会搵到噶啦。
0: 因为你嗰本总会写满噶嘛，系咪？即系呢一本嘅游记写完满之后咧，咁就真系有其他人谂住续写嘅时候咧，就搵咗个胶袋放原本旧嗰本，然之后咧自己入攞。一本新嘅，
1: 佢特登买一本新嘅，
0: 系啦，咁就继续写。而家 total 咧，嗰、那个袋入边咧有九本咯，
2: 哦，
0: 有九本嘅呢一啲嘅游记，
2: 都合理啲，吓死人。
0: 系啊，然之后就记录咗大家唔同当时嘅心情，入边咧就好似睇紧大家唔同嘅故事咁啊，
1: 好得意。
0: 有啲会写生，即系画翻呢度嘅湖光山色啦。有啲就会讲就系、是、会讲咧，佢今次嚟呢度咧就系、是、可能系分手散心嘅咁。咁有啲人就会分享就话我第一次嚟呢一度，我就
1: 系
0: 探我女嘅，咁我女嫁咗嚟呢一度咁样。跟住佢个女带佢嚟呢度旅游啊嘛，咁阿爸写完之后阿女就会写系咯，我阿爸终于嚟呢度探我啦。跟住之后就点啊？跟住一直写滚落去。啲人咧就会摆翻喺嗰棵树附近嘅位置嘅，
1: 系
0: 因为 咧，你其實已經袋入邊有個袋入邊有九本嘅啦嘛，是是你卡唔到喺嗰個樹幹度啊嘛，咁所以可能
1: 整個書架嘅咯，就嚟，即係要喺嗰個景點度整一個書架同整張台喺度。
0: 係啦，咁有人就放喺嘅樹下邊啦，咁因為好多個落葉嘅，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見到就係、是，咦點解？堆樹下面有啲嘢嘅，一撥一撥，哦原來就係呢個袋啦，一本本嘢，
1: 好有邪教嘅感覺，
0: 係咪試下二張經咧咁啊？
1: 知咩嚟嘅話，
2: 但係好鬼咁去諗，會唔會其實呢個係當地旅遊局嘅一個安排嚟㗎？
1: 有冇揾得翻嗰個源頭嗰個男仔啊？係啊，即係傳教佢先有呢個接龍嘅儀式出現咗。
0: 係咯，暫時就都係睇留言啊，同埋睇我睇嗰個嘅 content creator 咧，佢都未揾到嘅。好啦，咁頭先嗰個問題其實亦都有人留言會問喎。其實係咪宣傳嚟嘅啫？
2: 係咪真㗎？
1: 即係可能其實係官方講出嚟嘅嘢。
2: 阿水話。要在我們的景點那裡注入靈魂，大家想想什麼有什麼靈魂呢，
0: 是啦，就旅遊的靈魂，就是故事與故事之間的交流了，
1: 又寫下他們的故事了，本會就開完了，我們散會了，
2: 那我找人去做
0: 吧。本身那個地點已經是一個都出名的旅遊地點，就是在當地方面，那你當好像是我們的長洲，或者我們可能我們的赤柱這樣，南丫島這樣，有沒有需要再 promote 這個地方呢？是有機會有需要的，
1: 是
0: 啦，但是你說
1: 時都有需要
2: 撥翻著佢啊嘛，
0: 係
2: 係咪？
0: 咁但有啲人亦都撇除咗，就係話其實嗰個地方已經本身係已知，同埋你話係咪即係終極出名出到咁樣，需要用呢啲會帶動到旅遊業咧？又未必會因為呢本嘅日記或者呢個遊記而大家
1: 帶動到。
0: 我嚟睇下先，長途跋涉過嚟睇下先，又未至於嘅。
1: 哦，係啦，冇啊！其實你要揭盅嘅方法只有一個嘅，
0: 就係、是、
1: 你揾到個當事人咯。如果你揾到當事人，咪可以證實呢件事係真咯。即係我真係嗰陣諗咗喺度囉，
2: 又或者係喺
1: 其實我特登留嘅，因為有嗰本簿呢，我爸媽會叫我 keep 住
2: 喺度寫，偷睇我本書簿啊，嬲我。
1: 所以其實我覺得官方呢，就如果佢哋係真係唔係佢哋搞出嚟嘅話呢，呢、這個宣傳嘅話呢，佢應該就係搵呢個尋找小男孩下落嘅一個活動咁樣囉，
0: 請佢返嚟玩多次係咪？
1: 系咯，還你翻嚟接收翻你呢本，
2: 攞翻你嘢走啊！
1: 系啊，唔好咁嘅語氣，
0: 攞翻你嘢走啊！
1: 佢係旅遊業嚟噶嘛，佢都係嗰個景點係屬於，做乜咁嘅聲啫？突然間，
2: 咪有啲反差嘅，特別啲嘛。
0: 所以呢個旅遊業就由呢個一頁頁嘅遊記開始，令到嗰個地方點都會多少人留意嘅，有啲人特登去揾咯。
1: 我覺得而家啲世界上面有好多景點咧，都係開始有呢啲趨勢，即其實都唔係趨勢嘅，就係。很多時其實不是一個計劃好的
2: 都是
0: 的活動去谷過
1: campaign去谷過一地方，無論它本身是不是景點都好，有時真的一些人一些 story 呢，它會令到那一地方無端端即可能爆紅了、啊、或者多了人留意、啊啊、或者那一地方無端端由原本不是做這件事的，就變成是做嗰件事都有可能㗎嘛。我記得有一個係教堂㗎嘛，之前有講過教堂，就係因為有一個人佢哋嗰個教堂唔知點解冇請修復師去修復佢哋一啲
2: 畫
1: 啊，跟住有個人自告奮咗
0: 自己去畫啊嘛，
1: 但係就係勁修復到好似係幼稚園貼堂嗰啲作品咁樣，但係竟然啲遊客又好鍾意喎，又去睇喎咁樣，所以我覺得有陣時真係啲命運嘅嘢你好難講。
0: 咁睇下大家下次即係若然你即係有心咁去做嘅時候，試下是但喺一個地方留低你嗰本嘅遊記，
1: 又試下咁樣開始係咪？
0: 係啦，睇下又得唔得。

0: 总裁可富是记作品。
1: 听过有 Adam 曾路飞食物落差协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李建欣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没有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进财街，警方中午12:00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烟雾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食环署今朝就容许9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说，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厂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且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2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269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元，升3.6元。南方恒生科技4.59仙4元，升3仙4元。腾讯控股462.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6.06元，升1.36元。中芯国际71.5元，跌0.8元。阿里巴巴109.5元，升2.1元。友邦保险74.6元，升0.85元。建滔积层板64.95元，跌2.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29美元，卖出417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另外，沙田插围干街亦都系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 去西隧方向的龙尾啦，稍为多车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去石牌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在全锦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去到和二合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的龙尾就过了惠泉体育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二台话你知，
11: 老细又到毕业生揾工嘅旺季，呢排有好多人申请我哋嘅职位空缺，
12: 请后生仔好啊！公司多啲活力，多啲新嘅谂头，又可以培养下年轻一代入行。
11: 既然公司有意培训新人，会唔会考虑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
12: 系咩计划嚟噶？
11: 计划对象系15岁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我哋可以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训练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工作实习训练为期1个月，我哋同学员系冇雇佣关系嘅。学员完成实习而出席率达到80%，可以向计划申领实习津贴。而在职培训就为期6至12个月，公司是学员的雇主，需要安排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担任学员的培训导师，公司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每个月上限5000元的。
12: 啱晒我哋公司的业务需要，那你仲等咩啊？
11: 收到。咁我而家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递交申请表格先。
1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4: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0: 二台话你知，
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仪。
15: 身高、老公、IG。方展豪 DJ RTHK 女儿阿姐，
1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5: 阿姐，
1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5: 阿姐，
16: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1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新政客 Sir Chang Jin。
1: 今日我哋有之前可能晚晚都见住佢，系咪啊？
0: 嗯，
1: 子豪你有睇我？
0: 我有睇啊，
1: 系啊，
0: 好严厉啊佢，
1: 严厉嘅大祖儿啊。
2: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做系咪本色演出呢？因为始终你读又读嗰方面嘅嘢，
1: 你系读咯，
2: 系啊，但系咧
1: 做翻律师，
2: 平时同我相处系完全见唔到我呢一面嘅，因为我系嘻嘻哈哈好开心，唔中意人闹交嘅。第一牵涉法律法庭嗰啲，一定系闹交或者发生啲案件咁样噶嘛。咁所以我啲朋友话，终于见到你认真同埋律师嗰一面咯。
1: 即系如果大祖儿真系做律师嘅话，就系呢个款嘅啦，系嘛？
2: 冇错啦，我就会系一个不近人情，咪讲笑啫，即系会系比较。
1: 嚴肅啲
2: 咯，嚴肅同埋多規矩啲咯。
1: 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即係做律師嘅模樣㗎？因為你入咗行冇從事律師嘅工作，
2: 我就因為有幻想，所以冇做到。因為我覺得自己完全唔係嗰一範嘅人咯。我記得嗰陣時係有做 intern， 即係有跟師傅去 court 啊，或者係同啲 client 去傾偈啊咁。我係好唔鍾意嗰個氛圍㗎。啲夫妻呢，譬如上到嚟話要分家產啊、離婚啊咁，我係會覺得佢哋有啲慘囉。即係譬如個男人本身個收入都好低嘅，但因為要離婚，佢本身住緊嗰層樓都要賣咗去，之後分一半俾個老婆，然之後佢就會喺個律師樓度話：咁我點算啊？我住邊啊？但係因為我哋係代表個老婆嘅，所以冇啊，你嘅責任嚟嘅。
1: 哦，好少可聽到呢啲離婚嘅 case 係同情個老公啊！
2: 真係會覺得都慘咯。
1: 咁但係有冇難度呢？你覺得做呢一個角色即係要你做一個同自己性格咁唔同嘅，或者出嚟個感覺咁唔同嘅一個人？
2: 我覺得畢竟喺公司訓練咗咁多年啦，啲演技都有進步。
1: 你有冇咧做啲人喺屋企咧？咁你都會即係練習噶嘛？你有冇諗究竟我個樣係要點咧？但係中意點樣先叫做嚴肅嘅咧？個樣係
2: 我又冇好真係好 specific 咁樣去練自己個表達嘅，但我會諗好多好奇怪，因為我好中意天馬行空咧。有時候背劇本背到悶咧，我會諗好多好奇怪嘅環節咯。即係譬如我同 John Man 會拍咗一條好冇營養嘅片，即係佢喺度同法官閣下，法官閣下。我冇嘢講，跟住坐返低，跟住我就行入嚟，發覺嗰下我都冇嘢講，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好奇怪嘅畫面出現，但係其實成件事係好嚴肅嘅法庭度咁。咁但係好認真去分析嘅，去準備嘅劇本嘅話，其實主要係記性囉。
0: 嗯，
2: 因為我係一個檢控官呢，好多時候啲對白你要同法官去匯報個案情啦，個案情已經佔咗大概三四版啦，然之後個證據有啲，我哋而家有啲咩證據嗰度佔咗一兩版啦，然之後再講埋佢而家係控告佢邊一條罪啦，嗰條罪又係好死嘅一個 form 啦，所以其實加加埋埋呢，最 basic 嘅每一單案件起碼都有七八版字，係要一輪嘴地有好多逼死咗嘅 terms 係唔可以錯嘅位置，人名、時間、地點、證物、控罪，所有嘢。所以其實呢一套劇，你話演繹上，我覺得又唔算話係好 challenging 嘅，因為我都有讀過噶嘛，即係大概都知道係點樣發生。
1: 個本係點啊？
2: 係啦，但係佢最難，我覺得係要背曬所有嘅咁多版紙咯。
0: 但會唔會喺啲大前輩面前咧，又要真係咁流暢地將嗰一版紙、幾版紙背曬出嚟，又要做翻嗰個樣出嚟，
1: 又要有戲喎，懶係。
0: 係啊，
3: 又唔可以 NG 喎嚇。
0: 係咯。
2: 呀，所以呢件事上我就要多謝我阿媽，因為我天生記性好。
0: 哦，
1: 所以你讀到 law 啦，係咪？我諗都係啲原因。
2: 我人生為數不多嘅其中一個優點就係記性
1: 好，
2: 我所有嘢都係可以好短期內記到一大段嘢嗰種人，所以其實我又唔係話好驚會背唔到嘅，但係當我好有自信嘅時候咧，往往困難就會咁樣出現啦。我有一版最多版紙十幾版紙有一場戲，跟住我好有信心，好熟啦已經，跟住滿滿信心去拍啦。但嗰場戲我係夜晚好似九點幾先拍，但嗰日零四就化妝，即係凌晨四點。咁佢一路拍其他嘅場次，其他場次夜晚九點先再拍翻我嗰場最多對白嗰場戲。咁我去到咧滿懷希望咁樣，覺得自己今日狀態好好啦。但係因為法庭竟係我哋嘅竟係搭出嚟噶嘛，咁係一個好密封嘅環境嚟嘅，一入到去死啦！左邊 cut 緊，右邊 cut 緊，前面流緊鼻水， 個個都係病態病緊嘅途中，跟住我心諗，哎呀大鑊啦，因為密封嘅環境唔通風好犀利㗎嘛，咁我就由凌晨四點開始知道，大大地鑊，腦開始嗡嗡頓頓啦，然之後啲鼻水開始流啦，去到放晚飯即係六七點嗰個位咧，我 feel 到我發緊高燒。
0: 哇！
2: 咁我就去到捱到去九點，即係嗡嗡頓頓捱到去九點啦。OK， 我嗰場氣能唔得啦，我要醒啦咁樣，即係有時候腎上腺素會幫到你㗎嘛。咁所以我精神咧係翻咗嚟嘅，我記憶力都翻咗嚟嘅，所有嘢都冇問題嘅。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個鼻，我每次發一個好似就係逃避嘅鼻字呢個音咧，你噴㗎嘛。我每次呢、這個我就兩行鼻涕噴出嚟。
3: 逃避嗱咁啊！
0: 逃避
2: 係，即係如果你係怕喊氣有鼻涕冇問題
0: 啊，
2: 咁好投入呢個人演技好好啊！但我呢個檢控官嚟㗎，
1: 喺個程度仲要
2: 喺個程度對住法官，我哋嘅蛇法官、言官。我點可以咁樣兩個鼻涕咁噴出嚟？我啪咁樣。
3: 即係下屆，即係一啲獎項就可能係因為呢一個鼻涕而令到呢個分數有所減低，會唔會咧？
2: 唔會啊，因為我唔講冇人知道，但係我講咗。
1: 但通常你呢啲時候咧，會唔會打定底先嘅？即係講曬俾下導演啊、啲對手知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可能會係啦，會點點點點點啊咁樣。
2: 我諗嗰日我就算唔特別講，大家都會睇得出。
1: 由早到晚你嘅變化，大家都睇得出。係
2: 啊，一早嘅時候就喂，大家做乜咁你去到眼，即係已經開始係。
3: 因為你電量本身都好充足㗎嘛，即係其實。
1: 佢係嘅。
3: 即係你去到拍嘢，無論可能綜藝又好，劇又好，你可能你個電可能可以
1: 元氣滿滿啊，佢係嗰種。
2: 係啊，我電量係成日都俾人話有少少過度活躍㗎。
1: 都係你阿媽送俾你嘅
0: 另
1: 一
0: 份禮物啊。
1: 係啊，除咗記性好之外，
2: 就係我嘅過度活躍。
1: 唔係你嘅。
0: 元氣滿滿，
1: 精力夠啊！
2: 精力
1: 夠啊！
2: 但係又好認真咁去講，就係我之前咧入行嘅，再早多幾年嘅時候咧，我係進入咗一個滑雅期。即係我係每一日翻工都好期待收工，但係就好感恩地咧，我哋嘅監製捉咗鍾樹佳先生啦。有一次我收工，我好開心，全世界都見到我好開心啊！跟住阿佳哥就走過嚟問：做咩你今日生日咩？我話唔係啊，咁你收工做咩咁開心？我話因為收工好開心啦。跟住佢就話，但係其實你做緊呢個行業呢係興趣行業嚟㗎嘛，即係你 suppose 係演戲或者係唱歌又好，你 suppose 係因為鍾意做呢樣嘢，所以你入行做呢個職業㗎嘛。咁既然你鍾意做呢樣嘢，你唔會希望佢完結㗎，
1: 即
2: 係你應
1: 該好 enjoy
2: 㗎。你應該好 enjoy， 你唔係一路唔 enjoy， 然之後好 enjoy 你收工嗰下，咁你咪
1: 佢睇到你嗰個打工仔嘅本質係咪？就係、覺得好奇怪。
2: 其實你咪唔鍾意做你做緊嘅嘢囉。跟住我就當頭棒喝同埋如夢初醒啦，因為我以前一路都係好 enjoy 呢個所有嘅嘢，好期待每一個工作㗎嘛。跟住就去到嗰個時期，跟住俾佢咁樣卜一卜個頭，我就喂係喎，點解我會咁樣諗嘅？然之後我就完全扭轉咗自己嘅思想同埋心情，我就諗返起當初嘅嗰個感覺，所以去到而家我每一單 job， 每一個 event， 每一個拍攝，我都係一見到人嗰刻化妝嗰刻我就開心，我就係精神滿滿地同大家嘩正，我哋今日又開工啦。咁我發現呢一個心態呢，令到我嘅人生係舒服同埋開心同埋充滿住感恩好多囉。
1: 而家大祖兒就可以講一句，我好鍾意返工，
2: 我愛返工，
1: 佢而家就係呢一攤嘅打工仔。
3: 我一收工我會喊，收工佢會 set 咁樣，
2: 唔俾收工全部同我 OT。 三五
3: 成同志，你 search 我唔到。OK， 咁我嚟到呢，即係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嘅環節啦。咁究竟呢，今日大祖兒會帶一個乜嘢嘅 keyword 嚟俾我哋去了解佢多啲呢？
2: 貧窮。
3: 你有冇經歷過呢個階段啊？其實
1: 哇，好似大家都認定佢係冇經歷過。
2: 哇，真係你哋真係唔知啊！
1: 咦，鬧乜你都去
2: 心你哋真係唔知啊！
3: 同讀書求學時期個階段有冇關係㗎？呢個
2: 有關係。
0: 係一件事定係一啲習慣嚟？
2: 一件事。
1: 你最窮
2: 拉咗幾年嘅一件事，
3: 我覺得係咪即係大學求學有時可能加埋要做 intern 嘅時期咧，即係始終係嗰、那個即係法律界啲同事或者前輩方面去食個 lunch 啊，
1: 哦、
3: 你過去個
1: 都要三嚿水，
3: 三嚿水咁樣嘅。喂，就算我有啊，
0: 三嚿水係杯嘢飲㗎，係
3: 啊，
0: 你搞錯了。
3: 你我下下 lunch 都咁樣同你食個二百幾蚊、三百蚊嘅意粉，我真係搞唔掂、啊。
2: 我覺得你呢個思路係非常之正常嘅，即係正常係非常之好嘅諗法，
1: 但係 唔正確，
2: 但係唔正確，因為太正常啦。
0: OK，
2: 俾啲 tips 係關於我媽咪嘅。其實都真的很難估的，正常應該都估不到。但是
0: 在哪個階段先，即是小學中學還是
2: 我開始識諗的時候，即是可能小學開始，或者
3: 哇你咁話
0: 你小學開始識諗啦，
3: 我出嚟做嘢先開始識諗咗。
2: 早
3: 遠啊，我哋而家都唔係好識諗。
2: 我意思是開始有思想，即係開始會思考嘢嘅嗰個階段。
1: Okay. 我估大祖兒曾經小學嘅時候覺得自己好窮，佢就係咁將阿媽買俾佢嗰啲文具變賣出去俾啲同學。
2: 哇，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類似有啲咁嘅方向嘅。
0: 類似啲咁嘅方向，會唔會其實係一直以嚟，其實你媽咪可能都冇俾零用錢俾你嘅？
2: 係都有少少呢個方向嘅。
3: 跟住然之後佢就攞。
2: 但點解佢會咁樣做呢？
3: 佢每日都同你講話，阿女其實我哋
1: 屋企好窮
2: 嘅。
3: 佢灌輸呢個想法俾你。
2: 你哋好叻啊！即係估到黐咗埋咗。
1: 即係你小學嘅時候，你阿媽曾經同你講過話屋企好窮。
2: 你真係好叻啊！
0: 佢真係咁同你講。
2: Unbelievable！
1: 但係唔使俾咁多情緒。
2: 唔係，真我真係冇諗過你哋真係會估到。嗱，意思
3: 係因為我阿爸都同我講啊嘛。
1: 但係你真

0: 其實冇飯食嗰啲
1: 啦，你就要瞓街黑食，同埋要送你入孤兒院噶啦。
0: 即係講到最盡嘅，你阿媽係。
1: 係啦，所以我細細個咧，每一日都係活喺貧窮嘅恐懼度嘅。我係去到水都唔捨得買，嗰陣時一支水5蚊，唔捨得買。然之後條褲後邊嗰位穿咗個窿，唔敢同媽咪講，因為我驚要去孤兒院，好慘。跟住，譬如我好想買一個玩具，好記得那個玩具是99蚊，是那些呢 BB 洋娃娃那些呢、但是佢會擠一擠佢咧，佢就會生啲頭髮出嚟，然之後你有把教剪可以剪佢咁樣，好想要99蚊。咁但係要灌輸我金錢好重要呢個概念啊嘛，可以買俾我，但係咧我要每日幫我爹哋揼一個鐘骨。
2: 哇！揼足99日咁啊！
1: 係啦，一日就有1蚊。哇！你揼足99日咧？你就可以買到，這個世界不可以沒有不勞而獲的，你一定要有付出。
0: 但是他家裡很窮，但是可以給錢他幫阿 爸揼骨
1: 是啊，我就覺得嘩好好啊，我這麼小我就可以賺錢啊，賺錢啊那我就我爸媽好好添啊，我揼到第96定90幾
0: 就不用了，
1: 他說 OK 見你這麼勤力，你真的很想要那幾天免了你，我覺得挺賺的
2: 免了你啊，
0: 同埋因為阿爸開始揼到有少歪有少歪啊，膊頭
1: 我就擁有了那個99蚊的玩具啦，嘩感恩，這個小小就知道所有金錢是要靠自己勞動去賺回來
0: 但你那時候家裡應該有些你有冇 question 你阿媽或者屋企嘅咩？即係譬如我假設可能原來你阿爸係有揸開車嘅，咁就覺得哇，點解我哋咁窮但係有車揸嘅咧？
1: 我真係好純真，我乜嘢都冇 question 過，零。我人哋講咩我就信咯。
0: 係，尤其我哋係窮
1: 啊。阿爸阿媽講嘅嘢，我細細個唔會覺得佢哋蝦我噶嘛，冇呢個概念噶嘛。
2: 佢為我好啊，係
1: 啊。
0: 咁直至幾時你開始發現唔對路咧？
1: 我唔記得係中幾啦，啲校工姨姨咧。夾錢送了一個書包給我即覺得我真的很窮他們夾錢送了一個書包給我跟著我媽就 realize 玩大了
0: 其實你阿媽很
2: 都不是你 realize 是你阿媽 realize
0: 那你阿媽覺得玩大然後呢
1: 他就說女兒其實都不用這樣的即是你口渴5元的水其實是可以買的屋企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嘅，
0: 我哋環境好咗啦，
2: 我哋好轉咗啦，
1: 係啦，好咗啦，咁樣唔使送孤兒院啦，咁樣。
0: 你咁大個冇孤兒院收㗎啦，同埋
1: 我真係所以嗰段時期，即係而家諗翻起就好似都幾好笑咧，仲好有趣嘅經歷啦。
0: 好純真咯、
1: 啊，
0: 你
1: 係啊，但你諗翻起我嗰幾年嘅時間，每一日都係活喺。處於覺得自己要被送入孤兒院的恐懼之中其實我媽都挺欣賞
0: 但你覺得你阿媽這招有沒有做到她的效果呢她就是希望你不要那麼大洗嘛
1: 我覺得她過去這個經歷造就了我
2: 現在放任這樣洗是不是
0: 我明白啊即是有時候越不給你做那些或者小個壓抑得太大
2: 現在找到就洗
0: 了是啊是啊大個會好像要爆發出來這樣
1: 是啊因為我現在拿正牌憑自己去找到錢我不是洗自己錢我更加理直氣壯嘛是但是我覺得有一樣東西不好的就是呢我就算現在都好啦我洗錢呢我會有一種內疚感無論是多少錢都好
2: 我要去孤兒院
1: 我會有一種跟隨著自己的內疚感
0: 揮之不去
1: 揮之不去就是在那段時候小小個是不是都是童年陰影的一種來的
0: 是啊是啊是
2: 但是命運論咯就是本身可能你不是大洗的人就是你媽媽做了這個動作之後你媽媽你就變成了大洗的人
3: 是啊
2: 這個就是命運論
0: 這個很圓啊這個
3: 哇要寫一套劇啊這個
2: 是啊
1: 這個真的很 dramatic 但是你知不知道最瘋是什麼到我弟弟出世了我媽想著再嚟多次
2: 阿細佬啊我哋好窮啊
1: 我身為一個家姐我由 day one 已經佢講你唔好信啦即係之後好快我知道我媽想再洗呢個方法嘅時候你唔好信啦唔係㗎唔係真㗎
0: 但係佢又 check 到你細佬條命又係大細咩但總之佢覺得呢個係優點
1: 可能係優點即係個女好似好識諗喎又好似好有對金錢好有觀念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嚟㗎喎
3: 貧窮是個陷阱啊
1: 是啊是個陷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佢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啲多年嚟处理唔到嘅问题，可能系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唔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04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4.6.04元，升4.04元。腾讯控股462.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6.2元，升1.52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2.4元。 中芯国际71.35跌1.95，友邦保险74.5升7.5，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41。澳元5.511，加元5.603，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升1,802。港金报39,065，比上日收市升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8美元，卖出4,1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开，暂时一带系车多，龙尾排到近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喺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南塘道上行嘅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繁忙。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车多，龙尾系去到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呢，而家稍为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爆个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爆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爆个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爆个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爆个人。哈哈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Ki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8: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7: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50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9: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哲。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哲，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2: 三成群
13: ，Search Engine。
14: 今日我哋有大祖儿喺度嘅，
15: 系啊，
14: 知道佢童年受过一啲嘅创伤同埋阴影，
13: 佢成长经历过一个陷阱。
14: 系，我第一觉得呢首派台歌好适合佢，佢用另一个角度去 sell 呢只歌，好啱人设啊！而家系啊，
16: 成长真系好多嘅陷阱，
14: 成长是个陷阱，估唔到系佢阿妈放嘅大哥。呢首歌听闻系你。考 DSE 嗰陣時作過呢件事，係咪真㗎？我想問。
16: 真㗎，佢呢一首歌其實係我人生 officially 第一首自己寫嘅歌。
14: 哇！
16: 中六嘅時候寫嘅，所以嗰陣時係完全冇諗過喺多年後嘅今日，自己會成為咗一個歌手啦，會有機會去分享到呢首歌出嚟。嗰陣時係因為考緊 DSE 好大壓力，大家都聽得出我媽咪係一個好嚴謹嘅人啦。咁所以咧，我對自己嘅成績嘅要求都會相對地高。我是壓力大到瞓緊覺，我是做緊數學題，我瞓緊覺發夢都解緊嗰條我解唔到嘅數學題，然之後喺夢入面解到，再即刻開心到扎醒，然之後寫翻條題出嚟，然之後啱咗咯。
14: 哇！
16: 所以係每一日都係活喺嗰個要温書、要考得更加好咁樣嗰個壓力之中啦。咁我嗰陣時唯一一個放鬆嘅方式就係每温完幾本書就獎勵自己睇一集嘅蠟筆小新。我就會好 enjoy 嗰20几分钟喺度睇完，跟住就又要温書啦咁。咁去到有一日我就同媽咪講話，我想同啲朋友出去打籃球咁樣。跟住媽咪就話：你就嚟。要公開試咯，你係咪應該盡你學生嘅責任去把握你可以溫到書嘅時間去繼續溫書呢咁樣。當然我美化咗好多啦，即係大概係呢個意思嘅。
14: 聽得出好維護媽咪啊，你都
16: 係我愛你媽咪。跟住之後，咁我就好粉細窒俗啦，個心情就即刻變啦，因為我覺得我已經盡咗好多嘅責任去作為一個學生去溫書，對自己好有要求，已經混預咗自己去去準備呢場公開試，我只不過係想要啲娛樂啫咁樣。咁我就好嬲啦，但係我嬲嘅方式都冇乜殺傷力嘅，我都係寫歌發泄。
14: 文青啊你
16: 就寫咗呢首歌，即係我 exactly 係嗰啲想發脾氣有道門，好想扮，但係用力扮到一半嘅時候，跟住細細力沙埋，
13: 就掃咗喺個 cord 度啦咁樣。
16: 係啦，就掃咗喺個 cord 度，跟住就 抱住呢一個心情去寫咗呢一首歌，即係覺得點解人生只可以對住四埲牆，一住拎住支筆攞住本書，就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呢？其實如果我有其他嘅夢想、其他嘅思想，我去發展其他嘅潛能，係咪一定係錯呢？咁樣，因為嗰陣時我讀書嗰個時期呢，其實冇而家咁多元化㗎，我就覺得而家其實係再幸福咗嘅。
0: 但
16: 我嗰陣時，
0: 但阿媽係一樣嘅，我話俾你知。
16: 冇錯，大家俾心機讀書。
0: 啲阿媽嘅諗法一樣嘅，但係冇邊個。
16: 但係如果大家覺得讀到壓力好大嘅時候，就可以聽呢首歌。我明白你哋。
15: 但係當時你自己即係彈嘅時候，其實係完成到會有幾多咧？其實
16: 係我係完成曬成首歌，我係因為我唔
0: 有冇詞添㗎？
16: 有㗎，我嗰陣時
0: 係英文歌詞，
16: 唔係國語。因為我好中意中文，但係廣東話我覺得真係太博大精
15: 深，
16: 博大精深，真係好難去填廣東話詞，所以我就填咗國語詞咯。所以本身嗰個 version 咧係再粉細實俗啲嘅，即係我要用有我的思想咁樣，我想得到我的天空咁樣嗰啲咧。
15: 覺得係化曬黑色嘅妝，
13: 係 rock 嘅，
15: 好多皮啊嗰啲
16: 嘢。我係幻想係有對 band 好似 heavy metal 咁樣 rum rum rum rum 咁樣喺度粉出嚟。
0: 真係用一個憤怒嘅角度去寫嘅，係
16: 啊，好嬲啊，因為真係。
0: 我真係覺得成長時我陷阱好太温柔啊，
15: 太温柔咗啊。
16: 係啊，佢令到呢件事可以出街啊。
0: 你要自己 live 咧，釋放翻嗰個黑暗版。係
16: 啊，我終於唱翻國語版咯。我由第一句開始，天生是一個不爭氣的小孩咁樣。第一句就因為我係天生就一個唔爭氣嘅細路仔，即
13: 係佢已經好爭氣。
0: 你阿媽有冇聽過呢個版本嘅？
16: 我特登唱得好大聲，
0: 即係
16: 嗰陣時。
15: 但佢冇即刻開門話要溫書啦咩？唔好再彈。
0: 仲彈吉他？
16: 冇考究。
0: 三個
16: 嘛。係啊，佢冇入嚟鬧我哋，繼續寫落去。跟住寫完嘅時候，特登唱得好大聲，全屋都聽到咁樣。係
0: 啊，
16: 少少嘅發泄一種咯。
0: 咁其實呢首歌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幾珍貴嘅回憶嚟喎，係咁啊，應該收埋咗好耐。點解喺2026年嘅時候會攞出嚟咧？
16: 最近大家同我分享一個 theory， 就係話每一首歌都有佢嘅名嘅。
0: 係啊，
16: 所以我係真係深刻，唔知點解係去到今年先發現有呢首歌嘅存在。但其實佢一路都喺個 file 入邊，但唔知點解大家都冇聽，同埋我都係呢幾年先開始可以出自己寫嘅作品。
0: 係啊，
16: 咁所以就機緣巧合下就變咗今年啦。
13: 咁、但係攞呢首歌出嚟嘅時候，有冇重新包裝過咧？定係真係將頭先嘅嗰個我是憤怒鍋釘版嘅大祖兒
0: 就俾
13: 拎出嚟
0: Randy Chow 聽一次先。
16: 我個曲同詞咧都係一模一樣嘅，純粹係個演繹方式唔同咗咯。即係
15: 笑住唱。
16: 係啦，即係冇咁 heavy metal 咯。
13: 有啊。
16: heavy metal 版我都揾唔到啦，當年嗰個即係細個嘅時候
0: 冇錄低到。
16: 係啊，就一路變咗個文字 file 喺度。
0: 咁你將呢首歌交俾Randy Chow 嘅時候，佢有冇啲咩 comment 咧？
16: 佢俾我嘅感覺係佢都覺得呢首歌幾好嘅，
0: 咁應該係覺得過關先出得嘅。
16: 係啦，因為始終 Randy 佢平時嗰啲樂器嘅造詣好高啊嘛，咁呢首歌都係我係好希望係比較多 band sound 嗰種 feel 咁，咁其實都 kind of 中正佢嘅嗰份，咁所以同佢合作係成件事係好 smooth 同埋好順暢咯，就算佢話佢想要嗰一句係點樣去演繹都好咧，都係佢一講我就好快就俾 get 到去完成到佢期望嘅嗰樣嘢，所以我哋唔係真係錄咗好多次音，棘得最耐嘅其實係臨尾有一個音咧好高啦，佢好想我好歇斯底里地衝出去，哋用真音爆出嚟，試咗好多次爆到嘅。但係唔好聽，係真係造詣未夠高，咁最後就退而求其次，轉換咗一啲真假音嘅 version 落去，咁呢個係一個小遺憾咯，冇做到佢最期望嘅嗰樣嘢，但係 so far overall 都係好順暢。
0: 如果即係一開始個 version 即係當寫 demo 嘅時候係帶住憤怒嘅時候，而家嚟到成長時個陷阱，帶咗嚟又係用一個乜嘢嘅情緒去唱呢一首歌呢？如果唔係揀憤怒嗰一邊嘅話？
16: 多咗好多嘅開心嘅嗰一面，因為以前去唱呢首歌、演繹寫呢首歌，真係係一種嬲嘅狀態，即係粉身碎骨，點解點解點解咁呢個諗法去唱噶嘛？ 咁而家我嘅畫面係不停有好多唔同嘅挫折同驚擊發生過嘅，喺我出道嘅呢八年入面、嗯、然之後點樣跨過呢個驚擊囉、
14: 嗯、
16: 即係好多嘅畫面係諗返起好多有啲唔開心嘅部分、嗯、因為大家認識我或者接觸我嘅人都會覺得我係一個好開心好開朗嘅人、啊、但係其實我都一定有唔開心嘅 moment 㗎嘛、嗯、但我純粹係習慣將唔開心嘅 moment 係喺自己得自己一個嘅時候釋法、嗯、我好記得我前幾日同我有個識咗十幾年嘅 best friend 食飯，佢、
14: 嗯、
16: 就突然間問我、欸、其實你唔開心嘅時候呢，你會唔會有一個人去同你傾偈，或者你會唔會想搵人同你傾呀？跟住我先第一次好認真咁樣去諗呢個問題，我先發現原來我過去嘅人生入面，我真係唔開心嘅時間呢，我從來都唔會同人講
14: 吓、
13: 嗯、
14: 即使係咁好嘅朋友
13: 都冇、啊、
14: 即係佢都冇聽過你講唔開心嘅嘢、
16: 啊、但我冇諗過呢一個方向嘅，因為當遇到唔開心嘅心情所有嘅嘢呢，我一定係會 push 到去我返到屋企
14: 啊，
16: 得翻自己一個嘅時候
14: 就發泄啦，
16: 先至會容許自己唔開心。
14: 嗯、
16: 啊，然之後我就喺度諗點解我會有呢個情緒、啊，我可以做啲乜嘢去 get rid of 呢個情緒？
14: 咁理性，
16: 好理性噶，
14: 即係你係唔係嗰種 emo 會沉醉喺嗰份唔開心入邊三兩日嗰啲咁樣？
16: 唔會，我第二日起身我就係一個全新嘅我，有一段時間係隔一陣就會有 panic attack， 因為我一路草草埋埋啊嘛。咁我咪會突然之間好似唞唔到氣，跟住個心情突然之間好差，但係你冇一個 reason 點解會咁差，跟住就好想食嘢，嗰種想食嘢嘅感覺係唔舒服㗎，即係突然之間好想食甜嘢或者好想食
14: 啲垃圾食物，
16: 好想食，咁嘅嗰種 panic attack， 跟住我就 realize， 哦，我咁樣儲好似有啲唔係幾好。但我都冇諗住同人分享我嘅唔開心，因為我唔鍾意將自己嘅壓力或者負面嘅能量傳俾第二個人。
14: 假設你有男朋友，你都唔會咁做嘅。
16: 諗下先，我唔會講，
14: 雖然你
16: 笑囉笑囉，
14: 不斷強調你未搵到呢一個人啊。
16: 所以我
14: 級入面，
16: 所以我啱啱喺度諗嗰陣時我又冇分享呢，所以你叫我諗咗之後我有冇分享，我都喺度回想
14: 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好值得探討。點解大祖兒冇男朋友呢單嘢？
16: 我因為我習慣自己
14: 開多開多一集，係咪因為就係你所有嘢都唔使靠人啊？你諗下，你連唔開心都連同人講都唔需要，
16: 都覺得唔想去令到別人有麻煩。
14: 可想而知，你日常生活你好多嘢你都唔會麻煩人啦，定即係你唔會依靠人哋啦。
16: 啲男人要被需要嘅感覺。係啊，我同我 friend 一齊咧，
14: 分析過啦。
16: 有男有女嘅時候咧，有隻曱甴衝出嚟，啲男人嗌得大聲過啲女仔，我係嗰個攞個刀噗咁樣打嗰個咯。
14: 假設係有個男仔咁樣，你唔好理有冇好感先，個男仔啊，即係帶咗你出嚟，我幫佢開門先。你係會欣賞，
16: 我覺得好 sweet，
14: 你係欣賞嘅，
16: 我欣賞，
14: 即係你唔會秒，即係
16: 唔會，
14: 即係自己開咪得，即係你唔會去到咁嘅。
16: 係啦，我鍾意被對待得好好，我會好 enjoy 嗰個感覺，但係我唔會刻意去要求呢樣嘢咯，即係有係 bonus 咯，喺我嘅心。
15: 需要認證做佢屋企樓下看監先，第一步。
16: 幫我開門，哇好 man 啊！
15: 你公司有啲配對節目計劃，有冇其實公司有冇揾過你去去參與咧？
16: 其實咧，個監製好似都真係好想我參加嘅。
14: 咁你拒絕咗啦，即係
16: 唔係啊？真係咁啱得咁巧咧，佢第一輯同埋今一輯咧都係
14: 有揾過你啊！
16: 都有揾，但係撞曬期咯。
14: 咁即係第三輯可以繼續問你嘅咯，啲監製係。
16: 咁去到第三輯都未拍拖嘅話，都可以考慮嘅，但係有少少悲催咯呢件事。
15: 咁即係鬥快啦，
14: 唔係好快㗎嘛？你打鐵趁熱㗎嘛？你收視好嘅，
15: 即係搶手啊！即刻即係
14: 立即先啦。你唔好誤會啊！我唔係睇小你啊，我係覺得佢哋會好快開第三輯。
15: 可能聽日收到電話，
16: 喂，
15: 係咯，
16: 你
15: 係
16: 你啊，你啊，
14: 唔係應該身邊有好多人會介紹男仔俾你識咩？照計
16: 係嘅，
14: 即係大家係供應好條件嘅女仔啊。
16: 又唔係話好多，但係時不時會有啲朋友話、哎、我有朋友其實好想認識你㗎咁樣。但我係接到係我唔係好習慣再去認識一個新嘅人類。
15: 嗯、
16: 單身咗好幾年呢真係好開心啊。
15: 咪又工作又忙呢，
14: 我覺得呢個都值得自豪喎、啊、咁又
15: 係啊。
16: 所有嘅 attention 都係擺落自己度，每一日就係諗點樣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點、嗯、樣去自己處理難關、處理事情，然之後處理到嘩好開心啊，唔使靠人咁。
14: 或者做緊自己鍾意嘅嘢。
16: 係啊，咁冇咁多嘅麻煩。 即係你試到拍拖有時候你投入一段感情初初你就會經歷好多嗰啲咩期啊
14: 磨合期
15: 我哋耐到連啲 terms 都唔記得囉
14: 咩嚟㗎
16: 咩係磨合期
14: 唔需要同自己磨合㗎啦
16: 又要重新去認識一個人跟住之後又要去行街睇戲食飯 which is 我唔鍾意出去行街睇戲食飯
14: 但又好似拍拖就要做呢啲嘢
16: 係好似你要進入一段感情前其實一定要行街睇戲食飯
14: 大家好認同佢都覺得係喎真係好似幾煩
15: 喎。我睇模型都 OK 嘅。
16: 睇模型我鍾意 online shopping 我好少實質去睇我已經。我喺感情上係真係一個終結者嚟㗎。
13: 所以監製都頭痛啦。
14: 但係認真嘅咁如果有一個宅男追你你又接唔接受到呢
16: 宅到咩地步我已經冇
14: 似你咁。
13: 好似你咁囉。
14: 都係鍾意 online shopping 啊。
13: 但佢識開門嘅、
14: 我哋唔好我哋唔使即係特別出去拍拖睇戲食飯嗰啲但我哋可以約夜晚打機咁樣。
16: 係好好啊。
14: 講下電話就打機啦跟住就。
16: 好好啊好舒服嘅相處模式、啊。
14: 一個禮拜可能見一次咁食餐飯就算啦。
16: 我覺得一個最大嘅轉變係呢我以前追求嘅愛情呢係大起大落好似坐過山車咁樣咁樣就等於愛情。
14: 即係
16: 點啊？
14: 即
16: 係
14: 佢突然間要刮你
16: 啊！咁又未去到，又未去到喐手嘅。
13: 咁自然，
16: 即係要不停去感受到明顯被愛嘅感覺咯。
14: 係，
16: 但係咧，而家人大咗啦，而家追求嘅嗰種愛情係好平淡啊，即係好舒服，唔好搞咁多嘢，大家相處得開心，大家溝通得好好，唔好有咁多。大起大落咁樣就已經
14: 好了即係一嚟已經係老夫老妻毛咁樣就最好啦咁樣。
16: 係啊，
13: 冇話宅喺屋企唔可以 sweet 㗎嘛。
15: 啱、啊，幻想㗎嘛，你都可以。
16: 啱啊，但其實我都好 outgoing 嘅，即係要相處得舒服都可以出街。
14: 佢戴翻自己頭髮。
16: 係啦、啊，我都中意
14: 正常嘅。
16: 係啦、啊，我都中意去旅行嘅。
13: 係啊，諗唔到橋段做㗎啦、
16: 啊。但係唔好就唔好咁多 drama 就 OK 㗎啦。
15: 呢啲題材可唔可以成為寫歌嘅材料咧？嗱，因為呢一隻歌就係好耐之前㗎啦。
14: 愛情中的陷阱，
16: 係啊，沒有愛情啊，自己一個更開心。我最近都寫咗首歌，我自己覺得好滿意，好希望會出嘅，但係有少少諷刺嘅。我首歌係一首好 sweet 嘅情歌。
13: 冇諷刺，冇諷刺，
15: 唔係咁新海誠咁點拍拖都拍得啦。
16: 係真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最近心情好開心啊，跟住突然喺度幻想啊，因為我最近好迷 Cottus 啊。
15: 嗯。
14: 佢又係嗰啲摘自己少女嘅愛情咁樣幻想
13: 平淡都可以好 sweet 㗎嘛,ok 嘅。
16: 就有嗰種嗯
14: 戀愛嘅感覺。
16: 戀愛嘅感覺。有冇感覺寫咗首好 sweet 嘅情歌我覺得好好啊。
15: 好咁大家就可以即係期待一下即係究竟呢首 sweet 嘅歌。
14: 幾時出
15: 係啦公司覺得咦啱唔啱佢嘅人設呢又。
14: 係你佢要搞返掂佢啲人設先係咪
16: 係啦。
14: 先可以配合到。但係而家呢個就真係佢曾經走過來嘅經歷啦即係考公開試嘅時候原來曾經咁壓抑嘅。咁我寫咗呢一首成長是個陷阱。咁我 share 俾所有即係如果而家你都係即係奮鬥緊嘅人你都要有好多壓力嘅話可以聽佢雖然呢個唔係一個好窄嘅版本、
15: 嗯、
14: 但係都仲有嗰份精神喺度
13: 期待有啲可能 remix 版有啲鍋釘版出現
14: 同埋總之嗰個國語版本囉就係
16: Heavy Metal 版
14: 今日多謝大祖兒嘅聽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隻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隻，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以及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的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很大的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得到，这个是市民真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表示，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见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的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容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腾讯控股463.6元，升6.4；阿里巴巴110.2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 中心国际71.65跌1.65，友邦保险74.55升8，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升1,802，港金报39,380，升1,0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美元，卖出4,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大埔滘新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埔滘新围。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就较为繁忙啦。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接到落古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喺跑马地嗰边啦，云地利道介乎南塘道至到落古道比较繁忙，至于落古道啦，就介乎莲道至到落景园系比较车多。高士威道去礼顿道方向龙尾喺黄仁书院噶，另外大坑道下行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喺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噶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坪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7: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8: 食早餐。
7: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9: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很确定它是总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好，嚟到曼德拉日嘅時間啦，咁啊世界杯咧就开锣揭幕咗啦。但今日咧唔系同大家讲啊，寻晚比赛系点样啊，比赛系点啊？因为大家喺 social media 嘅时候咧，或者大家系啦，都已经系知道同埋睇晒啦。反而咧今日嘅曼德拉日咧，想讲少少咧一啲即系世界杯嘅事件啊，不过唔系好嘢嚟嘅，系一啲关于即系喺世界杯发生上面咧一啲。國家之間嘅恥辱嘅事件啦，嗱，即係就算兩位唔係球迷啦，未聽過呢啲事都可能去進入呢個拉一帽啦。咁但我覺得個事件本身咧都幾震撼嘅。
1: OK， 好，
0: 係啦，亦都好想同大家玩下嘅咁樣。
1: 嚟，
0: 係啦，咁有兩件事嘅，都係同智利呢個國家係有關係嘅。係啦，咁第一件事開始啦，不過咧就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嗱、時間唔使抄嘅，因為呢個係背景嚟嘅。
1: OK，
2: 時間啦，
0: 係啦，時間去到1989年嘅9月3日，咁就係90年世界盃外圍賽啦，南美區嘅賽事啦。智利作客去到巴西啊，嗱，智利咧喺呢一場波咧必須要贏波咧，先能夠晉級呢個決賽周嘅。係啦，咁但係巴西咧其實和波都可以出線㗎啦。好。第一件事，曼德拉的事件正式開始了、在這一場比賽進行到最後的20分鐘，巴西呢以1-0領先智利，即是說巴西會出線，智利會出局。而在最後那20分鐘的時候，突然間鏡頭一轉，直播鏡頭就拍到智利的門將羅哈斯就掩面倒地，非常痛苦，而他身邊的不遠處就有一個点着咗火嘅酒樽喺度，罗哈斯咧就非常之痛苦啦，倒地啦，然之后咧满面鲜血，球场咧即时陷入一片嘅混乱啊！智利全体嘅队员咧都以安全冇法得到保障为理由，拒绝继续比赛，并且集体离场，导致赛事腰斩。嗰一刻咧，咁就大家都担心紧球员嘅受伤嘅状况啦。同埋要找出咧掟呢一样物件落嚟嘅凶手，咁而去到事后啦，球迷就拍摄到当时意外发生嘅嗰一刻，原来咧嗰个智利嘅龙门咧根本冇俾到嗰个着火嘅酒樽击中咗，然后咁啲血系点样嚟嘅咧？经过再细心咁去调查之后咧，原来罗哈斯承认咧自己系冇俾嗰个着火嘅酒樽击中嘅，而佢嘅流血嘅原因就因为。佢揞面倒地，然后喺自己龙门嘅手套嗰度咧，攞咗个刀片，然之后咧趁住嗰样嘢跌咗落自己身边嘅时候咧，就介伤自己，令到自己额头流血，企图嫁祸俾巴西球迷，直此令到国际足协咧判罚巴西主场失职，取消巴西嘅参赛资格或者重赛。咁事后啦。智利因为系冇球证同意之下退出比赛，所以判智利咧就0-2输俾巴西嘅。而智利国家队咧就被取消4届参加世界杯嘅资格，而该个龙门咧就终身停赛，直到2001年咧先获得特赦嘅。呢个被称为啊，即系刀片事件啊！
1: 哇，咁夸张！数字上有冇出估啊？
0: 数字上有一个出估啊。
1: 咁我估啊。
0: 係。
1: 係啊。佢会唔会唔係嗰个咩2001年嗰、那个即係。
0: 哦，即係唔係去到嗰度得到特赦係咪？
1: 係啊。即係可能
0: 唔係呢个位。
2: 佢唔係四届都冇得参加係咪？
0: 是那屆智利，咁就因為和波就出局啦，咁佢冇得參加下一屆嘅世界盃，即係冇得參加94年。
2: 一屆
0: 啫。係啦，冇得參加94年世界盃。
2: 四屆我覺得太長，即係16年。
1: 應該16年喎。
2: 係啊，又好似太長。
0: 但呢個事件係好嚴重嘅，因為一個種嘅造假事件。
2: 係，你個誠呢、這個國家嘅誠信，即係俾佢毀咗㗎嘛，俾個足球隊可以話。
0: 冇錯。Okay， 有兩個位置。
2: 我估會唔會係話阿羅
0: 哈斯？
2: 羅哈斯。喺個手套度咩攞塊刀片出嚟介傷自己呀、偷偷。
0: 係呀、
2: 佢冇理由一早喺個手套度待定個刀片㗎。
0: 嗯。
2: 呢就有啲古怪我覺得。手套呢單嘢。
0: 佢真係早有預謀。
2: 喔、點解佢會早有預謀呢？
0: 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話佢預先就將個刀片就放咗落個手套度囉。
2: 係諗住做咩嘅一開始都係諗住咁做啦。
0: 係呀係呀。
1: 嘩。
0: 但係就要搵一個適當嘅時機去咁樣做囉。
1: 嘩。
0: 因為你唔可以無端咁流血㗎嘛。
1: 係。
0: 係呀。
1: 最多就自己話你自己冚親㗎咗。OK， 好，我估 會唔會唔係球迷拍到啊？嗰陣時有冇咁高科技啲球迷可以拍到嘢咁犀利
0: ？OK， 你覺得唔係球迷拍到係咪？
1: 可能係球迷見到啊，見到。
2: 但啲人成日都話嗰啲咧，有啲片咧會影到咧唔屬於嗰個年代嘅電話會出現喺嗰個年代嘅相入面啊嘛。
1: 時空旅
2: 係咪有呢啲嘅？冇㗎，係
0: 唔係球迷拍到當時發生意外嘅一刻，而係當地即係職場嘅攝影師，體育攝影師用即係影咗相，咁啱即係影到嗰樣嘢跌落嚟嘅每一格喎，咁然之後就曬出嚟嘅時候就話俾觸眾聽，然之後呢件事嘅真相就公開咗啦。
1: 好喎，唔關事
0: 啦。咁所以係體育攝影師呢就還咗呢件事一個清白嘅。
1: 係我估啊，佢咪冇咁順攤認啊？佢話一樣死都話冇，
2: 冇啊，
1: 冇唔關我事，
2: 真係傷咗。
1: 係啊，嗰部攝影機影錯咁樣。
0: 冇啦，喺之後真相嘅相片面前咧，就無從抵賴啊。
2: 佢會唔會係冇特赦到啊？
0: 哦，唔係，有係有特赦。
1: 哦 ，OK， 咁我估啊，會唔會其實係唔係著咗火嘅酒樽啊？即係可能係純粹係酒樽咋。
0: OK，
1: 即係係囉，無啦啦突然之間個球迷會有一個著咗火嘅酒樽，
2: 好暴徒啊，真係
1: 好誇張喎、啊。
0: 唔係酒樽，但嗰樣嘢都係會著火嘅，
1: 火機
0: 係信號彈嚟嘅，
1: 哇！
0: 即係啲煙花嗰啲啊，
2: 好似覺得仲勁啲，
0: 即係好似你成個水樽咁大嗰啲咧，你咪可以，
2: 即係佢一點著就掉落去咁樣係咪？
0: 係啦，冇錯啦。咁當時其實即係好啲球迷係好誇張嘅，即係可以喺台上面即係放煙花、放煙火啊，咁所以就會帶信號彈入場嘅，係啦，然之後就即係掟落去。
2: 以前乜都得啊，
0: 真係乜都得。
2: 咁啊係，以前我哋戲院都可以食嘢啦，即係食好多唔同嘅嘢都得啦，
0: 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一個世界盃上面關於智利嘅恥辱事件啦，就叫刀片事件啦，係啦，
1: 好哇，都幾誇張喎呢個刀片事件。
0: 好，嚟到第二單啦，都同智利有關嘅，係啦，
1: 又係你啊，陳生，
0: 係啦。不過佢其實即係佢純粹有份參與喺入面嘅啫，咁樣。好啦，俾個 background 大家先啊，時間再去到舊啲啦，去到1982年嘅6月啦，西班牙嘅世界盃第一圈嘅分組賽。主角呢就是阿爾及利亞新丁嚟嘅，咁啊爆冷贏咗西德，雖然輸俾奧地利，但最尾再贏咗智利喎，咁即係話呢其實只要之後嘅一場比賽就係呢西德對住呢個奧地利嘅時候呢，若然呢西德同埋奧地利，西德只要贏奧地利一球或者兩球嘅話呢，兩隊就可以攜手出線㗎啦，係啦，咁個背景就係咁啦，咁啊嚟喎。去到比賽的第十分鐘，西德的前鋒就攻入一球，西德1-0領先了奧地利。之後的80分鐘，為了達到雙贏的局面，雙方球員完全放棄進攻，他們純粹就是大家在後場猜球、扮下嘢搶下球樣的，就算有射門都是大大力射上看台那裡的。呢一場嘅默契波就引起全世界極度嘅反感啦。現場嘅球迷，西班牙嘅球迷咧就大聲嗌出局啦，出局啦咁樣，然之後就係揈呢個手巾抗議啦。咁在場都有阿爾及利亞嘅球迷嘅，佢哋咧就向球場咧就燒西德嘅波衫啊，嚟到泄憤啊，諷刺兩隊就打假波。好啦，評述員咧，咁西德電視台嘅評述員咧就喺直播嘅時候咧就憤怒咁拒絕繼續評論呢個場賽事。而奧地利的評述員呢就直呼叫現場，就叫所有觀眾熄電視，不要看這一場球了。好啦，咁現場那裡呢有一名西德的球迷甚至乎嬲到呢自己燒了自己國家的國旗的。而阿爾及利亞賽後呢就跟足總去抗議啦，咁足總呢就以有違體育精神這個原因去扣西德和奧地利三分，咁所以最後呢阿爾及利亞是順利出線的。最後為了堵住這一種利用開賽時間差來控制出線的漏洞，國際足協就改規例了，由84年的歐洲國家杯和86年的世界杯開始，分組賽的最後一輪的比賽必須要是同一時間和同一日同步開賽，防止有作弊的成分出現。
2: 都沒什麼漏洞，我覺得
1: 燒波衫嗰啲咁激烈嘅行為，會唔會其實係冇啊？純粹燒凳嗰啲啊？
2: 我係估燒國旗喎，燒國旗會唔會仲勁啊？會要係
1: 啊？
2: 可能要坐監㗎喎。
1: 兩個燒嘢嘅位有冇一個中？
0: 有一個中，
2: 係邊個中？
0: 係啦係啦，西德球迷真係燒自己個國旗嘅，係啦。咁但係阿爾及利亞嘅球迷咧就冇燒西德嘅波衫。
1: 傻嘅，要俾錢買啊嘛。係
0: 啊，
2: 打人哋件波衫燒啊嘛。
1: 傻嘅咩？
2: 成本太高。
0: 但係佢都做一個舉動去發泄呢件事，諷刺兩隊打架波嘅，就攞住啲銀紙喺度揈嚟揈去啊，即係話你兩隊波即係為咗要出線，為咗要賺更加多錢，就喺度集體舞弊咁樣咯，就用呢個方法咯去表示不滿嘅。
1: OK，
0: 嗱呢個第一個位啦。
1: 系，
2: 奥地利嗰、那个转播嗰个电视台系冇叫观众熄电视嘅，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代表紧个电视台，你冇理由倒借公司买啊。
1: 佢叫啊，你睇真啲啊，唔好熄电视，睇睇佢。
2: 总之佢冇叫啲观众熄电视。
0: O K， 喺个比赛嘅形势方面啦，同埋
2: 喺个形势啊，
0: 系啊，先呢个第一个啦，系啦，跟住另外一个就喺较后期嘅。
2: 我估较后嗰度咧，咪话咩1984年、1986年咧，國際足總咪決定咩最後一輪要
0: 同大家都同一時間開始比賽咁啊？
2: 會唔會冇咁 hush 嘅？
0: 啊，
2: 即係可以唔同時間開始嘅。
0: 哦 ，OK，
2: 即係同一日但唔同時間開始得唔得
0: 啊？都可以，你知道賽果嘅話都可以咩噶嘛？
1: 係
0: 係啦，
1: 咁啊，咁我估啊，佢哋其實咪平。

0: 个平台度啊嘛，会唔会其实佢哋系冇啊冇做呢样嘢啊
1: ？OK，
0: 就射咗出界外咁就算啦。
1: 唔係啊，其實去到入完波之後咧，跟住嗰八十分鐘咧，係一腳射門都冇啊！
2: 哦，即係傳波啫，
1: 齋傳波咋，落腳鏟波扮爭波都冇啊！
0: 哇，
1: 係啊，
0: 咁唔得喎，
1: 維持咗八十分鐘喎，
0: 係，
2: 你真係唔得喎，
1: 係啊，
2: 佢哋係咪其實傾好咗啊？
1: 我諗應該其實冇傾好，但係因為
2: 大家都明嗰個局勢係咪？係啊，咁就算啦，我哋冇。可能又唔想嘥體力啦，我估係咪啊？
1: 係啊，
2: 即係想留啲體力，又唔想傷咁樣留翻下 run 啦咁啊。
0: 因為好係好有可能都係啲教練話事啊，會唔會？即係啲教練唔好咁嘥力啦，
2: 都
0: 係入咗啦。
2: 咁我諗點都關個教練事嘅。
1: 嗱呢個默契波啊，因為咁早領先一球嘅時候，若然咧即係西德再攻嘅話咧，可能後防空虛，俾奧地利攻入一球打和，
2: 佢又唔著數。
1: 咁又我又要再入個波啦，咁樣咁不如就係咯。
0: 哎，我估啦，最後一個位，佢哋其實係咪冇扣到佢三分啊？直頭取消咗佢哋資格。
1: 係呢個位，不過咧就唔係冇扣到三分，而係咧國際足協就話咧，其實兩隊喺規則上咧冇直接作弊啊。
0: 嗯。
1: 即係佢又因為你又冇證實到佢哋係咪收取咗利益啦，又冇咩好奇怪嘅烏龍波啦，咁所以咧最尾係維持咗1-0嘅賽果嘅，
2: 哦，
1: 所以就係西德同埋奧地利都會出線，而阿爾及利亞就出咗局咯。
2: 哦，即係其實冇任何調整賽果或者懲罰嘅嗰一次係。
0: 哇，但係有啲奇怪喎，咁樣真係。
2: 唔係，咁你有陣時你贏咗嗰場波或者贏咗嗰個成績。
1: 嗯，
2: 但是你在人類的心目中不代表你的印象是仍然一樣的嘛。
0: 是。
1: 因為去到那一刻呢，即是他就算即刻查都好呢，他都查不到大家其實是不是收了錢的，又沒有這些證據，他又沒有那些我特登就是我龍門自己拱個波入籠咁樣，又沒有這些咁樣。
2: 但是又這樣說，即如果你 focus 在這場比賽，我覺得有得拗的，其實有少少有得拗，即可以辯論的，但
1: 是
2: 因為你只是 focus 在這場比賽，當然就會覺得他好沒有體育精神啦，你入場可能是買票的觀眾，你會令他們很失望啦，是不是諸如此類。但是如果你以大局去睇嘅話，咁因為我係想贏世界盃嘅冠軍啊嘛，咁如果以策略上，等於啲人打到就算有陣時籃球啊嗰啲，可能都會有呢啲情況噶。
1: 係，
2: 你未必係成場，但可能你最後5分鐘、10分鐘咁樣，你係啦，全場緊逼，或者我淨係傳波，咁都會有出現呢啲情況噶嘛。
0: 係，
2: 咁但係你又未必會覺得，你都會覺得哦呢個係策略嚟嘅咁樣。
1: 係，
0: 但係嗱，我
2: 有
0: 咁，我咁睇喎。如果你頭先天兒講嘅嗰啲叫做策略嘅話，咁嗰個策略係屬於佢自己隊啊嘛。
1: 嗯，
0: 咁但係而家就係你兩team人嗰個策略都係選擇，
1: 但係嗰種默契就係。
2: 權係唔係傾好噶嘛？係嗰件事喺現場發生到咁，
1: 係
2: 啦，你哋大家會自己判斷噶嘛？我個判斷咪就係，咦，我都可以出到線啦，係
1: 啊，
2: 我咪唔盡力
1: 咯，
2: 對面隊又係咁咯，咦，我又係，我都出到線喎咁啊，即係佢唔需要兩隊商量先有呢個結果啊嘛，
0: 係啊，就係呢個位奇怪咯，你明我明，大家都明
1: 咁，大家都明，
2: 而家咧。
1: 咩啊？
2: 而家咧，而家有冇呢啲規例噶？
1: 而家其實冇一個硬性嘅規例嘅，
2: 即都係遊走喺呢個灰色地帶嘅，大家都係可以。
1: 而講翻嗰屆咧，最尾咧西德咧係入到去決賽嘅。
0: 哇！
1: 不過有啲人有啲球迷就話天地有正氣嘅，因為最尾係意大利攞咗贏咗佢哋攞冠軍嘅。咁樣囉，係啦。
2: 咁但會唔會嗰間係西德已經係最好成績先喺世界盃入面？
1: 唔係咁，
2: 如果入到決賽，
1: 唔係之後，因為之後就即係西德同埋東德合併咗變成德國，咁德國亦都有攞過世界盃冠軍嘅，係啦。咁就兩件關於世界盃上面一啲都叫做恥辱嘅事件啦。
2: 世界盃睇嚟有好多嘢喎。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在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元， XL2 南方海力士106.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51，澳元5.519，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2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75美元，卖出4,22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至于反方向去油塘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接近牛头角港铁站。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至于喺半山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坚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喺跑马地啦，落活道介乎连道至到落景园仍然比较繁忙，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行车缓慢，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一圈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8: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9: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8: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0: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8: 系啦，或者
9: 參加
10: 嗰場比賽，好有體會啊 ，Sammy， 好有體會噶，
9: 係啊，
10: 我體會唔使講啦，
9: 好似有段古喎。
11: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2: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13: 今日健威道上團，
9: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3: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9: 又关 Gen Z 事？
13: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9: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每次 McDonald 有新歌都会找嚟当时得令嘅一啲年轻偶像合作噶，今次找嚟 Sabrina Carpenter，McDonald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賣，今次呢就是出第二集 Confession 2， 裡面有這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哇，开波啦，开波啦，开波啦，节目开波啦，系啊，世界杯都开波啦。
1: 星期五话俾你听，非常精彩，
0: 精彩
1: 有呢一个嘅墨西哥对南非系经已结束咗噶啦。
0: 我以为你话系有音乐大秘宝，
1: 系亦都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将会喺一阵六点钟出现。
0: 跟住亦都有今朝韩国队，
2: 系
0: 跟住亦都一阵会有 EDM Friday Mix， 好跳啊！我哋好多好多节目啊，
1: 好犀利啊！
0: 好似嗰啲球赛，我哋
1: 关事同关事嘢都摆埋一齐。
0: 系啦，咁就系啊，今日我哋嘅秘宝都即系而家个气氛到啦，咁啊啱啱会听到一啲有趣嘅音乐啦，好形容。咁就 EDM Friday Mix 咧，都会系啲近期会嚟香港表演嘅外国单位嘅啲音乐听到嘅 update 嘅。系啦，咁啊首先咧要 update 一下嘅，因为咧有啲听众都好好奇，究竟阿斌嗰个点心佢系咪真系会记得埋啦？咁上个礼拜三完咗之后，到今日隔咗一个礼拜，
2: 截至今日
0: 咧，
1: 成功买咗三样噶。
0: 一次，
2: 咪系啦，一次，
0: 你唔好讲，
1: 唔好讲次数啊！你佢次数唔重要，
0: 四五一次三四五，佢买咗一日，系啦，
1: 次数唔重要吓。
0: 最有趣系乜嘢？最有趣系听众唔知问佢啲乜嘢啦，就话提佢买啦，定系睇下佢几时有买冇买。跟住咧，今日十二点嘅仲见到阿斌 send 出嚟话咩？今日买咗啦，系嘛？
2: 今日会买了，
0: 今日会买了，哇，醒目喎，
2: 叻仔
0: 喎，系啊。佢话今日记得买了咁，但系我睇timing 好重要，做所有嘢 timing 好紧要，节奏 timing， 即系个笑话好唔好笑，同到笑 timing 好紧要。
2: 系啦，系啦，嗰个 beat 就系嗰个 beat。
0: 系啦，然后我就见佢啊，几点钟 send 出嚟咧？十二点廿六分，应该未去食饭噶，咁有信心咁。但系今日即系通常咧，呢啲咁自信满满嗰啲咧，好容易出事
1: 啊！话俾你。
0: 系啦，跟住头先我哋就问：咦，今日买啲咩？佢话：哎呀，
2: 哎呀，
0: 哎呀。
1: 我只能夠話天氣不似預期，有好多嘢你好想去做，最後你未必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例如琴晚場墨西哥對南非，我本身都係諗住等埋睇咗先瞓嘅，起碼都睇到個上半場話佢開頭十五分鐘我先瞓嘅，最後我都係冇睇到就瞓著咗。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啦，有好多嘢你好 plan 好咗，你係想咁樣去嘅，但係最後都係。
0: 做唔到，
1: 都系事与愿违。
0: 例如只猫，
1: 冇办法噶，
0: 即系个决心未够啦。
2: 系啦，
1: 冇咁讲。
0: 我哋不如开一个 session 啦，我哋嚟到嚟紧一路每一日嘅 opening， 我哋都会 update 佢点心
1: 点心状况，
0: 奔神点心日记咁样啦，
1: 奔神点点心。
0: 我哋整一个 jingle 俾你啊！每一日咧开节目嘅时候就揿个奔神点点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十二号柜台想问啊，唐先生买咗点心未？唐先生买咗点心未？
1: 点解你个声可以咁似嘅？
2: 有
1: 钱、
2: 啊。
0: 噔噔噔噔，因为细个开茶楼，我以防啲听众唔知咧，以前咧喺酒楼咧系会有人打电话去搵人噶。
2: 系
1: 噶。即公投为用先，
0: 即系譬如突然之间食茶楼，
3: 十三号台陈先生内线一号咁，
0: 即系有啲人会打電
1: 話，因为未有手提电话啊嘛。
0: 嗰时未有手提电话，
1: 啲人去饮茶。咧系会打去间酒楼度揾嗰个人。
0: 以前酒楼
2: 话俾你知我去饮茶，然后你去呢度打俾我咁样。
0: 啊，即系举个例子，我哋三个系饮茶，咁我就到咗先，咁可能你晏少少到，你有事想通知我，咁但系冇手提电话噶嘛，咁咧你就会知道酒楼嘅电话，你就会打去酒楼就话揾唔知咩先生，咁佢就会做一个咁嘅中央广播，就系噔噔噔噔，
3: 十二号台邱先生，麻烦一号电话有人，有位桑小姐揾你，
0: 咁咧你就。
1: 噔噔噔噔，
0: 咁你就会行埋去啦。嗰阵时系点样咧？酒楼系会有一排电话喺度噶，
1: 系系
0: 我屋企楼下嗰间酒楼咧，你当卖场咁样样，然后佢有张长台啦，嗰度会有几部电话喺度。咁然之後頭先收到嗰啲噔噔噔，
1: 仲要係嗰啲咧有幾條線嗰啲嚟。係
0: 啊，咁咧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我都唔好解釋到個邏輯，即係我點解要俾部電話你打電話揾呢度啲人咧咁樣？咁可能你當可能我亂噏啦，而家諗翻轉頭係一種服務啦，係啦，或者你喺度飲茶，你有急事需要，你可以用電話打出去，因為即係嗰陣時手提電話係
2: 未
0: 可以，我哋都經歷過嗰個年代。
1: 你要諗下就係可能去飲茶係一個傾 business 嘅一個重要嘅約會嚟㗎嘛，即係好多。可能是因为我公事而约了一些重要的会议咁样饮茶傾咁样。
0: 是啊，咁所以以前就会有呢种
2: 係
0: 好神奇
2: 的。
0: 是啊，是真的有一排电话喺度㗎。咁以前呢我哋啲僆仔我哋做僆仔嘅时候，咁你知饮茶大人就傾偈，我哋僆仔冇嘢做啦。
2: 睇粵語
0: 啦。 有楼梯就
1: 睇
0: 楼梯啦。如果个商场有玩具铺，就去睇玩具啦。
1: 同埋买报纸档嗰啲漫画。
0: 漫画啦，系啦，或者未必有得买添啊，出去打书钉噶咋。叫我叻仔唔买部机可以输啊，咁一系就系去嗰个电话嗰度咯。然后就左边部电话打俾右边部电话啦、
1: 啊。我冇做过呢样嘢，
0: 因为冇嘢做。我哋咧
1: 讲嘅嘢全部都有做，
0: 除咗最尾
1: 打电话呢样嘢我冇。
0: 咁你打出嚟你就唔知道打俾边个，因为你唔、你冇噶啦嘛，即系屋企人嗰啲已经喺晒里边啦。咁啲亲戚喺晒度啦，咁佢唔知道左边部电话打右边部电话咯，或者你礼手唔知边度见到啲电话 number， 你就会打出去。
1: 其实嗰阵时我都好似有想做呢件事，但系后屘俾我阿妈闹我咧，话
0: 唔好玩电话啊嘛。
2: 玩电话啊，快翻嚟
0: 所以就因为有好多呢一啲嘅。叫做電話的生態和現在不同，即是剛才說酒樓啊或者啲餐廳有這個 setup 啦，跟住還有 call 機的，你有沒有聽過 call 機？你知道它的運作是怎樣？
2: 打去個台度，跟住跟他說、我要找哪個
1: 機主啊，
2: 找機主，跟住機主就要打回去個台那裡，我的密碼是 1234,
0: 那你就可以 check 到其實譬如阿桑打去 call 台找我咁樣啦，你留咗個言咧、其實我部 call 機佢係會 show 文字出嚟嘅，佢 show 出嚟走馬燈，你到好似而家你搭地鐵睇到佢嗰啲新聞咁樣咧，即時地下新聞
1: 有內鬼終止交易咁樣，
0: 嗰種係啦，或者你睇最近阿 Rubber Band 新嗰首歌嘅 MV exactly， 佢就玩翻講緊 call 台嗰個服務員嗰個視覺，你睇翻個 MV 你就會 get 到以前點樣發生啦。咁又係呢一啲叫做電話文化嗰陣時就係咁樣，因為大家冇得即刻 call 噶嘛，所以。亦都會因為咁樣衍生咗好多一啲有趣嘅二次創作咁啦，咁所以以前電台係會有整古電話環節，係因為以前嗰個電話嗰種
1: 重要性，
0: 大家圍繞電話嗰個聯想或者玩嗰啲嘢好唔同噶，係係啊，即係你而家話咩整個電話，你整個 message 就得啦。
1: 冇話嗰陣時自己喺屋企都試過打電話玩人啦，即係玩我試過好似打電話去玩啲親戚，
0: 我係玩同學噶咋，又係做又係傾 project 嘅時候咧，喂，不如我哋打俾邊個咧，同佢 friend 好似咁，跟住之後我哋就會打俾佢啦，一通咗之後就將個電話對落馬桶度沖水。即係要收個聲俾佢聽啊，跟住之後就 cut 佢線咯咁樣。跟住有啲同學試過打俾啲同學，跟住佢工人姐姐聽，跟住就唔知撩佢工人姐姐啦。即
1: 好好無聊，真係超無聊呢件事。
0: 係啊，咩叫 what are you doing？
1: 但係去到大廈咧，開始喺酒樓咧，即係當有開始有手提電話呢一個嘅年代嘅時候咧，
0: 有聽眾話：哎呀，
1: 我做過，我做過一樣好老土嘅事情，就係咧，我嗰陣時喺酒樓嗰度咧。冇嘢玩㗎，嗰陣時啲手提電話唔係好似而家咁多功能㗎嘛，佢唯一可以俾我玩嘅就係教鈴聲啊！我嗰陣時就係會做嗰啲咧，大大聲喺個酒樓度坐喺自己張台嗰度，跟住大大聲喺度 set 鈴聲啊，喺度擺喺個耳仔邊度聽下個鈴聲好唔好聽啊嗰啲啊！我曾經原來都做過呢啲咁嘅行為，大家千祈唔好學下，唔好喺條街嗰度大大聲喺度試鈴聲，呢個係影響到人嘅行為嚟嘅嚇。
2: 我諗而家應該唔會有人大大聲試鈴聲㗎啦。
1: 好難講啊！有人試下鈴聲，有人睇下片，咩都有咁樣。
2: 哦，咁係嗰啲打直嗰啲劇係嘛？
1: 係啊係啊，千祈唔好學我呢啲咁嘅行為。但係你講起呢樣嘢，我發現原來嗰陣時喺冇智能手機嘅年代，喺酒樓係一個好精彩嘅活動嚟㗎，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到㗎，
2: 好多嘢可以發生嘅。
1: 係有咗智能電話之後，大家唔傾偈咋。
2: 是啊，但是你會聽到隔離嗰個睇緊咩劇咯，啲劇情係
0: 好嘈啊，真係麻煩大家咧，真係你搭車又好咩都好咧，你唔好低估咗你嗰個電話。
1: 係啊，
2: 係
1: 啊，你仲要
2: 一
1: 都唔明
2: 十噶啦，
1: 點解一定要擺喺個耳仔隔離聽？明明我喺隔離位都聽到嘅時候，你明唔明？
0: 因為佢覺得你
2: 佢個聽力已經唔係咁好啦，
1: 所以大家要留意。
0: 大家係真係戴翻 headphone， 如果你好需要喺街度或者搭車或者喺公眾地方你想睇你啲片咧，因為有陣時咧佢哋覺得唔係好大聲。但
1: 是
0: 其實
1: 是
0: 全車人都聽到你睇緊乜，
1: 你俾啲
0: 餐廳都係㗎，
1: 信心自己個電話
0: 係啊，或者你真係戴翻 headphone 啊，不如即係我啲 friend 係會隨身帶住啲有線 headphone 咧，啲人一嘈就行埋，不如你帶翻去送俾佢嗰啲好平嗰啲嗰啲咧，係啊，即係咁，即係佢又唔係純粹想要投訴，但係佢幫佢解決個方法啦，不如咁樣你帶翻啦，咁
2: 大家都舒服啲，
0: 係啦，咁樣嗰種，咁有啲就會唔收嘅，就會知道自己嘈得滯，就會自己教翻細聲啲咯，係啦，咁有啲就真係會禮手好冇禮貌咁樣，乜嘢都唔講攞咗佢，跟住就自己用咁樣咯。
2: 但係跟住都係冇插住，
0: 佢有插住嘅，有插住嘅，有插住嘅，通常對去到咁樣樣咧。 都即係我個 friend 嘅 case 啦，通常啲人都會都唔會再做㗎啦，係啦。不過佢究竟係識咗佢唔睇啊，定抑或係佢自己插咗 headphone 真係用啊，就兩件事咁解囉。
1: 我好好奇，其實呢頭先講咗好多即係我同波盛年代先知嘅飲茶嘅嘢啦，我其實想知你嘅即係阿 Sean 個歲數去到飲茶嘅時候已經係
2: 遮仔遮你。一定係
0: 我都有嘅，但玩啲咩做啲咩，即係我哋嗰啲都係嗰啲嘅。
2: 因為我嗰陣時我係全家族一個唯一一個細路喎，即
0: 係
2: 我咁啱斷咗層。
0: 好慘喎！咁你冇得捉埋一個二個一齊走去玩？
2: 冇喎，咁所以我係即係我嘅童年玩伴係我媽咪啲朋友啦，咁所以咧係即係大人啦，咁我大人唔會同我玩。
0: 就玩廿一點啦，就開始細個就玩廿一點。
2: 但係咧
1: 四方城啦就開始。
2: 咁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因为得我一个小朋友啦，咁所以咧佢哋系会有阵时倾偈唔记得咗有个小朋友系需要食饭啦，跟住试过佢哋倾倾下偈，无啦啦唔知有碗白饭定有个伊面嚟咁样啦，应该系我当时净系识得嗌嘅呢样嘢，跟住个侍应就话。妹妹话要食噶咁样咧，即系全部人未落单挂住，
1: 你就已经嗌
2: 咗啦。我就已经系，即系你哋，我又唔知道你哋倾几耐，咁我冇我啊嘛，我净系识得嗌呢样嘢，同埋我好叻，我净系即系我嗌我食嘅嘢，咁仲要系我一个碗咁样可以食得晒嘅嘢啦。咁跟住佢哋全部人都吓、啊，我哋未嗌嘢过，我未落单过，唔系啊，妹妹自己行埋嚟话要噶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都几系训练到我独立啦。
1: 我都想讲呢、這个系我几欣赏一路以嚟阿 Sean 俾我嘅感觉，就系、是、无论任何嘅情况同 circumstances 底下，佢都系唔会俾自己饿亲嘅。
2: 系啊，
1: 佢系随身都会带咗啲饭团啊、
2: 嘢食啊、
1: 剩啊嗰啲喺个袋度攞出嚟。
2: 我咩都可以妥协。就係
0: 食
2: 嘢
0: 唔可以，
2: 唔可以
0: 肚餓就會食。你哋傾，你慢慢傾啊，我食嘢先啦。
2: 係你哋慢慢啦，我唔阻住你哋噶，我自己食咯咁樣。
0: 幾好
2: 我
0: 覺得，因為以前譬如未有得玩電話咧嘅時候。跟住我記得嗰時就真係會跨代傾偈嘅，我好記得有個叔叔佢好鍾意表演魔術我睇㗎。
2: 哦，咁開心嘅。
0: 係啊，因為小朋友冇唔識㗎嘛，咁跟住佢就會攞啲車嚟變魔術啊，攞啲紙啊，攞啲 T-shirt， 攞啲毛巾，總之台面嗰啲嘢嚟變魔術啊。
1: 開心嘅。
0: 然後最得意係咩？咁你大個就諗返啊，以前飲茶咁樣幾得意喎。到大個咗，我再同啲僆仔飲茶，原來我都會表演魔術佢睇。而個重點係咧，其實你不自覺㗎，因為你覺得咧，你做啲嘢令到佢覺得好神奇咧，個小朋友就會 attach to 你噶嘛。其實係一件咁嘅事啦，佢 get 唔到，咦咁神奇咁。咁好簡單，咪攞架車仔嚟，突然間收埋咗，跟住唔見咗啦，跟住佢就好開心啦咁樣。跟住你就發現原來我做緊當年叔叔對我做嘅嘢啦。
1: 咁又係喎，你咁講，因為我以前咧有舅父，每次我去飲茶嘅時候，佢會帶我去買玩具嘅。
0: 係，
1: 我而家諗翻係，而家我同我侄仔去飲茶，有時都會帶佢行玩具鋪買玩具嘅。
0: 其實呢個好得意，係有機會一個可能解到不知不覺就係因為你細個喺呢個場合你做呢件事。咁你而家換咗個角色，但其實你都好自然做翻嗰個角色會做嘅嘢。
2: 因為唔知道應該要做啲咩，就係做翻以前嗰啲，即係成為咗想成為嘅大人。
0: 你細個覺得人哋問嚟問去都嗰啲嘢，到你做大人嘅時候，你都唔知問佢乜嘢，咁咪又係問翻嗰啲嘢咧？
1: 點啊？你排做嘢做成
0: 阿湯未啊？你咪又問嚟嗰啲，唉，都係咁噶啦。提點下自己啦，唔想成為嗰啲人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分别是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以及茶果岭道用地。发言人又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沿线将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以及超过50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和超过35间学校。项目会为车站打造24小时的行人连接通道，并安装共90组扶手电梯及升降机，亦都会加强顺安站与基督教联合医院的无障碍联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询。发言人话，本月16和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说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系车多，龙尾就排到接近兴田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外都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慢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接近天后宫。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记住要幸福啊！

有很多 fans 喜歡詞料配曲意外現場三生有幸這些比較傷感的歌，今次他都有想過是不是要延續下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後覺得人生是有很多感覺和結局的，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找到幸福的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咁你最中意饮茶边一个环节啊？
1: 我最中意饮茶嗰个环节咧，可以话系等位嘅时候啊。我谂呢个系细个嗰阵时养成嘅习惯。细个嗰阵时等位饮茶，因为屋企人唔想我扭计嘅关系，就会买本漫画俾我睇。
2: 等开窗见极光的一秒，
1: 又或者借部机俾我打下。

1933呆等呢，有时候喺唔同嘅情景底下等都可以系一种享受。争在你等嘅目的系啲咩呢？等嘅过程你点样去过渡同埋消化？

Paula 欧子林的楼梯等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大半时间其实你都花在等待上高的，等一些机会，等一些关系，等一些

Jason 陈柏宇的旧酒新瓶，有一些等待可能你会觉得煎熬，但在一些关系当中等得越耐，越显得出对方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分量。

菲比斯吴启扬，来生不，有啲人话等一世都等，若俾你重新再拣过，系咪每一件事情你都愿意花呢个时间去等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话，本月16和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5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跟住高尔夫球中心。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已经离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吸水门大桥。现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被车辆使用。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着开源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跟着启田道回旋处，也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仍然车多，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华润大厦。 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外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骏业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咁就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係车多，龙尾排到去三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时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3: 活力有。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3: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齐怀缅
4: 江湖的戏剧大师
3: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啊！

0: 分散，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啊，
2: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余韻到成個星期都係啊，
2: 係啊，因為
0: 開波咗啦嘛，
1: 好眼瞓啊，將會感受到，唔係嘅都可以朝早睇嘅。
3: 嚟緊將會係全大部分人都會變成熊貓啦，我 feel 到。
1: 好啲嘅，今屆大家可以早啲起身睇咯。
0: 早啲係啦，可以早啲瞓。
1: 有啲早場嘅，
0: 睇七點嗰啲波
1: 係啦，
0: 係啦，咁就跟住
1: 我爸媽就戲院睇早場啲戲，我哋係起身睇早場波啦，
0: 係啦，跟住就啱啱好翻工咁啊，正到爆啦。
1: 喂，咁啊今日呢個音樂大秘寶我都 feel 到我哋啊，
0: 梗係㗎啦，
1: 都係㗎啦，
0: 走唔甩㗎啦，
1: 氣氛到嘛，
3: 係啦，
0: 即係呢個 mood 底下又冇可能唔揀啲同足球有關嘅歌曲啦，所以其實好好啊，我覺得今日咧，我同阿波好有心有靈犀啊，我直頭問定佢啊，我話喂你唔會揀咗嗰啲世界盃嗰啲關事嗰啲歌㗎嘛，咁好彩夾一夾啫，
1: 同埋因為咧我哋已經知道咗大家嗰首係咩啦，其實阿斌嗰一首咧就係我腦裏邊本身有諗起嘅一首歌，但我揾唔翻佢出嚟，
0: 我就係驚你都會好大機會會揀中啊，
1: 係啊係啊，你講你嗰首啊，你嗰首係咩？
0: 我揀先，
1: 我本身就係想諗你嗰首噶，我記得黎明係有一首嘅
0: 啊
1: 嘛，係
0: 因為咧黎明嗰陣時好勁嘅，佢2002年嗰一次嘅世界盃啊，
1: 係日韓世界盃
0: 冇咩
1: 日韓啊，日韓嘅主辦
0: 係日韓嗰一屆嘅世界盃啊，咁啊佢就出咗一張嘅專輯嘅，就叫做《衝鋒陷陣》。咁呢一隻嘅《衝鋒陷陣》咧，其實係為咗配合當年2002 FIFA 佢哋即係國際足協世界盃咧而推出嘅歌曲。咁啊，呢個《衝鋒陷陣》有兩個嘅版本，一隻就係廣東話版，一隻就係國語版。咁國語版咧，佢就係收錄咗喺呢個 The Official Album of the 2002 FIFA World Cup 嗰一張嘅專輯裏面，即係嗰張官方國際性嘅專輯。
1: 係啊係啊，有呢隻嘅就係、是，我就我醒起，我一路以為係98年啊，所以咧啱啱星期一做音樂桑拿嘅時候咧，我租嗰隻即係借嗰隻碟嘅 library 嘅時候，咦點解冇黎明嗰首嘅咧？跟住我就要啊，係咪我記錯咧咁樣？原來喺2002年，
0: 冇錯，
1: 係啊，
3: 爭一屆，
1: 爭4年一屆啊嘛。
0: 但係我哋今日呢個環節咧，即係通常都係揀一啲廣東歌啊嘛，咁所以我今日揀嚟咧就係唱即係呢個《衝鋒陷陣》嘅廣東話版本，咁佢就冇擺落去 FIFA World Cup 嗰隻嘅 official album 入邊嘅，反而咧佢就自己獨立啊，黎明佢再出咗一張嘅EP 啦，咁就係入邊有一隻嘅《衝鋒陷陣》加一隻嘅最美時光，即係有兩隻嘅歌曲，咁基本上都可以話真係完全即係為咗呢一個當時世界盃而推出嘅一首嘅歌曲嚟㗎啦。咁另外嗰首係一首公益金嗰啲30周年嗰啲主題曲嚟嘅。
1: 哦，公益金100萬
0: 嗰啲 friend 啊，
1: 首
0: 係啦。咁嗰陣時好勁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嗰個球迷嘅氣氛都好熱切啦。咁所以黎明嗰陣時即係推出呢張專輯都係想即係去支持國家隊。佢咁樣即係去做咗呢首衝鋒陷陣，咁當然啦，有黎明，咁一定要有邊個？一定要有麥磊啦，即係一定係有呢個雷仲德去幫佢做呢一個嘅
3: 黃金組合
0: 嚟。黃金組合真係麥磊作曲、編曲、監製包曬㗎啦，咁填詞就係殷建強。咁其實咧，我想借埋嗰隻official album 嚟睇嘅，不過頭先我去library 嘅時候，發現嗰隻已經有同事借走咗，咁所以下次有機會先攞翻啦。
1: 已經一早已經知道啊，準備定啦。
0: 不過就即係喺呢一個即係趁機介紹呢隻歌嘅時候，就俾大家知道啊嚇，即係如果你要揾國語版，你就揾即係 official 嗰張嘅 album 啦。咁如果你揾廣東話版，記得唔好買錯。碟唔好攞錯碟，你就去揾翻呢一張，真係個 album 嗰個 EP 名就係叫做
3: 有黎明大頭嘅嗰一張，
0: 冇錯，非常之靚仔咁樣啦，
1: 每張都好靚仔嘅，啱啱講佢，
0: 不得了，不得了，
1: 佢嗰啲 album 全部都好靚仔，
0: 咁啊，所以今日帶
3: 嚟力狗上身，
0: 力狗上身，真係你呢一張都哇都好有年代感，
1: 有啊，巢曬啦，
0: 但係你呢張再耐過我，
1: 耐啲啊，係
0: 啊，
1: 一間我再講嗰個就耐啲啊，
0: 係啊，
1: 你張係邊一年啊？
0: 我 呢個係2002年，係
1: 喎，零二年世界盃係。
0: 係啊，咁啊，而當年即係呢個 FIFA 嘅 official album 成21首歌，咁、但係即係當中都收錄黎明嘅歌曲，我覺得呢件事就非常之值得同大家一齊攞嚟分享
3: 下啦。21首係世界各地唔同地區咁。
0: 全部你都噏得出名嘅嗰啲歌手，即係 Jennifer Lopez 啊嗰啲咧，即係好全部都好大名嘅啲歌手。
1: 望下嗰個。
0: 俾你望下呢張 EP 係咪？
1: 你頭先話係想借咩02年嗰隻係借唔到嘛？你話
0: 係啊，嗰隻啱啱有同事借走，
1: 咪就係我咯。你同我講啊嘛。
0: 哦，係咩？原來喺呢度啊！
1: 但我還咗啦。咪就啱啱禮拜一做嘅時候，我借咗。
3: 你哋嘅愛恨情仇好複雜啊！
1: 係啊，因為你咁樣講一講，咦係啊，即係嗰隻碟係有好多嘅，因為嗰日播嗰隻Anthem 咧，即係個 background music， 咪就嗰隻碟度咯。你咁樣講講下，我就醒起，係我嚟嘅。嗰個同事就坐咗喺你面前啦。
0: 你又唔還碟？
1: 還咗啦！
0: 頭先，
1: 我為咗借到呢隻碟，所以先還咗。唔緊要啦，嗰日大家就雲啦。嗰個好多嘅係因為佢有頭先講 Anthem， 即係日韓世界杯嗰一届咧，佢呢一只歌就叫做叫 Anthem， 即系唔系 song， 好似礼拜一咁讲啦，即系佢系纯音乐嚟嘅，佢都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系 orchestra 版本嘅。上次我哋喺节目播嗰就唔系，即系一个 edit 版本咁咯。
0: 系
1: 系啦 ，anyway 去翻你个黎明度啊，
0: 去翻呢一首《冲锋陷阵》，我就觉得唔需要讲太多。
1: 冲锋陷阵，
0: 俾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当时2002年啊嗰股嘅炽热气氛先。

0: 哇！呢一隻戲啊，戲啊，
1: 嚟一粒啊，嚟嚟一粒！
2: 你一唱我就撈亂咗，我就翻唔到轉。
1: 歡呼到八舊而歷史位，
3: 好正
2: 啊！
1: 好中意，好中意黎明呢啲歌咧，佢有一句好 catchy 嘅英文，好重重複複咧，係啊，好好聽啊！真
0: 係舞曲有時就係你要有嗰個叫 hook line 啊，或者我唔知佢叫咩啦，一個 punch line whatever 你點樣叫啦，即係好 hooky 咧，一定要記住。嗰幾一定係唱到㗎嘛。
1: 冇錯，所以帶嚟有呢一隻呢，真係你會記得嗰個嘅歌詞非常之深刻啦。但係歌名再介紹一次下，咁有黎明嘅衝鋒陷陣，作曲編曲監製雷仲德，作詞有殷建強嘅。
0: 你今次嗰個 catch 嗰個 hook line 就是英文啦。我嗰句今日介紹呢首歌 catch 嗰個 hook line 就是國語啦。
2: 會
0: 因為遲啦，遲啦，遲啦，遲啦，
1: 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有有嘅咩？係喎，
0: 有啊，
1: 係
0: 佢嗰首歌，你諗下最核心嗰個其實是國語嚟嘅，諗翻轉頭，但你就咁講，你唔係好覺嘅，
1: 冇錯，
0: 係啦。而呢首歌，
2: 你咁樣講，我先發現，
0: 你先發現。而呢一首歌咧，亦都係先講啦，就係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記》嘅。其實啱啱禮拜一做音樂桑拿嘅時候咧，都已經想播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太多選擇，太多 content， 咁啊留翻今日用啦，咁啊啱啦，系啦呢个《球迷奇遇记》啊，大家应该有咁上下年代年纪嘅人就会知啦，即系呢个戏。
1: 我细细个就听呢首歌大啦，
2: 我上一世都听紧呢一首歌。
0: 系啊，依家听人哋啱啱出世咗，啱啱出世投胎冇耐，因为呢位师傅。
2: 系啊，差唔多噶啦。
0: 其实我本身系谂起林敏聪同埋曾志伟嗰首《搞笑世界杯》，跟住但系原来播过啦，介绍过啦，咁啊拣翻呢一首啦，《九八世界杯球迷奇遇记》，即系香港最劲嘅。世界杯歌真系，
1: 真系红足咁。
0: 佢敢认第一，冇人敢认第二啊！
1: 系，同意。
0: 嗱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李克勤嘅专辑里边啦，《九八新曲加精选》嘅，嗰时真系呢只碟嘅第一 track 嚟嘅。
1: 系，
0: 咁佢系。佢就唔係官方主題曲，因為官方歌就嗰日播過啦 ，Ricky Martin 嗰首嘛，叻叻叻，我叻啊叻啊叻，呢個就遲啦，
1: 呢個都勁啊，
0: 呢個都勁嘅。咁呢個就係電視台，因為你知每一屆佢都會有可能電視台攞到個轉播
2: 節目咁樣，
0: 轉播權咁樣，咁所以佢都會做一隻自己嘅主題曲嘅，其實你之前嘅歷屆有啲即係官方未有，之前電視台會做嗰啲都係咁樣，即係好似上次講，即係你轉播你都要有啲嘢 call for action 啊，或者令人記得咁樣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係有呢首《球迷奇遇記》啦。而其實咧即係尹克勤啊，大家都知佢中意睇波啦，踢波啦。咁所以其實咧。詞係佢填嘅，其實曲佢都有份寫嘅，就佢同江廣生一齊寫個曲嘅，填詞就係佢自己負責，咁啊編曲監製就江廣生咁所以歌詞裏面咧嗰啲嘢係好地嘅，同埋你又真係嗰段時間，
1: 我記得有朗拿度咯，
0: 朗拿度個光頭就好可愛，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碎拍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即係有段 rap
2: 今晚大家都想去街係真嘅定係我唔知邊度幻想出嚟嘅，係
1: 真係有㗎，
0: 係今晚大家不想去街，因為你睇波就不想去街咯，如果都想去街就唔應該係睇波啦。
2: 我以為係都想一齊出去街嗰度睇。嗰
0: 陣時係有冇咁興
1: 咧？
0: 因為而家就會地方咩酒吧，跟住商場各樣啦。但係我唔知嗰陣時興唔興，定係喺屋企 house party。
1: 同埋可能因為嗰陣時呢隻歌都係為咗個電視台去寫，咁大家睇電視台都喺屋企睇多嘛。
0: 就多咯嗰陣時，因為大家都有得睇啊嘛呢一個。
1: 但我而家先發現咧，因為我細個成日都唔懷疑，就係佢有一句係法國靚女吸引啦。我到而家先開始再睇翻個歌詞先明啊，係因為98年嗰一個世界杯咧，係喺法國嗰邊，
0: 東道主，
1: 所以就要寫法國靚女吸引啦。
0: 你知唔知我以前聽以為係佢法國啊？
2: 我都以為係啊，我都以為
0: 係
2: 啊，跟住
0: 係 realize 啊，係啦。
1: 因為你呢一句改咗咧，你如果嗰年唔喺法國度搞咧，你呢一句就唔成立噶啦，即
0: 係
1: 唔啱音啦。
0: 泰國就得咯，泰國
1: 德國唔得噶嘛，
0: 德國唔啱音噶，
1: 英國唔得噶嘛，係咪先？
0: 泰國可以啦，真係得。
2: 諗唔到，泰國都多靚女嘅，
1: 係多嘅，係多嘅。
0: 咁所以就有呢一個幾得意嘅，佢裏面有一段嘅 rap 就係好多嗰陣時真係最受歡迎、最出名嗰啲球員，我想講 artist 先，即係柏金啊、卡路士啊、碧咸啊嗰啲咁。
2: 都 artist 嚟㗎啦，佢哋
1: 巴治奧啊，
0: 係啊，巴治奧勁啊。 當然佢咪飛機咪有一球，好重要嘅賽事飛機。anyway， 係啦，咁同埋嗰時都有一啲研究粵語流行曲嘅學者有講嘅話，呢首歌好巧妙地用咗，因為遲禮，你真係會聯想到《義勇軍進行曲》啦。咁但係佢配搭咗後面就係一啲口語，即係遲禮，睇波順便睇下波鞋，即係呢一啲佢嗰個 contrast 嘅設計咧，即係所以就話呢個係幾特別嘅一個設計嚟嘅。咁所以呢一首啊，唔知你有冇聽過？如果你冇聽過，應該你比較後生啲啦。咁啊，但係俾大家知道曾經有一首好勁嘅即係世界盃嘅歌喺香港。之後李克勤都做過好多嘅之後嘅介紹，
1: 係之後
0: Victory 都係啦。咁但係98即係叫最早期啦，我會話呢一首勁啊，球迷奇遇記嚟自於李克勤啊。

球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李建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計劃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本月16和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于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之前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行车线重开翻，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喺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另外狮隧去沙田方向啦，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九龙入口系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喺沙福道近住上桥位，后些少啦，近住律伦街亦都车多噶，龙尾就太子道西。另外龙翔到荃湾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噶啦。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 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系管道入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都比较长噶，龙尾过咗隧道，去到管道之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由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0: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1: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继续延续好似上个星期一样啊。就是最近在香港陆陆续续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大型电子活动啊，电子音乐活动啊，好像今晚咁样，上个礼拜已经预告了 State of Trance 将会在亚博那里举行。今日由 Armin van Buuren 牵头和一些不同的 DJ producer 来到，就会将他们的音乐带到香港去庆祝这个 State of Trance， 这个是介绍 Trance 音乐的 Radio Station 25周年的。好有趣啊！估唔到都有啲同事咧，原来会有听呢个环节咧，跟住上个礼拜都有讲话，哇！啲嘢好正，听到啲好可能之前成日少听到、未接触过啊，或者啲新啲嘅嘢。就话今个星期继续啦，今个星期咧就预告下个礼拜嘅活动啦。下个礼拜系咪端午节嘅？香港有好多各样大小嘅活动啦，而其中一个咧，都我见到几犀利嘅，将会喺呢个启德邮轮码头嗰度，又系会有一个电子音乐节啦。而當晚的 headliner 呢，就是今天為大家帶來的這個 mix 的主角，第一次來到香港首演，他們的名字呢叫做 Adet。

果是在近年有接触 Melodic Techno 这一类的音乐的话， Adet 的名字相信你很大机会会听过，就算不记得他的名字，他的音乐你应该都会有机会听过。一个来自乌克兰的二人电子组合在2014年成立，他们组成之后一直都是会做一些叫做电影感很重的音乐。听紧呢一首作品咧，系佢哋第一首推出嘅作品，叫做《Mandrake》。你会听到系会有一啲咁样嘅段落，真系可以慢慢静晒。由所用嘅声咧，真系好似睇紧电影嘅配乐咁样。啱啱听过嗰首咧 ，Mandrake 啦，即系你可以解做呢个曼陀罗草咁解啦，就系属于 Adet 呢一个嚟自乌克兰啊基辅嘅二人电子组合咧，佢哋第一首推出嘅作品，嗰阵时咧推出咧都好有人支持嘅，咁嗰一位咧就嚟自英国嘅 DJ 叫 Richie Horton 啦，咁啊基本上佢全年咧每一 set 咧都会打 Adet 嘅呢一首 Mandrake 嘅。因为他们会叫 Adet， 就是将他们两个的名字其实合并在一起的。其中一位呢，他的 first name 是有 ALT， 然后另外一位他的 middle name 呢就是有 BAT， 就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就叫做 Adet 了。

啱啱听嘅 Mandrick 咧，咁啊，除咗有嗰一位嘅英国 DJ 好大力 support 之外咧，其实嗰时佢一推出咧，跟住喺一个叫做 DJ 音乐嘅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成日都会喺呢个环节度会同大家提到呢一个地方。咁基本上啲 DJ 一出新歌，佢哋好多都会喺上面会揾得到，咁就俾一啲世界各地嘅 DJ 就可以买落嚟，然后就喺自己嘅表演当中嗰度可以播到嗰啲歌。而嗰时 Mandrick 咧系维持咗喺呢个 Beatport 嘅 Top 100嘅 chart 咧。是一段整个月的时间。咁对于即係啱啱即係出歌嘅 DJ 嚟讲劲啦，同一时间亦都成为咗呢即係为佢推出呢首作品嘅一个 label, Destination 呢係 so far 係佢最成功嘅一个 release。

我会话今日拣嚟 Apex 嘅作品咧，同你如果近年听佢嘅音乐啦，听开而家嘅 melodic techno 咧，你会觉得有少少唔同啊。嗰啲声音嘅设计啦，那个氛围咧系接近嘅。但是在 structure 上面或者那些起伏啊或者那个令到你好 festival, commercial 元素呢我觉得是低一点。即是不会有一种哇很刺激的 contrast, 一个 build up 跟着一个很劲的 drop, 不是那种味道的。

系咪同而家大家听到无论阿碧嘅作品咧，或者而家你睇到叫做电子音乐主流嘅世界咧，呢一种咧系会，我觉得近翻以前 progressive house 嗰种啦，或者即系 trance 嗰个精神，即系慢慢一层一层咁样 build up 嗰个想法多啲，我觉得。听下呢首作品咧，就系嚟自于阿碧咧2017年嘅作品咧，叫做 uplift 嘅。咁嗰時就唔係淨係佢哋自己做，仲有另外一個同佢合作嘅單位咧，嗰個朋友叫 Rafael 啦。呢一首 Uplift 咧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就係因為 Adek 佢哋推出咗頭先講嘅Mandrake 之後啦，好嘅成績，然後得到好多唔同嘅音樂人 spot 到佢哋，而其中一位咧就叫 Solomon， 即係呢個所羅門。咁所以佢就喺佢嘅 label 咧叫 Dynamic 咧，就喺2017年出咗一張合輯。呢一合集叫做 Four to the Floor， 咁去到第八咁样，嗰阵时咧就有 Abbott 有份参与嘅呢一首 Uplift 咧就出现咗啦。

當時在2017年呢，在 Dynamic 的這個 label 之下推出了這首 Uplift 啦，跟人家成績都很好的，在剛才提及過的那一個 DJ 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這首作品呢是在 Tech House 類型的 Top 100裡面呢就排第四，而在 All Genres 的排行榜，即是所有音樂類型來計的 Top 100 呢就排第七的。

咁虽然一个音乐单位嘅成功咧，不能够纯粹单靠数字可以代表到反映到啲咩啦，咁但系最直接可以量化到，俾大家最快可以知道，哇，佢哋啲歌有几受欢迎咧，咁啊，即系呢啲排行榜啊，佢直接可以介绍到俾大家知道嘅。咁呢兩位嚟自於烏克蘭嘅音樂人，其實佢哋相遇嘅時候咧，本身各自都已經係 DJ 嚟嘅。咁喺烏克蘭基輔嘅一間 club 嗰度認識啦。咁 DJ 嘅世界好得意嘅，咁大家認識到一定會傾下大家中意啲咩音樂啊。咁如果大家唔同喜好、唔同類型嘅，就會大家互相介紹嘅。即係呢一個嘅文化，香港嘅 DJ 圈都一樣有嘅。

咁但如果两位 DJ 大家倾偈嘅时候，大家嘅口味相近咧，就会更加好倾啊。而 Abbey 嘅两位成员，佢哋嗰时认识嘅时候，正正就系后者嘅情况，大家嘅音乐 taste， 大家喜欢嘅音乐咧，都好相近而好投契。因为他们音乐投契品味相近，所以他们就熟落了，亦都很快就在想，喂，不如我们一起做歌啦，所以就组成了 Abbey， 就在2014年到现在都已经12年的时间了。

已经是五年前的作品，即是那阵时我已经即是一路听的时候会觉得已经是有现在大家所熟知 Artback 的 style 呢，五年前其实他们已经酝酿着慢慢去雕琢，慢慢去变化，变成现在大家听到的他了。同埋终于有返啲 vocal 啦，因为头先前几首都係真係纯音乐嚟嘅。但喺佢哋嗰个事业嘅 career 当中，头先个 uplift 呢一个就係叫做加入咗喺一间好嘅 label 啦，所罗门嗰间 Dynamic 里面推出一个知名嘅 label 啦。咁当初都係喺一个合辑里面嘅玩法都係咁嘅，试下先嘅，成绩好今日先再同你出碟咁样。所以之后呢亦都有喺 Dynamic 嘅 label 旗下呢 ,Upper 出咗一隻碟叫做 Upper Ground。剛才也有給大家聽到 Upper Ground 就是2019年的時候推出的一首作品來的，收錄在同名的 EP 當中叫做 Upper Ground。

剛才提及的 Upperground 這一張 EP 呢，在 Dynamic 這個 label 推出了之後，就是一個很好的成績，對於 Ada 來說也是一個 breakthrough 來的，對他們來說。因為這樣，他們在2021年的時候亦都決定了創立屬於自己的音樂廠牌了。而所用到的名字正正就是令到他們 breakthrough 的這張 EP 的名字，就是 Upperground。剛剛聽過的 Flame 這一首作品亦都已經是屬於 Ada 在自己 label Upperground 旗下推出的一首作品。

首先提及咗 Abbey 有自己嘅 label Upper Ground 啦，所以头先听嘅嗰首 Flame 呢就係佢哋呢一个 label 呢第一首推出嘅作品嚟，佢定义咗佢哋嘅 style， 佢哋嘅风格，话俾大家听我哋点嘅音乐呢。而我今日嘅安排係顺住时序嘅，头先第一隻听就係佢哋最早期嘅作品，然后去到而家听緊呢一首啦，就係比较真係近期啲大家熟知啲 Abbey 嘅音乐啦。嚟自 Abbey 同埋 Benny Benassi。Love is gonna save u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食肆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饲养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的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第八次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会议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会上介绍北都发展的最新情况，深圳市政府就介绍深方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亦都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特区政府代表团会议之后，陪同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参观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展示厅，并到洪水桥一带考察。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特区政府期望透过五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发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话，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得罪，并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团队话，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厘岛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场了，现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派都接近官涌市政大厦。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就派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近住科学馆对开。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都处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 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排到去菲林明道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的龙尾法国医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到去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喺度啦，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当然都继续喺度。今个礼拜我哋有一个比较特别嘅音乐话题，就系叫做越讲越普通啊嘛。粤语同埋普通话有啲咩共通点咧？有啲咩唔同咧？好，讲屋企咧，我哋广东话嚟噶嘛，我哋翻屋企咯嗬。咁其实普通话咧就讲你家里啊，你屋企喺边度噶？不过咁可以嘅，不过咧我屋企好屈质噶，屈质吓。咁佢哋讲咧唔好讲屈质嘅，讲狭窄嘅啫。咁但系我又觉得呢个屈质就好全神，狭窄即系好逼噶啦，好细。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就仲得意，我哋广东人咧讲，哇，系唔系啊？细得嚟，你屋企好骨子喎。骨子其实咧，如果你用普通话译咧，应该系精致。我嘅屋企虽然屈质，不过好骨子。精致嘅屋企来自 Michael Bublé，Home 屋企。

我翻屋企啦 ，I'm coming back home。Michael Bublé， home。讲起你屋企，咦，哇，哎，我嚟到你屋企，好光猛、啊，哇，真系好开扬、啊。佢哋咧通常嚟讲话，好亮啊，好。同埋好阔亮啊，阔达个阔，即系好开扬咁解咧。我哋就讲开扬，好光猛，又或者讲，我哋讲哇，喺好阔落啊，呢度系咪啊？你屋企好阔落啊？咁我哋普通话就讲宽敞啊。咁啊，呢个而家新嘅一代，尤其是香港嘅屋嘅家具，最紧要光猛开扬、宽敞。欧桂芬同我哋唱嘅歌叫做《光》。

原曲嘅调子你就知道不知道啦。你知唔知道哇呢屋企唔错㗎，好光猛开扬。啊睇下先，哇喺仲有好多窗添噃。我哋叫做哇啲窗门真係面面向南喎。窗门呢佢唔叫叫窗门嘅，普通话呢就窗户啊。啊大家知唔知道窗花普通话点讲，咁原来普通话真係叫做窗格子。一格格嘛，叫做窗格子。有首歌叫做玻璃窗的爱。啊不过如果将佢民歌浪漫化得唔得呢，我喺屋里面要有个玻璃窗啊。玻璃窗的爱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一个吉他一个枪，咁就可以拍呢个 MTV 啊，简朴得嚟，有啲 romantic 咁啦。玻璃窗的爱系我好喜欢嘅一首歌曲嚟，跟住都系讲屋企啊。咁啊，讲起住咧，就我哋有时喺揸车落去 B3 啦，即系第三层嘅地库啊嘛吓。如果屋企咧，如果喺嗰啲加拿大住嘅咧，好多时候都有地牢嘅。我哋讲地牢，佢哋讲地下室。咁另外呢，向上呢，我哋有时会有以前嗰啲舊樓呢，嗰啲唐樓呢，好个樓底好高嘅。咁於是乎呢，嗰啲人呢就好叻嘅，而家都有嘅，就整个角仔喺度。咁上面呢就等小朋友爬上去玩又好啦，读书又好啦，同埋睡觉都得。咁普通话呢，即係点样形容呢个角仔呢，佢叫做小角樓。再上啲啦。而家叫天台啦，咁普通话叫天台，天台广东话以前怀旧就叫天棚，鬼佬叫做 roof 嘛，啊 roof 即系屋顶咁嘅意思啦。James Taylor 嘅名曲之一 Up on the Roof。

啊，我嚟你屋企探你噶嘛，咁啊，咁啊，仲有大把嘢讲噶，譬如话你屋企有个露台喎，啊，咁啊，佢哋唔讲露台嘅，佢哋讲阳台啊。啊，阳台即系露台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士多房啦，士多房啊，士多其实系译音嚟，咁啊 store room， 咁但系普通话就讲杂物间，咁啊，仲有咧就系冲凉房啦，洗澡咪得咯吓，小朋友都识写噶啦呢个，或者叫浴室啦吓，咁就即系冲凉房啦，因为睡房系点讲咧，卧室。不如咁啊！你而家嚟我个卧室嗰度唱只好抒情前面嘅歌嚟，我好喜欢嘅 Brothers Four 嘅民谣乐队咧，竟然唱咗一只咁前面抒情嘅福丧，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期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尚未确定已为签署仪式做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本月15到17号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另外，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接近联合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稍为多车，龙尾近丽业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湾仔三板街会有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三板街会封闭，所有车辆都禁止驶入。另外，在元朗宝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半至到听朝早的六点钟，宝 业街去彩业亭方向，近住君乐新村的两段左线分别会封闭，同时车辆是禁止由强业街右转宝业街，以及由宝业街右转强业街。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7: 我们的女儿 2.0。
8: Hombres amas go hartori harma samarpe Hong Kong ma rahega alpasankhyak samuday ka churi harko aneko abhasaru samitiye 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u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0: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咯，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9: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10: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2: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4: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突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3: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5: Hello， 欧瑞强。
16: 我哋继续越讲越普通，即系粤语同埋普通话点样融合咧？你学我，我学你啦，互相学习啦。好，跟住我哋睇戏啊嘛，睇戏咧即系睇电影啦，普通话唔好讲睇戏。最好系咩嘅咧？一定是一路睇一路食爆谷噶嘛，哇，咁样先至系绝配嚟。我哋叫爆谷，普通话点讲咧？爆谷粟米又叫玉米啊嘛，所以咧爆谷就叫做玉米花。好，讲起爆谷咧，有只英文嘅纯音乐，好出名噶。一阵我奏出嚟咧，搵人奏出嚟咧，你就知道边一只。啊，真系作得好，不过冇人唱，太难唱，太快，太慢。Jason Kingsley 同我哋演奏 Popcorn Song 爆谷之歌。

好出名嘅，好熟嘅调子嚟嘅，叫做 Popcorn Song， 即系爆谷之歌啊！咁系 Kingsley 咧同我哋演奏。好啦，食完爆谷，食完花生咧，哇，好热气啊，好渴喉啊，渴喉。普通话点讲啊？普通话咧叫做沧桑字，桑字就即系喉咙啦，吓，即系唱歌嘅桑字。沧啊，即系口字做个货仓嘅仓。青嗓子吓，咁如果好弓鼻咧，话啲芥辣啦，好弓鼻。佢系讲沧鼻子，既然系咁样，又喉咳，又总之喉咙又唔舒服，整紧廿四味叹下咧，唔该你啊吓，将廿四味二十四种嘅药材全部话俾佢听啊，逐样讲啊吓，你一路讲，我一路播住歌，因为有廿四味咧，饮下又甘甘甜甜。路燕尾章甜甜廿四味。

唔該曬盧業明啊，當年為麗的電視嘅時代咧，整咗一個電視劇嘅插曲，叫做《甜甜廿四味》。咳喉啊吓，咁啊啱晒噶啦，喉咙唔舒服啊，啊有少少唔知点样咁，我哋唔理三七廿一，细个嘅时候咧，都会俾妈妈逼饮呢个廿四味，即系凉茶嚟嘅。咁啊，既然咧即系苦完咧，搵翻啲甜甜地嘅嘢食下啦。讲起食甜嘢咧，我哋细个最中意食就系、是、朱古力啦，朱古力我哋叫朱古力啦，由细叫到大改唔到。普通话大家都知道叫做。巧克力啊，巧克力啊！啊，仲有一样嘢咧，我哋细个好中意，尤其是过年咧，好多拖肥糖食嘅。拖肥其实系译音嚟嘅，系西人噶嘛，英文嚟嘅 toffee 啊。toffee 咧，即系普通话咧，佢唔叫拖肥，又系译音，佢译得好，我觉得译得好，叫做太妃糖。咁但系我细个咧最中意食咧就系香口糖啦。我哋唔叫香口糖，我哋叫香口胶啦。香口胶啊，普通话人咧唔叫香口胶嘅，佢叫香口糖，或者咧西人就叫做 chewing gum 啊 ，chewing 即系嚼啊，口嚼嘅 gum 即系嗰啲胶咯。有一只歌咧，竟然叫做 Does your chewing gum lose its flavor？ 啊，究竟你嚼个香口胶嚼嚼下，咪冇晒味啊？嚼到？佢讲紧人生，Lonely Donegan，就是。

I've been stuck to your bedpost since your early morning.

哇，喺现场嘅添啊！没有冇味喎 ，the chewing gum lost its flavor。啊，你系咪照个香口胶照到冇晒味啊？人生如果系咁样咧，就要换个地块咯。咁啊，食西餐嘅早餐我都常即系习惯噶啦。我朝头早咧起身就唔中意太油腻嘅嘢，所以我都系可能饮奶茶，可能饮咖啡啊，然后咧食件多士咁样。多士系咩嚟嘅？又是譯音，我們叫多士，是 toast， 是英文來的，但是普通話不叫多士，他們叫做烤麵包片。究竟蛋撻呢？其實撻字都是譯音來的，是英文來的，是 T-A-R-T， tart， 即葡撻就是 Portuguese tart 這樣的。蛋撻呢，原來普通話它不叫，叫做雞蛋餡烘饼，系啊，佢将个意思咧讲晒出嚟，鸡蛋馅烘饼多士咪得咯。不如咁啊，我哋以前古老时代喺北方已经有烧饼啊，吓北方人都中意食烧饼。潘迪华姐姐北方嚟，所以佢卖

该晒潘地华姐姐唱嘅歌叫做《卖烧饼》啊。好啦，咁啊讲起啲中式嘅食品咧，我哋好多时候广东人都好兴咧，乜都点一下豉油。其实西人都一样啫，佢好多唔同嘅嗰啲酱油嘅。咁啊，我哋叫点豉油，普通话人咧就叫做蘸酱油，蘸即系话文雅啲啦吓。好似寫大字呢，搵支毛筆去蘸下啲墨，咁先至寫字。蘸醬油即係點豉油啦。咁仲有一樣嘢呢，佢哋好興呢，就叫做打醬油。其實意思即係話呢，我喺側邊打醬油呢，北方人意思我哋廣人可以學嘅。喂，其實同我無關嘅，我喺側邊呢就真係路人嚟嘅啫，我喺度睇熱鬧嘅，就叫做打醬油。好多呢啲俚語呢，我哋真係广东人好全身，山里有奇唱嘅，无论你系生抽老抽啊，即系淡酱油，因为浓酱油咧，都系非常之有味道，好有味道，山里有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现任曼哈顿首席检察官克莱顿为下一任美国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宣布国家情报总监的正式提名人选，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接替加巴德统筹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白宫向参议院提交提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3举行相关听证会。克莱顿曾经担任律师，专攻并购和融资业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他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以政治立场温和，善于和民主党委员寻求共识见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都还有些车龙的，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近佐敦道。晚间工程方面，渣甸山白建时道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大约12点钟至到星期日晚深夜接近午夜的时间，介乎木城道和奇礼士道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北岸公路会有照明系统的工程，由凌晨都是大约12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的行车天桥是会封闭，车辆要改经清泉路地面路段和淡干山交汇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一个星期好快就过去啦。又嚟到星期五嘅晚上，今日系六月十二号。上个星期咧，把声咧都系有啲萌萌地。今个星期咧，仍然都系未清得晒啊！依然咧系有少少嘅，萌萌地咁啦。

收到一张卡，咁就係、见到都好开心嘅一张卡，因为呢一张卡呢係有一隻彩虹嘅孔雀啊，开屏啊，咁打开嘅时候呢就开咗屏啦，咁寫住 happy happy 咁样嘅，咁好多谢呢位好耐好耐支持咗节目嘅朋友啦，美美啊，咁又收到你嘅来信啦，佢话好彩你嘅脚痛呢好得七七八八，如果唔係呢就真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咁你嗰个四八个形容八个字嘅形容词係真係好啱嘅。我真係觉得自己呢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隻腳呢就未去到七七八八嘅階段啦。依然呢係有陣時候会突然之间又痛下呢，刺激下我咁样㗎喎。所以咧，我都好明白啦。如果你身體咧有啲痛症嘅話咧，係真係幾辛苦嘅。亦都多謝 Anna 嘅問候啦。咁佢話膝頭哥好翻未啊？反反覆覆啦，都未好得曬，都仲係咧，即係要諗下咧咩方法咧可以根治下佢。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啦，咦，逢星期即係逢嗰個月嘅星期第二星期五啦，就會咧玩二合彩㗎喎，咁點解今日咧又唔見有二合彩玩呢？因為咧六月份係一個特別嘅月份嚟㗎，下個星期咧就會係一個公眾假期，所以我就想趁公眾假期嘅時候咧，先同大家咧玩二合彩。亦都是父亲节的前一个星期五啦，是开心日子，所以特别呢将二合彩移师去到下个星期，所以呢我们那些的三个之星呢就要早一点出场。我今天呢亦都是将他们分开了，我们有六月三个之星 ABC， A 有他们Air Supply 带嚟佢哋 A 字头嘅歌曲，恭喜晒两位 Russell 生日快乐 ，All Out of Love。

CD 唔係好聽話喎，係咯，有陣時咧，我哋呢啲 CD 咧用得耐啦，之前咧就話可以咧用好耐好耐嘅，咁但係咧，我發覺咧有好多時候咧，真係可能我成日都會播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咧，佢都係會有少少嘅，即係唔聽話、唔聽使嘅咁樣嘅，唔緊要嚇 ，Air Supply 我哋經常都會播噶啦，咁啊睇下一陣間咧會唔會再補翻咧佢哋嘅歌咧俾大家聽下先，跟住落嚟嘅 A。都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嘅喎，佢係 Anne Murray， 咁啊佢咧就係1945年6月20日生日嘅一位朋友啦，好中意佢嘅聲底。今日帶嚟佢嘅首本名曲。歌名叫做 You Need Me。

0: 佢系 Anne Murray 啊，呢一首歌咧叫做 You Needed Me。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室内湿度系84%。咁今晚咧都唔算系一个好热嘅晚上啊。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时咧会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听朝早咧骤雨会较多啦，同埋系有几阵雷暴添噶。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7度嘅，日间会系天气炎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31度。咁大概咧你会知道啦。啊，听日咧呢个周末嘅时间嘅天气咧会系咩嘅？警方继续啦，有我哋今晚嘅六月生日之星，我哋有生日之星嘅 A B C D， 咁啊，即系话咧，我将佢咧编咗咧，即系吓有啲乜嘢嘅名啊，即系用佢哋嘅名嚟行先啦。咁啊，头先咧就有 Air Supply， 都有 Anne Murray， 跟住我哋有佢，佢系 Anne Wilson， 咁啊，而佢咧当然就系 Heart 嘅代表嚟噶啦。
1: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佢系 Terry Jacks 有 Seasons in the Sun 咁啊，抢集咧就系、是、出咗嚟啊吓，咁可能咧都好想咧喺呢个时间咧会有啲嘅太阳啦，可以照耀一下天气咧，有啲唔系太好啊嘛，因为多云咧又有骤雨啊。继续我哋生日之星 ABC A 有佢 Andrewson 作嘅。

1979年嘅作品，由呢一队嘅 rock band 啦，就系 Heart 所演绎嘅。咁当中嘅灵魂人物就系有佢啊，佢系 Ann Wilson。咁系1950年啊，6月19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嚟嘅。Dog and Butterfly。A 完咗之后到 B， 首先出场嘅有佢 Bonn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并支援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弘扬中华文化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点滴累积。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并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致力让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心，增进市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李家超在中华文化节活动视像致辞时又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大家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海关联同消防署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04,000元，应课税值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埠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以及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于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鍾意《调料配角》《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听完最新的一啲新闻报道啊、天气信息等等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嘅恬淡情怀啦。今日系星期五嚟噶，星期五你可以听到有余建明啦为你主持恬淡情怀节目噶。今晚我哋有六月生日之星。

蔡蔡告诉我听，12号是他的 friend Bowie 的生日。Simon Mark 就说22号是他细妹 Carol 的生日。Billy Foy 也说他是6月3号生日的。Joey 也说很开心，因为6月份有个叫618啊，咁咧就系一啲网购优惠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呢段时间咧，你会咧睇到啦，有好多好多啲商家咧吓，佢都会推出一啲嘅大减价、折头啊咁样嘅。而家有朋友话俾我听咧，就话系啊世界杯开锣咯，咁可以咧即系又 shopping 下，跟住咧又一路睇下波咁样咧，都几好啊！你都提我就是以前的好拍档啦，我哋嘅 DJ 黄海君 Natalie 咧，都是6月嘅生日之星嚟噶。今晚咧，我哋有6月生日之星 A、B、C、B 咧，头先就出咗个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跟住嘅呢个 B 有佢。1961年6月14号是他生日子，仲有两日嘅啫。即系 Culture Club 嘅 Boy George。

Country Club 呢一首歌曲啊，咁啊叫做 Time 咁 ，Boy George 咁啊，佢咧亦都曾经做过一啲 solo 啦，亦都唱过啲好歌咁。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佢最精彩嘅时间咧都系喺 Country Club 嗰个阶段嗰个时间，真系咧有好多嘅精彩嘅好歌出现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余建明啊。咁啊，系啊，呢天气咧真系要小心一啲身体啊。咁特别咧有阵时啊喺啲公众嘅交通工具上面啦，巴士啊、地铁啊、港铁啊，即系嗰啲吓，咁咧就都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到咧有人啊，钳钳啊、咳下啊、黑黐啊咁样嘅，咁所以咧都要做足一啲措施咧，保护下自己咧，即系以免咧就系感应到咧呢一个嘅感冒，好似我咁样啊，手尾咧都系比较长一啲，真系超过两个星期咧都未清得晒啊，咁所以咧就都咳得几犀利吓添，好似头先啊。有几卡俾我美美啦，佢都话佢都系咳得好严重，咁唔知系咪即系啲菌咧专门咧攻击咧嗰啲位置，咁所以咧我有阵时咧听到啲人话，唉、哎、咳到一只积咁样，我就真系知咩叫一只积咧，我系明白嘅。继续有 B for Barry， 佢有个中文名噶。叫做包你慢啲路。

Barry Manilow， 佢嘅名曲嚟嘅 ，Even Now。咁啊 ，Barry 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老当益壮啦，咁同埋咧佢就好有精神气嘅一个感觉，都好中意佢嘅歌声添啊。咁今晚咧带嚟佢嘅呢一首 Even Now。B 我哋咧就数完啦，轮到 C 咯 ，C 出现啦。咁啊，好多时候我哋考试咧都系六月份考嘅，咁啊唔知道而家咧会唔会有啲莘莘学子啦，即系吓埋头苦读嘅时间咧，咁定系咧已经系考完晒一身轻咧，定系而家先啱啱开始啦？无论点都好啊，都希望咧祝福你，希望咧你嘅学业成绩咧系好嘅。咁啊，头先攞 A、B 都好噶，尽量少攞 C 啦，好嘛？或者有啲朋友话唔系 ，C 都几好噶咯，系嘛？咁啊，唔紧要吓 ，A、B、C 都我觉得尚 OK 嘅吓，都叫做系 OK 嘅一个名次。咁再落去下边就唔系咁好啦。不过我哋今日咧，可能只系够时间咧数到去 C 嘅啫 ，C 有佢。

常深刻，但是不紧要，因为真的红足了这么多年。1982年的 I've Never Been To Me， 我们有的是 Charlene。现在室内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 84%。时间过得很快，又差不多来到节目尾。

系啦，咁佢都唱咗好多嘅好歌，而今晚咧我精选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希望咧你会系喜欢嘅。佢系1945年6月25日生日，即将生日嘅佢，希望你会喜欢今晚嘅所有歌曲。Carly Simon。You're so vain， 结束今晚的节目，记住下星期五约实你。

希望你今日喜欢六月三日之星 ABC。Carly Simon 嘅 You're So Vain。约实你，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八点钟，二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

0: 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今个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6: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5: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6: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8: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今日健威道上
11: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0: 慢係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11: 又关 Gen Z 事
10: 梗係啦慢拍慢电视都係 Gen Z 界劲流行
11: 㗎係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里面嘅健威道上团啦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 1926-1957 请来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他怎样利用大量的档案重构民生书院的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啦，开始今日2026年6月12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啊，小凤姐就话我有一段情意，音乐情人就话我有一个榜，喺呢个星期五嘅晚上会要同你重温38年之前1988年6月11至6月17号呢个星期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

38年之前，1988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0位嘅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有呢一对当年香港乐坛非常劲抽嘅组合，87年成立，90年解散。黄良星、苏德华、单立文成立咗一对乐队，叫做蓝战士，改编自呢一首歌。Reflections of my life 亦是队名，亦是歌曲，亦是上榜作品，占第十位位置。 Blue Jeans 蓝战士。你好嘛，我是郑子成，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为你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第9位。

当你今日榜上边，上榜两星期占第九位位置。咁独特嘅一把声线，你应该会认到啩？佢既系作曲家，又系歌手，又系监制，甚至乎亦都系个演员，又系环保人士。而喺旧年，佢多咗个 title，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刚刚听过卢冠廷88年嘅作品叫做《人之初》，占当年今日榜上边第九位位置。

上榜三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呢位朋友一见佢就笑，绝对是一流的搞笑能手。但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想都没想到当年他热爱唱歌，第三届新秀歌唱比赛落败之后，他再接再厉参加黑勤那届第十九区的歌唱大赛，是加入 TVB 之先。他都是我们的前辈，一位港台的 DJ。In Your Rise 刚刚听过这首上榜作品，来自他第一张个人大碟。他是谁？他是 Louis 阮兆祥，占第八位位置。In Your Rise 九点半新闻嚟紧啊！上面部分嘅音乐情人结束之前，数多一首咧。上榜两星期，占第七位位置。我哋有 Collie 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今日已将对方即时解雇。医管局发声明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便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2 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会强调伊朗拥有及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4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00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7.89美元，卖出4,19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6: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听我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我哋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嘅年份1988年，38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都会喺今晚同大家揭晓嘅。上榜部分数咗四首歌，分别第十位有 Blue Jeans 嘅《蓝战士》，第九位有卢冠廷嘅《人之初》，第八位有阮兆祥嘅《In Your Eyes》，第七位邝美云嘅《星期六约会》。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就第六位数起。这个第六位相当厉害的一个阵容，无论幕后的创作以及在幕前的演绎都是可一不可再。张国荣曲许冠杰词，他们两个一起合唱的这个版本占第六位位置，上榜两星期，沉默是金。好了，我们继续数下去，38年之前第五位出场，同阮兆祥都一样，他之前都是我们的前辈 DJ 来的。

上午六星期占第五位位置，剛才給了一點貼士你們，他是阮兆祥，和阮兆祥都一樣，都是我們的前輩 DJ。 再加上一個貼士，就是他之前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和林珊珊和蛋哥最佳拍檔的一個電台節目，叫做三個小神仙，不需要多介紹了，他就是嘉嘉何嘉麗。他85年出第一張的個人同名大碟，而剛剛他上榜作品佔第五位的夜溫柔，就收錄在他第四張的大碟溫柔裡面的。好了，第四位出場，上榜六星期，上星期的冠軍，今個星期第四位位置。

上坡六星期上星期的冠军，有他他是沙里叶倩文。自他1988年祝福的这个专辑里面，你一听祝福这两个字就知道这首歌有多强劲。祝福这首歌当年风头之劲，可以说完全盖过了碟里面其他的作品，但是走出来的当然好歌就一定会有人识欣赏。除了祝福之外，刚才的一首上榜作品听过了，上星期冠军，今个礼拜第四位，沙里叶倩文，美梦记心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38年之前第三位位置。

当年喺1988年，喺一个1988年炎炎嘅夏日里边，张国荣有一只碟叫做《Hot Summer》。刚刚听过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嘅贴身，就系收录喺当年 Leslie《Hot Summer》呢张专辑里面，占第三位位置。

佢系1985年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87年出第一张大碟《纸上留下》，而刚刚听过上榜作品 Anima 是来自他第三只的大碟 Alex to Anima， 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杜德伟的 Anima。 好了，数正一首歌，1988年6月11至17号38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即将出场，他是上榜五星期进占冠军位置的钟镇涛，有这首冠军作品《两点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措施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

0: 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在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已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是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及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8点，升20点；标普500指数报7372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9美元，卖出4194.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嗱，琴日咧，我哋就访问咗阿 Sean， 你有咩软弱嘅一面？我其实真系好担心，冇男人，尤其是佢哋警队咁个英雄嚟噶嘛，就算真系有软弱嗰一面，都唔会俾你知啦咁样。但系 Sean。你會願意同我哋分享你軟弱嗰一面，即係譬如話你同啲同事咧咁樣，你因為個 case 有啲位咧令到你好唔開心，令到你情緒有波幅嘅時候，你會因為呢一樣嘢同你嘅同事去即係分享，甚至乎可能揾佢嚟幫你㗎。
3: 喂先，我哋今晚都要介紹下我哋嘉賓先得㗎。
2: 我唔係煙草介紹咗咧，咁
3: 我哋叫林Sir 都要同我哋聽眾打聲招呼先，
2: 係啦。麻煩你叫大家揸車小心啲，瞓覺瞓好啲 ，OK？
4: 各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大家好，我係林景星。
3: 第一期我哋
2: 嘅谈判好啲啦，
3: 林 Sir 今晚咧再同我哋倾偈嘅。
2: 系，啊，即系我哋其实咧，我啊吓，即系揾你嚟做嘉宾有啲担心，
4: 点解咧？
2: 因为你系谈判专家，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咧，你讲嘢咧，仲要有呢个专业嘅去学啊，去上堂啊，系可能攞晒好多 cert 啊，攞晒嗰啲证书咁啊，我觉得。死啦！我應該點樣唔顯露我軟弱呢？不過我覺得唔緊要㗎，人總有軟弱之處，你覺得係嘛？
4: 係啊，同埋你留意到我係聽多過講㗎嘛，係。
2: 啊 ，sorry， 咁我而家聽你講。
5: 其實蘭子啊，我諗呢，如果你要揾你嘅伴侶，我覺得揾談判專家真係幾好㗎。佢一定會照顧到你啊！
2: 聽我講嘢係咪？
5: 梗係啦，
2: 因為好多人離開我都因為佢哋覺得我講嘢太多，好少人願意聽。
3: 咁又調翻轉咁講，咁談判專家都會揀嘅。
2: 死你唔好 ，OK 夠啦！上個 part 唔係我嚟踩我㗎，因為我記得我琴晚問過啲乜嘢嘢，就係話男人咧通常咧都唔想俾對方，甚至乎同事嗰啲知道自己軟弱㗎嘛，甚至乎最重要唔好俾。即係工作嘅嘢唔好帶翻屋企俾屋企人知，尤其是喺老婆面前，我 always hero 啊嘛。咁但係琴日又講到啦，其實唔係，你都會需要佢哋去幫你去分擔，甚至乎佢哋幫你去解憂愁。
4: 係。
2: 咁點樣解法？
4: 有個説話咧，叫咧人冇完美嘅人，但係我哋可以做個完整嘅人。其實做一個完整嘅人，就會有情緒啦，會有高低起落啦，亦都會有堅強，亦都會有軟弱嘅一面。咁當然啦，即係例如我哋嘅工作遇到一啲係情景場合，我哋需要做一啲擔當啦，或甚至乎做一啲指揮啦。咁但係並唔代表咧一天咧24小時都要咧帶住呢個盔甲喺身嘅嘛。咁有個説話亦都講話，即係你能夠展示你軟弱嘅一面，先至係強者。
2: 呢、這個要抄低佢啊！
5: 咁唔怪之啊，林 Sir 咧，我哋問佢，林 Sir 其實你講唔講軟弱嘅一面？我冇嘢係唔講得嘅。咁呢一句已經係好強。咁我想問一問一樣嘢，你曾經有講過人生七成飽定律。你就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你所謂嘅七成飽定律咧？
4: 其實都同我啱啱講一句，即係我哋冇完美嘅人，有完整嘅人，即係所謂七成飽，就好似我哋進食咁樣嘅，即係如果你食到太飽嘅時候，咁你冇嘢再擠得入啦。咁所以即係七成飽，即係你永遠都有一個空間咧，去再俾啲擴闊。即係可以再加一啲新嘅嘢、新嘅元素入自己嗰度。咁所以就算即係我自己做咗談判組嘅組員都25年啦，咁我每天都繼續再學習。
2: 喺邊度學啊？
5: 梗系喺警队啦，
2: 未必，
5: 唔系你话即系你话仲有空间去学习，
2: 系，
5: 包括上嚟我哋嗰个节目嗰度，我都觉得佢会学到嘢。
2: 唔系，其实俾我哋学啫嘛，佢学到我哋咩啦？譬如俾你讲啦，你喺我哋身上学到啲乜嘢啊？
3: 耐性咯，
4: 净系学男子嗰个宽容啊，就已经入校啦。
3: 我有啲嘢，我終於啦，第二集我有嘢 challenge 到阿林 Sir 啦。啱啱你想講七成飽定律啦，你話有空間俾自己去再填滿佢啦。咁多年嚟填下填下，好快會填滿㗎喇。咁你係咪好快變 100% 飽？
4: 就繼續七成飽囉，係。
3: 即係咁你都要卸下低啲嘢
2: 喎。哇食雞呀。
5: 我可唔可以幫阿林 Sir 去答呢一樣嘢？係啦。
2: 手指咬出啦你係咪
3: 做炸兩呀。
5: 冇錯。我就係做炸兩。即係曾經都有一句說話叫做半杯水。其實就係話我哋每一個人呢，如果我哋自己即係永遠都會覺得自己得半杯水嘅。即係有人去睇半杯水。係有兩個角度。有啲人就話吓。 我得半杯水啫。但係有啲人就係、我有半杯水啊，我好感恩，因為你當自己係半杯水嘅時候，其實人哋就會斟水俾你。咁、所以你係永遠keep 住你自己七成飽半杯水，其實你係不停不停可以吸收咯，即係你唔會話過分覺得自己好懶叻咁，所以謙虛嘅人好多時就係佢可以不停進步，因為學唔曬噶嘛，你冇理由咁快脆食埋嗰三成係嘛？吳家樂，
3: 雖然呢兩件事我覺得拉唔埋，
5: 係拉得嘅，嗰個嘅睇法，做人嘅睇法都應該係咁樣。
4: 當你睇半杯水嘅時候，你應該即係比較得閒啦。同埋就唔係好口渴嘅，咁我好口渴見到半杯水就唔會諗緊佢滿半杯定爭半杯，我就覺得飲咗佢，
2: 好自豪啊！你就飲埋嗰杯，
4: 飲咗先算啦，
2: 飲完就冇啦，
5: 係啦，冇錯，佢就飲咗。
2: 嗱，我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問咧，阿林 Sir 佢話佢要不停喺度學習啦，咁嗱，我估你唔係好似我咁樣學習喺電視劇嗰度去睇啦，咁樣咁你會唔會你哋咧就係、有陣時會我哋香港係會其他同其他唔同嘅國家嗰啲談判專家，大家有陣時都要切磋咁樣，但係有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去學習外國嗰啲，咁啊，用唔用得到喺我哋中國人嗰邊嘅咧？
4: 哇，真係犀利啦！其實喺個今次訪問錄影錄音嘅時候咧，我哋就正正舉行緊一個係亞洲嘅一個會議嘅，係
2: 哦，
4: 係啊，咁啊，聯同唔同嘅一啲係部隊咧，我哋就會去互相交流。
2: 交流啲咩啊？因為我唔知道，因為譬如話醫生咁樣啦，甚至乎有一啲supplement咁樣啦，佢哋原來有陣時咧亞洲區嗰啲人嘅內臟啦，同呢個外國嘅內臟啦，所以個 supplement 嗰啲嘢咧落嗰啲藥啊，落啲咩成分咧係唔一樣嘅。咁譬如談判專家啦，我對於多數我哋都係呢、這個即係亞洲區啦咁樣，或者中國嘅香港嘅地方啦咁樣，會唔會同外國人一嚟到喂有你冇你？因為你睇下外國嗰啲人喐啲咧，你手咁樣咧就揦槍噶啦嘛，咁會唔會呢一方面同你哋同我哋又唔一樣咁樣？
4: 其實文化個案同埋技巧咧，都係一啲交流嘅方向。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唔同嘅文化背景啦，唔同嘅一啲係生活習慣，都會構成一個好大分別。

0: 嗱，我都話啦，頭先我舉例啦咁樣，咁有陣時咧，我哋香港人嘅講廣東話，咁樣咁樣啦，咁譬如話有陣時唔小心咧，有啲外國人嚟犯罪咧，或者外國人有啲嘢需要去談判嘅時候，咁譬如話唔同嘅語言，你需唔需要揾翻譯嘅咧？
1: 其實主要嘅語言咧，例如英文啦、廣東話啦、普通話，我哋都係受過訓練嘅，咁當然咧有其他語言嘅話咧，我哋有個訓練咧，係點樣用翻譯去做談判工作嘅。
0: 翻揾边个嚟翻译啊？
1: 揾讲嗰个话嘅人
0: 系喎，地道啲喎。因为如果俾我咧，我就会喺度用中文嘅英文夹啦，佢可能就会错意啦。Don't die, if you die, you die, I die。咁佢就会跳落去，
1: 佢可能会笑碌地。
0: 即系都系要有阵时入乡随俗，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咁都会知道，但系佢嘅背景，揾翻啲咩人去同佢，即系有阵时唔好开口夹着嚟啊嘛。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噶？
1: 系，所以文化亦都好紧要嘅。咁啊，即系我哋譬如。剛才都講過訓練啦，我哋訓練嘅其中一個環節就係認識唔同嘅文化，尤其是喺香港我哋一個即係咁多文化交集嘅一個地方，即係去多啲了解唔同文化背景咧，係十分之重要。
0: 我請阿 Sean 咧，阿林 Sir 嚟咧，我感覺上咧好似將成部電視擺喺我前面咧，活生生睇到呢個談判專家。咁你可唔可以有啲個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有冇啲咩难忘嘅 case 话你可以同我哋系咧，当系
0: 或者会唔会系你话你初第一次咧 O 嘴嗰次咧，你系 O 嘴专家啦嗰次系，咁之后你会唔会即系慢慢有嗱，因为你系新丁啦嗰阵时，会唔会有一啲案件系最 impress 你到今时今日？因为可能系嗰阵时你系初哥嘛，会唔会有啲特别难忘嘅 case 咧？
1: 其实问我哋每个组员咧，差唔多都讲紧每个个案咧，自己都系。好記得嘅，因為講緊對方都係一條命嚟嘅。咁即係譬如咧，近年咧，即係處理到啲個案咧，留意到咧，即係年齡咧，亦都有少少下滑趨勢嘅，即係會比較多咗年輕人。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即係除咗係日常工作啦，亦都咧係都即係過去幾年咧都走訪去到學校啦，同老師啦，又或者啲同學啦，即係去分享下呢啲嘅我哋嘅工作啦，同埋即係點樣去即係。裝備一下一啲我哋嘅同工，等佢可以處理到一啲即係初步處理到啲事件。咁我哋都有個推銷術嘅，有個話術嘅。咁啊，即係曾經我都試過同校長講開呢個話題，係啊，因為譬如你打999啦，咁我哋會有前線警察會到啦。咁啊，市區9分鐘啦，新界區15分鐘啦。咁呢9分鐘、15分鐘，你有冇信心你可以暫時處理到啊？跟住阿林 Sir， 你得唔得閒入嚟講下咁
0: 啊？咁你教我哋點樣呢？因為我覺得譬如真係講得好好，因為呢處理年青人呢，我諗唔單止即係專業嘅談判專家有用武之處啦，其實好多父母呢有陣時呢好多時候都需要同啲年青人唔好講到談判啦，嗰九分鐘點樣處理，可能將個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嗰個情緒啊，大家搞到可以大家去 communicate 可以溝通下，有冇呢啲咁嘅嘢可以教下我哋呢？
1: 其實都同我哋即係剛才講嚟聆聽係好重要呢，亦都係好息息相關，尤其是我哋可能做父母啦，做師長啦，即係好多時呢都係你去教對方，你去灌輸啲知識俾對方，或者你去同對方講，其實即係有個機會呢，可能大家靜落嚟俾個空間去聽下年輕人想講乜嘢，即係如果佢能夠同你講足九分鐘呢，即係可能事情都解決咗七成
3: 啦，
1: 又
3: 系嗱，咁我想问深入少少啦，就系话，譬如嗰个小朋友已经话，你根本就唔了解我，你哋根本就系成日都系要睇分数，你完全唔关心我所有嘢。譬如啊吓，即系真系父母，我哋应该第一句系点样去 calm down 佢咧？
1: 通常就讲我明咁噶嘛，系
2: 我知
1: 你唔明，
0: 我明嘅，你信我啦，我明嘅仔。
3: 因为嗰啲细路仔，即系个爸爸妈妈就会话系，好似你话斋，我明啊，你唔明，你就系扮明咁样。其实嗱，父母绝对都要教育啦，因为我哋嗰个脾气，父母嘅脾气有好多时真系好火爆噶嘛，系咪啫？我供你养你，俾咗咁多钱，你而家驳嘴咁样，咁但系如果吓，即系你真系俾少少 tips 我哋嘅父母，因为你都讲而家嘅年龄下滑咗，即系需要谈判专家嘅年青人，其实我哋应该多用乜嘢嘅文字咧？除咗聆听，
0: 除咗用我明。我哋應該係講一定唔好講咁多。
1: 其實就唔講呢句就得㗎喇。我哋要教導啲編劇㗎。啲劇唔好再講嘛，我明㗎。其實即係如果年青人 有心想同你去交流溝通，其實已經是好好的第一步。
3: 嗯，
1: 就去聽。
3: 係，即係。咁但係我哋都要引佢講嘢㗎。譬如你入到學校，你都話如果你可以拖延到八至九分鐘，其實我哋應該點咧？你講啊，我聽咁樣啊，係咪？即係一開始。係
1: 啊，你講我聽嚇、嗯。其實已經好好。Okay. 我譬如我做過好多個案啦，剛才蘭姐所講啦，我哋其中有個訓練咧，係對住埲牆講嘢。我最經典個係對住部門講咗一個鐘頭。
0: 你從道門問候佢，你今日點啊？你今日係咪好凍啊？硬曬咁嘅，你都
1: 邊至有第一句回應？
0: 佢唔會回應你嘅道門。
2: 清明對住個門嘅清明係個目的係咩咧？
1: 我嗰單案咧係一個鐘頭之後啊，門後邊嗰個人先至回應，即係入邊有個人，因為佢反鎖道門，佢企咗喺窗口想跳落去，係講咗一個鐘。
3: 哇！佢咁你即係好彩有其他嘅隊員話俾你聽，佢未跳，仲喺嗰個窗嗰度。係
1: 對面有同事睇住佢仲喺度。
3: 但係你點樣講一個鐘頭咧？
1: 咁呢個係練習同埋嘅一部分
0: 啦。嗱呢個就算係一個 DJ 咧，都要播歌啊中間係咪？你要講一個鐘頭真係唔容易啊。
3: 係咁啊，然後播只歌。
0: 係啦，周國峰都肯定嗰度播成四五首歌咁樣先捱到一個鐘啦。咁變咗你哋一個鐘頭講咩咧？即係學你話，真係冇回應我對面。你以為係我哋初初以為一道門係唔會回應你嘅，咁講咩啊？食咗飯未啊？你梗係未食飯啦。我覺得你未食飯嘅話，我提你食啲咩咁，係咪呢方面兜兜轉轉咁樣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各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以及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及技术双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5点，升186点；标普500指数报7,41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18美元，卖出4,190.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 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不再只是唱人地。

FM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微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正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嘉宾是谈判专家林景星。
2: 在休息之前咧，兰子咧就问咗阿林 Sir 啦，咁就一个问题就系话啊，对住道门讲一个钟头，讲啲乜嘢？
3: 净系问佢食饭食啲乜嘢，讲咗20分钟。
2: 系咧，其实佢都唔答我。可唔可以分享少少呢一个钟头，其实大概讲啲乜？
4: 其实嗰个个案咧，我自己学习到嘅啊。我讲嘅嘢其实都系同其他个案一样冇分别嘅，只不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摆自己嘅一个角度，啊佢应该几耐有反应，其实人人佢遇到嘅事都唔同，佢可能要消化耐啲时间，有啲人消化短啲时间，佢跟住嘅回应咧亦都同其他个案都好类似嘅，即系跟住之后回应咗几句，佢自己开翻到门。咁令我自己去感受到就係、是、啊，即係我哋唔好擺咁多自己嘅角度喺對方身上，可能佢有多啲嘢諗呢，或者佢要多啲時間消化呢。我好記得佢第一句之後第一句回應嘅就係、是、咁我可以點做啊。
2: 嗯，
4: 咁跟住就同你都可能想象到啦，同其他個案差唔多咁樣推進，跟住佢開返門出嚟。咁反而就係即係令到自己去即係進一步，尤其是同頭先都提過啦，同年青人去交流溝通啦。即係我哋可能會太多自己個角度擺咗年青人身上，佢應該係要點啊？其實當我哋放低個應該嘅時候咧，個空間係大好多。
2: 嗱呢一個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嗰個溝通啊。
4: 嗯，
2: 即係譬如而家你所講，即係我哋年青人咧，係我哋要好小心對待。是咪？因为而家嗰个科技发达啊，其实佢哋一上网想知嘅嘢，佢哋就去睇噶啦。
3: 嗯。
2: 但系佢哋睇到嘅嘢系唔系冇危险咧？因为太知识太过容易泛滥咗俾佢哋啊嘛，系咪先？咁、譬如啊吓，即系我见到而家好多年青人好早熟，好、早谈恋爱，
3: 系。
2: 然之后又会成日都会觉得自己系不被重视嘅。咁又又或者系我而家面对，我见到好多年青人就系毕咗业都未必揾到工。
4: 嗯。
2: 咁我哋有啲乜嘢嘢可以应对咧，或者系我哋同佢沟通嘅时候，我哋要着重啲乜嘢多啲咧？
4: 系当然一个好大嘅范畴啦，不即系就住网络嚟讲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留意到嘅，即系而家网络嘅世界咧，好多骗案发生，
2: 又
4: 或者我哋而家大部分嘅案件都系一啲骗案为主。
3: 你唔好话后生啊，我呢个年纪都会俾人情骗噶，喺网络上。咁我点样防咧？
4: 系其实好即系我哋防成我哋个宣传或者成我哋讲都系差唔多类型嘅，但系个重点系点咧？即系譬如我哋作为家长，我哋要多啲留意子女嘅行为，咦会唔会佢近排啲举动唔同咗，然之后咧就放低想教导佢嘅心先，即系拎起你嘅聆听嘅耳朵，即系等佢去交流，等佢去同自己讲下最近发生嘅咩事，即系从而之后咧，你先至可以即系真系真实了解佢发生嘅咩事咯。咁譬如我早排都遇到呢个案件咧，都系年青人咧，即系受到人哋个唆摆啦，就谂住搵少少外快，赚百几蚊外快，帮人哋带货。
2: 哦，
4: 咁结果咧就俾人利用咗啦。
2: 嗯，
4: 咁啊，最后屘仲即系拉埋佢去，系即系一个系串谋嘅行骗添。
2: 嗯，咁但系譬如吓，我哋打开呢个话题嘅时候，有好多时点啊，最近你点啊咁样，咁可能嗰个年青人做咩啊？你系咪其实想盘我啊？咁样，你做咩要突然间咁样？即系所以我哋譬如如果俾你同年轻人当下，即系你有个 case 系个年轻人，你第一句我哋应该系用啲乜嘢嘅说话咧？
4: 即系最近点啊？一睇就知想盘佢啦。
3: 系啊，Hello， 食咗饭未啊？
2: 我哋放低咗好啦，我做你朋友，我放低我唔系父母，但系你一问点啊？我系你个 friend， 咁
4: 样发有界线嘅嗰
5: 时候，咁你会唔会同啲年青人即系讲嘅话
3: 扮 friend 系咪？
5: 会多少少，话你要了解多啲咧。诶，我哋年代讲紧谭咏麟、张学友，但系佢讲紧嗰啲年青嘅咩团队，你系咪都要去认识翻多少少佢哋而家嘅社会倾紧咩，兴紧啲咩嘅咧？
4: 阿嘉乐都系专家嚟嘅，其实呢个系好好嘅插入点嘅。譬如咧，大家。即系回带啊，捞翻去你两三年前18岁嗰阵啊，
5: 哇！你好识讲嘢啊，真系。
3: 我都及时即系谂唔翻添，一两年前好似好耐咁。
4: 譬如即系对作为年轻人，如果系例如我向你请教一啲事，你会都几有兴趣去讲出嚟嘅。
3: 系。
4: 喂，我最近咧都想即系学下呢个 LOL 点玩嘅，你不如你教下我系。
2: 哦，即系用请教开始，
4: 咁系咪会容易啲去打开话题？
2: 其实都会，真系，佢即刻会觉得一样嘢，咦？爹哋可能真係唔知喎，咁我同你講下啦，咁樣即係用請教嘅心態揾 case。
4: 呢排潮啲咩歌啊咁樣？
3: 但係嗰啲細蚊仔唔會懷疑咩無啦啦，做咩你咁樣問呢啲？
2: 都唔會㗎，咁佢 follow up 可能就係話，可能對我 case 有幫助，
3: 啊、
2: 所以最近
3: 就 OK 啦，
2: 冇錯。
5: 同埋啲細路仔講嘢好得意㗎，譬如我用啲程式咧會錄音嘅話，佢話其實我哋個年代啲人咧唔會錄音㗎。
3: 係咩？用咩㗎？年青人？
2: 哦，係啊，佢哋
5: 用文字，佢哋冇錄音㗎。
3: 用文字啊，
5: 所以就係話我佢唔講我唔知道，其實我諗阿林 Sir 講得好重點就係其實要諗辦法，平時都要同佢哋溝通，聽佢哋講嘢，因為我哋嗰套好嗰日個仔同我講，我唔會錄音嘅，我哋呢啲代冇嘅，我即係我嚇
3: 佢寫啊，定係用語音啊？
2: 寫咯。但寫得好短嘅，佢哋唔會一個長嘅 paragraph 噶，幾個字一句，幾個字一句咁噶。
3: 哦，寫啊！
5: 所以我有時要喺上網揾翻究竟你嗰四個字嘅意思係咩嘢咧？我係唔明嘅，真係。
4: 佢打得好快㗎。
5: 係啊，波打手咁樣㗎，佢哋，所以真係係啦。咁啊，林 Sir 其實係咪你自己不斷都要去喺年青人方面學習咩 Gen Z 啊、Gen Alpha 一路咁樣去睇佢年代興啲乜、學緊啲乜嘢咧？
4: 我自己都比較中意做年青人工作嘅，咁所以就算例如係由我。嗰年榮幸當選傑青之後啦，咁都加入傑青，即係傑出青年協會咧，都不停咁樣去做，即係香港啦，同埋係例如係灣區嘅一啲年輕人工作咯，係咁啊。一方面令到自己更加貼近翻年輕人，即係令到自己後生啲，好似男子咁啦，十八歲咁上下啦嚇。咁
5: 眨眼啫，諗
4: 住亦都係
3: 受過25年嘅培訓喎。
4: 無論係工作啊，或者工作以外咧，都對自己個即係整個人生，我覺得都幾有幫助，係令到自己個人都活力多啲咯。
5: 喂，咁我哋人生咧，我又想講下你嘅人生啦。我又要challenge翻你啦。好中意，因為我哋琴日到今日講啦，阿林 Sir 就話：喂，家樂，唔好睇咁多電視劇，唔好睇咁多警匪電影啦，唔啱嘅。但是你係因為當時睇好多嘅警匪電影而加入去呢個嘅警隊行列嘅、哦，
4: 又係、哦，
3: 係咪真係啊？你睇電視，所以因為咁樣而加入警隊。
4: 芬達師兄啊嘛，
3: 真係啊！所以呢套戲真係影響。
5: 係咪即係個使命感令到你真係好希望投入警隊咧？
4: 系拍得好好嘅，所以系我哋呢一代人系即系有个使命感。
3: 咁但系你咧讲嘢口齿伶俐啊！嗱，你虽然你嗰第一次咧O 嘴啦，嗰次唔算啦。咁但系你从细咪对于你讲嘢都几有信心，所以入警队里面有谈判组呢样嘢，咁所以你觉得我都要唔好即系暴殄天物啦，我咁正都应该用得好啲咁样。我哋转头翻嚟讲啊。

0: 嗱，阿林 Sir， 你系咪因为咧细个咧口齿伶俐，所以你唔谂住咧暴殄天物，所以一定要加入谈判组咧？
1: 呢个都系个迷思嚟嘅，因为咧我自己其中一个系 title 啦，叫做系全国英语演讲冠军啊嘛。咁、但我刚才都即系我琴日都讲过啦，系我曾经喺大学做学生会会长的时候，俾人笑咧，我唔讲好个讲，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特别讲嘢好叻嘅，都系咧其实系可以训练出嚟嘅。
2: 嗯，同即系。你覺得幾時開竅嘅係？即係我哋老人家成日講噶嘛，哦開竅啦，開竅啦咁樣。
0: 個老筍生
1: 出咗嚟做嘢先開竅係。
2: 嗱、哦，如果你講話出咗嚟做嘢咧，咁我哋真係好想問一問，就係嘉賓的第一份工。因為而家有好多嘅朋友仔咧出嚟揾工嘅時候咧，可能哦太低級，我又唔想做。做緊嘅時候，哎呀，原來不如我咁理想嘅，即係而家甚至乎好多老闆可能都會話：，唉、哎，而家唔鬧得啲年青人，
0: 係啊係啊，
2: 鬧咧佢就話翻屋企㗎啦，辭職㗎啦咁。咁所以我哋想了解一下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咧？
1: 我由建站督察開始做起啦，我考咗兩次嘅係，我第一次考唔到嘅，畢業嗰陣考唔到嘅。咁、都慶幸啦，我亦都係先加入政府做一個行政嘅工作嘅。咁跟住再繼續裝備自己。咁啊，第二年終於考到啦。
2: 哦，咁你第一份嘅行政中國工作係做咩咧？
1: 做係做行政主任咯，係做一啲係即係內部行政工作咯嚇。
2: 嗯，
1: 白領工作，
2: 即係 admin 嗰啲。
1: admin 工作冇錯。
2: 係嘛？咁嗰陣時你嘅心態係點咧？
1: 繼續裝備自己。
2: 哦、
1: 做好而家工作，咁啊，亦都好有幸咧。咁啱嗰陣係政府推行一啲係電腦化嘅工作嘅，咁啊，同我自己啲興趣都息息相關嘅。咁啊，所以亦都可以即係貢獻下自己呢方面。我記得係幫咗個部門整第一個網頁嘅係。
0: 嗱，我哋睇到阿林 Sir 咧，斯斯文文咁樣着住西裝，我都整差啲要着個行政套裝嚟迎接佢啦。咁其實你哋係咪個個都要識武功嘅？即係你嗰陣時由呢個做行政啊，政府嗰陣時咧，應該嗰陣時你未識武功嘛？如果加入警隊嗰陣時，你又要學等等啊，我見個個都識打啊，咁樣係咪要咁樣？始終都要向武術嗰邊要去即係踐踏下咁樣。
1: 當然我哋有訓練嘅，咁亦都我哋好。重視咧，我哋團隊工作嚟嘅，即係唔係話要十八般武藝，但係我哋點樣係用一個團隊嘅一啲配合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其中一個好似兵法所講，即係我哋係唔需要打就最好嘅。
2: 嗯，嗱，我想追問翻你第一份工。
1: 好。
2: 喺你離開學校嘅時候，係咪你嘅目標已經係好？
0: 分
2: 扎
0: 師兄係嘛？
2: 好準確就係我係想做，因為你第一次係建習督察啊嘛，係咪？係
1: 啦，冇錯，第一年考唔到。
2: 係啦，fail 咗先至係行政工作啦，入政府係咪你嘅目標就係我想入政府做嘢嘅？系唔系咧？
1: 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刚毕业年青人咧，我谂而家时下年青人都可能会有咁嘅谂法。其实都唔系咁知道自己适合做咩嘢嘅。咁但起码喺我个即系当时咧个心态啦，可能啲电视剧有帮助啦吓，即系觉得几型吓，又可以服务到社会，帮到人，咁就试下啦。咁系咁第一年唔得噶嘛，装备下自己，第二年就得咗咁样，就做到而家啦。
3: 同埋我睇到你啲报道都讲啦，你系好希望揾份工作啦，系。人對人嘅工作
1: 係
3: 咪你比較本身都係怕悶啦、啊？咁你話你讀電腦啊、程式嗰啲，其實都幾悶㗎喎、啊。
1: 其實我自己個人鍾意對人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技能啊，或者係即係你有一技之長嘅，都應該學以致用啦。咁就算係咁啦，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講人即係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唔代表唔需要對人嘅，可能更加要對人咧，你先至能夠咧，你即係你嘅 AI 先用得更加好。
2: 嗯，我想了解一下啦，就系话建习督察 fail 咗，做行政工作，你装备自己，你嗰年装备自己，你系点样去装备呢？即系一个，因为一个系比较文书啲噶嘛，系咪？咁你建习督察，你 fail 咗边个位咧？你点装备自己啊？這个我想了解。
0: 系，
1: 我自己都去咗外边做一啲，即系读嗰啲课程嘅，系，即系嗰啲唔系太静态或动态啲嘅课程嘅。
2: 动态啲啦。
1: 课程点样去做一啲系团队工作啊、团队管理啊、锻炼自己领导力啊？即系当然亦都有做多少少嘅体能训练啦，自己系。
2: 系。
0: 咁我知道你 fail 咩啦？应该 fail 体能啦，嗰阵时系咪？
3: 哦，咁啊，讲人与人啦，咁譬如话，我知道你依家咧嘅生活里边咧都有啲嘅转变啦，屋企多咗个新成员咯，会唔会对于你工作啊、心态上面， 都会有啲唔同咗咧？
1: 一定啦，尤其是系即系要多咗新成员照顾佢啦。
3: 诶、嗯，恭喜你先，
0: 恭喜晒。
1: 咁亦都要多啲照顾太太啦，太太好辛苦啦。
0: 哇，真系 sweet 啊！你咁本手册应该俾我哋用啊，俾我哋
2: 佢真系，即系呢两集都不停系要多谢太太
3: 挂住咗喺口，起码五次我 mark 低紧，
1: 因为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同埋有时自己都因为都要翻工放工，可能都攰啦，都有啲不足啦，咁、嗯、都即系好多谢太太包容啦，咁亦都系即系一齐去照顾个小生命，都好大乐趣嚟嘅。
2: 嗯，咁啊，喂。對唔住啊，我又想帶翻落去
0: 嘅，因為佢講到太太佢就
2: 係啦係啦，因為咧頭先阿林 Sir 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好重要，就係咧我見到而家有一班嘅年青人啊嚇，佢哋原來有好多公司請佢哋或者或者叫讀醫又好或者任何科目，原來佢哋好著重就係話你唔係淨係死讀書。
0: 嗯，
2: 即系你喺间学校里边，你有冇已经系 join 一啲 activities，、
1: 嗯、
2: 又或者你健唔健康，多唔多做外面嘅，即系做下运动啊，或者系你系咩 club 爬山 club 啊，或者所有嘢，同埋而家好兴咧，有啲学校已经系好细个 summer school 嘅时候，叫你去读 leadership 嘅 class，、
0: 嗯、
2: 所以头先我听到林 Sir 话，哦，原来佢再装备自己嘅时候，系去读咗一啲，譬如一啲嘅身心健康嘅课程啊，或者、嗯。
3: 体能咧，
2: 系啦，体能啊呢啲，诶嗱，呢、一个绝对系俾一班嘅学生一个好好嘅 hint，
1: 嗯，
2: 读紧书嘅学生都系。
0: 同埋我提到一样嘢好重要嘅，
2: 嗯，
0: 阿林 Sir 嗰阵时细细个，佢已经知道一个道理，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爬翻起身，佢可能系咪喺体能嗰度咁样样咧？嗰度
2: 你哋大家喺度，
0: 系啦，就喺体能嗰度要好好地 train 翻嗰度，跟住我再考，我就一定唔可以俾呢一点咧嚟 fail 过，系咪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1: 阿你呢样嘢谂，即系提起我啱啱系几年前嘅，我自己即系做翻呢个系机动。

0: 有冇问啊林 Sir 有冇喺我哋身上度学到嘢？其实我想问翻我哋三位，其实我哋有冇嘢喺阿林 Sir 身上学到咧？
1: 我梗系有啦。
0: 我觉得阿嘉乐一定要学爱老婆，有啲咩嘢唔好同老婆谈判，爱佢。
1: 唔系啊，我学到乜嘢咧？
0: 你俾你老公睇呢样嘢。
1: 我翻到屋企我就老公啊，你寻日买啲蟹150蚊，我今日买160，点解咧？嗬，等佢闹下我先。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学啲咩嘢咧？
2: 我学到一样嘢就系咧，老婆成日问我点解做错嘢，我专登嘅。
0: 啊，所以即系有阿林 Sir， 我哋真系获益良
1: 多谢你，
2: 多谢晒。
0: 同埋谈判唔净止喺嗰方面用嘅，日常可以24小时都用到，
1: 可以练习嘅。
0: 冇错，多谢晒林 Sir，
2: 多谢晒 Thank you，
3: 多谢晒三位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

0: 管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一个住在沙田的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不排除男童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男童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并留院，他的临床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为新型流感，病况一直轻微，他的六名家居接触者无病征。男童今个月初两度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同埋为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排序，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卫风险评估，目前甲型 H9 流感病毒未具备在人类之间持续传播的能力。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英、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2%，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被定罪比例达85%，因贩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是28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18点，升469点；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7美元，卖出4205.2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禮拜請嚟呢一位嘉賓，佢叫徐嘉晴啊，唔係調翻轉，我哋而家唔應該咁樣啊，用歌手身份叫徐嘉晴，
2: 係，
1: 但係我哋好多人都會叫做嘉晴師傅
2: ，OK，
1: 或者通靈歌手，
2: 佢願唔願意叫呢個名字啊？
1: 其實你中唔中意人哋咁樣嗌你㗎？
3: 係有少少老土嘅，但係我覺得會易認啲咯，係咪啊？即係起碼哦，原來呢個歌手，哎，唔係歌手咁簡單，原來通靈歌手咁樣。
1: 但係我想話通靈歌手。你驚唔驚會俾人哋誤會就係你一路唱歌一路通靈咧？
3: 其實
1: 係兩回事嚟嘅，
3: 係有人係啊，其實係兩回事嚟嘅，但係都有人誤會過嘅，係啊，即係驚唱下歌嘅時候，係咪會 sense 到啲咩呢咁樣？
1: 係嗱，喂，這個我哋陣間再講啦。咁我哋講咗就係、是我覺得你係一個，我覺得我身邊嚟講，我覺得你係一個幾勁嘅人嚟嘅。勁在乜嘢呢？佢有好多身份喺身上面。之前當初睇住佢係因為鍾意音樂所以唱歌，為咗唱歌會好努力去揾錢唱歌，
3: 然後係咁諗辦法生存。
1: 係啦，生存再加做一啲。佢想一直想做嘅嘢就係唱歌，去到之後就有唔同嘅轉變啦，好似個天安排俾你咁樣嘅，而以為當你轉咗唔同跑道嘅時候，佢話俾你聽，我翻翻嚟啦，
2: 係
1: 我再唱翻歌，
3: 係啊，係咪好硬頸啊？
1: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係冥冥中嘅一個嘅，係咪叫緣分啊？
3: 係啊，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呢個緣分，因為其實我起初即係。你阿摩尼你認識我嘅時候，我就係嗰啲，哎呀，我好中意唱歌啊！你快可唔可以播我首歌啊？多謝你啊！點啊？介紹下我隻歌啊！嗰啲咁。
1: 嗱，但係佢性格冇變過㗎，我想講，
3: 我都係
1: 一樣都係咁樣啊，
3: 都係好地啊嘛。
1: 喂，點啊？
2: 個通唔同咗啊？
1: 個通都一樣啊，
3: 一樣冇分別嘅，
1: 同佢唱歌好唔同啊！
3: 係啊係啊，唔係我因為我之前我就一直都覺得，哇！我十四歲、11、12歲就開始唱歌，14歲就開始。是咁參加比賽，咁我就覺得我唔唱歌可以做啲乜咧咁樣，咁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唱歌啦。好啦，書又讀唔成啦，跟住又反叛啦，跟住其後咧我就覺得好啦，有機會啦，可以唱到好多 demo 啊，可以幫啲歌手喺幕後代唱啊，唱下啲電影嗰啲歌啊咁樣，我就覺得啊都幾好喎、啊，好啦，決心真係入行啦咁樣，咁從而之後入咗行啊，梗係識到阿摩尼你啦，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哇，入咗行之後，咦？乜原來個世界係咁噶？乜原來出席歌都有啲難度嚇、啊？原來要用錢去做㗎。哦，我以為簽個公司就係萬能嘅，真係以為係咁樣。咁其後就原來唔係啦。
1: 其實好多外界嘅人都係咁諗嘅。係
3: 係咪啊？
1: 一定，因為我哋平時睇電影啊、睇戲啊，都係咁。
3: 都會覺得係，即可能喺街度突然間有聲
2: 啊，我想簽你啊咁樣嗰啲。
3: 係啦，或者參加個唱歌唱。
1: 好有體會啊 ，Sammy， 好有體會噶。
2: 係啊，我體會唔使講你講啦，
3: 已經肯定有段估啊。咁其後就我就覺得啊，參加個歌唱比賽又話即冠軍就會有個合約嗰啲咧，都簽過幾張㗎。咁當然
2: 冇幾個冠軍嘅真
3: 係。係啦，冇咗下文啦。即第一次錄音入錄音室，哇，聽到好清楚自己把聲嗰啲。我係喺數碼港嗰個錄音室嗰度，係好大型嘅，
1: 係
3: 咁然之後覺得哇，這個世界好多姿多彩啊咁樣，
1: 人生真係唔同，開始係我嘅人生第一步踏出呢步啦，係
2: 從此一帆風順啊，平步青雲啊，
3: 人哋都入唔到呢個錄音室，我一嚟就入啦，咁係啦，咁結果咧，咁我發現原來即係嚇，原來5間㗎啦，數數手指咁樣，咁啊。然之後到最後就係臨尾都係出咗道一年啦，因為我2017年嘅10月出道嘅，我記得好似。咁其後我就覺得哇，出咗道之後又出咗隻新歌，第一首大概啦，跟住第二首就揾咗林若零填詞嘅《風霜》咁啊，上下集咁樣，好似好有型咁樣啦。講自己個血淋淋嘅愛情故事啊，又講以前拍拖點樣。俾仔飛啊嗰啲，咁其後咧就突然間公司 話唔做喎、嗯，突然間唔做喎。咁、嗯、同公司其實仲有兩隊 band 咁樣嘅。咁、嗯、咁然之後嚇、啊、全部瓦解啊！咁我哋點啊？咁我諗嚇、啊、出咗兩隻我自己啊。嗯、心理上覺得其實反應都幾好啊，咁
1: 唔好兩頭唔到岸啊！你啱啱開始，係
3: 啦，
1: 你先至 stop 嘅時候，嗰、嗯那個感覺
3: 有啲唔想。
1: 你一係就我直情冇出過道，
3: 係啊！
1: 你而家出道嘅時候就係開始人已經
2: 行到一半咁樣，
1: 係啦，係、嗯、啦，聽我嘅歌啦，
3: 我洗濕咗個頭啊！
1: 係啊，
3: 而家個師傅唔幫我剪頭髮，咁咁其後咪自己開始諗辦法自己寫歌啦，因為用最低成本去做咯。嗯，咁做好啦，咁然之後開始搭膊頭啦。
4: 係，
3: 誒、哎、可唔可以幫我彈支吉他入去啊？嗯，誒、哎、阿 friend 可唔可以幫我彈個鋼琴入去啊？咁樣就砌下就砌咗啲歌出嚟。係，咁但係當然都好崎嶇啊，即
1: 係中途要揾人宣傳啊，點、嗯、樣幫你擺上網絡平台啊，有好多唔同嘅。
3: 係啦，因為
1: 接活動啊，
3: 係啊，嗯、即係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因為開頭有公司嘅時候，第一年咧、嗯，我覺得自己好似哇，我變咗公主啊，嗯、出入保姆車，嗯、然之後有化妝姐姐跟，嗯、跟住行台派台啦、宣傳啦嘅時候，就有個好前輩級嘅人跟住我，嗯、然之後就教我點做點做咁樣。即係我就會覺得哇，嗰陣時咁樣啦，突然之間自己點算呢？由邊一 part 開始呢？跟住後尾，原來要打稿㗎。
4: 嗯，
3: 係啦，
1: 新聞稿。
3: 係啊、嗯，之後就有好或者可能介紹自己隻歌咯。
4: 係，
3: 係啦，有啲文案啊咁、嗯、樣。
4: 燒碟都要自己燒。
3: 係啊，我真係，我記得我係去咗樓下嗰間電腦鋪嗰度幫我燒啊。係
1: 啊，你屋企仲有冇燒碟機啊？請問
3: 係有啲難度嘅。系，咁然之后就哦好啦，咁就搞咗大轮咁样，跟住拍 MV 都原来吓咁贵啊，
4: 嗯，
3: 我好记得后尾就系咧疫情嘅时候，嗯，疫情嘅时候我觉得系最难挨嘅，
4: 嗯，
3: 因为嗰段时间我去咗打工啦，打咗几份工，嗯、好啦，储够钱啦，咁啊拍 MV 咯，咁都系唔够钱喎，原来，
1: 嗯、你睇下佢即系我哋。啲凡夫俗子咧，就係儲嗰嚿錢去旅行。
4: 嗯，
1: 佢係儲嗰嚿錢去為住自己嘅理想。
4: 係，
1: 佢我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比下
3: 唔會啦，
1: 自己好唔應該。
2: 唔係，應該當旅行係你嘅理想，你完成咗你嘅理想啦，幾好咧？
1: 我仲想去，但係冇錢。
3: 即係我而家就會諗翻轉頭就係、是，哇！點解咁任性嘅？即係我覺得自己都幾硬頸嘅。即係我覺得我要做到嘅，我一定要做到，但我唔會諗第二條出路喎。
4: 嗯，
3: 係完全冇呢個想法嘅。咁所以咧，我就用最低嘅成本就拍咗14天嗰只歌啦。
4: 嗯，
3: 因為咧我就識到一個朋友，咁我佢就話：，疫情啊！喂，冇電影剪喎，
1: 仲係未係丈夫嚟嘅，
3: 未，哎係呀，未呀、啊，
1: 哇，陣間再講呢、這個，死低先，
3: 不得了咧，咁然之後就，咁我就叫佢就係話，啊，可唔可以拍一首關於疫情嘅歌啊？我用咗14日，真係 total 14日，
4: 嗯，
3: 跟住就話，喂，拍 MV 喎，佢話。咁啊，我又冇嘢做，落樓下拍啦，去官賓啦咁樣。我哋真係去咗官賓度拍，嗰日就係情人節囉嘅前一日。係啦 ,2 月13號拍嘅 ,2 月14號剪完 ,2 月15號派台囉。
4: 好快啊，
3: 係咪
1: 好高效率啊，但係三日就已經可以有一個情緣出現啦。咁又係陣間先講。好啦，我想講即係突然間同徐嘉晴話當年，咁嗰陣時佢做咗咁多嘢去想喺個音樂路入面有發展啦、嗯、去到而家啦，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喺身上面嘅，例如佢而家又係專業嘅 DJ 啦，佢、
4: 嗯、
1: 開咪啦、網上面啦，又會帶旅行團啦、嗯、甚至乎就係師傅啦，係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突然間有咁多身份嘅唔同嘅轉變，你諗返你最開頭最單純嘅自己嘅時候，你覺得你自己心態上面有冇唔同咯？
3: 心態上我覺得我都係仍然係好地呀、嗯、即係我都係覺得嘩正喎、啊、終於有咁多嘢做啦，以前成日喺屋企拗腳板㗎嘛、
4: 啊
3: 嗯、真係呀，我就覺得嘩點解咁得閒嘅，死啦，我覺得自己好廢呀，即係覺得喺屋企做咩呢，我最叻就係咩，喺屋企玩模擬市民囉， 控制啲人啊，你去翻工，
1: 我哋做唔到嘅嘢就拒收。
3: 入面有一個歌手身份可以玩㗎嘛，係啦，咁我喺入面係咁樣玩，跟住我就覺得，唉，點解我嘅人生會咁嘅呢？會唔會以後都係咁呢？同埋以前係會覺得自己一世都唔會結婚㗎。
1: 啊，是啊，反而是啊，
3: 是啊，我冇乜呢個諗法噶，
1: 嗯，
3: 因為我覺得即係我睇到好多人嘅婚姻失敗啊，或者有好多就算結咗婚，啲感情都唔好喎，嗌交嗌到七十幾歲都仲嗌緊，咁我就會覺得，唉，我唔想係咁啊。
1: 咁去到而家啦，反而24小時應該都唔夠用係嘛？
3: 而家我會好想攞兩個鐘頭時間去播下劇啊，因為有時social media 咧，我好耐冇玩嘅其實，因為一嚟我自己做咗通靈師，我想俾自己靜下，我唔可以將好多一啲嘅想法代入咗我自己度嘅，我要係一個好中間人嘅角色，好持平嘅角色去睇一啲事主，可能啲客人發生嘅一啲經歷咁樣咯。因為有啲朋友話：，喂，你知唔知下邊個去咗邊度？嚇，喺邊度講噶？
1: 朋友講翻俾你聽，
3: 係啊，跟住我就啊、我好耐冇睇咯，咁樣跟住亦都好耐冇 update 過自己嘅 social media 平台，咁即係呢啲咯。但係我就覺得越嚟個心態上好唔同嘅，就係我覺得而家個心靈上好滿足嘅，超級滿足，
1: 係
3: 滿足到我覺得
1: 唔會攰，
3: 我唔會攰嘅，我最多都係聲帶攰，因為我試過一日要講十幾個鐘頭嘢，要睇十幾個鐘頭即係網上面啲 meeting 啊。開會啊，咁樣咯。咁但係我個人係哇，好越嚟越正能量咯。但係其實好得意嘅喎。
1: 但係唔係呢啲反而負能量咩？因為當你開咪都係，你開咪其實你係不停喺度發放緊能量噶嘛，即
3: 係
1: 輸出緊，你冇人輸入啊嘛。所以其實反而係攰噶嘛。
3: 係咯，係 suppose 係嘅。
1: 係咯。
3: 但
1: 你冇喎，點解咧？
3: 係咯，係咪你 feel 到啊？我係冇噶，我唔會嘅。
1: 咁所以而家你手頭上面嘅工作，每一項嘅事業都係你中意做嘅嘢嚟嘅。
3: 超級喜歡，
1: 是。
4: 但我想問一下，你當時是即是可能在家玩遊戲的你的時候，為什麼會慢慢可以發掘到這麼多不同的職業給自己呢？
3: 其實呢，那陣時就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然後其二呢，剛才我不是說14天拍攝那個導演加剪接啦，那陣時呢就覺得他哇，長毛男人，單頸，撳掣撳得好快，好有型啊！然之後，咁佢又即係我哋嗰啲冇乜浪漫嘅其實，即係佢會無啦啦，大家話有個口罩花送俾你，你要唔要？跟住我話嚇道具嚟㗎，跟住佢話係啊道具嚟㗎，跟住我就放低咗。即係咁樣我又諗下，佢係咪同我示緊愛呢？我又翻屋企撈一撈咁樣咯。咁但係之後佢又話食唔食飯啊？睇唔睇戲啊？咁我慢慢約下之後打唔打機啊好啊，咁佢好鍾意玩嗰啲音樂 game 嘅，跟住我就覺得嘩佢好勁喎 ,100% 精準喎、佢玩嗰啲跌落嚟嗰啲
1: 真係好難好難、okay、我知
3: 同埋佢可以同埋我覺得佢最勁嘅就可以兩隻手玩 overcook 喎、跟住我就覺得佢係嗰啲珠心算神算嗰啲呢喺度揈下隻手就可以知道啊呢條數幾多等於幾多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幾好喎呢個人，同埋心地幾善良喎、我冇俾錢佢，佢都幫我拍喎、但佢又 OK， 佢話唔緊要啦，你有先俾啦，我唔等錢使喎、嘩好有型喎、唔等錢使講出嚟喎咁咁我就覺得好搞笑，於是就一齊咗囉，咁一齊咗之後喺佢 studio 呢冇嘢做嘛，咁佢個成個 studio 好大嘅、你當2000多尺咁樣啦，咁佢個剪片房就喺最尾嘅，我咪喺嗰度煮下嘢食俾大家食啊，因為個 studio 仲有其他合夥人嘅，有啲編劇啊，有啲做製片啊嗰啲，咁我就喺度整下嘢食啊，跟住見到有人喺度打唔打麻雀啊咁樣，跟住就喺度喺度玩啊，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就開始，咦點解我見到即係阿 A 同學咁樣啦，咦阿 A 同學你啱啱係咪最近失戀啊咁樣喎，咁佢話
1: 你係 feel 到定係你見到啊？
3: 見到一啲畫面咯。
4: 你直頭見到佢失戀，可能喊緊嗰啲畫面，
3: 打麻雀見到，
4: 係
3: 啦，即係打麻雀，跟住説緊個公仔面，
4: 我唔要同你打麻雀，
1: 打麻 唔係佢打麻雀都睇到㗎。係
3: 啊，
1: 喂係喎，我想問下你打麻雀係咪睇到人哋啲牌啊？
4: 我係講呢件事啊，你以為我驚佢睇到我啲嘢咩？我驚佢睇到我啲牌。
3: 係啊，試過得嘅真係。
1: 真
3: 係㗎？係啊，我真係試過三鋪嘅嗰啲魚蝦蟹新年嗰陣時咧，三鋪、四鋪、五鋪全中咯。
4: 你咪賭神㗎？
3: 但係後屘就發現，咦唔得㗎喎，原來唔可以咁樣用㗎喎。
4: 係啊，唔可以攞特異功能嚟賭錢㗎，我知道。
1: 係喎，係咪真係會即係真係會
3: 暈啊？我會暈啊！我會暈到好似飲醉咗酒咁樣啦，跟住翻到屋企都係天旋地轉，暈暈暈。第二日就冇事嘅，但我會，我就試過一次咯。但我係嗰啲唔會犯規嗰啲人嚟嘅。
4: 周星馳嘅橋段係真嘅，
1: 真
4: 係真
1: 係
4: 會暈
1: 啊！用翻應用翻好嘅地方嘅。
3: 但係個重點係我開頭見到人哋啲經歷嘅時候，我會覺得死啦！不如我去睇睇精神科先。
1: 係咯，因為唔係，
4: 因為你唔知道係乜嘢嚟嘅。
1: 又或者你只係第一次見到嘅時候，喂，你係咪失戀啊？即係可能係有陣時個表
3: 估中啊，
1: 係啦，一個半個咁樣啫嘛。咁、你之後點解會突然間越嚟越發現嗰陣時開始唔同咗咧？
3: 就係、開始佢哋話，即係佢哋開始傳開去啦、喂！邊個個女朋友咧可以睇到人哋點點點？不如你試下 check check 佢啊咁樣。咁然之後佢哋就開始喺我老公啦個 studio 度排隊啦，真係開始排隊，跟住就咧有啲女仔啊嗰啲咧有啲做 PA 啊嗰啲咧上嚟問愛情啦。
1: 你係之後就係嗰一個打麻雀之後，你就個個你都會見到啊。每一個你都會見到，
3: 每一個都見到
1: 發生緊咩事。
3: 係啊，因為我好靜、
1: 你有冇撳住自己唔好俾自己見到啊？
3: 我又冇喎、
1: 因為會攰噶嘛，唔係咩？
4: 即係唔係要對頻先？即係可能有啲人
1: 睇電影係攰，
3: 成日覺得好攰啊嘛。冇啊，真係冇攰啊！我就係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咧？跟住好快就會睇到咧，譬如我合埋眼，即係我肉眼望到你啦，跟住合埋眼，我就會一個腦度入邊有第二個畫面，第二個空間就係見到，如果你做咗咁樣嘅話咧，你就會有一個好好嘅結果啦。咁然之後我就話， 我見到你可以咁樣喎，不如你試下咯。
4: Okay.
3: 反正都冇壞嘅，最多咪唔得，係咪先？即係我又唔知我 work 唔 work 㗎，我都係開頭咋嘛。
4: 咁你會睇到自己嘅嘢㗎？
3: 我會睇到㗎，但我就
1: 咁係好事定唔好事咧？你覺得？
3: 我嘅課題比較複雜喎，即係同一般嘅嘢有啲唔同。
1: 你點樣知道嗰個係你嘅課題？因為我發現呢，原來人去揾出你自己個人生嘅課題都係一個課題嚟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呀？
4: 我有好深啊。
1: 係呀，即係你自己人生你本來係要學習啲乜嘢，每一個人唔同嘅，但係你要學啲乜嘢冇人講俾你聽，或者冇人
3: 可以直接。你要自己摸索。
1: 係冇人直接話到俾你聽，原來你要做呢樣嘢，或者就算人哋話俾你聽都，你自己都可能會思考，係咪真係咁呢？例如我要做个好人咁样啦，咁但系我人生嘅课题系咪就系咁斋做好人咁简单咧？呢个都系摸索噶嘛，咁你点摸索？你嗰个就系你嘅课题咧，
3: 因为太明显咯，
1: 就系要帮人。
3: 太明唔系我嘅课题，系我嘅家人
1: 啊，反而系咁啊，
3: 系啊。
1: 但你係好 welcome， 好想去同佢哋接觸翻。係
3: 我試咗㗎喇，我試咗，譬如可能請我媽媽去旅行啊，咁但係我媽就會到翻到香港嘅時候就你以後唔好再揾我啦，我唔使你再請我去旅行㗎喇，夠㗎喇咁樣囉。即係我就會吓點解咁搞笑嘅呢咁樣。咁我有諗過究竟我做錯啲咩呢，但係就唔係囉。我開頭就以為我嘅課題要解決。直至到呢我去咗台灣，咁呢個係一個好神奇嘅一件事。我去台灣我就諗，唉，我自己係神婆，小神婆，但不如我試下台灣，人哋話台灣嗰啲簽文都好勁㗎嘛，好準㗎嘛，咁不如我去試下啦。我又見到有啲呢，有啲阿伯呢坐喺嗰度呢，跟住就會有隻雀仔就會行出嚟跳跳跳，跟住就擔嗰啲簽就入返去嘅。佢通常大概三步到就會擔支簽到，但係呢只雀仔咧突然間定咗喺度，眼金金咁望住我，左擰右擰，左擰右擰，再向前行多兩步，再近啲望住我，跟住我就望住雀仔，跟住我問我老公，佢咪望住我啊，好奇怪啊，跟住佢係啊，跟住個師傅就係話，佢諗緊嘢啊，你俾多少少時間佢諗，跟住佢咧擔咗嗰支簽之後咧，一打開就係叫我要放手啊。跟住我就嘩，我全身起晒雞皮啊。
1: 不過越係有陣時成日都講啊，你越努力或者你越想擁有一樣嘢嘅話，你就越得唔到。我唔知啦，即係咁講啦，大家有空間之後就可能個結局或者可能會有啲嘢唔同咗啦。
3: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表示，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认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326点，升4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45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9美元，卖出4,21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咧系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士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刻走进你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同徐家晴倾偈。头先咧就讲到咧啲，我觉得都几复杂或者几伤感嘅事嚟嘅，系啦，就系同屋企人嘅关系。咁呢一个就系即系话日日雀仔啦，就俾咗个显示你啦，俾个牵使你啦咁样啦。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天咧，永远咧，我觉得。算唔算叫公平？我唔知道算唔算公平啦。但就系、是、你好想拥有一样嘢嘅话，个天其实都会俾一样嘢你嘅，佢真系俾翻一个家庭你。
2: 哦，真啊。
1: 系啦，但系亦都有讲过，就系我哋一首歌之前有讲过啦，一个新闻之前有讲，徐家晴系冇谂过结婚噶嘛，拍拖咪拍拖咯，系啦，做咩突然间会突然间叮一声觉得啊唔系，
2: 系佢啦咁
1: 样咁咧？
2: 我系因为嗱，我其实同佢拍拖大概3个月到就决定结婚噶啦，
3: 因为系佢谂嗰个。即是他决定啊，定是大家一起谈到这件事？
2: 哦，是大家突然之间商量了，哦，那譬如其实我都咁夹，跟住我就去咯，又会咁夹嘅咁样，因为我譬如可能我老公咧，佢系唔系好中意讲嘢，亦都唔系好中意表达自己嘅，佢就系中意喺个剪片房匿埋佢，跟住佢就系咁剪到天昏地暗啲电影啊，咩都剪啊咁样。跟住佢好少會特登去交代話，啊，我一陣間落樓下約咗朋友食飯，佢唔會講嘅。
3: 嗯，
2: 但我會望一望佢，我就會 get 到咯。你轉頭係咪約咗朋友食飯？跟住佢話，哦，係啊。跟住我話，哦，咁就完咗噶啦。
1: 呢個係唔關你任何
3: 零零事嘅，
1: 係啦，係咪噶？
3: 純粹係默契啫。
2: 係同佢一齊之後，突然之間好似開發咗個新世界咁樣。重點係佢唔驚我，我覺得好神奇，即係。我自己都驚我自己啊！嗰陣時係哇，好恐怖，會太準啊，好恐怖啊！真係點解會知道嗰個人尋日去咗邊度，約咗邊個咁樣嘅咧？好恐怖喎、啊！跟住去但係我老公就係話嚇，有咩咁恐怖啫？又冇愧，即係心冇愧咁驚咩啊？我話哦，咁又係，佢話唔驚啊，仲好啦，我連打俾你都唔使，你都知道我喺邊，即係佢覺得好舒服啊，成個感覺好舒服哦，我唔使特登交代啊，咁有啲女仔可能拍拖冇乜安全感嘅，就會你去咗邊啊，約咗邊個啊，點解唔復機啊？啊，點解成個鐘頭唔應啊？點解而家先打電話嚟啊？收工成個妝嗰啲，我就唔會嘅，因為我好放心啊，即係一嚟可能有。
1: 你都知佢一定喺剪片房啦，
2: 冇錯啦，
1: 冇其他地方啊，一係打機啦，
2: 係啊，即係最多咪一係喺屋企，一係打機，係咪先？咁我就哦，咁如是者，我就同佢講話，喂，其實金甲咁你估我哋會唔會結婚咧？咁樣
1: 即係反而係你開口，
2: 係啊，
1: 但係3个月真係未免太快啦啩？
2: 其實我都係亂問嘅啫，
3: 係
2: 咁，然之後佢就話。咁啊系，跟住我就话啊，会唔会嗰啲咧
1: 热恋期啊咁样？
2: 系啦，
3: 点婚
2: 系啦，跟住我就话哦，咁但系如果我唔同你结婚，我之后会同边个结婚咧？我无啦啦突然间咁讲，跟住佢就话吓，咁、啊、我哋结婚咯。跟住话哦，咁啊，唔知结婚要搞咩程序嘅咧？跟住我哋就开始上网 search 啦，
3: 系，
2: 然之后 search 下之后，喂，原来有得填表、啊，跟住佢就开始打填人啦。然后我就话你啊，你咁快填嘅？跟住佢就话我试下嘛。哦，可以啊，跟住我就喺度，我即系我系好似佢好似老师，
3: 系
2: 喺度打紧个电脑，
3: 系
2: 我就系企喺佢身后边，叉住条腰，然之后就望住佢喺度，打紧嗰啲文件啊、资料啊，啊你攞个身份证号码嚟啊嗰啲咧，跟住我就
1: 淡淡然啊，真系，
2: 系啊。真噶，
3: 好似填啲入境表格咁样，
1: 系入冇任何求婚所有嘅嘢，之后冇补翻嘅。
2: 后尾都惊惊地啊！即系咧嗰时佢就系填完之后，哦好啦，咁原来3个要等多3个月先得啊，因为唔可以俾人哋反对啊，咁样咯。即系咁哦，咁好啦，咁、个期系要咁耐，咁即系要等拍拖拍半年先有得结咯。哦，咁好啦，咁等咯。咁、如是者，等谂下。差唔多，我記得差唔多去到結婚，婚姻註冊處，因為嗰時疫情，咁啊仲要限聚得12人可以入去嘅啫，堂嗰度。咁然之後，前一個星期我諗死啦，佢未求婚喎，咁點咧？
1: 前一日諗，
2: 唔係前一個星期，
1: 係
2: 前一個星期時間嘅，唔係喎。咁如果佢突然間咁樣就 我就嫁咗咁蝕底囉，蝕咗個求婚囉，冇理由調返轉㗎。唉，冇理啦，打俾個 friend 先，跟住我就打俾個 friend， 喂，你而家仲有冇喺鑽石公司做啊？跟住佢就話有啊，喂，你可唔可以幫我上去一個地址嗰度俾佢揀下，睇下有咩求婚戒指啊？因為我哋諗住結婚啊。可以啊，你想幾時候？聽日啊。好啊，
4: 即係你安排曬所有嘢。
2: 係啊。然後就上咗，
4: 咁都唔係求婚，求婚係要佢做一啲嘢嘛。
3: 佢有做求婚嗰刻囉。
2: 有啊，
3: 冇咩佢要揀囉。
4: 你兩個咩概念嚟嘅？
3: 唔係，即係佢要揀，佢要付出佢嘅心血去揀咁樣。
2: 係啊，即係我叫咗佢俾譬如十粒鑽石俾佢揀，有唔同度數，有唔同卡數咁樣㗎嘛。咁我就話佢話你有冇 budget 㗎？佢話唔好咁貴，我驚嘥曬佢啲錢啊！可能我哋遲啲結婚要使好多錢㗎嘛。唔好啦，你買啲大概卡嚟兩卡嗰啲 OK 㗎啦，即係唔好咁貴嗰啲。跟住佢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咁佢就攞上去。然後就你好啊鄭先生，你是不是想要求婚戒指啊？他就說是啊，這樣喎，他開門喎，然後坐下他真的選擇，選完之後呢，我朋友就打給我，喂他選了啦，我不會告訴你他選了什麼的，然後我說好啊，然後他說你可不可以量一下你的手指是幾多啊？然後我說哦，我是戴十號的，然後他說哦好啊，就是這樣。
4: 好不求婚啊，這件事。
2: 不是，這是製作過程來的嘛。
4: 好不求婚，但是你覺得這樣就已經 OK 的了。
2: 我覺得很浪漫啊，你不覺得嗎？
4: 打面啊。
2: 啊，好正啊，即是個老公臨結婚之前他知道你找人上來跟他度身戒指啦。但是他沒有 at 喎。即是他沒有 say 啊。其實佢都覺得啊，即係有我心啦。咁我又覺得啊，即係有我心啦。
4: 我突然間發現，我原來一直揾唔到
2: 另一半，
4: 係另一半，可能係因為
3: 你唔夠主動咯，
4: 或者我太 over 諗啲嘢，太幻想。
2: 係啊，
3: 所以你冇聽過一個咩？冇追唔到嘅光直樹，只有唔夠努力嘅原雙琴㗎咋。
4: 哇！好努力低
2: 嘅，不得了，不得了，
4: 樹喺邊都揾唔到啫嘛。
2: 不得了不得了。
4: 咁跟住之後就真係因為嗰個嘅戒指，跟住之後就當咗已經求婚。
2: 唔係，佢有做到個跪喺度求送俾我咁樣幫我戴戒指呢個儀式有㗎。
4: 係自己喺屋企嘅時候。
2: 係啊。佢貼曬嗰啲呢咩 Will Marry Me 嗰啲呢，
4: 佢有做呢啲嘅。
2: 有啊，做曬，但係呢啲後咪我一開門嗰下。唔係
4: 咁都好啲。
2: 我一開門。
3: 自己 decorate， 我出返去先啦，你等
2: 等。我一開門嗰下呢，見到咦點解半場咁多膠紙呀、之後原來佢黐咗嗰啲氣球呢，黐得唔實甩曬呀。
3: 得返啲膠紙。
2: 所以得返膠紙囉，跟住我就笑到唞唔到氣啦。跟住我又覺得啊，呢個男人又幾得意喎，咁老實嘅咁囉。
4: 我覺得佢仲得意嘅，最佳情個人。意滿足嘅咁。
2: 係啊，我覺得好好笑喎，咁樣即係。OK 啦，咁跟住佢又要即係佢唔敢講話咩愛你呀嗰啲，佢唔敢講，佢講恭喜發財，佢攬住我恭喜發財哈哈哈咁樣，佢話咩呀咩料呀
4: 咁即係當初但係佢追你嘅時候，你哋一齊嘅時候，佢都冇講過喂我鍾意你呀咁樣嘅。
2: 有，但係佢去到嗰一刻求婚，佢就唔知做咩突然間
4: 就唔敢講，
2: 尷尬起嚟咁樣。
4: 係咁到結婚到而家係咪真係冇鬧過交？
2: 好少。好少。就
4: 是
2: 闹佢点解你对物唔摆返落去个洗衣篮度囉。即係咦个对物三日㗎喇喎。即係嗰啲囉。但其他嗰啲小事都好少会嗌到交㗎。好少嗌得成。
4: 係。
2: 好难，其实好难有人同我嗌得成交。我好难㗎。
4: 我都明嘅。因为佢会拗赢啦。因為其實佢個人咧都唔係好熱想同人鬧交嗰啲人嚟，
2: 係啊，
4: 佢個人係咁樣，
3: 同埋佢鬧得出，可能佢睇到啲嘢嘅，
2: 同埋
3: 我唔知有曬證據㗎啦，
4: 同埋我唔知我認識嘅徐嘉晴有冇認識錯啦，其實佢一個好好嘅人嚟嘅，即係佢係盡量，佢係俾人蝦嗰個嚟，
3: 好似有脾氣，
4: 睇佢而家講嘢就喂點啊，即係嗰啲啦。你以為佢好硬淨咩？其實佢係俾人蝦過嘅。
2: 係啊，真係唔知點講。
4: 我認識嘅佢係咯。
2: 係啊，係啊，係。
4: 而家都仲係。
2: 而家
3: 冇人敢蝦啦。
4: 唔係咯，而家冇人敢蝦你啦，係嘛？
2: 而家好啲，係啊，而家應該好啲啦，因為識得拒絕咯。以前我就係 yes man 嚟嘅，即係人哋啊，你可唔可以幫我乜乜乜？可以咁樣，即係我係咁樣嘅。而家就會話，我好似真係唔係好夠時間，我驚累咗你，咁就直接 拒絕咯。
1: 呢啲係喺老公即係、相處喺愛情上面相處而
2: 學識咗
1: 學識嘅嘢，定係
3: 大個咗？
1: 係經歷，係人生嘅經歷裏。
2: 我覺得兩樣都有嘅，一嚟就係我自己人生經歷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屋企嘅環境問題啦。咁、我覺得啊，有啲嘢係要拒絕㗎啦，即係唔可以一味就係答應啊、OK 啊、死頂啊。咁、而喺老公身上面學到嘅就係要識 say no 咯，即係做唔到嘅嘢就唔好話自己做到。唔好去到嗰一刻先發現做唔到先同人講。係佢教我嘅，因為佢好決絕㗎。即係我譬如問佢，我要出新歌喇喎，我要要拍 MV 喎，咁個 MV 你可唔可以16號之前交到俾我？唔可能囉。佢真係咁講㗎。咁我話吓，但係仲有好耐成個月喎，唔會呀、我一定好忙。咁幾時交到？答唔到你。佢係咁㗎。
4: 好型我覺得佢。但如果我係老婆嘅話，我一定會攞老婆身份再去壓。
2: 唔係呢個係第三步嚟㗎，我會
4: 擺心裏口袋裏面。
2: 我會先諮詢咗先，唔好一嚟就鬧嘛。即係你一嚟就問一下先，即係可唔可以咁樣啊？咁點解唔可以啊？咁樣即係輔導一下先。咁如果佢再開始 ban 我啦，可點解唔得嘅？但我哋老婆嚟喎。即係我呢個係已經去到第三步。
4: 但最後尾佢有冇喺你原本預計的截止日之前他已經交到給你？
2: 遲了兩個星期。
4: 我反而遲了啊。
2: 遲了。即他說我是不行，我還在剪一套電影，套電影要趕著交。
4: 不過這樣電影緊要一
2: 點。是啊，他說不緊要啦，我是但啦，我再擲個日啦。係啊，本身係諗住四月中嘅。
1: 係。嗱，咁今次啦，就係因為咧隔咗幾年之後啦，出咗新歌《徐家情十年伴侶》。其實呢一首歌揀去日本拍 MV 係你決定？
2: 係啊，我決定嘅。
1: 係。
2: 因為其實首歌《十年伴侶》咧，當時我就即係我而家做咗師傅啦，跟住幫人睇到好多。冇特登去諗嘅，但係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嚟嘅，因為我睇到好多患病嘅人，可能係四期嘅癌症，佢哋兩公婆上嚟揾我，咁我就話哇，我醫唔到你喎呢個，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啊，我唔係想醫病㗎，我係想睇下點解我哋兩公婆會認識啊，咁然之後我好記得呢一個就係佢哋兩公婆，我見到，咦，佢哋個前世有好多三生三世嘅姻緣，直至到有一世，佢哋係斷背山，即係佢哋係兩個契嘅兄弟，然後咧個橋度，哎呀，你要出城啊，我就要留喺個城入邊啦，我哋可能有機會即係好遠咧，未必會再相遇噶啦，咁啊話啊，你記得寫信翻嚟鄉下啊，我又會記得掛住你啊嗰啲啊，跟住開始抌啲饅頭落個橋度嗰啲咧，一路追一路跑嗰啲咧，咁其後咧佢哋就攞咗把匕首出嚟，喺个手上面，喺个手背嗰度咧，就戒住一人戒咗一刀，你戒刀，我戒刀，然之后就话嗱，我哋记住呢条痕啊，我哋如果我哋就算死咗，我哋都要认得呢个疤痕，就知道个尸首系对方啦，即系咁嘅意思。然之后呢两公婆咧，真实喺我面前拿高咗只手臂，系咪呢条啊？然之后原来佢哋变咗做胎记啊，一人一只手啊，然之后我系震撼到咯，跟住话哇！好癲喎，我心諗。然後佢話：哇，講咗之後我哋十幾歲就認識，然之後一結婚到而家六七十歲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其實都幾恩愛囉。
1: OK。
2: 係呀，咁然之後我就寫，即係我就打俾我師傅啦，即係阿張佳添啦。即係講緊音樂嘅師傅 ,OK。其後呢，咁阿 Clayton 呢就話：我話哇，好想寫一首關於十年以上嘅愛情嘅故事，咁佢就話：喂，有 feel 喎、啊。跟住話係喎，師傅你有經驗喎、
4: 你講清楚，張佳添音樂師傅
2: 係啊，張佳添音樂師傅係啦，監製咁樣啦。佢話我話係喎，你喺愛情上面Clayton 你有經驗喎、啊。跟住佢就話：哦，咁啊係啊，我都係啊，我浪子嚟嘅咁樣啦。佢成日話自己係浪子嚟啊嘛。跟住之後我就話好啦，咁於是佢就寫咗呢隻歌。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哇，係啦，係呢個 feel 啦，果然真係有經歷嘅人寫翻出嚟嘅都係有經歷嘅。咁然之後就所以就做咗呢隻歌咯。
1: 咁呢一首歌一寫咗出嚟嘅時候就係你想要嘅嘢定係點咧？
2: 係啊，因為填詞咧我就揾咗楊希嘅，楊希其實係我咁多年嚟好即係好 friend 噶啦。其實我之前嗰啲揼心口嗰啲都係佢嚟嘅，係啊，即係真係
4: 合作無間噶啦。
2: 係啦，係我嘅微時識咗佢咯，因為佢 都好老早已經有啲名氣啊、出名啊，咁寫開劇集歌啊嗰啲，即係我覺得佢係哦大師班咁、啊、樣，咁我就去問下佢咁樣嘅，敲下佢門啊，點知佢又好 nice 嘅、哦，你想寫呢啲啊好啊，你係咪可以俾首歌我任寫啊？係啊，任寫啊，好啊，
4: 一翻嚟冇改過任何嘢。
2: 冇改過，
4: 係、
2: 完全冇改，冇改過。我一睇嘅時候，係呢個啊，哇，好黐線啊，咁樣咯。係啊，因為我好怕改人哋啲嘢。
4: 係嗱，曲有啦，詞有啦，跟住翻翻去錄音室啦。感覺有冇翻嚟？
2: 感覺就係有嘅，我都覺得係個感覺係哇，
4: 有冇白感交集咧？
2: 少少的，但我又不是屬於一個太煽情的，即是那些哇我回來了是唱歌那些我又沒有的、但我就覺得哇這個是一個很熟悉的地方這樣，接著我就想啊我怎樣可以盡快錄咗佢咧，即係啊，可以錄好啲咧嚇，唔盡量唔好有啲咩差錯咧，錄好啲啲聲啊，啲質素點點點啊咁樣，咁咯。但係我就覺得好好感觸嘅，即係我數一數手指嚇、原來我上一首歌五年前㗎啦，點解好似眨眼咁快咁樣嘅咧？係啲時間快到係。原來而家已經係2026年嘅五月份㗎啦，好快啊！所有嘅嘢係咪一過咗30歲之後啲時間就會快曬嘅咧？咁樣即係細個會覺得好想快大個嘛，到大個嘅時候就咦點解突然間嚇、原來我30幾㗎啦咁樣，咁所以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啱㗎啦，係時候而家要做翻首。為呢一個歲數而記錄嘅歌，亦都係可以幫好多愛情嘅故事，我聽過嘅故事而記錄嘅一首歌。
4: 係，咁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同
3: 另一半？
4: 另一半十年後嗰個感覺咧？
3: 而家幾耐啊？
2: 而家多少先？應該六年咯。
3: 仲有四年。
1: 咁耐啦，原來。
2: 係啊，我哋
3: 而家覺得好快嘅，真係。
1: 我即刻回想翻我嗰陣時同徐嘉晴嘅有一啲嘅傾偈。
3: 時間真係好快嘅。
2: 21年啊，係咪啊？21年我就結婚啊，21年嘅三月份，但係我嗰陣時就出咗首《未來未來》啊嘛。咁就揾咗唐卿寫嘅只歌。咁然後。咪就係因為諗住，唉，好啦，盡地一鋪，寫首未來未來，拍埋個 MV， 然之後收山。我嗰時係咁諗噶，咁所以我就好，我睇翻嗰個 MV 上一首歌嘅 MV， 我就知道係幾時一齊啦，結婚啦，咁咯。
4: 咁好啦，而家仲爭4年就10年啦。有冇咩諗法咧？
2: 有咩諗法啊？
4: 係啊，
2: 咪都幾好玩啦、
4: 啊。係。
2: 而家都幾開心嘅，
1: 我見你哋都好恩愛喎、啊，繼續都係咪啊？
2: 係啊，真係啊，我都好感恩嘅，因為佢會即係我哋唔係嗰啲好好有火花，好有嗰啲長期都要啜啜啜嗰啲，我哋唔係呢啲嚟嘅。但係一有起事上嚟或者大家咦你係咪要差個 support 啊？咦你係咪要出去點點點同邊個傾偈啊？我幫你一齊去啊，我哋一齊去傾啊！即嗰啲我哋會好不敵
4: 嘅，係同埋好改變咗一生，有冇發現完全當初一定冇諗過，
2: 係唔止呢樣嘢，而係我覺得最感恩嘅就係佢俾咗佢爸爸媽媽俾我囉，即係我多咗老爺奶奶，係好錫我，超錫我，
4: 你一直想擁有嘅嘢，
2: 係啊，我奶奶係一見到我，嘉晴我聽咗你新歌，我而家呢已經叫曬我啲隔離鄰舍聽曬㗎，我識唱我奶奶會識唱我啲歌㗎，係係啊，跟住我老爺又會煲湯特登攞上嚟幫我哋兩個飲啊，又知道我哋做嘢好忙啊嗰啲咧，佢哋兩個都係好好超級好。
4: 咁嚟緊啦，作為歌手身份嘅徐嘉晴，會唔會2026年都會整多幾首歌咧？攞老公嘅錢，或者攞自己的錢？
2: 係兩樣嘅錢。係啊，係啦，我已經整咗啦。其實我拍去日本拍 MV 嘅時候咧，係有上下集噶。
4: 係。
2: 咁所以其實係仲有一首之後會嚟噶啦。
4: 係。
2: 好。咁都係揾同一個 MV 嘅女主角，都係張文嘉啦 ，Crystal 啦。
4: 系，同埋都系同一个导演啦，加剪接啦，
2: 系啊，
4: 咁希望你好开心，听到你可以喺音乐路上面继续出发嘅，继续可以开心地去完成你实践你自己每一步每一步嘅路。
2: 好啊 ，thank you， 多谢。
3: 都要提提大家，啱啱讲到嘅所有 堪舆玄学占卜嘅节目内容咧，都非生物科学啊，仅供听众朋友们参考之用啊。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說，編制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據了解，警方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這名明愛醫院的女實習醫生，她將被扣留調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亦都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话，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为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英、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为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 2%， 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和被定罪比例是达 85%。因吸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

0: 判诉刑期达五年以上，最长为28年。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对于特奥多罗回应指将会坚守维护菲律宾的尊严，林健批评对方颠倒黑白，攻击抹黑，是捞取政治私利的表演。道琼斯指数是报51,039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系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10.74美元，卖出4,211.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地做，做到死为止。
1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King Sir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13: 我们的戏剧大师
12: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17: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1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名叫做 Henry Moody。

0: 原來佢13歲開始已經拍片咧，就係上網啊，喺網上有好多嘅點擊率啊。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係本週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高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謝你安穩艱難。
8: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最近呢个版本呢，我諗都唤起咗几代人好多唔同嘅种种集体回忆，或者都系你小时候嘅回忆啊。由林家谦演绎嘅全新版本《小时候》。

呢两首系相同歌名噶，带住同一款嘅情怀，让你去感受翻自己童年时候嘅嗰份率真、嗰份可爱。先有 Fiona 风冯希瑜嘅细细歌，以及同样都系叫细细歌，由呢一对嘅姊妹演绎，蔚蓝、蔚诗。

寻找翻喺童年时候面上咪经常挂住嗰个笑容啊。先有 Twins 嘅那天很爱笑，以及 Kev 黄言笑容迷漏了。

笑容迷路，可能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受过一次一次的打击，一次一次的挫折之后，慢慢冇咗自信，慢慢唔系太能够揾翻到自己。但愿呢首歌可以俾到啲勇气，俾到啲力气你，重新找到你。佢哋系农夫。

现实世界当中，你面对一个人同你网上面手机通讯可能会有些少落差的。现实世界寻找梦想过程又何尝不是你要学懂适应这种实物落差呢？阿芬曾奥菲全新作品《实物落差协会》。

但系两首 a cappella 嘅演绎啊，先有本身佢哋就系一个 a cappella 冇伴奏嘅乐团 ，Sensor OOTB 以及追风冯允谦追风仪态训练学院嘅一个 a cappella version。

人生的跑道没完没了的，只要你一天不放弃，一天都有新的出路，一天都会有新的转机。先带你有许志安的全新作品信天翁以及刘浩龙第三条跑道。在这一节的最后，带来给你有曾比特 Change。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义18222。发言人指出，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和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关爱队专题网页查询各小队成员和所属承办团体的联络资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预测。

0: 之后起火。道琼斯指数报51218点，升3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63美元，卖出4218.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今日健威道上
6: 传，喂健威为什么你今天讲嘢好像那么慢嘅？
5: 慢是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了 Gen Z 他们的嘢啦。
6: 又关 Gen Z 事？
5: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是 Gen Z 界劲流行的。
6: 是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面的健威导赏团啦。
7: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8: 我们的女儿2.0。
9: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8: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1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6: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 當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即是你不要看我以為一帆行風順，其實我一樣一朝天子一朝臣，你遇上那個喜歡捧低人的，那我自然就會進入了一個低潮狀態，但我永遠呢就靠那個狀態呢就來學習。我是鄧志峰，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7: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1: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0: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2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4: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4: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25: 喂，我哋 Cola 啊，
26: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27: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28: 音乐说，
29: 嗌你。

嚟到 Happy Friday 带俾你醒一醒神嘅新歌作品啦，先有支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以及 GND 掟出去。

今年佢都系勤力威嚟噶啦，除咗有新歌推出之外，密切留意住佢嘅社交平台公布啊，会有啲音乐大型嘅演出出现啊。Sika 深宵便利爱。

带嚟两首非常严格嘅作品，都系话俾你知道建立自己嘅态度。Jess Law、 Yeti Yeti 以及郑纪瑶 BB。

0: Charisma。
1: 在舞台上面非常有魅力的两位先有 Karina 李希同他首支个人单曲《让路》以及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同你好好逐个字去讲，同你好好逐个字介绍呢一首新歌，佢哋 Cozy Syndrome， 逐个字讲，好想你。

为你介绍佢系孙咏蓝啊，带嚟呢首《爱丽丝风游梦境》以及张敬轩嘅《潜水》。

需要俾力起自己，需要相信自己，需要对得起自己。先有 Collar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最后带你有五月天倔强，我哋下个星期再翻嚟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不知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和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道琼斯指数报51,206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34，

0: 四，英镑兑美元1.342，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在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又到咗每晚听歌嘅时候，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倾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由而家至到清晨嘅六点钟，有四个小时嘅音乐，准备咗同你一齐分享嘅，先嚟我哋会有一啲嘅全新作品。

嚟自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方言个方。开始今晚嘅轻谈，千上不夜天。今日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凌晨2:12。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接住带俾你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仲有40分鐘。可以睇到有加拿大對波斯尼亞現場㗎噃。是因為時差嘛，所以凌晨三點香港時間才會有得睇。剛才有 Maroon 5 Heroine， 現在有兩位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期流行就一定是讲紧世界杯。嚟紧仲有差不多30分钟，所以喺多伦多嘅体育馆可以睇到加拿大对波斯尼亚。2:28刚听过有古天乐。

如果空气都有颜色的话，风亦都有它的颜色。Colors in the air 颜色，迎气之后带来有黄远之 Colors of the wind。2:34，室外温27度，湿度87%。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黄渤，灵魂上演。

女儿是妈妈的前世情人，至于今世情人会是哪一位？她是周欣婷。会不会是你的宠物呢？今天很多的食肆都会收到一些通知，原来可以开始官方带宠物进去了。

听闻话有1600多宗嘅申请，希望可以喺佢哋嘅食肆里边准许宠物入去一齐同佢哋共膳。当中有1000个名额，今日就或者应该话琴日咧就公布咗，知道佢哋可以，都恭喜晒佢哋啊！不过可能你关注嘅依然系足球。刚刚听过嚟自郑伊健《奇妙旅程》。

听见有张伟贤足球小将，凌晨2:48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有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听佢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即是2:56，我哋将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泳儿，散光。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

0: 而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

凌晨嘅三点十分，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先嚟有梅艳芳《女人心》。睇到世界杯嘅现象，似乎多伦多嘅天气几好，而家仲系零比零。梅艳芳之后有哥哥张国荣，风再起时。

7:27，冇几耐之前波斯尼亚入咗一球，暂时1-0，波斯尼亚会系领先紧。听过有齐秦嘅夜夜夜夜，可能嚟紧一段日子、一段时间，夜夜夜夜，你都可能要挨下夜，先可以睇到现场直播。如果唔系嘅话，第二朝早你睇翻要重播又好，又或者系会唔会有晚间嘅赛事咧？继续轻淡清唱《不夜天》，有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0: 三点三十二分，室外温摄氏二十七度，湿度86%。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的3:42，室外温现是27度，湿度87%。听到有叶倩文的晚风，苏永康情来自有方，还有张学友的小男人。这个态度间唔中都受落嘅，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接着有陈柏宇。

3:51，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00。刚刚听过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00。继续轻谈正在乜嘢天，带你有王丽玲，失恋无罪。

好快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下时间至到今朝的七点钟。时间是3:56。新闻之前有郑秀文插曲。

講法，表示將會力保首相一職，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將面對同樣的財政限制。施紀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施紀賢反駁原國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評，施紀賢說國防與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務，未來每當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決定時，國防和安全都將繼續是優先事項，強調已作出明確而艱難的選擇，削減其他部門的預算，以便為國防投資投入更多資金。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諒解備忘錄相關文本開展內部最終審議和匯總工作。當地傳媒報道，巴加埃指關於伊朗和美國已接近達成諒解的講法並非新情況，但當前談判進程面臨的障礙之一是美方釋放的訊息前後不一致。對於外界廣泛流傳的諒解備忘錄草案，巴加埃說他無法證實任何有關的內容的猜測和傳聞，由於外交談判具有特殊性，相關細節暫時無法對外公開。他又說無法就諒解備忘錄簽署的時間和地點發表評論，必須等待伊朗國內作出最終決定。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發表聲明，指以色列必須確保未來有能力展開獨立行動，以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他為此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指示以軍作好相應的準備。卡茨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從美國利益出發推動與伊朗達成協議，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他說期望特朗普堅持這項原則，並在伊朗導彈計劃和恐怖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亦都堅持原則。聲明又說，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以色列時報認為卡茨的言論是暗示未來以色列或者會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譴責美國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石油封鎖，指責美國的行徑是毫無底線可言。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指出，美國禁止其他國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後，又將矛頭指向古巴國家石油公司，對與公司開展貿易的各方發出新威脅。他說美國企圖用荒謬借口為罪行辯護，真正目的是讓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眾在飢餓、物資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美國對古巴的石油封鎖直接影響古巴的食品和藥物供應，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懲罰。而華盛頓公開宣示美國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發社會動盪。道瓊斯指數報 51,202 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31 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64，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83。 倫敦金本安市買入 4210.84 美元，賣出 4211.49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驟雨和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不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和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溫大約是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

0: 近海域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的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系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係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废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0: 凌晨的4: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第三小时。

之前听佢杨丞琳嘅我们很傻，啱啱带俾你嚟自杨千嬅，我很好。4:17，接住梁咏琪，我很好。

重要嘅事情可能要真係要讲多几次，即係起码三次。接住有魏嘉莹，我很好。

凌晨4:31，室外温度27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7:00。听嘅有五月天啊。祝

快到落空，打了78分半钟。加拿大对波斯尼亚终于1-1，因为其实在30分钟至40分钟之前，波斯尼亚已经入了一球，加拿大终于在78分钟79分钟的时候可以打胜平手。之前听过有林晓培的心动，亦都有万方试着了解，接着带给你潘粤云，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之前有王力宏嘅唯一，啱啱听过嚟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正是4:54，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在5点钟的新闻之前，带俾你陈淑桦，一生守候。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报。

0: 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个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琼斯指数报 51,202 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31 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1，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6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7美元，卖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

0: 跟近。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 今天2026年的6月13号星期六，精神时分5点06分。提提你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是相继生效当中。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 8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咗我哋最后一小时嘅听歌时候。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这个小时开始带给你来自倪安东。

5:12，我哋上月仲有48分钟先至散场，或者到时真系可以嚟个拥抱。散场的拥抱，佢系 Anthony 倪岸东。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但系有吴雨霏。Here we are。

点十九分，听过有容祖儿同埋吴浩康，他都不爱我。真系咁嘅话，真系如何爱下去？接住有林忆莲。

5:23，外温27度，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听到有林忆莲，如何爱下去？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梁汉文，好朋友。

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

0: 星期六的清晨五点半，外面的气温是27度，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相继生效。听见有陈百强《太阳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Dear Steph， 我知道你听不入耳的了，你自己看看啦。红色、绿色，喜欢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系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向行。

0: 住我好像你这样慢吞吞地撞埋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1: 你不会的、哦、你永远都看得清清楚楚，左踱右踱都不敢走过去的了。

家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十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提下我。

之前有郑融、请嚟薛凯琪同佢独白嘅《红绿灯》，接住有薛凯琪请嚟有郭富城一齐合作嘅《奇洛里维斯回信》，真的回信了。无论是真定系假，等到就已经可以了。清晨5:38，接住有关淑仪，真假情话。

嘅陶喆，爱很简单。时间系清晨嘅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即系带俾你嚟自周柏豪《同天空》。

听住有陈耀东猜猜猜，紧接住轻谈只唱不夜天，稍后六点钟就会有新闻报道，之后就会有 Lou 同埋健威嘅知识回社，而刘佩龙将会喺星期一嘅凌晨再次喺轻谈只唱不夜天同你一齐分享音乐。而喺星期日嘅凌晨出现喺轻谈嘅会有陶仔。临走时候带嚟有 Beyond 呢首作品，光辉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報道指這名官員在同傳媒的電話吹風會中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

0: 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吓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且公布。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为了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就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是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64，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8.77美元，賣出4219.8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噶？
5: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杜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叶美希请坐低。

0: 早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個星期啊，微升一級，中文高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葉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高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高曲龍虎榜。
2: 今日健威道上團，
0: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 师，学咗 Jan 师佢哋啲嘢啦。
0: 又关 Jan 师事？
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 师界劲流行噶。
0: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點到9點，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阿 Lu
0: 洪健威
3: 知识会社。
0: 早晨早晨，你到6月13日早上6點10分。

百姓嘅声音，佢叫孙永南。有呢首《爱丽丝风游梦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
3: 㗎。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6: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换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突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5: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9: 同建威
7: 知识会社。
9: 时间嚟到6:35啊，继续知识会社，我哋有建威出现啦。早晨，建威。
10: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咁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好多嘢睇到。
9: 有咩睇先今日？
10: 唔系，今日就冇咩睇到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譬如平时我，因为我平时好少，即系真系人哋翻工
9: 嗰啲时间碰嘅，
10: 翻工嘅。咁我通常都系嗰啲即系9点几10点先出去咁样。咁所以咧就我好少会撞到嗰啲即系人潮啊嗰啲。但系间唔时啦，有时即系譬如去啲学校，咁你做嘢咁哦，原来系啲早会，咁你就真系有机会撞正嗰啲时间啦。
9: 哦，我今个礼拜都遇到系撞人潮翻工时间，同埋我搭车嘛，
10: 系，
9: 咁所以咧就更加感受到啦。
10: 系，咁我首先就我系觉得哇，即系嗰个。个车系好挤迫啦，第一样嘢。另外一个咧就我想分享就系、是，有时搭头班车啊，即系搭头班，你话搭港铁头班好啦，又系搭巴士头班好啦，好多人。
9: 好多人噶，因为我初做知识会社嘅时候，10几年前啦，咁我嗰个时间咧就系、是、我一定要搭到头班车，我先赶得切翻嚟嘅。但系嗰阵时我都唔系翻呢个时间，因为当初接手要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开7点嘅。
10: 系
9: 咁咧，但系我住元朗噶嘛，咁我可以做到嘅做法咧，就系、是、都几崎岖噶。我住村，我先系咧，我冇头班，所谓嘅头班小巴出元朗啦，我
10: 系
9: 唯有等的士出元朗，或者行出元朗行去西铁站啦，然后咧就搭头班西铁。我系好多次咧出到去咧，都系睇住个闸开咯，即系等闸开啊。跟住我一定要搭到第一格，其实我先至可以赶得切翻嚟嘅，因为我嚟到呢边咧，喺九龙塘落车啦，要搭第一班嘅小巴，咁、但系咧佢系会等嘅咯，咁所以有时咧你系搏唔过咧，又变咗转搭的士，咁我先至可以上到嚟，同埋咁早咧都唔系的士站系有的士嘅，好多人都等紧添嘅，咁亦都即系幸好嗰阵时都冇试过系迟过7点前翻到咁样咯，但系我唯一嗰阵时可以做到嘅搭翻嚟嗰个情况系要咁迂回咯。
10: OK， 咁你嗰个就已经系即系你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我讲话啊，去搭嗰啲车嘅时候，咁会遇到话啊啲人即系好逼啦。第一样嘢，第二架车好多人啦。咁第三咧就系、是，有啲人嗰啲习惯都几得意，即系一入车门即刻企喺度，
9: 顶住个车门。
10: 系啊。
9: 吓？咁得意，因为佢可能好想下个站快啲落车，
10: 好快下个站即系搭到车咯。咁跟住就会出现咧，就会有啲人嘈啊，企入啲啦。跟住话你唔企入啲，咁即系呢啲咯。
9: 系，咁都梗有呢啲嘅，即系等同于即系早几日都有即系报道有讲系有个男士系撑住咗个港铁车门啊嘛，喺繁忙时间，因为佢赶住入去。咁但系其实讲紧你知繁忙时间而家啲车都好密噶啦。即是大家又唔需要咁样嘅。因为你阻到嗰样嘢係唔淨止阻到你自己
10: 啊。
9: 其实你亦都阻緊其他人。你咁样呢、這个行径你唔一定係入到去㗎喎。 盏搞到架车闩唔到，闩唔到咁样。
10: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有时即系你都会好无奈，就系见到啊，其实有啲人即系朝头早咁。辛苦又早起身啊，翻工翻學啦咁樣，咁但係又要有機會會遇到呢啲咁問題咁樣，咁又會即係煩惱多一重咯。
9: 係啊，同埋我哋即係好多時都係大家都一齊搭緊啲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唔爭少少嘅啫。我真心覺得其實嗰個列車都幾密下噶啦，所以我都覺得咁奇怪嘅啊，仲會有人咁樣攔截車門噶咁啊，因為其實呢件事發生喺尋日嘅啫嘛，尋日定前日嘅啫，咁啊喺荃灣嗰邊嘅太子向荃灣方向，咁樣就即係頂住咗，咁啊所以都糾纏咗一陣嘅，
10: 係
9: 咁啊，所以大家明嘅，大家可能趕嘅，但係可能所有時間都係預鬆少少咯。就唔好話遇到太敏同埋危險啊！即係呢啲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坐公共交通工具，我發現咧好多時咧，大家都唔係好守規矩嘅，都梗有啲。
10: 嗯。
9: 因為咧，除咗呢一個嘅新聞見到之外咧，亦都見到咧有啲坐嗰啲大巴啊、村巴咁樣嗰啲咧，係坐嘅時候咧，坐埋隔離個位。
10: 哦，
9: 正动只脚正打横坐啊，只脚系伸咗出嚟，系你喺扶手柄度见到咦，点解只脚伸咗出嚟嘅咁样？咁啊都仲系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咁我觉得呢啲系个人嘅问题嚟嘅。
10: 我其实唔知道系不嬲有呢啲情况啊，定系因为有咗智能电话啊，啲人即系都会好愿意摆呢一类嘅嘢上网之后咧，就好似好多人咁样做。
9: 咁都系，
10: 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即系譬如我坐埋隔篱位又有，跟住所谓叫做对头位飞象过河又有，跟住即系做一轮又有一个系话我带咗个唔知小提琴定系咩琴摆喺度就。即係佢已經坐最後嗰行啊，成行
9: 就霸咗啦，
10: 霸曬咁樣，咁又有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見到佢哦霸曬成行，咁我哋因為始終我哋唔係嗰個乘客啊嘛，咁你有時有啲人即係佢可能擺咗個袋喺隔離，咁但係其實隔車都冇人，佢擺隔離，我真係覺得
9: 就冇所謂嘅，
10: 係啦，咁就算如果佢坐最後嗰行，咁最後嗰行根本就冇人坐，咁佢個琴咁樣行喺後面，其實都係冇問題㗎，我覺得
9: 係好睇下當下啦，隔車嗰個擠擁嘅情況啦，
10: 係咯。
9: 咁當然如果好擠擁，其實你都係僅僅得個位嘅，即係得兩三個位喺度嘅時候，咁其實一定係企喺嗰個即係擺放行李嗰個位置嗰度，或者係即係如果冇輪椅喺度嘅時候，嗰度咪有個凹位嘅，嗰叫做有個空間你可以動你嗰個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啦咁樣咯。即係呢啲大家要自己守自己嘅本分，如果唔係咧，即係免得人哋講得多就沉啦，同埋而家太容易啲嘢俾人哋放上網啦。即系你都唔想成为当中嘅主角噶嘛，系咪先？
10: 同埋有时讲即系俾人讲嘅时候会尴尬、我都明白嗰样嘢嘅。
9: 即系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咧，就系自己做好啦，等同于做宠物主人一样啊。想人哋唔中，即系唔好唔中意啲动物去街啊，或者佢周围 walk 啊，嗰样嘢就系、是、自己嘅动物咧出带佢出街 walk 嘅时候，佢大小二便你处理翻。
10: 嗯，
9: 咁其实就勉强咗啲人成日话投诉啲动物啊咁样，我觉得都系一样嘅、我哋做到一个好嘅主人，帮只狗狗去处理好佢嘅一啲排泄物嘅时候咧，咁啊冇任何异味或者整个周围污糟邋遢咧，就唔会有人投诉。同樣呢件事套翻落自己度一樣啫嘛。
10: 不過你講寵物主人咧，我又想講一個題外話。雖然我哋頭先本身用翻工嚟做開頭，不過你咁啱講開，咁我朝頭早有時跑步啊嘛。跑完步之後咧，咁我見到有即係有個主人，咁佢應該有隻狗嘅，咁有隻狗喺好開心咁行到啦。咁跟住另外佢又有個嗰啲朋友喺佢隔離行，咁、那個朋友應該係問佢話啊，你隻狗狗咁乖嘅，唔使綁狗帶嘅咁樣。咁主人就好自豪啦，咁佢就话啊系啊，我只狗狗不嬲都唔使绑狗带噶，由细到大都系咁样。
9: 唔使，佢唔会行过我只脚嘅。
10: 佢唔会，佢一路都系跟住我噶，唔使惊噶，咁样佢系啦，咁样咯。咁跟住我心谂啊，其实有好多即系譬如我睇到啲新闻嘅意外咧。 其实都唔使多，你一次你只狗已经拜拜，
9: 可以冇噶啦。
10: 系咯，
9: 所以成日都提住大家嘅，再加上啦，即系大家近期有听新闻都知啦，都已经有一啲食肆咧，已经系可以俾宠物进入啦。咁啊，食肆方面当然要遵守佢嘅规则啦。咁大家去善用呢种服务嘅时候，即系做宠物友善嘅餐厅嘅时候，大家都尽量做好自己做主人嘅本分，呢一样都系要提住大家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啱听过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
4: 基本上是一把全新的声嘅声音啊，
3: 系嘛？
4: 系啊，感觉都挺新鲜啊！
3: 但系埋尾又做翻少少好似怀旧咁，有炒豆声咁，
4: 系咪噶？
3: 系咪啊？
4: 系咪噶？
3: 系冇理由我哋而家 CD 有炒豆声。
4: OK， 咁头先我哋讲动物啦，咁样咁我都纳到一单动物新闻都几好笑嘅。嗰單都唔應該叫動物新聞，嗰單應該叫係比賽新聞嚟嘅。咁咧就話説咧係個賽馬，咁喺一個賽馬比賽裏面咧，咁就即係好犀利啦，嗰個賽馬咁啊衝線啦，咁衝線嘅時候咧，咁咧就哇叮當馬頭啊，真係叫做
3: 啊！我哋以前咧係會有一個説法贏個馬鼻咁樣嘅，
4: 係啦。咁嗰個新聞呢就係講，其實就係影個喔兩隻馬好近喎，咁到最後係點樣呀，咪睇睇影相囉。
3: 係囉，咁究竟係贏幾多呢？
4: 贏條馬脷呀、啊。即係隻馬好得意喎。
3: 咁啱伸條脷喎。咁呢一幕我都覺得幾搞笑嘅，就即刻反映咗以前，即唔係以前嘅，總之我嗰個年代嘅卡通啦，
4: 反斗車王，係
3: 啊，麥昆啊嘛，麥昆就係都係贏條脷㗎嘛，嗰陣時，咁就即係好似講到一樣，即係件事擺埋一齊就好似好相似囉。
4: 咁嗰隻馬就係睇嗰套戲嘅。
3: 系啦，所以就贏個馬脷啦，唔係贏個馬鼻啊。
4: 係啦，咁呢單嘢就即係都係上面擺上網就有好多人就討論啦，就幾好笑喎。
3: 係啊，
4: 即係馬又識伸條脷出嚟，
3: 又咁啱伸條脷出嚟啫，我覺得係冇理由係真係識得贏個馬脷嘅。
4: 定係佢係不嬲係
3: 跑緊嘅時候，時候我覺得佢都會係。即係好似咁樣，即係唞氣攰啊嘛，個口咪擘大咯。只不過咁啱嗰個位置又影到咁樣咯。
4: 你細個嗰陣時咧，咪話你阿哥啊打籃球嘅。係
3: 啊，
4: 我又好記得咧，嗰陣時細個啲人睇NBA 啦，咁跟住咧就學嗰啲人嗰啲小動作嘛。其中一個咧就係 Michael Jordan 啊，係
3: 啊，
4: 佢上籃嘅時候會伸脷啊，係啊。跟住我有啲朋友咧。
3: 知啊。
4: 唔係啊，佢又係學 Michael Jordan 伸脷呢啲動作。
3: 係咪就係試下囉，試下自己可唔可以伸到囉。
4: 咁冇嘢嘅，你實伸到㗎。
3: 我覺得要顧慮太，即係要顧太多嘢啦。我家係已經要上緊攬啊，各樣嘢我仲要顧要伸埋條脷出嚟咁煩。
4: 所以其實呢啲即係都幾好笑嘅呢啲，即係小動作啊等等啊嘅嘢呢。咁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學到嗱，你其實你學 Michael Jordan， 你其實唔應該學佢身理嘛，因為佢最犀利嘅唔係身理嘛，佢最犀利嘅係入樽啊嘛，同埋或者係佢嗰啲動作，
3: 係
4: 啊，即係你學到佢身理其實冇乜意思。咁當然我係
3: 咁最簡單嘛嗰樣嘢。
4: 咁當然我係細個嘅時候就即係就哦咁樣就算啦咁樣係啦，都幾好笑嘅。即係呢啲咁樣新聞呢又令我諗起一啲細個回憶囉。
3: 係咁馬呢啲我哋講真真係控制唔到嘅，但係呢即係喺我哋香港呢就都要好有錢先有養馬啦，都唔係真係你自己喺屋企養啦。但係呢養小動物呢真係越嚟越多啦。養貓咪呢我覺得即係喺我身邊呢多咗好多啊，即係雖然冇做寵物節目啦，咁但係我身邊都不乏好多愛動物嘅人㗎嘛。咁呢講開貓咪啊，喺度大家都會講下一啲即係趣怪新聞啦，亦都香港好多時候有啲新聞係講到呢關於啲貓貓唔見咗啊，尤其是啲鋪頭貓啊咁樣嗰啲啦。咁咁啱睇到有單新聞呢亦都係講貓咪唔見咗嘅，不過就唔係香港。咁啊，佢嗰隻貓咪唔見咗咧，咁個當然個主人就好焦急啦，好想快啲去揾翻啲貓咪啦。咁但係有得就可以點樣揾咧？咁貼街招係就係其中一樣啦。咁啊，人傳人咁樣口傳出去，咁希望附近嘅人會有機會見到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個人咧就俾咗個提議呢個主人，佢提議咧 就是不如试下找附近的猫帮手找啦。咁第一下就吓、啊、大佬点样同佢倾偈啊？点样叫啊？系咪先？即系嗰件事系 work 嘅咩？即系 work 嘅咩？咁但系都谂无可谂啦。嗰、那个主人觉得，既然你有咁嘅提议，我就试下。跟住佢将佢自己猫猫张相咧，就开俾啲流浪猫睇啊！即系嗰、那个开俾唔同嘅流浪猫或者附近嘅猫睇。咁即系我喺度谂，俾佢睇。咁啲猫其实系有反应嘅，系会闻下佢部机啦。即系睇下，因为入边始终有只猫喺度啊嘛，可能咁佢哋嘅都睇到啲影像噶嘛。咁佢哋就尝试去闻下，但系其实都冇结论嘅。咁但系到最终我谂，即系讲得呢单新闻就应该系揾得翻。
4: 佢有冇同佢猫讲嘢先？
3: 有啊，佢有同佢讲啊，但
4: 系同佢讲话，
3: 即系讲乜？佢讲泰文嘅，佢咪同佢讲泰文咯。你见唔见到阿妹猪啊？咁样嗰啲咯。
4: 你见到佢，
3: 你叫佢翻屋企
4: 啊？
3: 叫佢翻屋企啊？咁样嗰啲咯，即系个说法系。
4: 系。
3: 点知第二日阿妹猪真系翻，
4: 真系翻嚟，
3: 真系擒翻埲墙翻翻嚟屋企。
4: 系。
3: 咁啊，唔知系真系佢啲 friend 同佢讲，喂，你阿妈揾你啊？咁啊，定系？定系阿妹猪真系纯粹出去贪玩，其实佢识翻嚟嘅。
4: 不嬲系预咗系后日翻。
3: 但其实系从来都未试过咁样走失过，系咁啱嗰日啊，俾佢出咗去，即系开咗门俾佢出咗门口之后咧，就好惊咯。
4: 系。
3: 咁啊，变咗个主人担心系啱嘅。咁啊，妹猪亦都完恐无缺，连埋即系佢个颈带啊，各样嘢，即系所有都喺晒度，应该系冇俾人捉过嘅咁样咯。
4: 系咁啊，皆大欢喜啦！呢啲即系同埋叫有惊无险啦。
3: 但系呢个方法，即系其实我都冇乜谂过嘅，即系养过咁多动物啦，即系我冇尝试过话叫第二只动物，喂，你帮我搵翻边个翻嚟啊？咁
4: 同埋即系当佢哋系人咁样
3: 啊。系啊，同埋嗰啲猫咪咧都系而家啲猫咪我发现唔净止系话咁啱呢件事嘅猫猫，我而家出街多见到猫猫咧，佢哋都唔会逃走嘅。即系明以前咧，其实你行近啲动物，佢哋有时行开噶啦，即刻或者系奔跑咁走添嘅，尤其是啲猫跳到好高跟住走咗。
4: 系系系。
3: 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普遍佢哋都。几愿意有你摸下佢啊？
4: 睇下系野猫定系有人养开嗰啲啦，有人喂开，有人养啲嗰啲咧就理你嘅。
3: 我觉得流浪猫都系因为佢俾人喂开啦，因为而家都好多动物义工会帮会喂下啲流浪猫噶嘛，咁所以佢哋已经唔系太大防范啦。咁我见好多时我喺街见到啲猫，我一踎低咧，佢哋就攣埋嚟噶啦。
4: OK。
3: 咁啊，呢个情况有好有坏咯，我成日觉得，即系太容易
4: 信人
3: 咧，又有机会俾人抱走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见到一啲铺头猫一样啦，就系因为佢哋冇反抗，唔反抗，以为再有正嘢食啊咁。
4: 不过我反而睇即系经过，即系可能唔知系近排可能天气热咧，咁啲铺头猫啊出晒嚟瞓响啲铺头出边，咁啊成日见到佢哋。咁我都近排都好見好多鋪頭呢，哦原來都真係好多鋪頭有鋪頭貓喎。
3: 如果係有多咗㗎，同埋有個群組係專講鋪頭貓㗎嘛，佢哋每年有選舉㗎。
4: 係呀係。
3: 都幾好笑
4: 㗎。
3: 同埋有啲呢，即係你自己見慣見熟㗎嘛，即係我自己個區都有好多個參賽嘅佳麗㗎嘛。咁同埋你見到嗰啲朋友仔呢，幫佢哋自己個區嗰啲佳麗呢
4: 拉
3: 票嗰啲都好好笑嘅，咁啊动物咧真系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嘅，亦都觉得我觉得佢哋俾好多陪伴我哋嘅，咁我哋记得啦，都系要好好爱锡佢哋啦，即系唔好咁容易俾佢哋走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与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会是一个选项。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且公布，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

0: 府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佢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現正被扣留調查。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確定呢一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已將對方即時解雇。港大醫學院話尊重醫管局作為實習醫生僱主所作的決定。民政事務總署表示，近日接獲個別小區關愛隊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來電，來電者冒認關愛隊成員，遊說市民付費參加旅行團。發言人呼籲市民提高警覺，若果接獲不明來歷的電話或者短信，對來電者或到訪者身份有懷疑，可以致電182111，核實關愛隊成員和義工的身份，以及查詢關愛隊的聯絡資料。若果發現有可疑，應該致電警方24小時熱線防騙意18222。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李婆，现在跟你做个健康问卷。
6: 好。
5: 有没有吃健康东西？
6: 有啊，我跟敖嘉年学习吃素食咁。
5: 哦，咁有没有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没有学新嘢先？
6: 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没有正常社交啊？
6: 梗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8: 852数据库。
7: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9: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7: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九点，
13: 阿 Lu、
14: 冯建威，
11: 知识会社。
14: 已经嚟到7:06，继续知识会社，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有阿 Lu 同埋建威喺度。
15: 咁啊，听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卫生署请科学主任负责医务技术。
14: 跟住咧，政府飞行服务队咧请飞机技术主任负责机身发电机发动机。
15: 好，跟住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投资推广署请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

0: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请合约救生员。
1: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有项目主任、课程支援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一。课程支援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二。行政助理、
0: 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教学助理会考程度。
1: 跟住有会计文员、文员、电脑技术员、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最后就是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啦。
0: 咁大家睇下会唔会有啱你嘅工作啦。咁究竟今日路食全球讲啲咩呢？依家就知啦。
2: 全球买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揀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0: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到你个胃嘅呢一个食物咧，唔知大家又有冇食过啦？我相信咧都试过嘅。我讲嘅就系捞捞咩捞捞咧？
1: 咩捞捞咧？
0: 究竟系咩捞捞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去 search 捞捞咧，都系出唔到我今日要讲嗰个捞捞嘅。
1: 哦，咁样啊？
0: 因为其实太呢件事太港式嘅小食啦。是一个我哋细个嘅时候有段时间好兴好 hit 嗰啲咧捞冷面啊，
1: 我嗰啲咩咪搵个胶袋装俾
0: 你，
1: 系
0: 啊，捞好多，你拣好多个袋，然后捞埋一齐，跟住去挤啲蒜啊、辣酱啊咁样嗰啲捞埋食噶嘛。
1: 你真系讲嗰个嘅？
0: 我真系讲呢个啊。
1: 哦、okay。
0: 但系其实如果你要搵资料咧，系比较难搵到嘅，因为佢冇一个好正式嘅名啊嘛。佢即系啲人就会叫佢做捞捞，或者系捞冷面，
1: 系捞冷面。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捞面咧？其实你 search 出嚟就会系即系真系已经讲紧哦，话当年广州嘅时候啊，即真系讲紧想当年嘅一个中式捞面啊，系用讲紧捞生面
1: 捞粗嗰啲啊嘛，
0: 系啦系啦，就会出现咗咁样嘅捞面出嚟嘅、啊，即系无论你 search 捞捞啦，或者系捞面啦、捞冷面啦，佢都会出咗嗰类型嘅。咁嗰类型一阵如果有时间，我都会讲翻补充少少一啲捞面当初嗰阵时嘅由来啦。
1: 好啊。
0: 咁但系今日其实本身咧，我原意要讲嘅咧就系呢个我哋一啲小我嗰阵时即系后生嘅时候啊，读紧中学嘅年代咧，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咧就兴起食呢一个捞冷面嘅。咁啊，
1: 好耐。兴咗好耐啊！
0: 系啊，但系我见呢啲报道咧写咧，因为佢都系翻写翻啦，都系讲紧咧话九十后咧一定食过呢个捞冷面。咁我心谂唔系啊，我八十后嚟噶嘛，我都有食过，同埋系我系见证住佢嘅出现噶嘛。
1: 因为可能写即系写呢篇嘢嗰、
0: 那个都好后生系咪？
1: 都后生，
0: 佢都好后生，一啲都唔奇。
1: 咁因为你八十后，你都有啲嘢，有啲时间会同九十后 overlap 咗噶嘛？
0: 系。不过即系我食呢个捞捞嘅时候，就正值系我中学嘅初中年代啊。咁所以我就咁，如果嗰阵时嗰啲九十后其实好细个，佢哋又冇好少可以有得自己出街买嘢食，佢哋应该少啲接触咯。即系如果我要去追溯翻嗰个时间，
1: 但系嗰啲九十后可能佢细个小学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可能阿妈已经俾五蚊佢，我记得系五蚊就
0: 五蚊有三包咁样，
1: 系啦，即系5蚊就已经系食到，同埋嗰阵时最开头咧就系车仔档，啲学校出面车仔档有嘅，
0: 系咩？
1: 系啊，后尾先至去咗铺都有噶咋。
0: 我反而我冇食过系有车仔档，我系一路以嚟都系食喺啲商铺度嘅，一啲好似格仔铺，好细嘅咁样。
1: 系
0: 啊，讲一个特别嘅大雨报告俾大家听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影响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因为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 或者系预料会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
1: 嗯，咁大家要留意啦。如果身处荃湾区嘅朋友，特别要注意。
0: 系啦，提多次大家，而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
1: 嗯，系啦，咁啊，头先讲捞捞啦，
0: 系
1: 咯，即系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点解我咁有印象呢？因为第一印象就系、是，吓嗰、那个胶袋系咪食？即系咪食用级噶？即系我学嗰啲好鬼好鬼腌尖噶嘛？即系第一系咪食用级噶？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吓、啊、去嗰个车仔求其夹少少咩青瓜啊，嗰啲咩蟹柳丝啊，跟住有啲棉咁样捞埋，咁咪得噶啦咩？咁样系咯。
0: 哇！我未试过系咁样夹夹夹噶，即系你头先讲嗰种方式，即系因为我见嗰种咧就已经系我觉得当年啊，我已经系觉得十级浪费嚟噶啦。每个袋仔装住的士咪咁少嘅餸，跟住然后咧，最终你都系倒落一个袋度嘅，系啦，跟住然后就进行呢个捞捞捞，我觉得超级浪费胶袋仔咯，即系我嗰阵时，
1: 即系你依系环保小先锋啊嗰阵时，
0: 我未算得系啲咩环保人，但系我嗰下就觉得哇好浪费咁样咯，咁同埋你一买咧，讲紧都十包八包咁卖噶，因为其实讲紧佢嗰啲餸咧系真系得。几粒嘅啫嘛，佢一条肠仔可能都切十份出嚟，跟住一袋里边只系得三片嘅啫嘛，
1: 系，
0: 即系好夸张噶嘛，少得。咁同埋嗰阵时咧，有段时间竞争好大啊，5蚊三包，跟住后屘有段时间贵咗，可能10蚊三包，跟住到竞争多咗嘅时候咧，系可以10蚊有十包咯，
1: 系
0: 1蚊一包，你谂下几嘥嗰啲胶袋，再讲佢嘥胶袋，
1: 系咯。
0: 跟
1: 咁但系点解咁吸引呢？我就唔明啦。
0: 我觉得系因为佢咁样捞咧，你又可以嗰、个吸引力就系你可以调教你自己中意嘅味道啊。因为佢本身咧通常有支啡色嘅酱，即系啡啡地色嘅酱啦。跟住然后就系落蒜啦，同埋辣。咁咧有啲人中意食辣同埋蒜呢啲，就会同佢讲多蒜。大辣咁样咧，咁其实捞埋落去咧，又确系几好食嘅。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其实嗰阵时，即系放学咧就会即系点都系买啲嘢食下噶嘛。有段时间咧，佢系首选嚟嘅。
1: 嗯，
0: 咁啊，个个咧，你大家喺条街度行嘅时候，见到啲同学仔啊，逛街未翻屋企嗰啲咧，喺度。榴莲商场就一路行一路食紧嗰个嘢噶啦，同埋以前咧我就唔系好识即系去感受捞嗰个面嘅，我一般都系净系赠送捞捞嘅啫。咁后期咧发现咧，哇，原来咧系有捞嗰、那个捞面其实几好食噶，咁啊都觉得啊试下啦。咁啊自嗰一次之后咧，我就开始系。每次都点都楞一楞个面咯，但其实以前点解唔楞个面嚟捞呢？系因为其实食唔晒啊嘛。
1: 嗯，
0: 以前细个咧嗰个胃口相对地又未系咁大咧，纯粹系放咗学咁啊当少少嘢，有啲嘢食下咁样嘅啫嘛。咁啊，所以都 OK 嘅，觉得啊啱啱好嗰个份量细细地，因为夜晚要翻屋企食饭。
1: 有冇分咧？譬如边档嗱，应该系咁啊。有冇分嗱边啲嘢边啲餸系一定会有？咁同埋唔同嘅档咧，会唔会有分别嘅咧？其实
0: 咁当然有一啲档咧，佢哋。嘅材料方面会多啲选择嘅，咁但系咧普遍你会见到嘅咧，咁我相信系有功课嘅，唔系自己喺度切跟住摆落啲袋度嘅，咁佢哋
1: 你又用咗一个商业嘅考虑，
0: 系啊，因为嗱你要去计算佢嗰个成本，咁当然你要做一间特色嘅，你
1: 系
0: 可以自己买嗰啲料自己慢慢切嘅，但系当如果有廿几卅个款嘅时候，你要去备嗰堆材料，我觉得就有点费时失事，咁应该就系入货会比较划算啲。
1: 即系可能其实根本上就有间厂系做呢啲嘢，咁你又想开档嘢，咁跟住佢就 sell 你，就话俾你听，喂，不如问我攞呢啲捞捞面食啦，咁样跟住我总之每一日咧，
0: 呢啲真系低成本开业，
1: 系啦，
0: 有个雪柜就得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佢连酱啊，同埋嗰啲配料都系，都系供应埋俾你嘅。因为我发现其实即系十居其九嘅捞捞咧，都系同一个味嘅。 我相信佢都系真系嚟自同一个地方入货咁样咯。咁但系你话后屘特色啲嘅有边啲咧？即系就明显嗰啲就唔系嗌入货啦，就会系你头先讲嗰啲啦。我睇唔到系我可以拣嗰啲袋嘅，佢喺入边咧。嗰、那個廚房裏面咧，已經即係嗰個窿仔裏面咧，你嗌嘅時候喺個窗口嘅啫嘛，佢入面就可以撈一袋或者一盒出嚟噶啦。咁嗰種我就已經係覺得係變奏咗噶啦，就是、真係昇華版，好食嘅，好食啲嘅。因為嗰啲材料係自己搞掂，即係佢哋自己會去處理。
4: 但你喺個窿仔嗌嗰、那個嗰兜係咪其實已經係車仔面嚟噶啦？
0: 又唔系喎，嗰间嘢净系卖捞捞噶，即系佢嗰间嘢都真系净系
4: 元朗嘅，
0: 元朗嘅，好似第二度都有分店嘅，都出名嘅，因为咩唔知佢，因为佢系爆辣同埋佢劲多蟹子咁样嘅，所以系因为咁而出名嘅。
4: 蟹子啊，捞啊，
0: 系啊，
4: 大热天时、啊，我啲人谂起，
0: 我其实。都諗住講㗎喇，其實點解呢一個撈撈呢興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沒落咗一段時間呢，其實而家係翻興返咋嘛，咁點解中間嗰段時間會
4: 沉寂咗呢？
0: 沉寂呢其實就係衛生嘅問題啦，咁佢哋全部都係擺喺個雪即係叫做開放式雪櫃啦，好似你去夾放題咁樣啦，只不過佢都有個膠袋喺度，但如果牽涉到你嗰個溫度各樣嘢唔係好 work 呢，有曬太陽曬到你嗰個位啦、嗯、其實就會有機會變壞嘅、嗯、而嗰陣時呢其實就係有新聞呢講到食咗之後肚痛，咁啊跟住可能大家聽到呢啲咁嗰排就會停下手啦，咁咁咪令到哦少食咗，或者係大家都食到厭啦，過氣咗啦，咁佢哋咪沒落咗一段時間囉。沒落嗰段時間其實我諗都未必區區有㗎，可能一區得返一兩間咁樣囉。我知道旺角係 keep 有一間嘅咁樣啦，跟住荃灣個巴士站上蓋嗰個商場就係 keep 一間，嗰間係最平最誇張，平得恐怖嘅，即係我好似試過喺嗰個買係十蚊十二包咁樣嘅，因為嗰度有幾間啊嗰陣時，咁就有少少搶生意咁樣嘅。咁當然啦，其實即係我就唔會衡量嗰個包嘅數量，我係衡量個包入面嗰啲料嘅數量㗎嘛、嗯、所以我唔會俾佢呢啲多包嚟壓咗嘅。
4: 嘩你真係精明消費者。
0: 係因為你發現喂你拎起個包嘅，因為你可以自己揀㗎嘛，你揀完一堆之後呢，然後你就俾佢幫你撈撈撈咁樣㗎嘛。咁、你一拿起嘅時候你咪就係發現嘩
4: 咦係飄飄嘅喂咁樣。
0: 你好似冇嘢咁啊，因為佢裏面呢通常有啲咩呢，海蜇啦，魷魚啦、嗯、魷魚酥嘅啫，魷魚酥啦，嗰啲凍嗰啲日式嗰啲螺呢，嗰啲冷盤螺啦、海帶啦，同埋紅色嗰隻章魚，嗰隻章魚嗰種呢通常都必有嘅。咁、而另外我覺得特色啲又真係個個都點解我咁覺得佢啲係入貨呢，當我一見到嗰一種食材呢，我就覺得係入貨㗎啦，因為我認為一般唔會特登咁樣去處理嗰個食材嘅。
4: 係咩呀？
0: 牛骨髓。
4: 哦。
0: 多唔多食呀？
4: 好少
0: 喎、我以前會食牛嘅時候呢，其實我都會會都佢都係我必點嘅名單裏面嘅。
4: 好食㗎牛骨髓。
0: 其實佢冇乜味嘅，不過撈咗落去咁佢又有啲 texture 咁樣囉。冇食噶，真系冇啊！
4: 冇食噶，唔系你谂下，啲牛眼饭铺，
0: 你都唔食噶？
4: 唔系牛眼饭铺有牛骨髓嗌嘅咩？
0: 咁又冇喎。
4: 系咯。
0: 啊，咩地方有牛骨髓嗌嘅咧？有以前饮茶有得嗌牛骨髓噶。
4: 点样噶？一盘盘咁上噶，即系
0: 一碟碟仔咯，佢都系蒸淋咗汁咯。
4: 哦，
0: 即系你
4: 将啲牛百叶咁样，
0: 咁嘅 friend 啦，系啊系啊系系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咁啊真系冇食过，冇食过，
0: 完全未食过牛骨髓，
4: 完全冇食过，系真系唔知道有呢样嘢，
0: 唔觉得呢样嘢系食得嘅，
4: 唔知道有呢样嘢食啊，吓
0: 你有冇？咁你有冇食捞捞啊？嗰阵时
4: 冇噶，我净系见到人吃，
0: 因为你又系你嗰啲要好干净系嘛？
4: 系啊，点会喺个胶袋度食嘢啊？即系你谂下，譬如我以前食肠粉。佢都唔會就咁俾碟腸，即係
0: 有個紙墊啦、
4: 啊，都有個紙墊啦、啊， 梗系先有交代噶嘛。
0: 嗯，
4: 系咯，即系我细个一度曾经有谂过，而家啲小学生有冇常识噶咁样。咁但系见到咁多人食，咁我都算啦。
0: 唔系，咁佢嗰个交代都好厚身嘅。
4: 厚身还厚身啦，你唔会攞个 CD 袋嚟装嘢食啫，系咪啊？
0: 嗰个又厚过 CD 袋、啊。
4: 嗰、那个其实就同你平时买 CD 入 CD 袋嗰个差唔多。
0: 唔系，厚好多。嗱，我有食捞捞，我又成买 CD， 我话到俾你听，一定有分别。挺身噶，佢嗰个袋好挺下噶。
4: 咁啊，挺身咪有危险咯，因为咧嗰啲 CD 袋咧，为咗防止佢本身会黐住咧，会有少少一层油脂喺上面噶。
0: 嗯。
4: 咁如果一层油脂，我唔 suppose 嗰层油脂
0: 系可以食入口啊。
4: 咁所以我就系一度怀疑，究竟佢嗰个袋系咪一个食品级数嘅嘢咧？呢、這个我系一个问号，我唔知啦咁样。不过我见到啲人食又冇嘢，即系我琴日翻学见到佢食，今日见到佢仲翻学
0: 咁啊，
4: 仲翻紧学，
0: 冇请病假系嘛？
4: 咁咯，咁但系我去到好大个，
0: 警觉性好高啊！你
4: 我去到大个嘅时候咧，有个朋友先至教我，佢话剂量决定毒素。即系话你有啲嘢咧，你食少少咧系唔会有事噶，但系你日日食咧就会出事啊咁样。同埋早排都有新闻讲咧，话咩首次喺人类嘅血液里面发现咗塑胶嘛。
0: 系。
4: 咁呢个都系话咩？我哋平时可能即系呢、這个我自己都惊嘅，即系话我哋平时原来饮樽装水啊。原來飲茶包咧，我哋咪茶包會有個嗰啲
0: 茶包袋啊嘛。
4: 原來哇，嗰啲會識，
0: 因為嗰個袋唔爛，你就要明白佢一定係有啲膠喺度。
4: 係啊，咁樣咁，所以我又覺得，唉，咦，咁係咪都真係要諗諗佢咧咁樣？
0: 嗯，
4: 所以我好多啲嘢諗啊。
0: 健康小威威。
4: 唔系，因为个人本身唔健康，先至要关注啲资讯啊嘛。
0: 唔系，但系你读书年代已经咁关注咯，我冇谂到你系冇去试过食捞捞噶。我哋嗰段年代系即系真系兴起嘅时候嚟，定系因为嗰阵时你已经系再大啲，所以脑袋好清晰咧？我啊真系愚昧啊，嗰啲中一仔咁样。
4: 哦，其实系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因为穷。咁所以咧，好少出街買啲口垃圾食嘅、
0: 嗯，
4: 即係通常你翻屋企就翻屋企食飯就食飯啫，正正經經食餐飯噶嘛。我哋又冇呢咁嘅零用錢，咁所以我又好留意，即係側邊啲同學啊，或者低方我哋啲小朋友啊，食啲咩嘅，就覺得哇，佢哋咁鬼有錢嘅，即係哇買可樂飲啊咁樣嗰啲，哇咁有錢啫咁啊，即係就其實係即係主要係因為我窮啫。
0: 又唔係嘅，你都係健康嘅。咁但係講呢個撈撈咧，其實都會係好多人嘅回憶嚟。
4: 係
0: 係。咁啊，前排再翻熱咗就係因為黃嘉怡成日提啊嘛。佢自己喺沙田區嗰邊翻學，咁啊有一間即係又係咁耐以嚟就佢讀書到依家好似都仲喺直情喺度嘅，唔係好似，因為咧我都去觀摩過，我都去觀摩過嗰間咁樣啦。咁係令到有好多呢類鋪頭咧啊，突然間又開翻嘅，係新開嘅，咁啊又見依家嚟緊天氣熱啊嘛，咁大家係因為純粹天氣熱咧，我唔係話鼓勵大家一定要食冷麵，而係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係、是，如果你買咗好快啲食，同埋要確保翻嗰間嘢佢嗰個儲存狀態係良好嘅，係真係用一個雪住嘅雪櫃俾你去揀咯，因為。天氣一熱咧，其實咧食物咧就好容易變壞嘅。
4: 嗯，
0: 我今日提醒就係佢係好味嘅，
4: 係，
0: 亦都好多選擇，你可以揀你自己即係車仔面式咁樣去揀，而佢嘅車仔面嘅數量嘅餸菜嘅種類係多到不得了嘅。
4: 係，
0: 咁但係就真係要揀信譽良好嘅。
4: 即係講成半個鐘頭到最後，但係其實要叫大家食撈撈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下嗰個雪櫃啲夠唔夠凍。
0: 係啊，因為呢、這個。真係要提大家㗎，因為容易變壞嘅食物嚟嘅。
4: 咁係。
0: 咁同埋一堆擺喺度啦，你亦都唔知道即係佢入貨嘅話佢係點樣送運送過嚟啦、又或者係佢自己整都好啦，因為其實嗰堆嘅食材全部都係烚完之後呢切到細細粒擺落個袋度㗎咋嘛。咁佢呢一個工序究竟喺熱頭的時候運送會不會有影響呢、我覺得這個絕對會影響到我們吃了之後的情況嘛、我是喜歡吃，也都是覺得大家是可以一試的，但是就記緊 即一定要揾信誉良好嘅去试。如果唔系咧，即肚仔唔舒服就难搞啦嘛。
4: 即系点啊？上网问下边间信誉良好，或者喺边间信得过？
0: 食开都知嘅，咁咪摆出嚟干唔干净啊？有冇冚啊？咁呢啲都已经系话到俾你听噶啦。咁啊，如果新开嗰啲，咪就试下咯，试下佢系摆放方式系点，定系啊？因为你开头一讲话好似车仔咁样，咪街边档夹咧，呢种形式我就一定唔会买噶啦、啊。如果夏天，即系冬天。就都中環可以，如果夏天我就唔會搏噶。
4: 但以前細個會覺得，哎，咁呢啲嘢不嬲係咁樣賣噶啦，咁你點會覺得係即係唔係咁咧？
0: 咁但係我哋要識得分噶嘛，要識得分，我哋要知道點樣先至係乾淨嘅，同埋食呢一個咧，大家通常就係食佢嗰個醬汁啦，同埋嗰啲蒜啦，咁蒜其實係冇乜所謂嘅，係令到你個口有味嘅啫。嗰啲醬汁方面大家都要留意啦，因為呢一個食品咧，如果要撈出嚟咧，因為視乎你揀啲乜嘢啦，即係譬如你可能你話會揀粟米啊，即係相對健康啲嗰啲咧，即係就。一定系会好啲啦，咁啊，即系但系你中唔中意食啊嘛？咁但系我
4: 粟米啊、三色豆啊，咪
0: 系啊！即系如果你拣呢啲，我就不能够话你唔健康啊嘛，系咪先？但系佢嗰个酱咧，其实都heavy 嘅，
4: 系
0: 咁啊！大家即系明你捞多啲就梗系野味啲啦，咁但系个卡路里方面咧就相对就会提升咗咯。
4: 我哋成日都要提大家，即系唔好食啲咁高盐啊、高糖、高钠啊等等嘅嘢啦。
0: 系啦，咁啊呢一堆咁高呢样呢样嗰样嗰啲嘢咧，都嚟自嗰个酱嘅。
4: 系，
0: 咁所以呢啲就大家留意啦。同埋如果食佢，你话除咗酱，我仲会加埋辣，就更加要留意住啦。
4: 啊，我突然间谂到啦，你咪话呢啲咧系一啲90后嗰啲回忆嚟嘅。你系咪最后想提大家咧？你细个嗰阵时食咧就唔大问题嘅，但系你而家已经系30几岁嘅人啦，你再食呢啲咁嘅嘢咧，就要特别要留意身体状况啦。
0: 咁都系，咁啊细个消耗得快，嗰啲咩新陈代谢又快，系咪先？啲小朋友读书跑跑地地周围走咁好，消耗得好啊嘛。咁啊唔好令自己身体有太大嘅负担啦。都夏天啊，我哋又开始着得单薄啲啦，会睇得多肉地啲啦。
4: 如果你依家先至留意呢样嘢咧，已经太迟啦。即系通常啲人咧，如果你话要 keep 个身形咧，你系做运动，你其实冬天嗰阵时已经要做定运动。
0: 你唔好俾佢恶化啊嘛。
4: 咁诶，要睇恒心啊，咁样系啦，即系多啲运动咯，都系 keep 住。
0: 即可而止啦，即系我成日都话零食唔系唔可以食嘅，咁啊呢一类亦都我又唔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唔健康嘅，睇下你自己点拣点捞法嘅啫。咁啊呢个捞捞咧都系我哋好多香港人儿时嘅回忆啦。咁啊而家又见佢铺翻上面啦，即系大家见到嘅时候咧，可以试下嘅，浅尝浅尝啦。咁啊依家先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紀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 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歧视，
7: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时间是早上的7:36啊，咁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咁有健威导赏团，咁啊听宣传声带啦，都知道啦。咦，喂，点解即系喺个宣传声带里边讲嘢讲得咁慢嘅？咁样，咁其实咧，我哋都系想讲翻呢啲 Gen Z 流行嘅一啲情况。
9: 真系咁嘅咩？死啦！我哋因为我知道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度谂系啦，我就 search 下究竟 Gen Z 其实点？我哋都成日讲 Gen Z， 亦都哦，原来我哋仲会有节目特登系即系特登话系搵 Gen Z 世代嘅人去
10: 做。就系今日晏昼3:00嘅 Gen Z 嘅跟风啦。
9: 系啦，咁究竟其实佢哋有几多嘅特别之处咧？即系我都系真系想领教一下。
10: 嗱，唔系话特唔特别之处，而系即系始终呢度。代人咧就系代表住即系新一代嘅年青人嘛，所以你依家见到好多嘢都系讲啊 Gen Z 嘅嘢，就好似你后生嘅时候，啲人都会讲话啊，而家啲年青人中意乜乜乜咁样，
9: 即系等同于啲人形容我哋系80后咁样啦。
10: 系啦，
9: 嗯，
10: 即系嗰阵时，譬如80后中意啲乜嘢咧，咁嗰阵时嗰个就系一个潮流指标咯。即係譬如嗰陣時候，哦，原來80后咧就中意聽 MP3 嘅，攞出街就即係一個二個就掛住一條嗰啲嘢喺度，跟住聽 MP3。咁啊，依家啲人唔聽 CD 噶啦，唔聽帶噶啦，咁咪就係咁樣咯。即係當年嘅時候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呢一代，譬如 Gen Z， 咁Gen Z 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啲嘢係會玩翻。我哋细个嘅时候玩嘅嘢咯，
9: 系会玩翻啲旧嘢，亦都好容易，好接受添。
10: 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系我自己本身觉得心中暗喜嘅一个情况啦，就系觉得即系你哋班 Gen Z 啱啦，你哋玩呢啲旧嘅嘢，你嚟问我啦。
9: 我识啊，
10: 我识啊，我细细个玩，唔系所以有啲譬如 Gen Z 朋友咧，咁佢嗰阵时玩黑胶咧，即系玩翻佢都问我话，喂，其实点样噶咁样。即係我都有曾經試過陪啲朋友去嗰啲黑膠餐廳嗰度玩啊，咁即係一人一部嗰啲機啊，咁跟住就即係你入咗去之後，咁你就可以揀隻碟跟住嚟聽，咁我咪即係好似哇大爺咁樣，跟住嗱其實咧咁隻碟咧咁樣嗱咁樣攞出嚟就唔好掂到嗰個紋，咁咧就兩邊拎定住咁樣擺落去，中間見面都有一個心啊咁樣擺落去，跟住人哋就覺得哇好犀利，好似識好多嘢咁樣。
9: 有呢啲㗎？
10: 有，
9: 我真係唔知
10: 啊，
9: 因為我掂黑膠咧，即係我掂黑膠嘅。嘅開始係咩咧？係因為我學打碟啊嘛，
10: 係
9: 咁咧冇咁鏡石嗰只黑膠嘅。
10: 哦，咁你以前當然係冇咁鏡石啦，但係而家你玩黑膠係一個好高消費嘅項目嚟噶嘛，即係你依家買一隻黑膠講幾百蚊啊，係啊，咁你唔鏡住佢，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純粹即係見到啲人教你點樣攞張黑膠出嚟啫。而家咧係有一啲產品咧係幫你夾隻黑膠出嚟，即係等你嘅手指毛係冇可能掂到啊。咁你話使唔使咁鏡石？我自己梗係覺得以前邊有人咁鏡石㗎？即係黑膠兩劈嘅啫嘛，咁樣。咁但係而家你講緊幾百蚊一隻，咁梗係唔同啦，咁樣。咁即係當然黑膠係一個譬如 Gen Z 佢哋會玩嘅嘢啦。咁其實你會見到近年其實 cassette 帶都係啦。即係有啲 artist 你會見到佢會出翻 cassette 帶咁樣。即係呢啲係咪就係 Gen Z 佢會流行嘅嘢咯？咁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宣傳聲帶裏邊講嘅兩樣嘢。第一就是叫慢拍，第二就是慢电视。咁我哋讲两样慢嘅嘢。咁点解呢？因为你知道啦，我哋不嬲个社会系好急速咁样去进步啊，或者进行啊，所有嘢都系想快啊嘛。咁但系咧，正正就系快到去一个好高嘅情况嘅时候咧， 可能就是因为即系我哋或者系佢上上一代嘅人，即系无论系七十后、八十后、九十后，佢哋都系追求快啊嘛。咁去到呢一代咧，即系譬如可能即系二千年打后 Gen Z 呢个世代咧，佢哋反而会觉得喂，因为佢哋由一出世已经系快噶啦嘛。咁不如其实应该要试下慢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讲嘅即系譬如慢拍。都是一样他们 会流行啊或者是会喜欢的东西咯。即是慢拍是拍什么呢影相啊慢拍啊。即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当然我们假如有经历过拍啫，那时候不是叫慢拍，因为你没得快。即是你想想我们小的 学生旅行的时候问阿爸借了一部相机，那么个个都是挤一卷24格或者36格菲林下去的啦，那你影完那同菲林那么要拿去晒完第二日就有得拿，或者隔两日先有得拿，那跟住先大家先至一起围埋在个班度啊睇嗰架相，仲要系成几十人传咗本相簿去传喎咁样喎。咁但係而家譬如去到我哋開始有數碼相機啦，咁就係、是、即刻可以睇返嘅，咁但係就拿住部數碼相機喺度傳嘅咋嘛。咁你如果想睇呀或者 share 俾你就得呀，我今晚呢返去過落電腦我再 send email 俾你啦，咁樣㗎嘛。
9: 好似好迂迴呀。
10: 係啦，咁但係以前真係咁，其實已經好方便，我覺得有咗數碼相機之後呢已經好
9: 方
10: 便
9: 好多，起碼唔使等曬相嗰 part。
10: 啊、你其實你在好久之前你想不想等快曬相嗰 part 呢得㗎，你買一部即影即有囉。
9: 好貴嘅以前即影即有。
10: 其實係從來冇平過㗎。
9: 到而家都好貴㗎。
10: 而家你講緊十幾蚊張相嘛，咁以前其實都係咁貴㗎。係
9: 喎、啊。
10: 即係你諗下，以前我記得買盒菲林係60蚊定70蚊囉。咁你即係你圍返解解覺得話啊好似好平喎，唔係喎，都係6蚊張咋嘛，而家10蚊張。但係你諗下以前我哋係十幾蚊一個快餐，咁我買60蚊一同菲林喎，係咪先。咁所以嗰個價錢係好唔同啦。咁、去到而家就係大家用電話影相就係超快啦。你諗下你影完個電話相喳喳臨已經係即係啊我不如即係 airdrop 俾你啦。沿途嚟㗎喎，冇壓縮㗎喎，你睇嘢同我睇嘢一樣㗎喎，咁跟住話即係即刻 share 上網啦，全世界都睇到啦咁樣。咁呢個咪快囉就係。咁但係呢譬如而家佢會覺得喂呢啲嘢太快喇喎，係咪應該要學習慢呢，咁所以呢就漸漸就有一種影相慢嘅文化啦，即係慢慢影對好晒快門光圈影。又或者咧，用翻一啲菲林相機影，所以你會見到啊，點解會興翻菲林相機？無論你係譬如我哋之前介紹過深水埗，或者係即係世界唔同地方啦，又或者係而家 Gen Z 世代一啲明星咧，佢哋都會玩即係玩翻啲舊式嘅相機啊。咁就係其實佢想用翻一種即係限制。去做翻一種慢嘅生活咯，即係有啲嘢唔使太快睇到嘅，反而慢慢去影相等待，即係慢慢去學習快門光圈，等一個時機撳掣，撳完掣之後你唔係即刻睇到，你隔一陣先睇到咁咯。咁呢個就係學習慢嘅生活咯。
9: 明
10: 係咯，
9: 終於明
10: 係啊！
9: 我係喺度諗點樣慢拍法咧，即係原來就係、是、總之佢唔急趕，教到自己啱曬嘅效果先至去影。
10: 是啦但是其实他影相仲有一种即是不同的方式的，这个可能讲多少少，就是他们其实是兴一种即是譬如很随意的摄影方式、譬如我们以前小个就是那种这个咪叫做 snapshot 咯这样。咁但係呢其實佢哋都鍾意 snapshot 嘅，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譬如年輕嘅人除咗話喔好認真擺定一部機影張相之外呢佢哋都會係會影 snapshot 啦，嗰種即係唔介意張相係鬆喐蒙啦、另外就唔介意嗰個閃光燈係爆光㗎喎，因為我哋以前咪一段時間個閃光燈係標煙喺部機度㗎嘛、你用嗰部个机个闪光灯影你个样咧，就一定系爆光，即系好似我哋毕业相啊嗰啲样咧，咪爆光咯、啊，或者喺我班房影嗰啲相咪爆光咯、啊，即系呢个系好80年代、90年代嗰啲相系咁嘅样。咁但系佢哋亦都唔介意呢种方式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亦都唔介意用自然光啦，即系我唔打灯啦，咁我哋就咁总之嗰、那个。 環境現場環境光線係咁樣，咁我就影張相。咁所以咧，其實譬如我今日講呢個所謂慢拍咧，都唔完全係淨係 Gen Z 裏邊。即係包含嘅，即係如果你當係影相嘅元素啦、
9: 嗯，
10: 即係佢影相元素仲係包含咗好多我哋即係八九十年代、二千年代，其實有好多即係我哋所謂叫大師用過嘅方式咧，其實佢哋都係有用到呢啲方式嘅，
9: 嗯，
10: 係咯，即係嗰啲咩深山大道，
9: 係，
10: 即係以前即係日本可能有啲即係攝影名家啊，或者外國嘅一啲攝影師，中意影嗰啲 snapshot 啊，即係嗰啲曝光嗰啲咧，其實佢哋都有照用，
9: 嗯，
10: 所以你可能調翻轉頭，你就會講呢、這個就係潮流去到而家咧，佢哋係叫做集百家之大成。所有嘅攝影技術去到佢哋手咧，佢哋都會善用。不過我覺得今日特別要提咧，就係即係嗰種想玩翻慢嘅方式。
9: 嗯，
10: 因為我自己都曾經試過玩數碼相機，玩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都想玩翻菲林嘅。咁就係想，因為正正就係嗰啲菲林好珍貴，即係你一同菲林得36張、24張，所以係逼你一定要每一張。你要好好地要调教好，或者系去处理好先至揿掣，咁就唔会嘥个菲林啊。咁系利用嗰个机械嘅操作去限制你咯。咁、呢个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呢、這个咁嘅事情。转头翻嚟啊，同大家讲咩系慢电视啊？

0: 有感觉呢就好似呢隻歌咁样，就係即係让时间变慢呢，咁呢个係一个对于即係生活嘅一种态度囉。
1: 嗯，
0: 即係其实你话即係譬如张师又好，或者影相又好，或者我哋讲个慢电视都好啦，到最后呢你其实都係体验种一种生活嘅方式。即係譬如当然我哋以前即係前个世代嘅人，即係八十九十后咁嗰类嘅，咁嗰个係一种生活方式嚟嘅。咁而而家嘅年轻人就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囉。即係佢哋就係、是、体验过快啦，因为佢哋从来嘅生活係快㗎嘛。咁佢哋而家想体验慢，咁调返转头我哋以前世过係慢嘅，咁而家就想快。咁当然有啲人又会觉得唔係喎，有时太快都唔好喎，又想慢囉。即係无论快同慢都好，都係讲緊一个你选择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1: 嗯，
0: 系咯。咁所以譬如我哋头先 off mic 或者叫播紧歌嘅时候，阿 Lu 都讲话，喂，其实想玩影相，即系冇噶，其实咪试下影咯。同埋因为我哋而家有嘅器材咧系好好啊，系好到离奇啊，系史上最好。即系你谂下，你依家拿住手上面嗰个器材，其实你想影乜都得噶。即
1: 係
0: 以前嗰啲仲係講緊，我個相機個光圈唔夠大，你個相機光圈夠大，同埋你又可以好多唔同嘅模可以俾你揀啊等等。所以其實你話如果你真係未接觸過攝影，你想學下玩或者試下玩呢，即係呢個 moment 其實真係一流，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冇成本嘅嗰樣嘢。
1: 係而家個隨手都可以影到，
0: 你影完你唔愛你就 delete 佢就得㗎喇嗰件事。係
1: 唔係以前嘥咗粒菲林呀，
0: 嘥
1: 咗一格，
0: 係呀，嘥咗一格喎。即係我36張我真係要影好多，譬如我嗰陣時呢有啲朋友玩水底攝影嗰啲呢，佢哋換唔到菲林㗎嘛。
1: 嗯，
0: 即係你36張你就係嗰轉落水就係36張啦，咁你點樣去把握嗰36次禁制嘅機會呢？咁樣咁所以就譬如以前啲人都會講話，而家好難即係出到後生嘅，好難出到啲咩大師。咁我又覺得唔係嘅，因為佢哋以前嗰套就係話啊，因為大家好珍惜嗰樣嘢，咁所以呢佢就會透過用本身人嘅知識呢去補完返嗰件事。
1: 嗯，
0: 所以嗰啲大師呢就係我就算撳一張我都可以撳到靚相。咁但係而家唔需要你撳一張㗎嘛，你可以撳好多張，你揀張靚就得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套嘅攝影理論嚟嘅。
1: 嗯，
0: 咁好啦，咁我哋講慢電視啦。慢電視係咩呢？就係講緊個電視節目呢就係一種好緩慢嘅生活方式，好長時間冇剪接，個步調啊，即係嗰個 rhythm 呢係好慢嘅一啲電視節目類型。咁呢就相對於我哋以前即係所謂叫做電影語言入面咪講蒙太奇㗎嘛。
1: 嗯，
0: 即係蒙太奇，即係如果你簡單嚟講咪就係講剪接啦咁樣。譬如如果你講緊一個由朝頭早八點鐘去到十點鐘成個過程，如果你要拍低，你有冇可能唔剪呢？即係冇可能㗎，譬如我哋睇電影冇可能㗎，個電影可能插已經係講緊，譬如你朝頭早一起身鬧鐘一響，跟住你嘅時候一撳落去撳熄鬧鐘，咁你已經起身刷牙，跟住就換衫出門口，咁可能係講緊幾十秒內，或者係可能十零秒內已經交代咗你15分鐘嘅一個進度。咁呢個係一個電影語言，即係需要好快咁去處理嗰件事。咁但係呢慢電視就唔同啦，佢呢就係用一種好慢緩慢冇剪接嘅方式呢去處理嗰樣嘢。其實閉台呢，即係香港電台，
1: 嗯，
0: 即係嗰陣時啱啱接收咗亞視個即係地面頻道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有啲節目呢係就係、是、叫慢電視嘅嗰個節目。
1: 嗯，
0: 咁嗰、那個唔係一個好長，你當係一個環節囉。咁佢就係喺個主要節目當中呢，其實就係、是有啲可能係風景呀、搭車呀，佢其實係咁樣嘅，影住個車窗咁樣。咁，
1: 嗯，
0: 我唔知道即係電視部嘅同事係即係搵個人去拍呀，定係佢哋即係自己拍咁樣。佢哋會，我記得我睇過呢，佢哋有行山，有砌模型，有搭車，有電車，有試過。咁我都曾經同個導演，即係我識其中一個導演，我話喂，其實我都可以幫你拍喎。即係如果你哋要呢啲人，如果你哋要呢啲人，我都可以拍喎咁樣。咁因為 都幾得意嘅。咁你譬如你搭電車，你由上環出發，搭電車去到筲箕灣咁樣，咁唔係你拍啊嘛，即係你成日你其實攞部機喺個車頭咁樣就一路喺度影，咁你就會睇個城市景觀咁樣。即係只要你 make sure 部機唔熄就得噶咯，同埋又唔使你令嘅。即係又唔使話，喂，咦，我哋依家去緊，哦，去到銅鑼灣啊，左手邊咧就係乜嘢，右手邊係乜嘢，又唔使你咁樣嘅喎。你總之就架，總之架車向直行，你個車窗影到啲咩就係嗰啲嘢啦，咁樣咯。咁哦，原來咧呢種電視節目咧係喺09年嗰陣時咧就係、是、開始出現嘅，即係呢個係叫做喺挪威嗰度出現嘅呢種慢電視節目。咁佢裏邊咧就係、是、標榜冇主持。冇劇情，亦都係冇誇張嘅剪接方式，只係用一個長時間嘅記錄咁樣囉。咁係吸引到一班忠實嘅觀眾呢去睇㗎喎。咁係令到啲人呢就會覺得啊都幾好睇㗎喎。同埋好似即係同一個朋友陪伴住你一齊去感受嗰個過程囉。咁當然啦，譬如其中一啲我覺得都頭先講過幾有趣嘅節目，譬如係砌模型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其實同我細個喺機鋪睇人打機
1: 一樣啊，
0: 一樣啊，
1: 即係都係我都係想睇睇呢啲畫面嘅啫嘅話。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即係咪就係有一個時間咁啊，令到大家去感受一下哦，原來有一種咁樣嘅生活方式啊，咁其實都幾過癮。
1: 你咁樣講咧，我認即係發現我認識嘅一位朋友，佢個細佬啊，即係咁佢都係呢個年紀咧，即係殭屍世代嘅後生仔啦。佢係雖則佢喺屋企。佢真係開住嗰啲路面情況啊，都會睇喎，或者係Google 佢話有個呢係會一路拍住，即係流動性咁樣唔知要去邊嘅咁嘅畫面。
0: Google Camera 嗰啲啊，
1: 佢會睇囉。
0: 其實我都會睇㗎。係
1: 咩？
0: 乜我冇睇過。我這個嘅生活方式係幾時開始呢？我記得係疫情嗰陣時候。我又曾經試過咧去撳人哋嗰啲 CCTV 嚟睇噶，即系咧，即系唔係合法嘅，合法嘅，係嗰啲咧，譬如世界各地咧會有啲景點會有啲 cam 嘅，佢其實係俾即係真係俾網上直播俾你睇，咁就哦依家咧就係譬如我哋而家係早上七點零鐘，咁咧我巴黎咧就係而家就係夜晚啊咁樣，跟住佢就會影住個。本身可能好多人嘅廣場，咁夜晚就咁樣情況咁樣。咁你另外呢，譬如可能世界各地其實都有呢啲咁樣嘅 cam， 大家可以去 search 下
1: 㗎。
0: 佢就係一支 CCTV 影住個廣場咁樣，咁你就睇下啲人喺度哦行過啊，影相啊，啊架車喺度喐啊。咁如果你譬如可能睇嗰、那個譬如最出名，可能你睇時代啊、新宿啊嗰啲街道就、哦一斑馬線好多人行啊。咁樣
1: 咯，係咯，我就話佢又有興趣睇喎，即係我自己係從來冇諗過會睇呢啲。
0: 因為嗰陣時咧冇得去旅行啊嘛，咁我覺得譬如撳呢啲佢啲紀錄片啦，你當紀錄片俾你睇，咁就當自己去咗咯，都幾得意嘅。同埋我都中意睇人哋咧，即係嗰陣時已經係有一啲流即係嗰啲叫 action cam 嗰啲嘢，即係手持嘅鏡頭。咁有啲人咧就會話，佢會話俾你聽個節目係點樣嘅，就係、是、哦，我今日咧就係、是、由即係可能屯門行到元朗，咁就可能行兩個幾鐘咁樣啦。咁、佢就話俾你聽，今日呢段片咧就係、是、屯門行到元朗，咁跟住咧就影住佢支 cam 就係掛喺佢心口或者佢攞住，咁啊一路行行，冇人講嘢嘅。有啲有人講嘢，但係佢都係一路咁樣行嘅。
1: 系，
0: 系咯，咁都几得意嘅呢啲，咁你就会觉得你咪当系一个好似有个朋友陪你一齐行，或者你自己唔使行，有人帮你行埋，你就净系睇嘅啫，都几有趣嘅，
1: 都得，
0: 系咯，我都中意睇呢啲嘅。
1: 我有一个类近嘅嘢咧，就系、是、其实系喺平台啦，即系有啲创作者佢自己会讲一啲即系可能生活点滴啊，或者系鼓励人生嘅一啲说话咧，咁佢都要有画面，即系佢会有画面。佢咪淨係得聲音，佢嘅講嘅嘢同佢拍嘅完全唔同嘅，可能佢一開始就會講其實呢段片會係我翻工到由屋企到翻工嘅一個路嚟嘅，但係佢裏面講嘅內容係其他嘢，但係佢就會配一啲畫面落去咯。佢有時就係喺個巴士度一路影住出面窗外咁嘅啫。係
0: 咁呢一類嘅慢電視，即係孤物論邊一種頻道都好啦，其實 對即係睇嗰啲人嚟講咧，可能大家 get 到嘅信息都唔同啦。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我可以陪伴嘅過程；
1: 嗯、
0: 有啲咧就會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心靈嘅避難所。唔知道大家覺得係邊啲咧？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